0: 播联合制作播出。
1: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这玄真子要派人呢去到温峰山，这温峰山那不好到，那是于七于半仙还有飞幻道人寿业的恩师徐鸿儒掌管。徐鸿儒是白莲教的总舵主，那这总头，因此这个事儿不好办。玄真子提出来，就见有一人过来，大伙儿一看，正是何海生。何海生过来要我到温峰山。玄真子看了看何海生，哎，我看你最合适，这样的话就麻烦你走上一趟去到温峰山。何海生点头应允。咱们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那么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于七于半仙还有飞幻道人正在大营里待着。现在这飞飞阵已经摆成了，拿住了赛孟尝的徐明高，这两个人也十分高兴。没成想这一天呢，有打南昌城来了个信使，把这封书信交给了于七。于半仙展书这么一看，于半仙也吃了一惊啊！于半仙脸色的一变，旁边的飞幻道人看出来了，师弟呀，出了什么事？哎，师兄啊，有人夜入宁王府，盗走了招梁珠。飞幻道人一听，这心里咯噔一下，因为他知道要破他的飞飞阵，招梁珠那必不可少。飞幻道人眼珠子转了转，心想什么人知道招梁珠就在宁王府，更何况在宁王府里边人家就可以盗出去，看起来王守仁手下真有能人呢。飞幻道人看着于七，我说师弟呀，这信上还说什么了？哎，这信上还说了，让我或者您呢，那最好去一个，赶奔山上，把咱们寿业的恩师徐鸿儒请下山来，帮助咱们大摆飞飞阵，逗弄王守仁。飞幻道人一听，把脑瓜一拨了，哎，我看宁王千岁也是多此一举，是不是不放心咱们哥俩呀？怕咱们哥俩给他坏了事。虽说是招梁珠让王守仁给盗走了，不过也没有关系，现在要想破我这飞飞阵，那光有招梁珠他也破不了。再者一说，你师兄我这本事你还不知道，还用得着咱老师那徐鸿儒亲自下山？我看宁王多此一举。于半仙听得这，看着飞幻道人，师兄啊，宁王千岁说句实话，他有点害了怕了，怕咱们俩人盯不住。说句实话，这也是好事，宁王已经写了诏书，加封咱们师父为广大真人，并且还答应如果事成以后加封咱们师父的官职，这也是好事。为了确保万一，干脆我就走一趟，赶奔山上聘请咱们老师，你呀，在这守住飞飞阵。

先不要开战，等咱老师来了以后，再和王守仁决一雌雄。这飞幻道人想了想，觉得于半仙这话说的有理，他也和王守仁打过仗，也和傀儡圣对过阵，知道傀儡圣的不好惹呀，上几次把他杀得大败，险些丧了性命。这飞环道人点了点头，师弟呀，要这样的话，你就先回他。于半仙呢，有哪吉安府出来，赶奔山上去见徐红茹。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到了山上，这于七呀，刚一到山上，他有两个师弟。一个师弟叫清风，另外一个师弟叫明月。他这两个师弟一看于半仙呢来到山上，清风明月就笑了，我这师兄啊，又来到山上干什么？是不是在两军阵前又让人家给杀得大败亏输，又到山上前来避难？于半仙一听啊，我说你们两个小子会不会说话呀？啊，我于半仙为什么就非得拜？你们天天给我念这丧经，我问你们，咱师父在不在山上？清风一笑，哈哈，我说师兄啊，你来的不巧，现在咱们师父不在山上。那前两天呢，他就出去了。于半仙一听，那师傅到哪儿去了？师傅道外云游，让我们谨守山门，不要远去。说他一日两日，那就能回来。我说师兄啊，你要着急，你呀就前去寻找师傅。你要没有急事啊，就在这儿等上一天两天，我估计师傅也快回来了。于半仙一想，现在师傅不在山中，出外云游，我去寻找，我到哪去找呀？干脆在山上等上一天两天。于半仙呢，在山上等着。过了三天，老道徐红茹回了山。徐红茹一看呀，那自己的徒弟于半仙来了。老道看了看于半仙，半仙呐，你到这儿是有事儿啊？那就见于半仙赶紧给老师跪倒了，师傅啊，我到这儿是这么回事。他就把宁王朱宸濠要请他出去家封的广大真人，那答应事成以后，家封徐红茹显官，又把带来的礼物给献上了以后，老道徐红茹是紧皱双眉，心里想：我到底出山还是不出山？要说我徐红茹，乃是出家之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我就不应该管这个事。要是不管，那于半仙还有飞幻道人是我的徒弟，跟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要是不管也是却之不恭。这老道又看了看这诏书，这宁王千岁加封的广大真人，心想啊，宁王朱宸濠真要成了事儿，他乃是一国之君，那是皇上，要给我个封号是金口玉言，相当的值钱。这老道眼珠子转着，这于半仙这么一看呢，现在徐红茹犹豫不决。于半仙一想，我得烧把火。咱们书接上回。

上回说，正说到这徐鸿儒来到宁王府，这叫助纣为虐，帮着宁王朱宸濠。最后徐鸿儒提出来说，于七的妹子于秀英那是我的徒弟，我打算见一见她，让她跟我一同赶奔前敌，大摆飞飞阵。结果有人去请于秀英，当时于秀英在心里咯噔一下，他可知道徐鸿儒不简单，这家妖术邪法那相当的深奥，另外这人武艺高强，韬略颇深。现在于秀英心里边异常的矛盾，他和这徐明高啊已经有了儿女私情，没成想徐明高又让傀儡生给救走了。现在于秀英是爱恨交加，又恨徐明高又喜欢徐明高，这心里边他放不下。但是于秀英想，这徐明高能不能要我，我们是两国的仇敌。因此这于秀英心里相当矛盾，一想我可不能赶奔前敌，到了前敌真要和徐明高对了阵，到底伸手还是不伸手。因此于秀英啊就和来人说身体不爽，偶染风寒，暂时不能见我的恩师，等我的病好了以后，我一定亲自赶奔前敌去见我的老师，帮助恩师大摆飞飞阵，就和王守仁决一雌雄。有人回报了宁王，宁王这么一听，我的先师啊，现在于秀英身体不爽，不愿意见先师，让先师先往飞飞阵。徐鸿儒一听自己的徒弟那身染重病，又是个女的，因此徐鸿儒也没有勉强。要这样的话，宁王千岁，我徐鸿儒就赶奔前敌。说句实话，我可不敢在王爷面前邀什么封号，王爷封我为广大真人，我非常感谢，妻子十三生也十分的厉害，真要是我打不了妻子十三生，打了败仗，还希望王家千岁您呐多多的海涵。宁王朱宸濠军事李自然，那大帅叶天秋这么一听，哈哈，我的先师您呐真会开玩笑，您是法力无边，哪个不知谁人不晓啊，就是您的威名，您往前敌这一走，妻子十三生连个扁屁都不敢放，全都得做鸟兽散呢。哎，您的本事天下绝伦，绝无溃败之理。徐鸿儒一听大伙这么赞扬他，当时徐鸿儒也来了劲了，还不是我徐鸿儒吹嘘大话，那妻子十三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徐鸿儒真是往两军阵一走，我就把他们收庄带包圆。我说宁王千岁您呐就请好吧。这宁王又问徐鸿儒，先长那您还需要什么？这徐鸿儒眼睛转了转，说我现在还需要5000精兵。当时朱宸濠一想，5000精兵好办，迅速调5000精兵10员大将交给徐县长。这精兵调来以后，战将也挑好了。宁王问徐鸿儒，先师啊，您是带着这5000军队亲自押队，还是您

单独前往，这五千军队随后而行。这徐鸿儒看了看众人，说我一身前往，就让军队随后而行。这徐鸿儒啊，又打南昌府出来，赶奔吉安府，要帮助飞幻道人还有余半仙会斗王守仁。那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何海生。何海生啊，奉了玄真子的差派，去到温良山。何海生来到徐鸿儒的山上，就听着两个童子正在那说话呢。咱们师父现在赶奔前敌，那个该死的余半仙把咱们师父鼓着到前敌上去，我看咱们授业的恩师也是不明是非，到了前敌未免是大败亏输。慢说齐剑十三侠全来了，就是一个傀儡生，一个玄真子，咱恩师也未必斗得过。咱们师兄余半仙还有飞幻道人全都让齐剑十三侠杀得落花流水，片甲无存。哎，不知咱们老师怎么想的。这明月就说了话了，我看也不尽然，咱们老师有很多的法宝，其中啊，震动之宝那就是温风扇。这温风扇十分的厉害，只要朝着你一扇，当时的人呢就晕厥了。不管你是大罗的神仙，不管你有多精神，千军万马架不住他这一扇呢。所以我看那王守仁必败，朱宸濠也许能成个事儿，到那时咱们恩师也许落个封号，那余七还有飞幻的和尚也就当了显官。就听着清风说，得了吧，我看也未必，人家七剑十三侠剑术高深，在江湖上那可了不，一个雷天下响，哪个不知谁人不晓。咱们师父确实有那温风扇，确实也是法力无边，奈他一个人能够斗得过那么多人，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我看咱师父自不量力。这明月又接着问，那咱师父走的时候把温风扇带走了吗？就见清风说，我说你是傻呀，还是脑袋缺根弦儿？咱们师父干什么去？到前敌前去帮兵助阵，震动之宝能不带呢？你没见咱们师父把温风扇就放到他的豹皮囊里带走了吗？这何海生一听，哦，合着现在温风扇就在徐鸿儒的身上，要想盗取那十分的困难。就听着这明月说了，这余七余半仙那是什么东西，我是掐了半了眼角我也看不上的。余七呀，我骂你八辈祖宗，咱们师父倒霉就得倒在余七身上，余七他不是人。这清风的一听，哎，我说明月，你怎么说开这话？这余半仙是咱们的师兄，你应该尊重师兄。明月把脑瓜一拨了，我尊重师兄，他是我师兄，他是屁，我是他老子。他办那事儿啊，说句实话，我明月说的这样，那不说了。这清风就问明月呀，你有什么话只管讲。这明月瞧了瞧清风，我说师兄，

我跟你说呀，我这话要说出来，你可千千万万不能对外人演讲，包括咱们师傅。如果我与其那小子知道我跟你说了，他呀就得把我杀了。当时清风点了点头，我不说。明月一听不行，你得对天盟誓，要不然我可不说。这清风啊，当时跪在地上，眼瞅着青天，说：“今天我听明月之言，绝不对外人演讲。如果我对外人演讲，天打五雷劈，我临危不得善终。”清风起完了誓，明月笑了。要这样的话，师兄，我就跟你说，上一次鱼半仙在赵王庄让七剑十三侠给杀得那么惨，这家伙滚到了山上，确实老实了一阵子。我以为他是正人君子，没成想他在山上几个月，这家伙不甘寂寞，游打山下呀，那整来这么一个女子，是花容月貌。就把这女子带到他的屋里边，说句实话，我也不知道。有这么一天呢，我呀去找于半仙，我觉得师兄自己那在屋里边，我也没打招呼，我就闯进去了。你猜那于半仙怎么着？那于半仙赤身裸体，就把那女子用那个迷药给迷倒了，这家任意魂，任他奸淫呢。我这一进，约半仙一看是我，他笑了，我师弟呀，你来的正好。说句实话，你在山上这么多年了，也成年了，要不尝一尝人间的美味？我这一听，我好像没吐了。我心想，于半仙呐，于半仙，我觉着你值金子、值银子，合着你道貌岸然，你干这龌龊之事，我抽身要走。就在此时，于半仙把门关上。我说：“明月，你走不了了啊！”我跟你说这件事，你千千万万不能对外人演讲。如果说出去，我要你的命。然后这于半仙就指着床上的女子，我说：“你这么大年纪，没有尝过人间的美味，一会儿我行完了事，也让你尝尝，尝一尝这滋味如何。”我这么一听，我这脸，那真好像红布厢房。你说于半仙这小子是人不是人？当时我把脑瓜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他接着说：“他说师弟，你先尝一尝这女人是什么味儿，然后我再把你抱在怀里，我再和你亲热一番，你到底比较那是和我的滋味好，还是和她的滋味好？”你说这于半仙他什么人？当时于半仙就把我抱在怀里边，哎，这件事儿我想起来我恨透了于七。清风的一听啊，牙咬得咯嘣嘣直响。于半仙呢？于半仙他乃是畜类。这一次师傅帮助于半仙，还要飞幻道人摆那飞飞阵。我看师傅受他们的蛊惑，不能明辨是非，恐怕下山容易，再回山可就难了。于半仙死了，那不可信。七剑十三侠就把他剁成肉泥烂酱，挫骨扬灰。说句实话，方解我明月之恨。何海生在外边听了一清二楚。心里想，在徐鸿儒的山上，没成想也有正义之人。何海生知道，

现在温良善不在山上，在这儿待着也就没有必要了，因此何海胜也就下了山了。何海胜下山回到监府，见到了玄真子。玄真子一看何海生回来，海生啊，不知你盗取那温风扇如何呀？这何海生就把自己去了经过就和玄真子讲说了一遍。玄真子手捻着胡须，哦，要这么说，这温风扇就带在徐红茹的身上，看起来要盗取温风扇实属不易，咱们从长计议。玄真子让何海胜下去休息，咱们放下何海胜、玄真子这些人暂且不提，那么翻回头来再说依晨子。依晨子的任务是盗取于秀英的光明镜。光明镜这面镜子那可了不得，如果在黑暗之中把光明镜拿出来，那立时啊就可以大放光明，驱除黑暗，就好像人造光源一般。这依晨子来到了宁王府，心说话，我要到光明镜就得找着约秀英。依晨子进了宁王府，正赶上有一个巡更廖少的，这位提着灯笼在宁王府里转。叶晨子来到这人的背后，伸手之中啪就点住了这人的药序。叶晨子一声闷哼，我说你不要说话，要是敢嚷嚷，我现在就要你的命、啊、把这小子吓坏了。我说好汉爷，我是好人，我是宁王府巡更廖少的，我可没干过坏事。我问你，于秀英的房子现在何处？于秀英啊，她的房子，她这，您在这儿往前走，过了三排房子，然后您往左一拐，从左边数第三间，就是于秀英的房子。这叶晨子看了看，我告诉你，千千万万不能对外人演讲，如若不然，我随时取你的性命。这个人吓坏，是我绝对不往外说。叶晨子一看这人面带忠厚，不像恶人，这叶晨子给他解了穴位，叶晨子就按照这个人指引的方向找到了于秀英的房间。这于秀英的房间灯火通明，于秀英啊还没睡觉呢。这于秀英夺对孤灯是嗨声叹气，哎，你说我哥哥还有飞幻道人非要摆什么飞飞阵，我授业的恩师徐红茹也前来帮兵助阵。说句实话，通过我这些天的观察，这宁王朱宸濠所作所为是倒行逆施，现在徐明高不知是生是死，我于秀英将来依靠何人？叶晨子从外边一听，心说话，今夜晚间我就要盗取光明镜。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咱们正说的依晨子啊，来到宁王府要到于秀英的光明镜。这依晨子在外边听着，这依晨子一听于秀英啊对他师父对他哥哥大为不满，觉得他哥哥还有师父福宝宁王朱宸濠那是助纣为虐，又提到了旗舰十三侠武艺怎么高，这傀儡生异业怎么高深，
于秀英长吁短叹，又想到自己的终身大事，和这徐明高也算有了夫妻之情，有的是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虽然说两个人没有举行结婚的仪式，不过早就有了夫妻之分。于秀英深深的喜欢这徐明高，心想我在宁王朱宸濠这，这徐明高至死不降宁王，这到底怎么办呢？因此这于小姐自言自语，让依臣子听了个真耳切真。依臣子一想，干脆我进去吧。这依臣子啊，轻轻的一推门，哎，这门呢还没关着，这依臣子飘身行就到了屋里。依臣子的旗舰十三峡里那有名的剑仙突然之间就出现在于秀英的面前，把于秀英吓得一哆嗦。一看有个老道，就见这个老道头上戴九梁道巾，身上穿着灰色的道袍，背背宝剑，那手里边拿着拂尘。这依臣子长得还挺精神，二母子光滑烁烁，往里一站。于秀英那是干什么？于鸿儒的徒弟，那也十分了得。观其外，知其内，一看依臣子这表情，就知道依臣子那是一位武林的高手，道德高深。于秀英看了看依臣子，我说你是干什么？到此何事？依臣子满面陪笑，说小姐呀，我到这儿要成全一桩好事。于秀英听完了以后，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于秀英就问我说你是谁？先报通名姓，如若不然，你在宁王府里我一吵吵一喊，或者寄出我的宝贝，你可跑不了。依臣子一笑，我是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江湖上有旗舰十三侠，我就是旗舰当中的依臣子。依臣子这一报名，这于秀英吃了一惊，心里想这就是鼎鼎大名如雷贯耳旗舰当中的依臣子，这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啊！观其外，知其内，就这依臣子无意那低不了。于秀英一声冷哼，我说依臣子啊，你们帮助大明朝的王守仁，你银夜之间来到我这儿有什么事儿啊？小姐，我到这前来给你送信。就这一句话把于秀英给说愣了。于秀英看了看依臣子，我说依臣子，你到这儿给我送什么信？依臣子看着于秀英，小姐啊，我跟你说，现在徐明高已经让那飞幻道人拿入了飞飞阵，性命垂危，但是还没有死。于秀英听到这儿，心里咯噔一下，当时脸上颜色一变，马上就镇定下来。依臣子这察言观色，能瞒得过那依臣子吗？依臣子就知道现在于秀英他动了心了。依臣子看着于秀英，于小姐呀，我知道你是徐鸿儒的徒弟，你对徐鸿儒他也不满，包括你亲哥哥于半仙，还有你师兄飞幻道人，这些人倒行逆施，帮着宁王朱宸濠要谋朝篡位，小姐是不得已而为之。
再者一说，你又和于明高有了私情。说的这，这于秀清的脸这个红啊，心中暗想：我和于明高的事儿，依晨子他是怎么知道的？于秀英把脸往西沉：依晨子，你这是胡说！我和于明高素不相识，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你不要在这胡说八道。依晨子一看这于秀英啊，不好意思。依晨子心说：给你掀开个耳得了。于小姐，据我所知，你和于明高有实事的姻缘，你们两个人已经有了夫妻之实。现在徐明高上一次让傀儡生给救回了大营，因此你们夫妻二人就分开了。说句实在话，可不是徐明高对你无情无义，因为小姐现在您福保着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狼子野心，不念我主万岁对他的恩德，反而有谋朝造反，他所犯的罪行可以说罪不容诛，罄竹难书啊！徐明高能保朱宸濠吗？绝对不能。没有办法，徐明高这才离你而去。实际上，徐明高在心里也深爱着小姐。我这于小姐呀，我到这儿给你送信儿，这徐明高他要完了，你就应该搭救徐明高。于秀英听之，这心里边就开了锅了。有道是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他相当的喜爱徐明高，他认为徐明高就是他的意中人，是他的白马王子。另外自己已经属于徐明高，这徐明高现在性命垂危，身陷非非阵，这于秀英的心你说他能好受吗？叶晨子接着说：小姐呀，你如果要帮助我们，真要把朱宸濠给灭了，我在元帅面前就可以为你说话，就让大帅王守仁那从中为媒，那周旋此事，只要你立了功劳，我估计那徐明高他就得服服帖帖娶了小姐，到那时你们夫妻二人又和好了，那有多好。叶晨子这一番的话呀，就把于秀英给说动了。当时于秀英是粉面通红，看着叶晨子：叶晨子，你说这话是真的？哎，小姐这千真万确，我跟你说实话，今天我到这儿来，那一来给你送信，第二要向你借一样东西。当时于秀英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依晨子：你到这儿借什么？就是借小姐的光明镜，要破非幻道人的非非真，非光明镜不可。假如小姐把光明镜借给我，我在元帅面前就可以为你们周旋亲事，你看怎么样？于秀英听在这儿低头不语，心说话：他说他是依晨子，真要把我这光明镜拿走了之后，他不是王守仁手下的人，那不就麻烦了？于秀英这心挺细，脸上的表情，那依晨子是洞察秋毫。这时候依晨子笑了：哈哈，你是不是心有余虑？我跟你说啊，我给你出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
据我所知，你师父那徐鸿儒来到南昌府，见了宁王朱宸濠，在朱宸濠面前说些朗言大话，说是要灭这王守仁。你师父徐鸿儒曾经要求你跟着他一起是赶奔前敌，当初你说自己有病，就把这事儿给推辞了。我看小姐莫不如就将计就计，你呀就到宁王朱宸濠面前要求赶奔前敌，帮助你师父那徐鸿儒会斗王守仁，建功立业。我估计这宁王朱宸濠那肯定会同意，你就赶奔两军阵前，就到了飞飞阵里边。我不要求你把徐明高给救出来，说句实话，我们旗舰十三侠要想把徐明高救出来，易如翻掌关文，那是我们不想救，就想把这个人情啊卖给小姐你。你真是要把徐明高救了，徐明高将来活了，他能不感念小姐的恩德？人呐，那都有感情，到那时徐明高就和小姐这破镜重圆，那有多好。你到了飞飞镇里边，就把徐明高转移到一个安全的所在，换句话说，你把徐明高给看起来，他们要害徐明高也害不了。这于秀英听到这，于秀英打量打量依晨子，那心里在盘算。我说依晨子啊，刚才你说的可是真，真要是我帮助你们大破飞飞针，你们能够周全我和徐明高的亲事？叶晨子一笑，哎，小姐没有问题，包在我的身上。你要是觉得不保险，我回到营里边面见大帅王守仁，就和王守仁一讲，让大帅应下此事。这是徐明高等你破了阵，他要是不同意，王守仁王大帅那亲自给做主，到那时他也无话可说。于秀英点了点头，这样的话我有两个丫鬟，一个叫晴云，一个叫暖雪，这两个丫鬟跟着我多少年了，能不能求你呀，那就在王守仁面前给说两句好话，就让晴云和暖雪也嫁与徐明高，那作为侧室，你看如何？依晨子点了点头，说这事儿全好办，不过小姐，这些事儿要想办成了，可有个前提，我到这儿来借你的光明镜。于秀英听到这儿，看了看依晨子，说你要借光明镜，那现在可借不了。依晨子一听，这心里咯噔一下，合着刚才我说这些话那是白说了。于秀英跟依晨子说，光明镜在宁王朱宸濠的手里边，带我呀明天到宁王面前那去要这光明镜，然后我赶奔前敌，我估计我三天以后就到前敌，到了吉安府以后第三天夜半三更，我就夜入你们大营，前去送交光明镜，你看如何？依晨子一听，这个主意也不错，这心想于秀英这小丫头还真挺聪明，这对我不放心呐，她想亲自到大营，这也好，我就把这事儿
就和大帅王守仁讲明，让这王守仁成全于秀英和徐明高。只要于秀英他放了心，那死心塌地的保着大明朝，那是飞飞针要想破就容易了，就相当于斩去了那徐鸿儒的左膀右臂。叶辰子听到这儿，小姐，要这样的话，咱们是一言为定。这叶辰子一飘身形，消失在夜色之中。当时于秀英的心里一惊，心中暗想：耶，齐剑十三侠这本事可真挺高啊！眨眼之间踪迹不见。于秀英心想：哎呀，我当初我就认为天底下那地上边那本事最大的人，那谁也比不了，那是武林至尊，道家至尊。今天这么一看，哎呀，这高人可不少啊，这就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看起来徐鸿儒、飞幻道人，包括我哥哥于半仙摆着飞飞针，那是自取其祸。于秀英想罢多时，干脆我就按照依臣子所说，将来也为我自己呀、留条后路。等到了第二天，这于秀英来见宁王朱宸濠。朱宸濠一见于秀英，朱宸濠啊，这家是个好色之徒。这于秀英于小姐长得那倾国倾城，月中的仙子相仿。这于秀英一见朱宸濠，这朱宸濠的俩眼就不够使的了，那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就把于秀英于小姐那看了有128眼。当时朱宸濠心想：哎呀，于秀英是真是绝色的佳人，说句实话，我要跟她能睡上一宿。你说这朱宸濠他想什么？这于秀英就打朱宸濠的眼里边窥视了朱宸濠的心里。于秀英这个骂呀，心里暗想：朱宸濠啊，朱宸濠，就像你这样呢还能成其大事，嘿，那绝对不可能。于秀英向宁王朱宸濠讨取光明镜，到底朱宸濠给还是不给，单听下文。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汛期防汛减灾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参与。发现道路排水管道堵塞、路面严重积水、排水井盖丢失等隐患，可以及时拨打市政防汛热线上报。遇到城市内涝险情，邻里之间互相帮扶，老人、儿童、行动不便人群优先转移，主动学习基础防汛自救知识，不造谣、不信谣、不传播不实汛情信息。人人绷紧防汛弦，共同筑牢城市抵御内涝的安全防线。
1: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6: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每天上午的九点，我们将一起揭开消费世界的流量密码，探索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那么近期呢，我们一直啊给大家每天一个趣味副业的这样一个系列哈。那么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系列当中的其一就是配音兼职哈。相信啊大家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一定也刷过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课程啊，就是说能用一部手机，然后你有一张嘴就可以赚到这样的一个兼职啊，有这样一个兼职的机会，而且呢，哎，可以也是躺赢的这种状态哈，能赚到这笔副业的这个佣金。那么这个实际上哈，我们今天聚焦的这个看似躺赢的，实则是暗藏玄机的网络兼职，配音兼职啊。那它的口号呢，实际上就是动一动嘴，

就能月入过万。这样的广告哈，别说是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海蒂自己看了也会非常动心。哎，首先呢，我是在这个行业当中自觉还觉得这个有一些优势在其中，如果说在我的业余时间还能够有另外一笔收入的话，我当然是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配音兼职当中。那就更别说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这个可以说哈，只前期可能只需要9.9块啊，我们就能够免费的进入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直播课当中，哎，给你讲大概是一晚上的这样的一个课程，然后呢，哎，让你录一段这个简单的配音工作，然后呢，就有一部分啊，大概10元或者说这个10几元的这样一个收入，让你一下子就打开了思路，哎，觉得这也不错哈，这个赚一赚钱啊，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动动嘴皮子就可以。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是。如果你入了这个坑之后，你就会进入一个什么连环坑哈，因为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只要你能够动了这个心思之后，他马上就会一环扣一环的把你锁定在他们的韭菜地里。这一类的高薪兼职的背后呢，其实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那么今天我们将通过一些真实的案例、专家分析和防骗指南，带你揭开配音诈骗的层层套路，帮你守护住你的财富和安全哈。那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来直接和海蒂保持沟通啊，可以在我们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点击关注，然后呢你就可以在下面啊直接看到我们有一个留言区，在留言区里面您可以进行留言，分享一下你个人的一些经历啊，或者说呢和你身边人的一些经历，只要呢这个和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有这个牵扯，或者说有类似的这样一些案例的发生的话呢，都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哈，我们也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一的进行解读。好的，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哈，配音的诈骗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1: 一些社交平台出现了大量的关于配音兼职的广告，普通人经过学习就可以靠一部手机来配音赚钱。
2: 我报那个配音班，说要交那个5880，就相当于是分期交，就要弄那个贷款类的东西。第二天就说你要是这边违约的话，就要付违约金。
3: 近期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关于配音培训的投诉主要都是关于诱导贷款、收款后不上课、退款难等问题。
4: 这工作能去吗？配音演员兼职。今天的阅读理解有难度，招聘信息看起来毫无破绽，这也是众多博主分享过的一个赚钱的副业哈。难道真是个小众的赚钱副业吗？我们一起来找找答案。咱们看第一点，有嘴就行的配音师。有嘴就行，夸张的手法，他都不用你是个人了，有嘴就可以了。没有时间地点限制，工作灵活，不需要坐班。不坐班表什么？表示没有办公地点，没有公司，这家公司就很容易连夜跑路。这句话的中心思想是，不管你是宝妈、大学生、上班族都可以，只要想挣钱都可以来。咱们看第二点，急需100人。100人，现在听有声书的人也不算太多，真需要这么多配音演员吗？口齿清晰，普通话标准。没有要求普通话等级，那就是没有标准，川普、素普都行，还真对应有嘴就行。声音有特点，什么是特点？磁性的、温柔的、沙哑的、好的、坏的，它都是特点。这是个主观条件，主观要求表示，那就是没有要求。难道真是给普通人一个副业赚钱的好机会吗？还是有什么猫腻呢？咱们往下再仔细阅读理解。咱们看第三点，小白时薪90到150，资深时薪150

0: 到五百，薪资是分两个阶段的。小白怎么入门呢？怎么从资深赚到五百时薪呢？答案在下面一句，提供一对一专业指导。指导什么意思呢？点评、挑刺、找问题，有问题才需要指导，没问题的叫夸奖。那有问题的怎么办呢？免费课程培训七天。这句话同学们要换重点理解了哟。究竟是福利呢还是套路？我们这时候啊要根据行业性质来看看技能学习时长、配音的专业培训，仅仅七天是完全不够的。所以啊，有免费的课程让你培训七天，意思是七天之后的课程不免费。要成没问题资深的配音演员，你极有可能需要学习后面的进阶课程。那这个职位的猫腻出来了吧？招聘话术中只给你说了有专业老师帮你指导，带你免费学习课程，明明可以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却条条吸引众多门外汉去投递，动机不单纯。我们就能推断出这是一条培训机构的招聘信息。那你投递之后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呢？招聘人员加上你发给你试音稿，你录完之后对方会夸你声音好听，很有潜质，但需要培养培养音色。有免费的专业指导课让你先听，也就是入门的基础课让你看，用这一点皮毛的东西给你下钩子，再一步步套路你买下专业的进阶课程。一套下来8888，说没钱没关系，引导你到第三方平台办理分期付款。报了课还没完，韭菜割了还要拔韭菜根儿。想成为资深的配音演员，又会让你购买专业设备，给你取到价29999，等他们钱到手了，又会以试音不过为由，单子都派不上几个，等你反应过来为时已晚。宝子们记住啊，录有声书挣钱这件事本身不是骗人的，但凡是让你交钱的，跟你说上了课就给你派单，或者是你录书前要经过培训，这种它都是假的，目的就是利用你想做副业、兼职、想挣钱、想暴富的心态，打出零门槛、零学费的招聘信息，吸引你上钩，从头到尾就是骗你去买课的招转培的套路。下课。
1: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两个哈这样的一个音频啊，那这样的音频呢实际上也是让大家能够提高警惕，尤其是第二个音频哈，配音演员的一个兼职招募。这个招募呢可以说门槛超级低啊，他打出的口号呢就是有嘴就行。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视频当中也听到了哈，有嘴就行，可以说他已经不要求你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人类哈，有嘴就行，真的是这样吗？实际上它的主体还是以人为本啊，然后呢用这样的一个系列的套数哈、啊、这样一个口述套路的话啊，然后呢把你一点一点的带入到他设的陷阱里。而且呢这个它比较灵活的一点在哪儿？没有时间地点的限制，也就是没有办公地点哈、啊，那这样一个没有办公地点，我们就很难去找他的资质到底是能不能成立哈、啊。也因为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如果说想要避免上当受骗的情况下，我们首先要去查他的资质和备案。那么如果说没有时间地点的限制，那我们就很难去查他的资质。当然了，像一些有声书的平台，他招募的这些有声书配音演员，可能哎，他的资质呢是要经过这个平台的审核，然后呢一系列的操作之后啊，然后才能够上架，然后呢他再去招募这些配音员。那么这个配音员啊，实际上他整个的操作流程哈、啊，我也这个真的去了解过，因为在2020年到2022年之间哈、啊，这几年的时间里啊，因为这个时间比较充裕嘛，然后呢，真的到这个平台上去了解了一下，整个他也确实是有授课。但是他也真的是在教你东西哈，像这样的课程我觉得买一些没问题。首先呢也能够把自己这个平时这个充足的时间给他利用起来，再一个呢也是提高一下自己的业务能力。那这个我觉得钱花的是值得的。 当然了，那如果说你不是从事这

这个行业的人来说，你去报这样的一个课程，可以说几乎等于就是一种消费，它不是能够给你带来生活上价值的东西。因为就像这里面它只是说这个配音演员兼职的这几个话术哈，这五点。那其他的像这个后期的买书啊，然后呢这个等待平台给你派发书啊，这些一系列操作下来实际上是很漫长，而且呢竞争力度也是非常大的。你几乎是要在这个学院毕业啊，他这个课程学院毕业了之后，然后呢这一批优秀的学员，他分等级的，优秀学员出来之后呢，他会把你放到一个试音大厅里面。想想试音大厅啊，试音大厅就是每一届的优秀学员，当然我去那一届的时候已经是第六届了哈，第六届。那么每一届前六届哈，每一届都有100人哈，100个这个成功的学员，也是优秀的学员，到第六届的时候已经这个大厅里面集合了600人，当然这里面也有成功的案例，这600人里可能也就出来这么10个或者是7-8个非常优秀的头部主播啊，那么其他人呢都是在这个大厅里面等待着机会的到临。你要知道这600人里面还有很多其实他的资历也是非常的深，不仅仅是我是从事这个职业的，这600人里有很多很多其他地市的优秀主播哈，他们也是从事电台电视台的播音主持工作的，那么他们在这里面可以说也是在等待的一个状态。那可想而知，如果说你是从来没有从事过这个行业，但是呢也想这个分一杯羹哈，并不是有多么得天独厚的声音能力和这个语言的特色的话，那么你在这里这600人，你可能这个碾压了其他几千人哈，终于挤进了这600人当中，但是呢你在这600人当中实际上又是分为层次啊，1、2、3层的第几层那就说不好了。可以说呢，配音工作哈，它永远就是针对那几个头部的主播啊，给他们的资源会比较丰富一些。当然，有一些好书也会主动的去找一些比较资深的这样的一些配音员，主动去找他们合作啊。就比如说这个有声书里面的像紫金呐、啊，像这个就不过多的去说其他的这个头部主播了啊。那么他们会主动的把这些好书啊，这些资源去先投放给他们，那其他的这些小白是没有机会看到这些书的，你只能是去购买啊他们的会员，然后去听人家播完的这些书。当然你要想买他们的这个版权的话，这个版权又分为多少多少等级啊，也是非常的昂贵。好书呢能够这个播量超过亿的哈、啊、上亿的，那它的这个书的价格也是非常的贵的。那像一些这个给你个10块20块的这样的一些平时在阅读的这种网站上没有什么阅读量的这种小说呀，或者说有声书啊，其实呢它在点击的时候就已经很少啊，然后呢拿出来这一部分文字投放在有声书这些培训员当中，让你再去赚一笔啊，让这个作者再去赚一笔。但实际上你拿到这个书之后你播完了啊，确实也能够得到锻炼，但是呢实际上也是没有什么收益的啊，因为前期呢你可能还要攒一些粉丝量。实际上真正能投入到市场上供这些人去选择的这些书啊，很少很少。那么有没有？确实是有，也有人因为这部书某一些书啊，确实得到过成功啊。我身边呢也有这样的人和同事哈、啊，他们也真的是能够从中赚取这一部分的这个兼职的佣金。但是呢，这些人哈、啊，他主要说的就是什么？这是已经成功的哈、啊。首先，他是播音主持专业的。然后呢这些小白们啊，零基础的人想要直接投身到这里面去赚钱赚佣金的话，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
而且它的选择性也是

非常的小的，你只有是9.9块掏了之后，然后呢再288啊，这个或者说是2888哈，然后呢或者是6888啊，只能是一步一步的往里投钱。有一位网友说的特别好哈，这是这个掏钱这个赚工资哈，其实呢你掏了钱之后啊未必能够赚到这部分工资，但是钱你确实是真金白银的掏出去了。而且呢他这些像这个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音频里面他也说哈，急需100人，其实他说的这个100人不只是100人，他招募的时候可能会在上千人或者说700-800人，然后呢再从这些人里面再进行筛选。当然所谓的筛选下去的人也未必是真的下去，他可能会把这一批人再投入到下一个培训班里面继续的进行收割啊，然后呢他要求什么普通话标准，也说了这个普通话标准到底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等级才算标准，因为没有经过普通话测试的话你是无法鉴定它是否是标准的啊。那么没有这个普通话等级测试如果说你想测试的话还要自己另交一部分钱，然后在当地进行普通话测试，平台也是不管你这些测不测试的啊。然后呢声音要有特点，特点那有好有坏啊，有的人呢天生说话就很性感哈，很魅惑啊，然后呢或者说很有磁性很有张力啊，每个人说话的声音呢都是不一样的哈，这都是每一个人的特点，所以说他的这些标准就很笼统。虽然说给你扔出来的这些广告信息是很明确的，看似很明确，但实际上也是暗藏玄机的。当然作为兼职啊，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是时薪哈。小白的时薪是90到150元，实际上并没有这么高。那资深的时薪是150元到500元，实际上啊远不止这些哈哈。如果说你真的是达到一个资深的头部主播的话，那你的时薪不只是500元啊，这个是打不住的。因为你在播出一部有声书成功的投入到市场之后，并且点击量达到了过亿的情况下，那么你的每天的收益都是非常可观的。更何况这些头部主播有不断的资源给他涌入进去，他每天只需要播就可以了。可以说这个平台在每天哈每时每分都在给他进行结算。当然了，现在的有声书的竞争也是非常大的，不仅仅是这些所谓的小白啊涌入到这个市场，还有一些什么已经不需要人去直接播了， AI 就可以完全实现。当然了，人和 AI 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因为有一些口语啊、口气、助词啊，这些它是无法用 AI 来直接实现的，还得是人声来传递出来的更有温度、更有力量一些。那但是对于那些像我说啊，他不需要有多少这个人脉，或者说平时在这个视频平台上或者说在这个阅读平台上它已经没有什么点击量的，这些书是完全可以通过 AI 来实现的，也完全不需要所谓的这些小白啊给你结一下时薪90到150元，然后给你播出这样的一部书。人家可以可能这个每个月啊花几十元，人家就可以直接把这些书完全呈现出来。你说它点击量有没有，也许没有太多，但是呢我们可以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直接再用 AI 二次合成变成视频之后，它推出去可能它的点击量就远远超过了它投放到这个播音啊，这个有声书平台啊，那可能它的收益会更多一些。所以呢现在这样的机会就很多很多，所以说呢想要吃这碗饭的人越多哈，那么也就是这个收割韭菜地的韭菜越多啊。所以呢我们在选择这样的工作的时候，也一定要考虑到它的市场需求，然后考虑到我们是不是真的适合这份工作，然后再去考虑哈，因为它后期还要给你推什么设备啊，课程给你讲完了之后自然是要给你推设备的，可能它的噱头是原价哈，原价是
2988元啊，这样的一套设备，今天我们在直播间，或者说你在我这个课堂里面，直接给你打一个折，988元，直接给你消掉了1000多元啊。那这样的情况下，你是否头脑一热就会买呢？然后呢，在这一部分投资之后，你内心憧憬的是，我马上就要变成一个这个有声书主播了，我马上就能够得到这一部分收益了，我马上就要实现财富自由了。想法很好，但是真的能行吗？因为你的这些资料交上去之后，你真的录了书，用他给你的这些设备录了书之后，那么平台可能还会进行一个再次筛选。再次筛选的时候就说，你这个设备不行啊，你这个设备有杂音啊，啊，你可能还需要再换设备。那么我这套设备原价是29888元，然后呢，今天哈，因为你已经是我的老学员了啊，我今天只送你8000元。你看，又是一个大打折扣。那实际上它的本金应该是有多少呢？我们无法知晓哈，可能呢，它的本金可能也就在3000元左右。但是它卖了你8000元，因为是后期还有一个设备的维护哈，然后呢，还有一个给你一个有版权的这样一个软件，因为你录音的时候一定是要有软件的配合哈，是 Audition 啊，或者是其他的什么软件啊。那你在装这个软件的时候，你如果没有版权的话，你是没有使用的权利，然后呢，你再去剪辑的时候也会非常的麻烦，所以呢，为了简单啊，然后呢，我们就花了这8000元，然后再去装这个有正版版权的这样一个剪辑的音频的这个软件啊，然后呢，因为它有一个长期的维护的功能哈，确实你随叫啊，然后这个工作人员随到哈，直接在网上远程操控就把你的这个设备给你调试好了，你觉得很值得。但是呢，这总共下来连课程带我们的这个设备，然后呢，再买这个有声书的这个版权哈，整个下来10000多元已经投入进去了。你是播还是不播？播的话，我们前期是肯定没有收入的，因为我说了还要养一部分粉丝的收听率哈。然后呢，我们再去这个赚啊，之前我们投入进去的这些本金，然后再去这个赚我们这个设备的钱，然后再去赚我们买这个软件的钱哈，等等等等一系列。你会发现，原本我们只是作为一个小白，想要做一个这样的兼职生意，但是确实哈，最后就是被宰割的已经体无完肤了哈。想要赚的钱没赚到，反而呢又投进去了一大笔。然后他这个课程呢，所谓的一对一专业性的培养啊，培这个指导啊，那么指导是什么？指导一定是因为你所这个教的作业啊，是他有问题的，人家才给你指导，不挑出问题的那叫夸奖哈。所以说一定是有问题的，所有人都会从中啊，这个被多多少少的挑出很多毛病哈。这个毛病呢，确实有助于你提升，但是如果说你不是从事这个行业，你很快就会忘掉之前人家跟你说的这些所谓的指导，哎，给你挑出的这些问题，哎，问题出现在哪里？是发音的问题啊，还是你这个语气的问题啊，或者说连贯性的问题、重音的问题，哎，等等等等，会说到你头大。如果你不是从事这个行业，当然这些课程也就算是白交了钱，因为之后你也用不上啊，因为不是从事这个行业，很难再去给它充实起来。最后呢，试音通过之后，公司会提供配音的资质哈，这个资质啊，也就是说你能够进入到这个大厅的资质啊，就是配音大厅的资质。那么这些配音大厅里面每天在等书的人哈，因为我是第6期，那么之后呢还会有无数期哈，现在有多少期已经不知道了，因为那是我在21年的时候进入到这个大厅里面，那是已经第6期了，后期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期。
当然了，现在这个大厅里面哈，已经无法去计算，那么现在还在等有声书资源的人也是不胜枚举。

0: 当然了，因为是兼职嘛，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在那几年比较闲的时候，还是能够抽出一部分时间投入到自己喜欢的这个事业当中，也结识了很多的小伙伴。然后呢，到之后哈，这个2022年之后，自己又重新的去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然后这一部分人也就都散去了哈，那么投入的钱也就那样了。但是现在呢，没想到这个行业依然是这么火爆，但是呢已经不像当年那个时候哈，你是真能学到东西的。但是现在呢，它几乎就是一种卖课的这个状态，真正能够让你得到这些资源的也是少之又少了。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听业内人士的一些评价啊。
1: 99%以上的人都没有必要报什么互联网播音班哈，这波韭菜割的真的是我看不下去了。为了防止有人杠我，我先自报家门啊，本人目前是省级媒体在职的播音员。第二，我是学播音主持出身的。第三，我目前在大学教学播音的孩子。这三点啊，我放出来了之后还有人来杠我的话，我只能说你都对，我错了。有很多朋友被割韭菜的主要的原因，商家有那么一句话打动了：在家配音轻松月入过万。本人啊，从事主持人行业已经10多年了，我认识的主持人啊，没有500也有300了。这一群人当中，能够单靠配音达到月入上万的人不会超过5个。为什么呢？是因为第一，活少；第二，钱少。以我自己为例，我在杭州武林广场配过一个中英文的音啊，我在录音室大概录了6-7天左右才完成全部的配音。我当时拿到了酬金5000元，从2016年以后到现在为止，这个地方就一直用我这个配音。所以大家懂了吗？什么叫钱很少，活很少？没有那么多活给你配的。而且现在还多了一个物种跟播音员来抢活，那就是 AI 配音。像普通的广告的配音，比方说10几秒、半分钟、几秒这种配音，基本上它的行情就是几百块钱而已。而且一旦这个广告配成了一个成片之后，它只要还在售，它基本上也是几年都不太会换了。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影视作品的配音啊，先不要管出了个新规定，演员要自己学会配音，哪怕就是你专门给影视剧可以配音，动画片可以配音，你去看一看这些顶级的配音演员，他爆出的薪酬有多少。像我们这样的人啊，不要脸的说一句，已经是配音界里面比较靠前这样的位置了，我们尚不能达到月入上万，请问你找一个互联网学一学，都不知道谁在教你啊，然后呢让你买一堆几千块钱的一些设备，你就认为可以在薪资上超越我们了？你是凭借你的天赋，还是你的人脉，还是你的设备呢？你想一想这个，你是不是就明白了？还有一些朋友说啊，我不希望什么什么月入上万，我只希望能够跟随这样的老师啊，把配音的技能大大的提高啊，我就花这么些钱。其实我告诉你，我也在当老师。配音这个行业里面，你的天赋和努力其实是要超越老师对你的调教的，所以你要去报这个班，我觉得你大可以先在互联网上找一些菩萨啊，他们就是免费可以分享很多很多这种配音的一些干货什么的，你把这些干货真的熟读它，然后呢了解这些逻辑之后，再去用你的手机配大量的东西，你有实际的素材，然后你耳朵反复听反复模仿，而这些东西都是不用花一分钱的。这个世界赚钱真的很难，但是还有很多人真的会变着法让你花钱，就大家一定不要做那颗很容易被人割的韭菜啊。 Thank you。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真没想到哈，我竟然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差一点就被骗了。我的妈，我觉得现在的骗子真的太高明了，无孔无入啊。我想想我还是赶紧发出来，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都上当受骗了，特别是宝妈或者是大学生想要找兼职的，再或者是你正处于地
2: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0: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0: 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一下有关于这个兼职啊，播音兼职的一些案例。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想要在节目当中啊，继续给大家播放有关于这个兼职骗局的一些案例哈。那刚才呢，这一位主播啊，他呢就说他差一点点啊，就被这个被骗了，被诈骗了哈。还好他呢及时抽身。那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哈他的这个案例。
1: 说啊，他是来找我寻求合作的，他说他是配音公司的。我当时也没多想，我心想也有可能，因为这两天确实有很多人在联系我，比如说出版社之类的。然后我就回复他了，他说啊，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加个联系方式，方便加 Q 吗？我说我现在不怎么用 Q， 可以加那个地球号。他说也行。加了联系方式之后呢，他先跟我做了一个简单的个人介绍，然后他就发了一条他们公司的那个招聘广告啊。我一看，还挺像样子的，还挺正规的啊。然后他就问我感不感兴趣，我说可以啊。接着呢，他就变成了像一个客服一样，就像机器人，直接是啪啦啪啦发图片，但是图片上面有文字哈，就是教你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然后我就其实那会儿我是有点起疑心的，我问他，我说你是真人吗？我觉得你像个机器人一样的。他一看我起疑心了哈，接着就发了一条语音，我一听是个小姑娘的声音，我又放松警惕了。接着他又开始发图片，然后图片上面有文字啊，让我下载什么 APP。 然后我下了之后呢，结果那个 APP 打不开，上面写的什么未受苹果公司信任的网站。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们这个网站打不开呀。他说没有问题，只要去那个设置里面设置一下就好了。好，我就去做了。然后设置好之后呢，还真的打开了。打开之后呢，那个软件就像一个聊天软件一样的，然后他就在里面加了我的。他说啊，以后我们就在这个页面里面聊天。我说哦好。他说我一会儿推荐一个老师给你，然后老师会教你怎么做，你要先试音看审核能不能通过。我说哦好的。真的有位老师加我了，那个老师说话口气特别的温柔啊，先上来做了一下自我介绍，然后就问了一下我的大致情况啊，问我有没有做过这个工作，然后啊是不是很感兴趣。然后他就发了一张表格给我，那表格让我填一下，我上面信息就是我的基本信息啊，名字、姓名、工作人、学历等等之类的啊。我提完之后呢就发给他了。他说我先发一段文字给你啊，你直接录给我，我要提交上去审核，如果审核通过的话啊，你还有试音工资拿。我说哦好的行。其实当时我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做过这个事情，就抱着试一试玩一玩的心态，然后我就录给他了。接着他跟我说审核要20分钟左右，我说好的没事儿。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啊，他给我发信息说我审核通过了啊。我说哦好的，说让我把那个支付宝账号发给他，他给我发试音工资。我说哦好的，然后我就直接把那个账号发给他了。就想想自己还是很容易上当的，发给他之后呢，没多久他真的打工资了，打了15块钱啊，直接到了支付宝账号。我当时还想，因为我没做过这个职业，我心想，他们这个圈子里面试音还有工资拿呀，我说这还挺好的。那个老师呢就接着给我发信息说你现在是审核通过了啊，说明你的音质还是蛮符合我们公司的，说接下来你可以录一篇短篇文案了，也要提交上去审核，审核通过了你也是有工资拿的啊，只有通过了啊，后面才有机会接长篇啊那个录音。那个老师呢又发了一段短篇的情感文案给我啊，说你录好了直接发给我。我说好的，然后我就去忙其他的事情了。就当天晚上我并没有录，我去忙其他的事情去了。然后到了第二天上午啊，那个推荐人嘛，就是联系我的第一个联系我的人就发信息给我说啊，早上好呀。然后我就知道他可能是问我有没有录啊，我说我还没有空录呢，我一会儿再录。打开他们那个聊天的 APP 软件哈，那个老师也发信给我了，说哎同学你有没有录好呀，你录好了直接发给我，我要提交上去审核啊。我说好的，我心想啊，别人都催我了，我就直接录给他吧。然后我就腾出了半个多小时吧，就把那个情感文案录好了，直接发给了那个老师啊。那个老师说啊，要等半个多小时。我说好的。半个多小时过去之后呢，审核结果跟上一个结果一样，也是审核通过了。我当时还想，我这运气也太好了吧，我竟然还适合这一行呢。那老师呢又发信息给我说哎，恭喜你审核通过了，让我把这个支付宝账号发给他，他给我发那个短片试音工资。我当时还纳闷，还想我不是提供过我的账号吗，怎么还需要我提供呢？但我后来想是不是人家公司太大了，有好几个财务啊，所以呢就没多想又提供给他了。接着没多久呢，支付宝的确到账了30元。我现在想这个工作还挺好的，做做兼职还蛮好的啊，也不贪多，一个月一两千块钱也可以。 在这录音期间啊，那个老师和那个推荐人嘛，一直的啊联系我，就是十分的配合。他们那个聊天软件里面还有个群，那个群里面有几百个人，我看了一下，然后一直在发信息，里面好像还有老师在教你们，哎，怎么念口语，怎么念拼音，怎么读文读字啊，怎么咬字清晰，怎么怎么的，好像还有老师在培训上课。然后那些群里面的那个队员呢，我靠，就情绪特别的膨胀饱满，就是一直在发信息说，哎，我积分多少分了，我积分多少分了，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特别的兴奋，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纳闷，我就想什么积分呀，什么乱七八糟，我不怎么看得懂，你知道吧？而且关键是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我就没怎么再去看那个群了。接着呢，那个老师就跟我说哈，你现在可以参与我们的领赏任务了，做领赏任务积攒积分啊，什么积分达到多少分就可以申请领取那个录长篇的文案啊，那个工资很高啊，几百到几千不等，很诱人呐。然后我说，什么是领赏任务？他说就相当于给主播打礼物啊。我说，给主播打礼物。他说对，他说你要先预存四百几的，不记得，就400多块钱吧。说你要先预存在这儿啊，但是你放心，公司不会动你这一分钱啊。以后呢，就是你每录一单，然后呢就会返点，也返在这上面。你多少天就可以取一次，多少东西就可以取一次啊。这个钱不会少的，就这个意思。我听着就感觉很扯，你知道吗？他说你放心哈，我们都是正规的，有营业执照。说群里面那么多同学呢，他们都在做领赏任务，说他们都很积极，有些人已经拿到很高的工资了。说你配音配得好的话，那个公司还会免费发你那个配音设备。那都是免费的，不要钱。那个设备很高级啊，还有图片，什么笔记本电脑，什么还有话筒啊，什么乱七八糟之类的，我也没仔细看，就是装备还挺多的，又很诱人的。然后我说，哦，好的。他说，那你现在预存吗？我没回他，我这才定下心来，好好的来看他们这个什么所谓的软件上面什么领赏任务，我再看他们页面。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我打开一看，哎呦，哇塞，上面是各种礼物呀，什么什么多少钱的，什么多少钱的，到价格也不等，就跟那个打赏主播那个礼物是一样的。让我特别注意的就是他们那个预存的页面，那个预存的页面上面不单可以预存400多，什么500多、1000多、几万的都有，你都可以预存进去。更关键的是，上面还有个什么什么代理呀、啊？然后我点开一看啊，上面什么一级，就跟那个团队一样，什么一级、二级、三级。我靠，我心想取得出来吗？这不是天大的玩笑吗？可能你第一次取的话，我估计会取出来一点，但是我觉得后面还会有更大的陷阱、更大的诱惑啊，会让你就是存更多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也没接触过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把你这个钱套进去，然后再套、再套、再往里面存、再往里面存，然后你没钱了，就让你去拉人吧，拉人投进来，然后你还能得钱什么什么之类的，我也搞不懂，反正就是挺恐怖的吧。
0: 好的，那这个主播呢，其实啊，他分享出来的这个案例呢，可以说哈，他非常聪明，他能够及时止损。他发现这个问题不对的时候，立刻收手哈，然后还有网友评论哈，说他已经很聪明了，还从骗子那儿骗到了45块钱，哈哈，可以说呢，这样的骗局真的是就是让你尝到一点点小甜头哈，然后呢，目的是让你陷入更大的坑。其实呢，骗子啊，给他归结起来没有多少哈，这个实际案例分析之后，其实骗子步步为营。可以总结出来三大套路，一个是高薪诱饵，再一个是小额返利，第三就是收割陷阱。收割陷阱呢，多是以任务没有完成，哈，账户异常为理由，诱导持续的进行充值，最终卷款消失。更隐蔽的是，部分骗局呢，会因为会伪装成为正规的平台，哈，甚至这个虚假的合同。进一步麻痹受害者啊。那么专家也分析哈，这个关于这个骗子的一些心理哈，他精准地利用了求职者轻松赚钱的这样一个心理哈，尤其是学生、宝妈这种群体，还有呢就是生活达到一个低谷期，想要快速回流回本的这样一个心理哈，他们呢通过技术手段伪造平台数据，让受害者们认为收益是真实的，最后呢诈骗链条隐蔽啊，资金流向那可能就是到达了境外，追查呢难度也是非常大的哈。那么这个警察也提醒， 任何要求垫资刷单的兼职都是诈骗，务必通过正规平台求职啊，保这个并核实企业资质。根据调查呢，真正的配音行业啊，门槛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必

需呢是需要专业的设备和技能，比如说啊，某有声书平台要求专业录音棚设备加录音经验，而且呢，所谓的低门槛兼职呢，一般多为虚假宣传。黑猫投诉平台显示，配音培训退费难、虚假接单等这些投诉呢，超过了千条。市场啊，僧多粥少，普通人的变现机会呢，会远远低于广告的承诺。那么现在啊，进入这个我们这个这样一个大环境里哈，赚钱非常的难哈，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去盲目的追求这样一种兼职能够迅速回血的这种状态。那么今天呢，也感谢大家哈收听我们的节目。网络兼职啊，虽然说是一种便捷哈，一种捷径，但是安全永远是第一准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脚踏实地才是真实。如果你身边啊正有人被配音兼职所吸引，请转发我们这一期节目哈，分享给他，或者说呢，把我们的这个音频哈转发给他，或者说您在我们视频下方进行留言，我们来跟他进行联系哈，告诉他及时止损。那新这个刷单的新变种啊，层出不穷，有各种各样的方式。那如果说呢，您想知道更多的信息的话，请关注我们每天上午九点的消费新主张，每天为您揭秘一个这样的兼职的骗局的陷阱。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先到这里，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我们不听不散吧。好的，今天到这儿，我们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4: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3: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4: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3: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4: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3: 法护生态环境，
4: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
3: 建绿色冰城，
5: 美丽中国。
6: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进行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现在是进入到汛期了，我们一份安全的知识手册也希望能够传递给大家。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汛期。这个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的降水、融冰和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那汛期可能会带来哪些自然灾害呢？首先我们看就是灾害性天气，像暴雨、台风、强对流，包括龙卷风、雷电、冰雹，那还有呢是高温的天气，这都属于灾害性天气。另外就是次生灾害，像山洪、泥石流、滑坡、内涝。那道路行洪的应对措施包含哪些呢？雨中啊，不应该赶路，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去避雨，密切关注防汛警示标志，及时避开缺失井盖的收水井。暴雨当中行车应该低速档位，缓慢行驶，保证足够的安全距离。铁路立交桥积水的

0: 应对措施包含哪些呢？这几个方面大家要记好。首先，切忌冒险涉水，水深未知的路段应该下车去探索或者绕行，不要盲目强行通行。遇到前方积水或者是交通管制的路段，应该服从交警指挥绕行其他路段。车辆误入深积水区，应当是低档的行驶，过水之后要留意制动性能是否有效。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2: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要和大家详细进行沟通交流的是我们的脑血管的健康。脑血管的健康其实大家还要知道一个方面非常关键的，就是颈动脉。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可能要涉及到一个类似于我们说头部它下面衔接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或者重要的位置，就是颈部。那颈动脉对于我们的供血意味着什么，甚至对我们脑供血意味着什么，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应该明白这其中的道理。那我们今天就认识颈动脉，叫做粥样硬化。颈动脉一旦粥样硬化之后会有什么样影响，整体的对我们的脑部供血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威胁，甚至对整个的血管健康造成怎样的一种威胁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让大家了解，别让你的血管锈迹斑斑。节目现场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医疗专家，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神经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冯宝峰冯医生。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现场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进行文字留言，我们会看到直接的在节目当中在线为您解答问题。那现在我们就有请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神经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冯宝峰冯主任冯医生。冯医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冯医生您看啊，我们说到了颈动脉粥样硬化，其实对于粥样硬化以前大家可能不太明白什么叫粥样硬化，但是随着现在大家对于健康知识的了解越来越多，获取的路径也越来越多，可能对于他还熟悉一些，但我还希望通过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来自于专家的直接的科普，让大家了解什么叫粥样硬化。
1: 颈动脉粥样硬化，粥样硬化这个词呢，就是说这个斑块啊，它像粘稠度像非常粘稠的粥一样，附着在血管壁上，它主要是病理类型和超声影像学的诊断出现的名词，所以这个都粥样硬化呢，它主要是形容这个斑块的，颈动脉的斑块。那么颈动脉的斑块呢，一般我们临床上常用的是病理分类，大多数呢分为稳定性斑块和不稳定性斑块。不稳定性斑块呢，也就是易破损的斑块，这是病理学上临床上分这么两种。那么稳定斑块呢，这一类的斑块呢，你在你理解上呢就可以看作是一个皮儿比较厚馅儿比较小的一种饺子这样的结构，它是比较稳定的，不容易破啊。也就是说它虽然在颈动脉上长的这个斑块它影响了血流，但是呢它却不容易破，不容易破裂。它的出血的它这个缺血的风险呢并不是很大。它的主要危害呢就是随着这个斑块呢逐渐增大，造成了呢颈动脉逐渐就变细，脑子里的血流量就明显减少，造成了脑供血不足。
0: 那就意味着不管是稳定性斑块还是不稳定性斑块，其实都对我们的脑部供血是有影响的，但是不稳定的斑块就您说到的那种危险性更大。
1: 对，不稳定性斑块影响要比较严重。
0: 那这是我们说从病理性来病理学的分类，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普通理解的话，粥样硬化斑块其实它就像血液粘稠
1: 一样，
0: 像粘稠的粥一样，但这里面实际上是有一些斑块存在的，
1: 这就是、
0: 才像这个粥一样。
1: 对，这就是不稳定斑块。不稳定斑块呢，它也叫易破损的，它的风险是很高的。这种斑块呢，本身就像一个皮儿非常薄、馅很大的这样的饺子。
0: 对，一煮就会破。
1: 对，是这样的。在血流冲击的情况下呢，它这个外皮儿啊非常容易破，破了之后呢，附着在血管壁内的一些血栓呢，这它就随着血流进入脑组织，进入脑组织之后呢，导致了脑子里的小动脉堵塞之后就出现了新发的脑梗，这种情况是比较危险的，也比较危重的。
0: 那这个您看，我们刚才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按照我自己的理解，亦或是经过这么多年做健康节目，我自己的一个认识，因为有医生在旁边，所以我在 讲述的时候，或者我自我描述的时候，我觉着我还有一定的胆量描述，如果不对，因为是后面有这个医生给我来纠正。那其实通过刚才您的讲解和我开始的时候所说的真的是有直接的相关性，就是如果我们的颈动脉粥样硬化了，对我们脑部的血管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对，主持人您理解的非常对，就是是这样的。
0: 嗯，那重要的就是我们关注颈动脉的是否粥样硬化，其实是更重要，对应的是我们的脑部血管的健康与否，是这意思吗？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因为我们正常的情况下呢，大脑大概是有2/3的供血是来自于双侧的颈内动脉，如果颈动脉出现了问题，就造成了颈内动脉出现影响，供血不足，那么就会明显的造成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生率就非常增高。这种情况下呢，尤其是我们生活在东北是严寒的地区，脑血管病是一个高发区。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正常的老年人，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更应该注意颈部血管的养护，尽量避免动脉粥样硬化过早的发生。
0: 嗯，您说是颈部动脉的养护，那我们怎么养呢？
1: 是这样的，首先呢，就是颈内动脉呢和颈动脉的它是连续的，颈动脉发出之后呢会形成两个干，第一个呢是颈内动脉，是供应在颅内血管的，第二个呢是颈外动脉，是供应在头皮的。那么在这个血管分叉的部位呢，形成了一个湍流，就更容易形成那个血管狭窄。那么我们呢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总结了8条危险因素啊，这8条危险因素呢，如果发生了，你有占了2条，那么就进一步就需要做脑血管头颈部血管的筛查，
0: 嗯，
1: 看一看是否有颈动脉斑块的形成，如果有形成的话，那么要过早的干预，过早的治疗。
0: 嗯，
1: 如果没有形成的话呢，那么我们通过改变生活方式习惯来尽量保证我们血管不出现动脉粥样硬化。
0: 嗯，那您说到了总结了7个是吗？
1: 一共是8条吧。
0: 8条。
1: 对，
0: 那这8条都涉及到哪些呢？
1: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遗传性的因素啊、遗传性因素，这个遗传呢是比较特殊的，就是这一类人呢，他会受到家族遗传，他的基因就带着这个形成斑块的基因，所以呢他就更容易形成。第二个呢是大量的抽烟啊、抽烟，大量的抽烟，尤其是二手烟，这个是危害是很大的。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年龄比较大，高龄的病人，年龄超过40岁，现在不算是高龄，但是年龄一到是60岁或者是70岁、那么他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率非常高，他的斑块也是非常多的啊、另外一个就是男性，男性他在抽烟和饮酒上呢占的比较多啊、所以男性的颈动脉斑块发生率也是比较高的啊、然后是糖尿病。糖尿病的病人呢，脑就是周身的血管都会受到影响，那么他在血液湍流的部位，就是颈动脉和颈内动脉交界部位，他非常容易形成

0: 固醇的沉积，然后容易形成斑块。
1: 嗯，
0: 再有就是有脑卒中的病史，曾经发生过脑卒中，这一类人也是需要注意的。还有就是冠心病的病人，那么他心脏有问题，他的周身的血管几乎都会有问题的。
1: 嗯，
0: 外周动脉的疾病，比如说下肢的动脉曲张、下肢动脉闭塞引起的血液循环障碍，那么他的颈部的动脉也可能出现问题，这是有比较高的概率的。另外是高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出现斑块的情况也是非常多的。再有就是高脂血症，就高血脂，
1: 就是我们查血脂的时候，
0: 对，
1: 你那里面哪一项的指标高了，是这就高血脂。
0: 高血脂大多数是包括甘油三酯啦、胆固醇啦、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这一类的，它是一组，包括四项或者是七项或者是更多。这样的话呢，分得更细的话呢，有利于指导我们以临床医生药物治疗采取用药的办法，是这样。这八类人呢，如果要是具有两个以上的高危因素，比如说是肥胖，比如说还有糖尿病或者是吸烟这样的病人呢，他40岁以上的时候，就建议他每年都做颈动脉的筛查。筛查主要是通过超声来诊断的。那么我们诊断颈动脉粥样硬化的最主要的依据呢，也就是超声，血管超声。它是比较敏感的。是这样。
1: 超声检查时候，你看你的颈动脉血流是否正常，宽窄是否正常，是吗？然后有没有斑块，是这个意思吗？
0: 是这样的。
1: 嗯，
0: 超声现在是比较发展的比较迅速的。
1: 嗯，
0: 它可以看到颈动脉壁的厚度，颈动脉壁是否有斑块的形成，这种斑块呢是什么情况的，是软斑呢，还是扁平的斑块呢，还是硬斑呢，还是一种混合性的斑块呢，这个超声在超声的指示下就完全可以看到。另外超声也可以看到血流的方向，血流的速度，这个都是可以测量的。所以现在呢，对于颈部血管疾病呢来说，超声是首选的检查方式。
1: 而且非常的便捷简单，
0: 它是没有创伤的，也没有痛苦，也没有不疼痛，所以呢它的风险发生率非常低。这个目前来说是诊断血管疾病的最主要的诊断依据和诊断办法。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 CT 的血管检查，我们管它叫 CTA， 就 CT 的动脉成像。还有就是磁共振的血管检查，磁共振叫 MR， 可以叫 MRA， 也是动脉成像的检查。第三种呢，那就是诊断的金标准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血管造影术，我们临床医生叫脑血管的 DSA 检查，也是头颈部的动脉检查，它是诊断颈部血管狭窄的金标准。
1: 那什么样情况之下我们需要后续您提到了超声之外的这些检查？
0: 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在筛查的人群中发现了颈动脉狭窄，那么它有一个狭窄的概率。正常的情况下，狭窄率小于30%的时候，我们管它叫轻度狭窄。这一类病人可以口服药物去维持斑块的稳定，尽量是口服药物治疗。如果血管狭窄大于30%到50%之间，这种情况呢，我们管它叫中等程度的狭窄。中等程度狭窄，如果这个病人曾经伴发有脑卒中的病史，比如说他曾经得过脑梗，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做脑血管造影的检查，明确这个斑块的大小、位置、形状，然后是否需要外科的治疗、外科干预，那做一个综合的评估。这个只有做脑血管造影之后才能评估出来。第三个就是，如果这个斑块的狭窄率呢大于50%到70%，这个时候它已经是重度狭窄了。重度狭窄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做脑血管造影的检查，发现这个狭窄的位置和形态的变化，如果可以的话呢，尽早做外科的支架治疗。还有一种呢，就是大于70%到99%，或者类似于100%，那已经血管已经闭死了。这种
1: 闭死了，人还能正常的血液流通吗？
0: 不能了，血管闭死了之后就没有血液供应了。
1: 是啊，那时候不是危险的吗？
0: 是危险的，但是人体的结构是比较复杂的。人体的颈内动脉呢，它是分为两侧都有，有两根。每一侧呢，每一侧的颈内动脉供应同侧的，但是当对侧有病变的时候， 比如说右侧有病变的时候，或者是说右侧颈内动脉已经堵死了，那么左侧的颈内动脉可能通过脑组织的血管的开放供应右侧的大脑半球。
1: 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或者是头皮的血管，或者是颈部的椎动脉的血管参与供血，来保证大脑的缺血啊，尽量维持住大脑的血供，尽量减少这个脑卒中的发生，这是人的自我保护机制啊。一大部分人他会出现的，另外一部分人如果没有这个保护机制的情况下，那么他就会出现偏瘫，出现脑急性的脑梗。
1: 哦，是这样，就是，大部分人是可以做到他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精密仪器有这么大的功能，但也有一小部分人可能就没有实现大脑的自我保护的那一部分，那可能就形成了一个急性的脑梗。
0: 是的，是的，
1: 就是他这块血管闭死了，那他同侧的、他对侧的没有给他提供援助，那他这块就瘫痪了。
0: 是的，如果要是血管完全闭死的话，那么这部分的大脑组织在没有其他部位代偿的情况下，它是非常容易出现新发的脑梗。一旦要是脑梗了，那么就会出现对侧肢体的感觉和运动障碍。危及到脑干的时候呢，会出现人的意识障碍。然后就是引起了危及生命了。
1: 我们大脑支配、血液支配，它是对象的，
0: 是左侧的颈内动脉供应左侧大脑半球。右侧的颈内动脉呢，供应右侧大脑半球。那么右侧的大脑半球呢，支配左侧的肢体运动和感觉。
1: 这样一回事啊，这样一个。
0: 对，它是交叉的。
1: 支配是交叉的，
0: 对，
1: 供应是同侧的，
0: 对，
1: 供应血流是同侧的。
0: 是这样的。
1: 那您刚才说到了这各种斑块，软斑块、扁平斑块、什么硬斑块、混合回声斑块，你提到了这么多种。
0: 对。
1: 那这各种斑块听起来是硬斑块，您刚才说一个稳定斑块。那现在还说到这几种斑块，
0: 是
1: 哪个是稳定斑块、硬斑块吗？
0: 是这样的，就是大多数的软斑块在超声呢看到呢，它是一个低回声的斑块。这种呢对应来说呢，它是比较易损的斑块。软斑块，软斑块是说明它这个斑块是比较柔软的，它主要的成分呢是一些脂类啊、胆固醇啊、结晶啊，还有出血和炎症的一些细胞。它的质地非常软，当受血流冲击的时候，这个斑块呢就容易破裂，破裂之后形成一些小的血栓，进入到大脑组织，形成了脑梗。那么扁平的斑块，它的回声呢与周围的血管壁呢几乎是相似的。这种斑块其实是比较难发现的，它就像一个大饼子一样贴到我们的血管壁上。在血流没有太大的变化，或者是颈动脉没有受到严重损伤的时候，它是一般不易被察觉的，它的风险发生率也是比较低的。硬斑块呢，在我们超声的图像上就看到呢，就是一大片呢是白亮的区域，它是非常硬的，也是稳定的斑块。它就像石头一样附着在那个血管壁上，
1: 就是抗冲击，
0: 血流的冲击呢对它影响并不太大。它质地比较硬，它主要是钙化的一些成分。大多数这一类的斑块呢，表面它也是光滑的，它并不易破损。是这样，混合的斑块是比较特殊的，它这种混合斑块呢期间又有硬斑又还有软斑，那么在一起，这个时候呢如果受到血流冲击的时候，它这个如果把软管软斑块呢含的比较多的时候，它的风险就很大。它虽然呢有硬斑也有软斑，但是呢有软斑存在的时候，它的受血流冲击影响就很大，它也容易出现脑梗死，也容易出现斑块破裂，随着血流飘向脑组织。是这样的。
1: 那就意味着比如我们在做一个彩超出来的时候，你一看上面是软的、扁平的还是硬的还是混合的，如果听了今天节目记忆力特别好的话，其实大家自然你可以有一点点的判断，在给医生之前就大概知道我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那这硬斑块，因为前面您还提到了，比如说它狭窄，就是有斑块了，它就相当于占用了你的血管的空间，
0: 对，
1: 所以你的血管就会狭窄，
0: 对，
1: 你的斑块越多，你的狭窄度就越大，是吗？
0: 是这样的，
1: 就越狭窄。那这个硬的斑块、软的斑块，不管什么样的斑块，它是在就是颈动脉的这一个位置都不是一个吗？还是说什么样情况？还是说它越来越厚啊？
0: 是这样，这样它在颈动脉和颈内动脉的交界，也就是分叉的位置，非常容易形成这种斑块。
1: 嗯，
0: 这个血液呢在直的血管内，没有分叉的血管内流动，它是不容易形成斑块的。
1: 嗯，
0: 那么在分叉的部位，或者是血管突然管径突然改变的部位，是容易形成斑块的。为什么？是因为这个部位的血流会形成湍流，血流会加速，会形成支流，这种情况下它就非常容易造成胆固醇无机盐的这些结晶，容易出现斑块，它也容易把血管的内皮冲击的掀起来，也就是内皮的损伤，然后形成炎性的斑块。所以呢，颈动脉和颈内动脉交界这个部位是形成颈动脉斑块的一个最高发的部位，大多数呢都是在这一个部位，随着日积月累吧，这个斑块呢就会越来越大。在我们的检查图像上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球形的了，半球形的了，三角形的了，还有不规则的溃疡形的了，这是都可以看到的。
1: 还有叫溃疡形的。
0: 是的。
1: 那这些斑块存在了之后，您看它有危险性更高的，有相对平稳的，那是说相对平稳的就先不用管它吗？还是也担心你后面会，你比如说路过的这些通道的时候，其他的垃圾啊，或者是不该存留的东西又存在这儿，它不更窄了吗？也要有一个防范措施呢？就这什么样的怎么管？
0: 是这样啊，就是针对于每一种斑块呢，大小的不同，位置不一样，那么我们给出的治疗建议呢也是不一样的。当发现斑块之后呢，如果这个斑块是比较小的，那么我们主要建议呢是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尽量呢保证血管内的斑块呢不增长。如果那个斑块呢比较大，那么会影响了脑组织的血流，我们也可以采取稳定斑块抗血小板的治疗。如果这个斑块呢影响脑血流之后出现了脑梗死，那么这种情况下，那我们需要外科的参与，做颈部的手术治疗，比如说就颈内动脉的支架治疗，再比如说颈动脉斑块的剥脱手术治疗，也就是开刀手术的治疗。是这样，根据斑块的大小的不同和病人的症状不同，临床医生会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
1: 那就意味着不管你是哪一种斑块有了，其实你就应该重视起来了。
0: 是的，
1: 按医生指导去做。那类似于像您刚才提到的低回声的，就是软斑块，还有混合型的这种，那就这种要更提高警惕。那这时候是不是首先就药物干预了？
0: 是这样的。
1: 那在这儿啊，您说，
0: 您说，
1: 就是这种情况，药物干预就是马上进行了呗。
0: 首先第一个要是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另外一个呢是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呢，通过我们采血的化验，尽量以降脂药、稳定斑块为主。另外呢就是应用拜阿司匹林或者是氯吡格雷来控制呢血小板的聚集，尽量减少血小板的附着，尽量减低呢这个斑块的进展。
1: 一个是让它稳定，一个是避免它进展。
0: 对，
1: 就是对于软斑块的这一块。
0: 对，
1: 软斑块的时候还有一种就是可以让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药物方式哈。
0: 对，是的。
1: 稳定了就意味着它对你的威胁没那么大，最起码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是这样的，我们尽量减缓这个斑块的生长，那么我们的脑组织的血流呢就受的影响就比较小。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采取了一些治疗的办法来干预它，尽量让人呢有高质量的生活。
1: 那这个软斑块您说让它稳定，是稳定之后是让它尽量不会被冲破吗？还是说让它也能够一点点变硬了呀？
0: 斑块稳定是尽量不让它生长，或者是延缓的生长，让它缓慢的生长，非常非常慢的生长。
1: 这叫稳定的。
0: 对，稳定斑块。另外一个呢就是防止这种斑块的破损破裂。
1: 也确实有这方面。好，那这块呢多问了一些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每一位医生来的时候，其实佩涵是这样的，都不放过任何一个我们大家关注的问题。确确实实，如果是我们在医院门诊去进行就诊的时候，我们不会一次性的获取那么多的知识，因为大家都在排队，只能针对你的现有的情况告诉你治疗方案，你的问题咨询完之后可能就下一个患者。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对于你看 认识颈动脉粥样硬化，我们会把它更系统的讲给大家。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听众也好，每一个网友朋友们也好，都需要把这些知识自己牢牢的记住，这样在你出现问题的时候，即便你去医院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和你交流的时候，你也会明白的特别快，医生说什么你也会知道的特别的迅速反应过来，而且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样情况，该怎么做。这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也应该多学一些医学知识哈。
0: 是这样的，主持人您提的这个建议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在其实在就诊的过程中呢，很少，我们医生很少就是每一个病人都详细的讲解一遍。第一个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第二个是就反反复复的重复的说这么一次就是一套话。医生是他正常也是正常人，他是很烦的。所以在就诊病人多的时候呢，他只会告诉你用什么药物去治疗，很少呢告诉你为什么去这么治。要是从头到尾都讲一遍的话呢，这个时间会非常长的。
1: 是，后边都干起来了，患者在外面也等不了了。嗯，所以我们这些知识是的，希望通过健康开讲节目也为大家更多的科普。更重要的是，在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我们邀请的都是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这样您获取的健康知识的这个路径是非常的权威、科学、准确的。那因为现在大家也是查询这各种医学的东西路径也很多，但是我们要知道很多的时候你集纳起来的未必都是准确的，所以我们也需要通过一个科学的准确的这样的路径来获取医疗健康的知识。那在节目现场，佩涵和我们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神经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冯宝峰冯医生正在和我们的广大听众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交流的有关于颈动脉粥样硬化的知识。确确实实别让你的血管锈迹斑斑。为什么说锈迹斑斑？像你看我们说水管那里面锈多了其实它就会窄了，然后呢你锈太多了可能你这个管道就会特别狭窄，所以要清理。说清理之后，哎呀，这个水哗一下就流出来了，血管也是这样的，
0: 是
1: 吧？
0: 是一样的，道理是一样的。
1: 那现在我们在这儿呢，也对冯宝峰副主任医师做一下更多的介绍，让大家也了解一下。现任黑龙江省脑血管病学会介入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介入专业委员会委员，哈尔滨市医学会微创专业委员会委员，哈尔滨市医师协会外科加速康复学会委员。那在这儿呢，我们看治疗疾病当中啊，在神经外科临床工作方面具有着扎实的专业经验和娴熟的操作技能，特别是在治疗神经外科及危重症病人的治疗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擅长的是各种类型的脑出血及重型的颅脑损伤的开颅手术治疗和微创手术治疗，擅长的是缺血性出血性脑血管病的血管介入治疗。那这里面缺血性就说的是脑梗，出血性就是脑出血，是这意思。
0: 是的。
1: 那这里面呢，比如说颅内外血管狭窄的血管内支架治疗，颅内动脉瘤烟雾病脑血管畸形的介入治疗等等啊，发表的论文国家级省级市级的有很多，我们不再一一的进行介绍。那刚才在说到了颈动脉粥样硬化的这块情况的时候，和大家呢也确确实实说到了很多。那我们在进行这方面的知识讲解的时候也说到了治疗的这些手段和方案啊。那还有就是我们在疾病治疗当中，您看通过我们对颈动脉的一个了解，我记着有一个叫锁骨下动脉和颈动脉超声，它俩是一体的吗？
0: 随着医保的制度逐渐完善，血管超声呢也是逐渐的归于这科学。那么我们现在呢做检查的时候是每一根血管单独的做检查的，原来呢是头和颈部的血管是集中在一起做检查，那么现在呢医生发现你哪根血管高度怀疑你哪根血管有问题，他会单独提出来哪根血管做检查。正常的情况下目前是不在一起做检查的。
1: 所以那我们就是那检查的时候是最好就颈动脉查一个，锁骨下动脉也查一个吗？锁骨下动脉它的重要性和颈动脉这一块有什么差别吗？
0: 锁骨下动脉是这样，它是在两侧的锁骨内侧和下方走行的，它叫锁骨下嘛。锁骨的位置我们都知道，那么锁骨下动脉就是在我们的锁骨内下方去走行的。锁骨下动脉也是左右两侧 都有。那么锁骨下动脉往外延伸，就是到了我们的上肢，也就是我们摸到脉搏的位置，叫桡动脉啊，最远端。那么锁骨下动脉呢，在锁骨这个位置，它的重要性是发出了双侧的椎动脉啊，双侧的椎动脉。椎动脉呢，是经过我们的颈椎向颅内供血的两根重要的血管。椎动脉主要是供应呢我们。

0: 小脑和大脑的后部。这样的话呢，如果这个椎动脉受影响，那么造成我们椎动脉供血不全，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头疼、头晕、头枕部，尤其是枕部啊，总是昏昏沉沉的，不清醒。这个状态下，大多数是由于椎动脉供血不足造成的。那么，如果锁骨下动脉狭窄或者是椎动脉狭窄的话，就非常容易出现上述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临床医生呢，主要会选择性的检查锁骨下动脉和椎动脉。
1: 哦，他们是相关的。
0: 对，它和颈内动脉呢。发自都同时都发自呢主动脉弓，但是它是两个不同的血管。正常的检查的时候呢，它们是不在一起的。
1: 那它所供应的位置其实也有一些差别，是这意思吗？虽然都往脑部供血。
0: 是，是的。正常管在往颅内供血呢，是双侧的颈内动脉和双侧的椎动脉。那么双侧的颈内动脉呢，往下的延续就是颈总动脉。双侧的椎动脉再往下延续就是双侧的锁骨下动脉。所以呢，颈动脉和锁骨下动脉都是两侧比较重要的血管，它们是保证大脑血流的两侧重要血管。
1: 那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讲到颈动脉的这一块，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在去做彩超的时候，最好你的颈动脉和锁骨下动脉都一起查着呢？
0: 当然，如果要是检查的话呢，怀疑供血不好，尽量将这四根血管都检查到，颈动脉、锁骨下动脉，包括颈部和头部。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全方位的了解一个病人的病情。当人的动脉硬化呀，很少出现在单独的哪一根血管上。那么人体的血液是周身流动的。人体的血液虽然周身流动之后，它在各个血管管径变化的部位和各个分叉的部位都容易出现斑块。那如果我们在一根血管上发现了斑块，那么我建议还是再把其他的血管都做一个筛查。这样的话呢，如果是有斑块的话呢，我们是早发现、早期治疗、早期干预的。那尽量呢，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
1: 哦，您的意思，如果你在某处发现了有斑块，那其他所有能彩超检查的血液流通的地方都查一次吗？
0: 是这样，现在形成一个泛血管管理泛血管管理中心。就是有一些专家提出了这个建议，当下肢或者是心脏或者是头颈部血管有问题的时候，建议也把其他的位置的血管检查一下，我们管它叫泛血管管理。这种情况下呢，有助于早期发现血管狭窄。如果是中重度的狭窄，尽量早期干预治疗。这是今年最新提出的。这个泛血管管理中心呢，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嘛，在我们门诊部的三楼有一个单独的泛血管会诊中心。如果我们心内科呀、神经科系啊，或者是血管科系啊，发现了病人有血管的问题，可以大家各个科室的医生坐在一起讨论一下这个病情，下一步做什么检查，下一步做什么治疗。
1: 叫泛血管中心。
0: 泛血管管理中心。
1: 泛就三点水的那个泛。泛的泛，
0: 泛指的泛，
1: 泛
0: 指的
1: 泛。那这个就是，泛血管中心意味着您看，您刚才说到了会诊，就是看他这位置在哪儿，然后他在相应的做哪些部位的检查，看看他还可能哪些部位相应的有这个斑块，是这意思吗？
0: 是这样。
1: 那这个是我们能做的彩超查到血管的，一个是颈动脉，一个是锁骨下动脉。心脏彩超也能查到心脏的血管吗？
0: 心脏的彩超呢，虽然能查，但是心脏的话，它最好的是做冠脉的血管 CT 检查，就是冠脉 CT， 这样的话，它的准确率能相对更高一些。刚才也提到了血管狭窄的八个重要危险因素，那么也有其中也有冠心病的这一种疾病
1: 啊。那如果你有冠心病，可能你就加上这一个。
0: 如果病人有冠心病，他们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呢，我们常规是进行头颈部血管检查的，是筛查。他冠心病之后，头颈部的血管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如果发现了血管有狭窄，重度的狭窄，那么他会请我们神经科系的医生去会诊。这样的话呢，是两个科室在一起讨论一下病人的病情，也是泛血管中心的一个讨论方式。下一步这个病人需要怎么治疗，才能获得最好的收益。
1: 然后我们还知道有一个下肢血管，

0: 是，
1: 这是彩超可以做，
0: 可以是完全可以做的。
1: 嗯，
0: 下肢包括下肢的股动脉，
1: 嗯，
0: 下肢的像双下肢的大隐静脉，
1: 嗯，
0: 这个时候他做血管的超声检查是比较方便的，他离的体表很近，
1: 嗯，
0: 超声的穿透力比是比较强的，看得很清楚。
1: 嗯，
0: 如果要是发现血管狭窄的时候，或者是有斑块的时候，我可以做下一步的检查，比如说下肢的血管造影。如果发现斑块非常多，可能需要下滤器的治疗，
1: 嗯，
0: 就是介入下滤器置入的治疗。
1: 嗯，把它滤出去吗？是？
0: 是，它这个静脉的血会随着回流往心脏的方向去流动，
1: 嗯，
0: 那么它会把血栓呢冲击到心脏，再通过心脏的血流进入大脑，形成了进入肺，形成了脑梗和肺脏的肺部的梗死，肺栓塞，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双下肢和腹部的血管那个位置下上两个血管的叫滤器，也就是个过滤网，
1: 嗯，
0: 可以理解成过滤网，
1: 嗯，
0: 把这个血栓栓子呢尽量多的呢截取下来。
1: 嗯，
0: 然后呢流回到心脏的血栓非常非常少，是干净的，
1: 嗯，
0: 这种情况下是保护我们的心脑肺。
1: 嗯，哦，这个方式是特别好的，但是前提都是大家你要对自己的疾病有一个认知，你去查出来了你才可以做这些前期工作。如果你没有查出来，你的病在你的身上你也不知道，那可能后面发生危险的时候你再去看，那前期的这些就等于在你身上都没有体现过。
0: 关于下肢的血管呢，绝大多数的人是因为下肢的凉啊、疼痛啊、
1: 嗯、
0: 肿胀不舒服，或者是我们能看到像蚯蚓一样啊静脉曲张，他才去就诊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他一般的情况下已经形成了斑块，无论是动脉或者是静脉的斑块，
1: 嗯，
0: 它已经形成了。
1: 嗯，
0: 那么我们泛血管管理中心呢，就是如果头颈部的血管发现问题的话呢，我们是药物治疗，是周身用药的，
1: 嗯，
0: 也是可以尽量避免下肢血管血栓的发生。
1: 嗯，那这个下肢做一个彩超是静脉和动脉都能看到是吗？
0: 是的。
1: 嗯，这其实我为啥在下肢的这块还特别提了一下，虽然我们说到是颈动脉，可是大家也通过今天的节目当中听我们的冯医生介绍知道我们的血液是全身循环流通的，所以不管哪一个位置我们其实都想让大家掌握一下。那可能很多时候大家会忽视下肢的血管的这个检查，那今天我们要提一下它的重要性。
0: 泛血管呢是周身血管，把它看作一个整体，这样的话呢检查起来呢更方便，也更有利于医生的病人，
1: 嗯，
0: 对病人的全身状况做一个评估，也更有利于对病情的诊断和下一步的治疗。
1: 嗯嗯，在这儿呢我其实想和大家也说两句啊，就是我们在检查的时候有的时候自己去查不知道该查哪些，或者就觉得我看中哪一块我就去查哪一块，但是我们其实对于血管的检查，我真的建议大家到了一定的年龄应该做一下就刚才所说的颈动脉啊，或者是锁骨下动脉超声之外，我们的下肢的超声血管超声也一定要做一下。那这个大概冯医生您觉着是什么样年龄就应该做一下，这就是我们自己相当于掌握一下自己目前的状况。
0: 下肢血管的检查呢相对来说呢是它的重要性的并不如头颈部的血管，
1: 嗯，
0: 是因为下肢的血管的检查主要是包含了动脉和静脉，
1: 嗯，
0: 下肢动脉呢如果要是出现血栓的话呢它会形成那个足小腿的肿胀疼痛不适，
1: 嗯嗯，
0: 加之静脉血栓呢有可能它的最主要的危险呢却是往心脏的回流，
1: 嗯，
0: 会影响那个肺部的血栓，那个形成血栓出现的肺部急性的问题，
1: 嗯，
0: 下肢血管的检查呢大多数的是出现症状之后我们做检查，很少有常规的检查，基本上是如果下肢肿胀了发凉啊，或者是说形成了局部形成了像蚯蚓一样的斑块的时候，
1: 嗯，
0: 或者是说那种青筋暴露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做一些检查，很少有常规的年龄大之后做的这种常规的筛查。
1: 那有必要吗？
0: 不多的。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头颈部血管有问题的话，下肢也应该进行筛查，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血栓的发生的概率。
1: 嗯，是的。那在节目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神经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冯宝峰冯医生。我们其实今天在说到了血管的时候，重点要和大家提到的是颈动脉粥样硬化，可是刚刚节目当中我们也把泛血管的这些方面的知识提供给了大家。那么现在再回过头来我们说

0: 说到了颈动脉的这一块叫做粥样硬化，那这个其实我们就要看你血管狭窄了之后，我们进行治疗当中，刚才其实大体上提到了一点，比如说生活方式啊、药物控制啊等等。那这块你看，我们也提到了叫做狭窄的这种各种程度不同，我们用的方案不同。那如果是在进行一看你的狭窄并不多，我们可以通过生活方式啊、饮食啊、结构啊你去调整，那我们一般会要看多长时间再复诊，是吧？那这些我也希望在今天节目当中冯医生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这些应该怎么掌握。
1: 是这样，首先第一个，如果检查的过程中发现了有血管狭窄，那么首先我们要提出啊，病人要戒烟，这是很重要的第一步啊。烟呢对血管的损伤是非常严重的，这是我经常跟病人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烟，吸烟的病人呢大多数会有血管的问题，尤其是心脑血管的是一个高发。那么检查发现有斑块之后，发现动脉粥样硬化了，首先第一个我们劝的是戒烟，离开二手烟的环境也是很重要的。另外呢是健康的饮食，包括低盐、低脂、低糖，尽量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少吃油大的，或者是还有一些就是少吃碳水的化合物，比如说米饭、馒头也是碳水的化合物，多吃蔬菜水果。第三个就是规律的生活，起居一定要有时间，叫作息制度吧，尽量要规律的生活，尽量早睡，不熬夜，熬夜对血管的损伤也是比较严重的。然后就是主要控制三高，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的管理。血压高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应用降血压药物，把血压维持在正常的环境内，正常的数值内吧。另外一个是血糖，血糖增高的时候，我们也是尽量通过运动或者是降糖药的方式，把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以内。高脂血症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口服药物或者是肌肉注射的药物、皮下注射的药物来控制血脂。
0: 那这是在轻微的时候，相当于
1: 对。如果要是病人通过自己的治疗改变了生活方式，他的动脉硬化的斑块还是在增长，这个时候我们要采取一些药物的治疗，比如说阿司匹林或者是氯吡格雷，它可以有效的防止血小板聚集，防止血栓的形成。另外一个他汀类的药物，比如说阿托法他汀钙或者是一些瑞舒法他汀钙，它不仅能降低胆固醇，还主要的作用是稳定这个斑块，防止这种斑块的破裂形成血栓。再有就是降血压、降脂、降糖的药物综合应用，
0: 这就是等于是我们在治疗当中所要起到的这些作用。那其实您看，在刚才说到这些治疗时候，我们其实相当于叫保守治疗呗，这些
1: 对药物治疗、
0: 药物治疗。那一般的情况下，只要你控制得很好，它发展的就会很缓慢吗？
1: 理论上是这样的，尽量避免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一旦形成了动脉粥样硬化，形成斑块之后，我们采取的要稳定斑块，尽量减少血小板的聚集，减少斑块的增长。如果在药物治疗和改变生活方式的基础上，这个斑块还是在不停的增长，还是在发生，那么下一步我们可能要采取外科手术的方式来干预治疗。
0: 外科手术的话怎么干预呢？是把这些血栓滤出去吗？
1: 不是的，这个斑块形成了之后
0: 啊，
1: 这个动脉粥样硬化之后形成了斑块。斑块形成之后，我们会分析这种斑块是什么样的、什么类型的。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斑块是比较质地比较硬、不容易破损的斑块，那我们采取的手术方式呢，绝大多数是选择了颈动脉支架的治疗。通过类似于一个球囊、一个气球一样的东西输送到狭窄的部位，然后通过把这个球囊充盈打起来、充盈起来，然后使这个狭窄的部位的血管恢复到原来血管的管径。当恢复好了之后，我们把球囊撤出来，在这个位置可以覆盖一个支架，尽量不让这个斑块再突入到血管腔之内，保证血管的直径。如果发现这个斑块呢是一个混合型的斑块，或者是比较软柔软的斑块，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支架之后，这个斑块非常容易从斑支架内突到血管里头来，它是比较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多数是选择颈动脉剥脱手术的办法去治疗，颈动脉内膜剥脱，这是目前来说

0: 治疗颈动脉斑块，它是最主要的一种手术方式。
1: 嗯，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大家没太明白。我大概听了之后呢，是这样，就是它其实我们血管里边还有一层内膜。
0: 是。
1: 你的斑块是在这个内膜里边，相当于夹层的那个位置吗？
0: 不是，斑块是在那血管内膜的最里面，随着血流的冲击，随着血管内膜的要有的小破损，它形成的一种斑块，它是附着在血管内壁上的。
1: 啊，它是附着在这块的。
0: 对。
1: 但您刚才说剥脱是把这个斑块直接从你的内膜上面剥脱下来了，是这意思吗？
0: 是把内膜同时都剥脱掉。
1: 啊，都剥脱掉了。
0: 对。
1: 啊，
0: 这个剥脱之后，在影像学上，比如说做一个 CTA 的检查，或者是脑血管造影 DSA 的检查，
1: 嗯，
0: 这个是剥脱之后的血管，它是要比正常的血管要粗的，
1: 嗯，
0: 要粗一部分。这个是我们在手术的过程中，把血管的内膜同样都已经切除了。
1: 嗯，那粗了之后，听起来好像血流会更好，但它内膜没有了，是不是等于保护层没有了呢？
0: 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血管内皮会逐渐生长过来
1: 啊，它自己还会再修复
0: 啊，对，再修复
1: 哦。那这种剥脱术现在是不是应用的很广泛呢？
0: 剥脱术应用的非常广泛。首先，第一个，它的治疗价格是比较低的，
1: 嗯，
0: 每一个病人大概的总体的治疗费用在2万多一点也就够了，
1: 嗯。
0: 那么现在的血管内的支架呢？是这样，支架的费用还是比较贵的。
1: 嗯，
0: 虽然集采之后我们的支架呢大幅度降价了，但是呢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还是承受起来还是困难一些。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支架以后呢再狭窄的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内膜剥脱之后虽然也有再狭窄的发生率，但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一些的。
1: 嗯，而且那您提到了就是支架的这块，支架了之后是说要终身服药吗？
0: 其实大家有误区，是这样，支架之后的确是终身服药的，但是不支架的时候就不服药吗？其实不支架的时候它也是需要是长期服药的，
1: 不然的话你也维持不了。
0: 对呀，它既然已经形成斑块了，那么你就要用药物治疗稳定斑块，尽量减少血小板的聚集，也就是需要长期服药。支架了之后它也是需要长期服药。
1: 实际上就对于长期服药的这块不要纠结，就你怎么着它其实它都是在长期服药。
0: 对，但是支架也好不支架也好，一旦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形成斑块的病人，他就要长期服药。
1: 您一说到这儿，其实我也恍然大悟一下，就是好像大家都没有拧过这个劲儿，都认为，
0: 啊，
1: 呀不能支架呢，那你支架之后得一直服药。其实像您说你不支架，那你这个你不服药也是不行的，它会发展的，你也得需要服药，其实它是一回事儿的。那我们肯定就是你选择哪一种，你一直服药但是对你的健康是有好处的嘛。那这种选择是支架，就有些也必须支架，那我们就得支架了，你剥脱术不适用的是吧？
0: 有一部分病人是不适合做剥脱手术的。
1: 嗯，
0: 这一类病人，比如说高龄，比如说他的分叉部位很高，这一类病人他是不适合做剥脱。
1: 嗯，
0: 再比如说对侧的血管也有狭窄，这个时候呢，你更不能适用于剥脱手术，那么只能是做呢颈动脉的支架手术，这一类病人是适合的。
1: 嗯，那这种剥脱之后是还需要服一直服药吗？还是你服一段时间就可以了？
0: 剥脱之后是不用终身服药的
1: 啊，
0: 它是根据其他血管的情况来判断，吃药的时间。那么剥脱之后呢，大多数的病人我们是用单抗的，不是双抗，就是单独可以服用贝阿司匹林。
1: 嗯，哦，那这就等于还是剥脱术是不是更容易被大家接受呢？
0: 但是剥脱手术是需要开刀的。是要在颈部大概是开一个10厘米长一个切口，
1: 长度很大，
0: 对，是有损伤的。那么颈动脉支架的手术呢，是我们在大腿根上扎一针，这个手术就做完了。
1: 那个听起来好简单，
0: 是没有刀口的
1: 啊。
0: 所以大多数的老百姓在这个手术的切口上，大多数都很在意，因为颈部嘛， 脖子这个位置是露在外面，
1: 裸露在外面，
0: 是容易大都能看到，所以有一个比较长的刀口呢，影响美观。
1: 嗯，
0: 有一部分人呢，他就会选择了支架的治疗。
1: 嗯，
0: 大腿上扎一针，这个手术就做完了，风险是比较低的，而且时间也很短，大概是10来分钟左右，这个手术也做完了。
1: 啊，听起来说支架听起来好大一个手术，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就可以实现，这就是医学在不断进步发展的当下实现了这样的一种便捷。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
1: 啊，没错。那像现在，那其实说到这儿了，好像一下子就把这个大家的选择性不一样了。那实际上在你临床选择哪一种的更多呢？
0: 在国内目前来说，选择支架的要多一些。
1: 嗯，
0: 虽然两种手术都有风险，但是我们普通百姓呢，觉得开刀风险可能要相对来说要大一些。
1: 嗯，
0: 其实在我们医生看来呢，虽然两种手术都有风险，但是风险的差别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风险的发生概率呢差几乎是差不多的。
1: 嗯，
0: 一大部分病人，尤其是女性的病人，她不太喜欢颈部留一个疤痕。
1: 嗯，
0: 大多数就会选择支架的治疗。随着我们各个手术器材的集采，那么我们支架的费用呢也逐渐在下降。
1: 嗯，
0: 目前来说支架的费用降的也是比较低的了。
1: 嗯，所以就选择这方面的还是很多的。
0: 对，
1: 那您给这好像也不太适宜啊，但我还是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是觉得那一种叫剥脱术，它不是就你不用一直在吃药了吗？那就您个人来讲，这两者选择上，它就是这种剥脱术，您觉得它更有优势吗？
0: 我是一名外科医生，我觉得手术剥脱的话相对来说更适合。对，在国外的话呢，这个内膜剥脱手术做的是比较多的，它是比支架的病例要多。那么在国内呢，我们确实支架的病人做的比较多。
1: 嗯，
0: 这和我们的认知有关。
1: 嗯，
0: 我们普通人还是比较惧怕开刀手术的。
1: 那在颈部，
0: 颈部的开刀手术。另外一个，这个颈部的开刀手术它是需要全身麻醉的，要睡一段时间。
1: 嗯，
0: 那么做支架的话呢是局麻，很快病人全程也都是清醒，也都是明白的。
1: 嗯，
0: 他接受起来的可能性是比较大。
1: 嗯，
0: 他们很多人是认为局麻的风险要相对小一些。
1: 嗯，
0: 这样作为一个外科医生来说呢，我们觉得剥脱手术更优于支架手术。
1: 嗯，而且我在想的就是后面他也不用长期吃药了嘛。
0: 长期吃药是根据周身血管的情况来判断的。
1: 嗯，
0: 单独要是只有这一根血管发生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剥脱之后呢，的确是不需要长期服药。
1: 但你其他血管还有问题，
0: 其他血管还有问题的话，一样也是得吃药。
1: 嗯，明白明白，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对，您刚才提到就是大家的认知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形象的一个在意的问题。其实就等于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家对于形象的这些认知其实也是会有改观，也会比如说现在这两种手术的认知度选择性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然医学还在不断发展嘛，那可能还有新的这种技术，那么就这两种来讲的话，可能大家认知也会逐渐的改变。
0: 我们已经有了第三种手术方式，已经出现了。这个在黑龙江省内也可以做手术，它是两者结合的。目前来说呢，是在颈部也是支架的治疗，但是颈部的切口呢非常小，出现并发症的可能也大大降低了，是第三种的手术方式。
1: 那这个就等于是你依然是剥脱是吗？
0: 不是剥脱，它也是属于支架的一种。
1: 啊，支架的一种。
0: 对。
1: 但是需要在颈部。
0: 对，在颈部做一个小的切口，风险很小，然后出现就是这个。当你做支架的时候，当你做剥脱的时候，手术的时候，它这个斑块它可能会脱落，可能会往脑子里头飘，
1: 流动，
0: 随着血液呢飘到脑子里头，可能会出现新发的脑梗。当我们第三种手术方式改进了之后呢，那么这种破碎的斑块往脑子里头流的情况下，发生率就非常低，出现新发脑梗的可能性也就非常低了。
1: 这就等于是安全性更好的一种手术。
0: 安全性更高。
1: 原来是这样。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其实对于颈动脉粥样硬化做了很全面的一个认识，尤其到后面我们再讲到治疗方案，还讲到了外科治疗的时候，我们对这整体也进行了一个更多的了解。希望今天的这样的健康知识对于大家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甚至全身血管，也可以叫做血管健康，有着更多的帮助。那这里也非常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神经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冯宝峰冯医生，我们说声再见。
0: 好，就再见。
1: 好，我们再会。

0: 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4: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4: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4: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4: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
0: 建绿色冰城，
5: 美丽中国。
6: 近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勿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

0: 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0: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请马律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哈，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晶律师。
0: 欢迎马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广播进行线上的直播，同时呢，另外在网络端，大家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冰城热线来关注到我们的实时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和节目呢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到的就是找人办事这个事儿哈，这个事儿呢，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敏感的话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中国老百姓的认知当中，或许这是一个情理之中的啊，这样一个认知里面的事儿。但是呢，我们说找人办事儿啊，有的时候呢，那是确实是在能力范围之内，并且符合正规流程的啊。比如说给你提供一些政策的咨询呐、或者一些建议啊，这都无可厚非啊，这都是完全是能够在正常范围之内，也是大家普遍能够接受，在制度法律当中都能够允许的。但也有一种情况，就是想走一些旁门左道的啊，我找个人啊，我花个钱啊，能不能去办个事儿啊？啊，然后还有就是啊，在办不成事之后，那就有可能会产生很多的纠纷。那么在实际的这个案件办理当中，就这类案件马律师是不是其实也不少？
2: 这个就像主持人说的，因为毕竟是咱们是人情社会啊，人情很浓厚的，所以说呢，这个有很多这个人呢，他的思维习惯呢，就是通过想找人走捷径啊，或者找人去办点事儿。所以说，像我们在实务当中接触的一些案例来看呢，那么像因为找人办事儿不成而产生的纠纷还是很多的。
0: 那今天呢，咱们就围绕这个话题呢，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啊，分享一下，就这种情况下，一旦说产生了纠纷，那我们通过法律的角度来讲，如何来厘清双方的关系、法律义务，包括中间涉及到这个资金的往来，那最终的去向如何？我们今天呢，还是要结合一个案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请马律师呢，把今天的案例情况和大家介绍一下。
2: 今天的案例呢，是有一个人啊，这也是我的一个客户啊，他向我咨询。那么他呢，这个孩子大了啊，总是想这个扶孩子一程啊，想通过这个帮孩子办工作这个方式啊，给孩子解决后顾之忧。然后呢，就通过朋友的介绍呢，这个有个人说承诺能帮他办省直某单位的这个在编职工，但是交了很多钱之后呢，迟迟没有下文。经过这个事儿啊，一拖再拖啊、对方说呢，这原来这个答应他这个事儿啊，可能办不了了，承诺呢再交一部分钱呢，可以给他办别的工作，也是相当于一个省直某单位的一个在编职工啊，但是又经过很长时间依然没有下文。后来呢，对方也承认了，说他也是被别人骗了，曾经答应他能帮助办事这个人呢也被抓起来了。后来呢，这个事情呢就这个一拖再拖啊，虽然承诺还钱，但是仍然需要漫长的等待。所以说呢，他想向我咨询呢，这个事儿怎么办，然后怎么能把钱要回来。像这种事儿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围绕这个案例来探讨一下这个涉及到的一些法律问题。
0: 好的，我们在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啊，我们来一起梳理一下其中的法律关系。那你说花钱办工作这事儿哈，我们老百姓生活当中呢，对于这个是有一定认知的，但是在法律的性质上来讲，就这个事儿应该怎么给他来定性呢？
2: 单从这个花钱办工作啊，办事儿 啊，这几个字儿上来看呢，这个法律的定性确实很难啊。但是呢，我们需要根据行为人呢双方的这个主观意图啊、客观行为啊、款项啊、具体的用途以及请托这个办事的这个合法性进行综合判断分析啊。具体来说呢，从三个方向，一是民事纠纷，第二是刑事犯罪，还有行政违法，三种法律定性上来咱们做具体的分析。首先呢，从这个民事纠纷上来讲，那么民事纠纷呢，很多这个受托人呢，主观上确定要帮忙办事儿，进行了真实的努力，包括实际帮你沟通了、对接了、提供了一些信息的服务。但是呢，因为客观的原因，比如说这个确实是政策有变化啊，然后办事儿的人呢能力还不足，没有办成，而且他没有说想占你这个钱的目的啊。那么你想要退的时候，他呢及时进行返还，双方了形成了这种事实上的在民事纠纷领域里形成了一种这个委托法律关系或者居间合同法律关系，此时呢就是属于一种民事纠纷。是吧？那么我们这个如果事儿没有办成，委托人呢可以基于这个合同违约了，或者说是合同无效，要求返还部分或者全部款项。那么还有一种这个民事这个纠纷呢，可能是一种类似于不当得利啊，这受托人呢没有收了你的钱啊，但实际上没给你办事儿，而且呢这个办不成的情况下呢，他也没有合法的依据继续占有钱款。所以说呢，如果说我们的委托人呢，那么在办事不成之后，可以基于不当得利要求这个收钱款的人呢把钱进行返还。这是整体上是从这个民事纠纷这个视角上来看。
0: 嗯，
2: 还有一种呢就是刑事犯罪了。
0: 嗯，
2: 那么如果说我们请托的事儿呢超出了民事的范畴啊，而且呢有一些人呢就是收钱的人呢，当时他给你办事儿，他可能就没安好心，他以一种非法占有为目的，这种主观故意，
0: 那是不是算诈骗呢？
2: 哎，对，他可能就是按照诈骗来了。按照呢他具体的行为上呢，按照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具体行为，那么来向你进行欺骗，然后夸大他的办事能力，虚构了他有一些人能办事这些事实，那么他可能就涉嫌了刑事诈骗。那么具体情形就包括他是虚构了自己的能力，有一些人呢可能自始他就没有办工作的资源或者能力，谎向你们谎称呢他有一些内部关系甚至是内部指标，骗取你的信任。同时从行为上来讲呢，他也没有实际具体在收钱办事之后的具体行为，收费后呢也没有办事儿啊，完全把这个钱啊用于个人挥霍，偿还个人债务。甚至有一些人呢，在这个收钱之后呢，他为了这个把这个事儿取得你这个信任啊，伪造了一些这个材料，包括什么录取通知书啦、劳动合同啦啊，这样事儿的，他骗取啊你这个信任。那么事后呢，有一些人事情败露之后呢，还又这个把你拉黑了，甚至是拒不退钱，甚至是失联。那么综合这个事前、事中、事后呢，那么我们可以判断出，有些人在跟你接触、收取你的钱款的时候呢，他有一些涉嫌诈骗等刑事犯罪的一些情形。这就是我们定性按照刑事犯罪的思路来进行的分析。还有一些呢就是涉嫌行政违法了。那么有一些人呢，这为了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啊，向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啊、企业、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想通过花钱的方式呢买岗位，那么请托人呢啊，就是也可能涉嫌行贿罪，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或企业人员也可能涉嫌受贿罪。所以说此类呢行为呢不受法律保护，而且还可能会面临刑事处罚。那么我们以上呢通过民事、刑事、行政三种维度呢，这个帮大家分析一下。那么你单纯说花钱办工作、花钱办事儿，那么有可能会涉及到三种法律性质。
0: 嗯，好的，那这个给我们说的是非常清晰了哈。
2: 嗯、
0: 那马律师，您代理的这个案件当中，它的这个性质是从哪个维度来进行考量的呢？
2: 嗯。我这个案件呢本身现在是从他这个对我的描述上来进行的分析啊，当然呢他这个分析有一些事实呢可能还是受托人向他的表述。那么假如说咱说他们说的事实是真实的情况下啊，那有可能会涉嫌到一些违法的情况。你比方说我们都知道，那么请托的事项有可能会涉及到办工作啊，尤其是一些涉嫌到这个 国有的啊企事业单位的话，那么甚至是在编的一些情况的话，那我们都知道，那这些很多单位都是逢进必考的，为了维持它的社会公平性。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有一些人呢，那么这个意图想通过这种方式，那么去办理一些这个国家需要正规招考的一些工作呢，那么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违法。那么如果双方因为这件事情签订一定的协议的话，也可能会被判定为无效。当然我们这个案件来说呢，这个我想按照我了解的一些证据来看呢，这个有很多情况下应该是这个受托人啊向他夸大描述了一些这个工作单位的性质
0: 就是说当时说的天花乱坠，说的挺好，然后这面这说白了算是上当受骗吗？被忽悠住了。
2: 对，上当受骗的可能性很大，就是他可能是被有些人夸大了一些事实，虚构了一些事实然后呢向他利用了信息不对称，然后利用了我们这个委托人的不了解情况，然后呢利用了他这个爱子心切的一些心理然后呢这个收取了一部分的钱款。
0: 是这样的，其实马律师说到这儿啊，我忽然就想起来社会当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啊就是说自己呢号称是一个所谓的像能人一样啊有关系，有人，有人脉啊，能够这个给你操作很多事儿。就以这个咱今天案例当中涉及到这个考试的这个事儿啊，进这个在职职工的这个事儿。那刚才马律师呢是提到了，就这种编制啊，包括公务员的考试呢，都是逢进必考的。他们会有一种方式，就是在于你考之前说，哎呀，你给我交多少钱，我找人给你安排好，然后你肯定就能上。然后不行的话，给你退回去。结果呢，其实是就是完全靠人家考上自己的水平。考上了之后就说，哎，你看我给你找人安排了吧。然后如果没考上，说呀，那可能说人家有更厉害的人了，咱那个没顶过人家啊，怎么怎么样一个托词。其实这个就是一种说白了，就江湖骗子行为哈。
2: 对，这就是我们行业那个办理案件多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词儿叫坐车的啊，就是有一些人呢，他没有能力。但是呢他就收一部分钱款呢赌结果。如果说按照他的设想呢，这个你顺理成章的按照自己的实力呢这个考上了，他就会说成他是自己的这个工作成果。那如果没考上，他可能就说了啊，这是有这个特殊情况，然后呢别人没给你办成啊。所以说呢，不管怎么说啊，因为有一些像这种正常应该招考的一些部门或者单位啊，那么以我们的了解，绝大多数情况啊都是骗局。都是骗局，利用信息不对称利用这些你这个心理，然后进行实施诈骗。
0: 因为这种国家正规的考试流程啊，是很难能够真正实现动出手脚的。就像我们说，你找人办事的话，可能做一些政策咨询呢，或者是答疑解惑呀，这个是比较好实现的。但你想绕过这些国家的正规的程序，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不能实现的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继续来聊的是这个案例啊，在办工作啊，所谓的办工作过程中，办工作不成，那最后呢，涉及到这个钱款的往来，双方呢发生了这样一个纠纷。刚才呢马律师也提到了，就是这种行为有的情况下会给你签一个类似于像咨询合同啊，或者是服务协议啊看似让你很有保证啊，但是这种合同也好还是服务协议也好，那么在法律上来讲，会不会因为它违背了公序良俗而被判定是无效呢？而且涉及到这个无效之后，这个钱它的去向又是如何呢？马律师。
2: 归根结底啊，这个我们还要看他们委托办这个事儿，他是否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啊。那么基于此，如果签订的这个一些咨询类的协议呢，可能会有不同的法律效果。你比如说签订的就像主持人说的是正常的一些咨询类的协议，比如说帮你辅导，帮你了解一下情况啊，帮你呢做一些这个培训，帮你一些做一些手续呀，或者说是一些规章制度的一些向你进行培训了解。那么如果类似于这种咨询协议的话呢，那么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效果。比如说如果有一些结果没达成，那么按照合同约定的一些条款呢，那么该承担违约责任，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往往啊，有一些这个办理事情啊，它是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啊，比如说像办公务员之类的这种协议。那么如果我们签订的协议为了掩盖这些真实的违法行为的话呢，实际上这些协议的真实性呢是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是无效的。那么所以说此类合同呢如果 被人民法院呢这个进行裁判的话，人民法院会依据他违反公序良俗、破坏社会的公平竞争秩序而被

0: 判定为无效。那么如果要是被法院判定为无效之后呢，可能这些财产啊，那么就会被人民法院依据合同无效进行相应的处分。具体怎么处理呢，可能还要看双方的一些过错，那么进行分配，有可能会全部返还，也有可能会按比例进行返还。
1: 嗯，而且这个钱啊，你看第一次办工作没成哈，然后又跟他说你得继续交钱，然后好推动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推进。那这种手段和方式在实际的案件办理当中，是否常见呢？
0: 嗯，这是很常见的啊。那么其实在很多这个游走在这个边缘的一些人来讲啊，他可能会编织各种各样的谎言，让你持续进行这个交钱啊。所以说呢，我们也要提高警惕，有一些这个像你虚构了一些事实的情况下，咱们也要注意进行甄别。
1: 那这样的话，对方的过错责任是不是就会更重了呢？
0: 以我们这个案件为例呢，那么实际上这个主要还是这个受托人啊虚构了很多事实啊，那么诈骗的意图比较明显啊，所以说呢，我们认为如果要是我们这个案件要涉及到人民法院进行裁判的话，大概率有可能人民法院不处理。因为涉及到了公平性啊，法律有可能就不保护双方的利益。那么如果人民法院有可能要处理的话，那么可能这个受托人啊，就是承诺办事的人，可能责任要更大一些。大部分可能也会返还回来。
1: 那你看哈，马律师，咱们去起诉的话，这个起诉的诉由其实是很重要的。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刘某承诺还钱，但是迟迟拖延。如果他这样就一直不还的话，那您说了，这种情况可能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那我能不能以比如说不当得利啊，或者是民间借贷为由，我去起诉，我去要这个钱，我把这个办工作的钱我转化为一个欠款呢？
0: 这个杜老师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么到人民法院之后呢，如何主张起诉，按照什么案由进行主张自己的权利呢？实际上归根结底还是要看证据本身。那么像我们提到这个案件呢，很多时候实际上双方呢留下的证据并不多，有很多证据呢，而且跟事实还不相符。比如说他们可能签订了一些咨询类的协议，跟实际要办的事儿可能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说呢，如何主张自己的权利呢，我们要首先研究留下的证据都有哪些。如果说这个证据呢，这个更容易主张为民间借贷啊，那么可能这个律师会给你出诉讼策略，是按照民间借贷来主张。如果说那个双方留下的这些聊天证据啊，或者录音证据，更能体现一种委托关系，有可能会按照委托合同来进行起诉到人民法院。那么如果说那么什么都没有啊，那么这个如果对方收取这些钱款，可能更没有法律依据啊，更没有合法原因进行占有，那么我建议你通过不当得利的视角呢，可能更容易取得人民法院的支持。
1: 那您也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元素啊，那就是证据了哈，就是证明力。你比如说我有这个微信聊天记录，也有这个转账的凭证，还有对方承认收钱，假设啊也能有个录音，那这个是不是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呢？尤其是没有那个书面的像什么服务协议啊咨询合同的前提之下，那我怎么能够向法庭去还原我这是一个花钱办工作的一个事实呢？
0: 这个想要还原案件事实，其实确实挺困难的一件事情。在我们这个司法实务者来看啊，我们通常会提到两个事实，一个是就是客观事实，一个就是法律事实。实际上民事纠纷呢，因为主要的主张的责任和义务在我们各方当事人，人民法院呢主动去审查案件事实的能力毕竟有限啊，所以说呢，依靠双方的举证能力呢，那么能把案件事实还原的什么程度呢？其实啊，像刑事案件侦查的这种方式来讲，肯定就是达不到。但是呢，按照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啊，达到这个高度概然性啊，实际上就可以了。所以说呢，我们当然啊，在具体的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要尽量要组织和留存一些证据。但是想要达到100%的可能性并不大。如果说我们要按照某种法律关系来举证的话，那要达到高度概然性，就有可能得到 人民法院的支持。
1: 而且这个花钱办工作这个事儿，这个性质啊，就是即使有了一定矛盾和纠纷的时候，有一部分人可能还不太敢去维权，因为他可能对法律知识呢或多或少了解，但不是特别全面情况下，有一种想法是这样的，就是我这样花钱去办事儿，

0: 间它是违反公序良俗的。
1: 嗯，
0: 其次，我的这种行为可能会涉嫌到像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或者是像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这样一个可能。那这样的话，自己可能也要承担很大的一个责任吧，马律师。
1: 对，这个你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啊，就相当于你买卖枪支弹药一样啊，因为枪支弹药在我们国家是管制的，是不允许的，非法的。所以说你买卖枪支弹药呢，这种法律合同呢也不受国家的法律的保护。当然，这个是这种类比比较严重啊，所以说呢，有很多人呢，他也意识到这个事儿可能不太正常啊，或者是不太合法，所以说他在维权的时候呢，也会有自己的这个考量啊，就选择不主张自己的权利了。
0: 尤其我们刚才说到啊，就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法律还不一定能够真正保护这种纠纷哈。就实践当中，比如说办工作被骗了，那他首先要做的是直接准备起诉，还是应该去直接到公安机关去报案呢？马律师，
1: 这个。如果说让我去评估这件事情的话啊，其实我还是更有意愿要嘱咐一下大家在事前进行防御啊，因为事后啊毕竟确实很困难，这个事儿本来它法律保护起来就难度特别大。所以说呢，我首先要这个强烈的是呼吁大家啊，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家长啊，现在工作不好找，总想那个帮助一下孩子找到一些心仪的工作，那么我建议大家呢，首先要在事前，第一啊，一定要摒弃走后门的心态，正规就业啊，需通过公开招考，择优录取，不存在花钱买岗、免试入职的这个合法渠道。任何承诺啊、内部指标、特殊关系的说法都是骗局，千万不要相信。第二呢，这个尽量通过正规途径求职，优先选择政府官网、事业单位的招聘平台、企业官方招聘网站和正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发布的岗位信息，避免通过我们这个微信群、朋友圈、熟人介绍等非正规途径应聘。第三呢，就是拒绝任何形式的前置费用。这个正规招聘呢，就不会打着什么打点费、关心费、培训费、人情费等名义收取费用。凡要求提前转账的，一律视为骗局，坚决拒绝。第四呢，就拒绝招聘信息，要对招聘信息的真实性要尽量核实，对收到的录取通知啊、岗位信息啊，应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单位官网、官方电话进行核实，警惕伪造文件和高仿网站。然后第五呢，就是保留证据啊，如果发生资金往来，务必保存好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合同协议等证据，一旦发现自己被骗了，立即打110或者是这个其他报警信息，配合公安机关进行调查。如果确实啊，那么咱们这个有侥幸心理办了一些事儿，事后呢还意识到被别人骗了，然后呢事儿没有办成，这钱怎么办呢？有哪些法律武器可以使用呢？那么我觉得可以通过这个民事和刑事啊，那还有投诉几种途径。比如说啊，通过民事起诉，我们可以主张委托合同关系、不当得利关系，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借款合同关系啊，还是要看依据自己手里的证据啊，通过哪种视角起诉能够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所以说呢，依据按照手里的证据设定好的路线起诉到人民法院啊，通过举实证据呢来取得人民法院的支持。还有呢，就是这个如果感觉到这个受托人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并且呢他又没有实际呢为你办事儿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就想意图骗取你的钱财呢，可能会涉嫌到这个构成诈骗了。我们要及时的拿着自己的证据啊，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还有呢，就是投诉渠道，可能有一些人呢，那么他比尤其是涉嫌到一些人力资源啊一些单位或者公司，那么我们可以及时向人社部门啊、市场监督部门或者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啊，邀请相关部门啊及时进行介入啊，督促退还相应的钱款啊。那么以上呢，通过这几种方式尽量挽回我们自己的损失。
0: 好的，那这些提示呢，也是提示给所有的啊，这个有这样小心思的人哈，应该是提高相应的法律意识，其实更是应该提高的是自己的防范的意识啊。这种行为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定性的都是骗子，
1: 对
0: 啊，对，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国家。

0: 他的这些正规的招考工作流程是不允许你来动手脚的。好的，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京律师，综合到直播间和大家呢正在分享相应的法律方面的话题。那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2: 你家孩子出车祸了，嫖娼被抓了，赌博欠债，人被扣了，赶紧拿钱救急啊！
3: 电话那头一开口，您的心呐，是不是立马提到了嗓子眼儿？别急，骗子专打亲情牌。你想想，真有事儿，学校、单位、警察不找您，能是个陌生电话催着你取钱转账吗？
4: 哈尔滨市公安局提醒您。
3: 遇事别急，先找官方，转账三思，谨防上当，守住钱袋，切莫慌张，反诈我们是认真的。

0: 京，这是环卫工人谱写的清晨序曲，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是城市清晨最真实的烟火气。欧鸣化作天边悠长的云彩，乐声是音乐之城心底的语言。掌声致敬每一个精彩瞬间。笑声是这座城心底的乐观。听滚烫梦想的声音，听豪爽真诚的声音，从晨光到暮色，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心提醒您，反诈式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随着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升级，全民反诈行动刻不容缓，让我们携手提升防骗意识，共建安全社会。防骗于心，反诈于行，安全防范永不松懈。愿我们继续同心协力，筑牢反诈防火墙，守护每一份幸福与安宁。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2: 好，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京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今天呢，马京律师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一个案例啊，就是在这个社会生活中呢，有极个别的家长有这种花钱啊给孩子办工作的这样的心思，结果呢被骗了几十万块钱给出去了，但是呢迟迟没有下文。孩子工作不但没解决，而且呢钱还要不回来。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如何啊来厘清其中的法律关系，维护好啊各方的法律的权益，包括各方应该承担的相应的法律义务，我们和大家呢来共同的交流和探讨。刚才呢马京律师也和大家说到了啊，这里面有个中间人刘某说的挺好，说这个我能帮着办工作啊，然后呢怎么怎么样，但是他其实还有上家是吧啊，他相当于一个中间人的角色。那么这个事件在无论是公安机关办理过程中也好，还是法院办理过程中也好，就是他的这个角色会有几种啊被定性的可能呢？马律师，
3: 这个以这个我们这委托人的视角来看啊，因为比如说我们是孩子的家长，他实际上接触的主要是这个刘某。那么刘某到底是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呢？实际上有这么几种评价的视角。一种呢就是我们掌握自己掌握的证据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另外一种呢就是司法机关介入之后，那么查清事实之后，他要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啊，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那么从我们个人的视角来看呢，实际上我们有很多时候啊是被蒙蔽的一方，那么很多信息是不对称的。那么他具体是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呢？都是听这个他说啊，这种这里头还而且还存在着一些欺骗啊，存在这些蒙蔽，所以说有时候我们是很难去判断这个这个刘某这个角色啊，那他在法律上是如何定性的。那么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要介入公安的手段啊，那么刑事手段公安机关介入之后，经过公安机关的高强度的一些侦查呢，有可能会理清事实。如果公安

0: 机关通过查明发现他和这个真正实施诈骗的人有共谋，那么比如说编织谎言呐，双方一块共谋啊，甚至是明知人家是骗子他也帮助别人实施诈骗呢，那么有可能会按照他是诈骗犯的共犯来进行处理。那如果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发现啊，他其实也是被蒙蔽的一方，也仅是这个为了蝇头小利啊，这个只是起到了一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啊，那么有可能他只是需要承担民事纠纷，那么按照民事法律关系呢来进行承担民事责任啊，所以说呢，归根结底啊，这个他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呢？还是我们要看证据啊，通过证据的反应来看他在这个事件里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那么又查到什么样的一些证据呢？有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啊要看自己手里的证据啊，如果说自己手里的证据不足，并且有初步的证据证明案件涉及到刑事犯罪，我们也可以报案，让公安机关按照刑事侦查的路径呢进行侦查，查明事实，然后理清责任，然后给他们相应的一些法律后果。
1: 嗯，那这个刘某啊，如果他涉及到的是民事责任的话，他们在案件处理过程中他能不能申请这个调解呢？走这个渠道？
0: 这个民事纠纷领域里头是可以进行协商和解的，因为说实话啊，这个民事纠纷呢可能主要解决的是平等主体两个老百姓之间的法律纠纷，能够这个以和为贵，把这个案件呢以一个协商和解的方式进行处理当然是最好的。那么退一万步说，如果案件进入刑事犯罪领域，其实我们国家也存在着刑事案件的和解，但是呢这个刑事的和解并不会免除这个刑事责任，但是对刑事案件的刑事责任的这个判定啊，可能会从轻或者减轻进行考量啊。所以说呢，我们还是主张啊，有很多这个纠纷呐啊，不管是刑事还是民事，还是以协商和解为主啊。当然呢，如果你要真走到刑事犯罪里头，那么人民法院认定为你确实是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话，那么可能这个你的刑事责任是跑不了啊。但是你要如果和解的话，取得被害人的谅解的话呢，那么人民法院也会从轻减轻进行考量。
1: 是这样的，尤其是作为这个委托方啊，就是家长这一方，你看钱花出去了，孩子工作没办成，那我最大的一个第一反应是啊，我被骗了。
0: 对
1: 啊，所以我找到公安机关的时候，我肯定是想以诈骗罪啊，说赶紧把这人抓起来，起码先抓起来，然后呢，我再进一步的维权。那么就是在这类案件当中，就是什么样的关键性的证据能让警方以诈骗罪来进行一个立案呢？马律师？
0: 这个公安机关办理案件呢，它的出发点也是要讲证据啊。那么什么样的证据有可能会让公安机关这个介入呢？首先我说这个排除法，说哪些公安机关不会采信。那么经常出现的一些证据是啥呢？就是很多这个受害人啊，他会说啊，我上当受骗了。那我问你怎么上当受骗了？是没办成，他就是骗我了。啊，钱不给我，他就是骗我了。这些其实是都是不对的。那么哪些证据有可能会让公安机关认为涉嫌诈骗了呢？我们要围绕着这个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啊进行分析。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就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那么如果有证据证明啊他这个涉嫌到这两点的话，让公安机关就会介入。我举几个例子供大家去这个思考。那比如说有很多时候有些人啊说他认识某大领导，这个大领导也答应他能办事儿啊，那么有可能公安机关啊或者我们个人去找这些领导去核实，领导说我这人我不认识。那这种
1: 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个情况。
0: 对，这种情况就有可能被公安机关认定为虚构事实。
1: 嗯，
0: 还有的时候呢，在我们这个接触的案件当中啊，有的人可能他给你出了一些这个手续，他可能他以说这个培训费为名收取的一些费用，或者说是这个
1: 咨询费、
0: 咨询费的为名，实际上呢，后来经过我们核实，压根儿就不存在这两笔费用。也可能会被公安机关认定为这是存在的诈骗。所以说呢，大家呢要有发散思维啊，就是通过自己的 手里的证据和后期印证的一些事实，如果说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存在着这两种情形，就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情形呢，公安机关就有可能会按照诈骗罪进行介入侦查。
1: 嗯，那关于这个钱呢，会不会是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呢，马律师？比如说他自己中间留下了一些所谓的辛苦费也好啊，介绍费也好、啊。

0: 也好啊，然后剩一部分转给了他的上家。那中间他留的这个钱的性质会
1: 要评估他主观上有没有这个通谋的意愿啊。我们这一点呢，还要看证据，或者是侦查，或者是我们自己留存的一些证据，能不能证明他跟这个真正的诈骗犯啊有串通的一些意思表示。如果有的话，那这些数额也会被认定为诈骗数额。
0: 而且马律师啊，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来，就说到这个钱的事儿。你说这个他们这个花钱找工作哈、啊，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公序良俗的事儿。而且他在法律层面上来讲，这种行为他是违法的，这么说没错吧？
1: 对。
0: 那这种非法的行为，那有的时候这个进行非法活动的一些财物，可能就会被法院裁决，就是会没收上缴国库。
1: 对。
0: 啊，
1: 对，
0: 就是那这种性质的事儿，也会涉及到这种可能吗？
1: 对的，那么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啊，那么首先这个如果说双方签订的协议，那么涉及到违法犯罪的话，那么这份协议就是本身就是无效的。那么涉及到这份协议涉及到这些利益就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啊，那么在有一些司法机关看来呢，那么这些违法的一些财务就有可能被收缴到国库。所以说呢，在现实生活中啊，我们也要这个，大家也有心里有杆秤，也要有一个弦儿啊。如果我们从事这些工作呢，可能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解决家里的问题或者解决孩子的工作，但有可能这些犯罪数额就会被最终不仅没有收回，可能还被收缴到国库，我们个人也可能会被这个追究刑事责任。
0: 所以说这个相应的法律风险是非常大的哈。
1: 对，
0: 我们在这儿呢也是不仅仅通过这个案例啊给大家呢来梳理其中的法律关系，其实更是通过这样一个行为吧，这种现象啊，要提示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啊，要不能有这样的意识啊，不能说简简单单去防骗的意识的，就这种心思压根儿就不应该出现哈。然后呢，其实对于这个花钱办工作的家长啊，就是有这样想法的人，就是马金律师，您从专业的法律角度，您给大家做一些提示或者建议吧。
1: 首先啊，就像我们刚才跟主持人探讨的，我们一定要从意识上要认清这种事儿的法律风险。这个花钱办工作本身可能就会违背公序良俗，破坏社会的公平性，所以说相关协议呀就可能会被认定为无效。而且呢，如果要涉及到虚构事实、非法占有财物，还可能还构成诈骗罪。而且如果要是通过行贿这种方式获取工作，可能还涉嫌到行贿罪。所以说呢，我们的家长朋友们需要明确此类行为不受法律保护，而且可能面临财产损失甚至是人身自由的损失。所以说呢，我们要首先在头脑当中认为这个事儿就是不能干，不应该干，大家要有一根弦。第二呢，就要保留证据，如果确实发生了资金往来，务必要保存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合同协议等证据。这些证据在维权的时候呢至关重要，可以帮助证明啊钱款款项的支付及对方承诺未兑现的事实。而且如果在这个真正产生纠纷的时候呢，我们依据这些证据还可以区分民事和刑事路径，正确准确的选择维权方法，可以快速实现维权的这些效果。那么如果说通过民事诉讼的角度讲呢，这个我们可以通过像民间借贷呀、委托合同啊、不当得利方式，那么快速向法院起诉。如果通过刑事报案的方式呢，如果我们手里头确实掌握到了他们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一些证据呢，也可以通过刑事报案的方式呢，快速将这个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并且取得这个犯罪分子的这个退赃退赔。而且呢，这个我还要嘱咐大家的是啥呢？要避免二次风险。很多人呢，在维权的过程中呢，这个不冷静，不客观啊，有一些冲动甚至非法的一些手段，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也要这个呼吁家长朋友们，在二次维权的过程中呢，这个 要保持客观冷静，避免与对方发生冲突，采取一些非法的手段啊。如果说对方承诺退款但拖延，也可以通过啊，那么聘请律师、发律师函或者书面催告等方式啊，那进行保持沟通和联络啊，通过合法手段维护。

0: 护自己的权利。最后呢，我要呼吁这个家长朋友们和这个适龄的这个青年朋友们，那么要正确树立自己的求职观念啊，需要通过正规就业啊，包括公开招考啊这种方式进行择优录取，这个要摒弃啊花钱买岗的这些观念啊，选择正规途径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家长也要鼓励孩子啊，通过自身努力提升工作能力，通过正规途径求职，避免因急于求成陷入骗局。因为即便是你通过这些这个歪门邪道啊窍门啊选择了一个工作，但是如果你没有真才实学，在单位也很难立足，也很难行稳致远。
1: 嗯，是的，马律师说的特别的好哈、
0: 嗯。
1: 而且呢，今天这个案例呢，我们和大家聊到这儿呢，我们回头再来看严某，也就是委托人他的这个遭遇啊。爱子心切这事儿呢，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数十万换来的不是孩子的锦绣前程，而是一张空头支票和漫长的追讨之路。所以说这一起纠纷呢，让人最唏嘘的地方就在于家长本想为孩子去铺路哈、啊，结果呢，却可能就亲手把孩子给拽进泥潭当中，最后呢，也是陷入到了这样一个复杂的法律纠纷。尤其呢，从这个法律最终救济的角度来讲啊，马律师，如果说刑事上没有立案，那民事上咱又不能保证说这个事儿他一定能够胜诉，是吧、
0: 嗯、对，
1: 如果一旦刑事没有立案，民事又败诉了，那你说这家长他是不是就得认栽了呢？
0: 刚才杜老师说的这个非常现实的一个结果，很多事情包括我们今天探讨这个案例就面临这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1: 嗯，
0: 有很多时候呢刑事不敢贸然出手啊，但是民事又证据不足，甚至有些人呢这个可能他骗的不是你一家，骗了很多家，他可能早就这个没有能力去偿还债务了。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最后出现这个人财两空的个局面啊，是非常容易存在的。这也是我们一直是呼吁大家要谨慎选择这种路径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就是因为非常有可能最后你不仅你找工作的目的没实现，而且钱财还失去了。
1: 嗯，所以这也是恰恰验证了啊，就是这种行为它的法律风险啊以及经济风险是十分巨大的。
0: 嗯，
1: 所以呢通过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也是想给所有啊正在为子女工作而奔波的家长提出的建议，就是法律呢会保护我们合法的民事权益，你任何试图通过所谓的内部关系啊去绕开公开招录程序的交易，那不仅呢得不到法律的保障，而且还可能会让你人财两空，甚至会面临行贿罪的法律风险。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他相对来讲啊，可能说多多少少手里还是有一点证据啊，还是有一点这个维权的一个资本的，但是更多的人可能连一些基本的证据都没有，最后呢只能去认栽了。那么一直所谓的咨询合同也好啊，还有这个咨询协议也好啊，那掩盖不了权钱交易的本质，那一句包进啊这个在编岗位的承诺，往往都是骗子最标准的话术。所以说当对方信誓旦旦的做出了一些无法验证的承诺的时候，你脑子当中应该想起的是报警，而不是说在他的天花乱坠的这个承诺当中啊，我感觉哎燃起希望了一样。所以说这期节目呢，不仅仅邀请马俊律师呢给大家讲了这样一个骗局啊，其实更是在讲一个道理，就是人生没有捷径，如果有的话，那多半都会是陷阱。我们希望每位听众和网友啊都能够记住这一句话，合法合规才是给孩子最好的托举。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静律师再次走进直播间，和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就相关的法律话题做出了非常精彩的讲解和介绍，谢谢马静律师，谢谢您。嗯，也感谢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啊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时间呢，为您播出的是新居时代，共同来关注的是二手房的房产话题，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你家孩子出车祸了，嫖娼被抓了，赌博欠债，人被扣了，赶紧拿钱救急啊！
3: 电话那头一开口，您的心呐，是不是立马提到了嗓子眼儿？别急，骗子专打亲情牌。你想想，真有事儿，学校、单位、警察不找您，能是个陌生电话催着你取钱转账吗？
4: 哈尔滨市公安局提醒您：
3: 遇事别急，先找官方，转账三思，谨防上当。守住钱袋，切莫慌张，反诈我们是认真的。
5: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

0: 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1: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进入汛期，暴雨洪水城市内涝随时可能来袭，山区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城市低洼处易积水，漏电触电风险增加。看懂预警，熟悉避险点，学会识别洪水前兆，掌握这些要点，临危不乱，科学避险。山区居民如何防御呢？山区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防御关键在于汛前充分准备。山区居民在汛期来临前应加固基础设施，重点检查房屋、堤坝、排水沟的稳固性，并及时清理河道淤积物，以保障排水通畅。需提前储备应急物资，如沙袋、防水布、应急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药品等。进入汛期后，务必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山洪预警信息，熟悉当地防汛预案及紧急转移路线。社区协作也很重要，建立村级防汛组织，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明确避险点位置，能显著提升整体应对洪水灾害的能力。如何识别洪水前兆？在气象层面，除关注官方发布的连续阴雨和暴雨预警外，还需留意山带帽现象，即山顶被浓密乌云笼罩且长时间不散，这常预示着强降雨即将来临。水文方面，应密切观察河道细微变化，若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浊并夹杂枯枝败叶，即使水位尚未明显上涨，也可能是上游已经爆发山洪的信号。一旦察觉河流水位急速抬升，必须立即撤离至岸上高地，切勿在河心浅滩滞留。地质异常同样需要高度警惕，如发现山体出现裂缝、岩石松动、泥土滑落，或夜间听到山体内部传来咔嚓异响，应毫不犹豫迅速转移。此外，动物异常逃窜、泉水突然干涸等征兆出现时，也需立即提高警惕并采取行动。城市居民暴雨内涝避险指南。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时，意味着未来三小时内本地将出现50毫米以上降雨，或者已出现50毫米以上降雨且持续不止，此时应避免前往地下车库、地铁低洼段等危险区域。针对车辆避险，切勿盲目驶入积水路段，当积水深度超过60厘米时，车辆可能熄火或漂浮，涉水行驶将极为危险。在居家防范方面，暴雨期间需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提前将车辆停放至地势较高处，同时将贵重物品转移至室内高处，及时关闭家中电源，避免接触积水中的电线或电器设备。皮肤尽量不接触积水，必要时需穿戴防水靴和手套，事后需要对接触部位及时消毒。此外，日常应积极参与社区防汛演练，储备应急物资，并熟悉周边避险点位置及路线。暴雨来临时如何防范？当暴雨来临时，注意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进屋内。一旦屋内进水，则需要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注意街上的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应立即远离。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在流水中行走，远离积水路段，注意躲避下水井盖。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雾灯，减速慢行，避免积水和塌方路段。不要在暴雨天气进入山区旅游，在暴雨来临前应当尽快出山或到安全地带躲避。洪水爆发如何防范与自救？当收到洪水预警时，应提前准备食品、衣物、饮用水、生活用品和必要的医疗物品。洪水来临前，如果需要进行安全转移，在离家之前需要将煤气阀、电源总开关关闭。来不及转移时，要迅速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材料，扎成逃生阀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一定要设法与当地政府与

0: 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如果已经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地抓住固定的或者可以漂浮的物体。遭遇泥石流如何逃生？发现泥石流后，应设法从房屋中跑到开阔地带，尽可能防止被埋压。要立即向固定的高地或泥石流的旁侧山坡跑去，不要在低洼处停留。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尽可以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1: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迁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0: 好的，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区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2: 董倩，中午好。
0: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
1: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0: 好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如果有想找张顾问帮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价格的，让张顾问帮助您买卖房产，解决您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的，大家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线上热线。再次提醒大家，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还是交给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2: 华宏的金色纽约，这个房子是32楼，顶楼是44，三室明厅，建筑面积113米，21年的房子没有装修，110万。这个是虹桥校，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会展家园，这个也是虹桥校的房子，5楼，建筑110，南北向，私产。建成是06年，简装55万，187-4601-4512。星光耀2期的房子，2室明厅，建筑101米，南向，私产，中装，115万，177-0364-7661。道里的安平街3室1厅，建筑面积126米，南北向，私产，97年的中装，房主卖75万，187-4504-1433。还有客户求购蔡义街，就是老乡房的房子，使用面积在50米到60米的，234楼，你 不怕年限老，价格合理就可以，就是老厢房了，你像蔡邑街了、六顺街了、三府街了、司徒街、顺水街，就这一带的，如果有出售的50米到60米的二到四楼，年限八几年的也可以，有卖房子的可以打我电话13704805973。哈西的7080小区，建筑96米，南北西，私产10年的中装，88万，187-4504-1433 187-4504-1433。还有一个房子是道里的中心医院院内的房子，使用面积是45米，三楼南北，建成年份是97年的中装，房主现在的报价是36万，可谈，13946068938。道里的安定街34米，使用面积5楼南北，私产99年的中装，298000。13946068938，13946068938。橄榄城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15米，13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高庄，918000。187-4601-4512，187-4601-4512。铁岭校的房子，使用68米，4楼南北，私产85年的简庄，在马家街。房主卖10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东平公寓，三楼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35米，南北向，私产2000年的简装，70万。187-4601-4512。哈良新区。6楼三室明厅，建筑面积137米，南北向，私产中庄，53万，房主卖53万。哈良新区的房子，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分布街和葛新街的交口，43米，3楼东西，私产88年的简装，35万。13946068938。还有一个房子是博大公寓的两室明厅，建筑151，3楼南北，私产99年的简装，75万。187-4601-4512。公民城市花园两室明厅，建筑85米，5楼东西，私产02年的简装，38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珠江路的质检大厦，三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77米，2楼南北，私产01年的中装，90万。187-4504-1433。一大二院家属楼，一大二院院内的。93米的建筑面积，4楼南北，私产87年简装，40万。187-4504-1433。道外的大方里小区，三室明厅，建筑面积218米，11楼东西向，私产2000年的简装，75万。7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香榭丽苑两室明厅，建筑114米，17楼北向，私产2000年的中装，77万。13946068938。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房子是3楼西南向，有电梯，01年的中装，105万。187-4601-4512。华为大厦两室明厅，建筑160，24楼东南向，私产04年的中装，145万。13946068938。
3: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大家也听见了张坤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不同的房源项目。 供大家进行参考。您是刚需也好啊，改善也好，张棍现在手里边都有，看大家自己的实际需求。如果说刚才张棍分享这套房子正好是您最近想要寻找的，大家都可以优先去看一看张棍给大家分享的。然后看过房产了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您都可以直接来在线跟张棍提。有一些听友说我也想要买房子，可能我的需求是什么样子的，您都可以跟我们提，我们都可以帮助您去寻找。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当然如果说您也想卖房子，想找张棍帮助您代卖，都可以拨打电话直接跟张棍提。大家也看到了刚才张棍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分享，有人想买这个蔡邑街周边的房子。
2: 对，
3: 其实也就是我们开发区这个台附近的，
2: 对，就台附近的珠江路这一侧的，你像蔡邑街、六顺、司徒、三府
3: 这一片还挺大的，这一片新房比较少，
2: 对，都是
3: 老房
2: 子
3: 比较多，所以张棍说这个房龄没什么问题，
2: 对
3: 啊，可以老一点的，
2: 可以，只要你价格合理，就是老年人他要求便宜点就行。
3: 再有一个，我看刚才张棍特意说了一下楼层，2到4楼，
2: 对。最高4楼。
3: 所以说你看现在就是2、3、4这三层很好出售，相比于其他楼层。
2: 对，相比于其他楼层来说就是比较好卖的楼层。
3: 对，因为啥，就是因为很多老年人愿意选择。我那天也是在网上今天拿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看到有人发帖子寻求什么呢，他说在哈尔滨哪个小区你住着最舒服。我看就很多人在下边留言，有说这个群力的，哈西的，可能现在上网上毕竟年轻人多，
2: 对，
3: 所以就说这个新区的比较多，
2: 对。
3: 但是我觉得在哪儿住的舒服，可能还得看你的年龄，
2: 对，
3: 你的圈层，比如说像张棍说可能我就是老年人，我岁数大，
2: 对，
3: 我想在哈尔滨住舒服。张棍，你觉得你推荐哪几个小区？比如说我预算还不高，就是我预算还有限。
2: 预算不高的话，如果选电梯房的话，只能是道外，因为道外的电梯房便宜，道外购物交通也都方便，
3: 也都便宜，
2: 但是这道外的一个特点就是乱，整体来说环境没有那么好，就是人文的素质没有道理好，这两个区虽然离得很近，但是它的差别非常大，你像道里的老城区，居住的体验感也非常好，离江边近，游客多，中央大街，那附近上游街了，高一街，居住区政府附近，都环境特别好，也干净，但是相对来说价格呢稍微高一点，
3: 就是如果说你这个预算有限的话，你就可以选道外，
2: 对。
3: 如果说你手头宽裕一些，然后想寻求一个居住好一点的环境的，就可以看看道里。
2: 道里，再就是南岗的儿童公园附近，你像儿童公园两侧一左一右了，这一带的房子也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住，有溜达的地方。你像道外江边、道里江边，
3: 对，
2: 南岗的儿童公园，这些居住的体验感都非常好，但是就是相对于来说，厢房的居住体验感没有那么好，但是它价格便宜，它的优势是老城区，老房子多，八几年的房子比较多，便宜，
3: 是，所以说就是看你的预算在哪里，
2: 看你的
3: 老年人买房子，像张棍说的，你一个呢，其实你就是看这个楼层，不要太高的，再有一个生活这个。
2: 方
3: 不方便？
2: 对，
3: 公交啊，出行啊，早晚夜市啊，
2: 对呀，主要
3: 就看这些。
2: 早晚夜市，
3: 其实你那个真是房龄啥，这都是次要的。
2: 买菜方便，其实老年人吧，你说他差钱吗？他不差钱，但是东西贵，他舍不得买，他心疼钱。
3: 好像每个人的花销的这个点是不一样的 ，get 的。
2: 对，他有钱，
3: 对，
2: 但是他舍不得花。
3: 但是老年人怎么样？就是有一些。保健品、营养品，
2: 那他舍得买
3: 啊，我舍得买。
2: 对，
3: 可能你要是这个菜稍微贵一点，我不舍得吃。
2: 对，他不舍得买，
3: 有可能是这样。
2: 他就觉得新区，你像群力哈西太贵了，让他买他接受不了，但就像你说，他买药他舍得，就买菜了他觉得贵，他不舍得。
3: 对，
2: 就是新区对于他来说居住可能体验感没有那么好，虽然环境好，
3: 是，
2: 但是老年人喜欢热闹。
3: 对，
2: 你看新区的院里看不见人，
3: 是。
2: 你等到老城区的院里，老年人都在院里坐着，
3: 很有
2: 晒太阳，
3: 很有人气，
2: 香果厂啥的也不少，往那一坐，大家唠唠嗑，他觉得挺好，
3: 所以
2: 晒晒太阳。
3: 你老年人就像张坤说的这几个区域，你就可以选择。
2: 对，
3: 而且我发现很多老年人他也确实有这种情节在里边，就是哈尔滨本地的老年人在哈尔滨住惯了，就像张坤说，要不江边儿，
2: 对
3: 啊。
2: 要不就儿童公园，
3: 儿童公园，
2: 对
3: 对吧？
2: 对，
3: 现在
2: 就这俩地方，
3: 厢房可能就是什么劳动公园，

0: 香房，
1: 香房公园，
0: 其实就香房公园比较吸引老年人，因为它是老的公园，
1: 对，
0: 老年人认。你像劳动公园呢，没有那么大的人气儿，可能它是后建的，原来没有，大家就不太认，他在他印象当中就没有那个公园，他只认这个老的。
1: 香房
0: 公园啊，香房公园，
1: 对，
0: 你像道外江边，
1: 对对，他就认这个老的，因为香房公园，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0: 就有
1: ，而且那个时候的香房公园，每年他怎么样开花灯游园会，
0: 对，
1: 特别火，那个时候就特别火，所以就像张棍说的，可能就认这些老的区域在里边，
0: 老的地标性的建筑，
1: 对，
0: 它有情节在里边，
1: 对，这是老年人，然后现在中年人，中年人可能是70、80。
0: 对，
1: 都算中年人了。
0: 中年人了，对，
1: 中年人现在愿意选择的，可能就是新区了。
0: 中年人吧，其实他选房的标准就是，居住离单位近一些，因为中年人现在都在工作，他无论在哪儿工作，他都有工作的地点，他都希望离单位近一点，或者是中年人现在有的可能子女也成家了，离孩子工作的地点稍微近一点，再就是中年人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有父母，父母年老了，需要照顾，他得在老人跟前儿，
1: 就是像张威说的，现在这个70后、80后上有老下有小，他可能考虑的就比较多了，
0: 都得要兼顾。要说在孩子和老人之间选择的话，他应该选择，多数都选择陪老人。就像有一天我在直播的时候，就有人，我就说房子大，说大一点的房子，两户的，说跟老人在一起住，就有人问我说，现在还有跟老人在一起住的吗？我的回答是，你还没到年龄，你现在年轻，你不跟老人在一起住，但是咱们直播间里50、60岁的人，你看看是不是都跟有老人的都跟老人在一起住，大家马上都回应说，我母亲86了，我跟他住，他说我父亲80几了，都跟老人一起住，为啥呢？因为老人现在他没有生活能力了，他不能独立生活了，他只能是跟子女生活，所以这个选择，中年人选择很无奈，他没有自己的选择，只能是要不选择孩子，要不选择父母，他得靠一边，
1: 就是
0: 因为都需要照顾。
1: 我理解张棍说的，这个中年人可能更面对现实一些，
0: 对，
1: 必须得跟这个生活所妥协哈。
0: 对，
1: 有的时候你看中年人像找张棍买大房子，可能是为了孩子，为了老人在一起住，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买这样的房子。那中年人张棍现在其实更多贷款的是中年人吧，还是年轻人更多一些？
0: 年轻人多一些。
1: 那现在就说到现在，年轻人肯定是90、00后了。他们选择买房子是什么样的呢？
0: 他们买房子当然都选择新区，环境好，物业好，小区的环境好，新房子，电梯房，这个是首选。你像老城区的房子，他们基本上不选择。
1: 你看找张棍就是买二手房的这些，像年轻人相对少一些。
0: 对，
1: 再说是不是？年轻人更喜欢什么
0: 新
1: 小区、
0: 新房子
1: 啊？
0: 他们主要选新房的多一些。
1: 对，给自己带来这种体验感受，他们可能不考虑那么多。
0: 他不考虑说我的生活成本，
1: 对，
0: 他只想选择环境好，
1: 他
0: 但是中年人或者老年人他会考虑了，
1: 他考虑就多了。
0: 我住一个不带电梯的房子，我一年需要花多少钱？假设我要住个电梯房的话，我得花多少钱？你像新区跟老区这个物业费，
1: 对，
0: 你像哈西群力的小区，基本上都得是2块以上，
1: 对，
0: 2块多物业费，
1: 对，
0: 老城区最贵的6毛，可能还有4毛多的，还有3毛的，
1: 这就差不少，
0: 物业就差不少，
1: 对，
0: 电梯费，
1: 对，
0: 这一年你在群力住一个房子，10来米的，一年的费用就得5、6、7千，你等老城区呢，你这个房子可能住的房子就没有那么大，可能一年可能有个3千2千的就够了。就差不少。
1: 那你这个是啥？就像张文说，你这很多老人他算计。
0: 对呀，
1: 但年轻人不看这些。
0: 对，年轻人
1: 就是我喜欢
0: 这
1: 些，
0: 我喜欢。
1: 对，
0: 他生活成本还高。你想啊，他住得远，是不是他得天天开车？
1: 那你说年轻人现在张棍，就是他们更多的是选择买房还是租房呢？
0: 买还是买房的多，
1: 还是买的多？
0: 对，因为这个可能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吧，都得觉得说安居乐业，我得有个家，
1: 我就发现现在很多就是这种70后、80后，他们对孩子的责任心要更强一些。
0: 对，
1: 有的时候可能是父母理念上，我必须得给我家孩子买套房子，
0: 买套房子，

0: 他得有一套自己属于自己的房子。
1: 对，我得他得有地方住。
0: 那个时候就是好像70后80后的父母他没考虑这么多。
1: 嗯，
0: 你自己打拼啊或者怎么样的。
1: 对。
0: 都是靠自己来去买房子。
1: 因为7080的这些父母呢在他年轻的时候家里孩子多。
0: 嗯、对。
1: 老人管不过来。
0: 对。
1: 但是现在呢他这个年龄了，
0: 嗯，
1: 面对孩子长大了。他只有一个孩子，
0: 嗯，
1: 可能基本上都是一个两个的少，他就觉得得给孩子提供更好的。
0: 嗯、
1: 现在的社会上也是这种现象，
0: 嗯，
1: 多数都是给孩子什么都铺好路，
0: 嗯，
1: 大家也就是争比这个事儿，
0: 嗯，
1: 就比如说同样的孩子找对象，
0: 嗯，
1: 家里条件好的可能就会好找一些，
0: 啊、对，都得
1: 没有
0: 很现实，
1: 对，
0: 有没有车有没有房，
1: 你房子有没有贷款，
0: 嗯，
1: 可能有贷款的人家都不找，
0: 嗯。嗯就觉得可能压力会大呗，对吧？
1: 这就是现在的年轻人，
0: 对，
1: 他们没有那个7080后的奋斗的意识了，
0: 对，
1: 躺平了，
0: 嗯，
1: 就啃老。
0: 那、嗯、但是我觉得张坤说这个现也是个现实，就是很多家长就提前给孩子铺好路了，
1: 对呀、啊，准备
0: 我提前把这个房子买好了。
1: 嗯、
0: 那比如说，你看今天既然说到这儿，如果说想给年轻人买房子的话，张坤，你觉得现在选择什么样的更为适合一些呢？
1: 嗯。如果年轻人选房的话还是选择新一点的。
0: 嗯。
1: 你像有条件的你就买三室的。
0: 嗯。
1: 条件差一点的就买两室的。
0: 嗯。
1: 现在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在孩子在年满18岁了20岁左右的就给他买房子。
0: 嗯。
1: 可能条件不好的就贷点款。
0: 嗯。
1: 当他结婚的时候30岁贷款也基本上
0: 还清了
1: 。
0: 嗯。就正好可以利用上了哈。
1: 对。
0: 所以说如果大家有这种需要在你买房卖房，你看我们已经说了这个三代人了，老年人中年人和年轻人，大家可能都有这种置业的需求，现在都有买房子这种需求，如果大家不懂想找张坤进行咨询，或者说就是想卖房子想评估一下自己家房子价格的，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张坤进行线上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2: 是不是我？
0: 是您，王先生，请讲。
2: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张顾问好。
1: 你好。
2: 我有个房子，那个张顾问，我有个房子想评估一下子，是鲁商凤凰城。
1: 鲁商的凤凰城。
2: 对。
1: 多大米数的？
2: 22号楼的，那个建筑面积是119。
1: 119，几楼？
2: 它是总高是24，我那是18，我那是南北通透的，3屋1厅那个厨那卫生间是明厨。
1: 哪年建成的？
2: 14年。
1: 装修咋样？
2: 16年装修的，那属于高档装修的。
1: 125。
2: 125，我那个老房子吧。他那啥，他是当时建的好楼房呢，他底下就是会所。
1: 但是你这个唯一的缺点就是18楼。
2: 啊。
1: 对你楼层不好，不好卖。
2: 啊，我那边上他就是底下的会所的1楼不挡光，边上就是那个边上就是那啥，他那公园，我到地铁站也近，到个那个公交站台都近。
1: 你房子买的时候比其他楼层便宜多少？
2: 哎，没有，我那个楼，整个那个我那个楼吧，照比别的楼都贵好几万。
1: 不是贵好几万，那你18楼跟17楼比呢、
2: 啊？
1: 你不还得比它便宜吗？
2: 那便宜好像没便宜多点儿。
1: 你没便宜多少？当时你为啥选18楼呢？
2: 因为吧，那个我们去买的时候
1: 没有了，
2: 没有了。
1: 对，其他楼层都卖没了。你选个18楼，现在你就知道了，这18楼特别不好卖。
2: 原先的就到那去买的时候吧，都没有了，都没有了啊，还剩一个顶层24的，
1: 对，
2: 还剩一个这个，一看那顶层不能要、啊。
1: 顶楼你还不如买这个呢。
2: 对呀、啊，顶楼不能要啊。
1: 但是你这个也不好卖呀，
2: 啊、
1: 你还不如不买这栋楼的，换一栋楼。也不买这个楼层，
2: 换到楼吧，就别的楼吧。当时好像一平方米比这便宜好几百块呢。
1: 那你为啥不买别的呢？
2: 没相中啊，就这个位置最好啊。
1: 那你现在你知道了，你虽然位置最好，就你这个楼层就不好卖
2: 啊。
1: 嗯，
2: 当时那我们那也对这方面没有那个。

0: 你现在开没开始卖呢？
1: 没有没有，
0: 没有啊，你挂上你就知道了啊。
1: 我就先想评估一下，看能卖多少钱。
0: 嗯，
2: 嗯，好，
0: 好的。
2: 供您经参考，我们再会啊。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有问题就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您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就有的时候大家买房的时候就说，哎，反正这个都是同一楼，我买18楼可能比别的楼层便宜一些。
0: 对呀，
2: 当
0: 那
2: 您再
0: 肯
2: 次
0: 定
2: 出
0: 是
2: 售的
0: 便
2: 时
0: 宜，
2: 候，就发现也会便宜，也不
0: 也
2: 好
0: 不好
2: 卖。
0: 卖。就
2: 对，
0: 是就像他说的，我就相中这栋楼这个
2: 嗯，
0: 位置了。
2: 对，
0: 你虽然相中这个位置了，但是你买了一个最不好的楼层。
2: 嗯，
0: 你看他剩下的就是顶楼跟十八楼。
2: 嗯，嗯，嗯。
0: 当你卖的时候，可能你这个还不如其他栋数的好楼层的好卖。
2: 嗯，可能有人很就在意这个楼层哈，
0: 我不知道为啥很多人特别在意，一听十八就不买。
2: 就是南方我不说吗？他们那个没有这个，都
0: 十
2: 是
0: 八
2: 十七
0: 一
2: A、
0: A
2: 十
0: 十
2: 七
0: 七
2: B
0: B，对。
2: 就是它都会有这样的分，
0: 但是你想啊，你查的时候它不还是十八吗？
2: 对，
0: 但你产权证上不能写十七 A 或者十七 B 吧？
2: 那不知道，
0: 对
2: 咱就
0: 呀，
2: 看那个电梯
0: 电
2: 它是
0: 梯
2: 这
0: 是那
2: 么
0: 么写的。
2: 写的，好，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的曹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
3: 我问一下子，道外区，新乐小区，
0: 新乐，多
3: 有
0: 大
3: 空
0: 米
3: 吗？
0: 数的？
3: 是36米，
0: 三十
3: 没
0: 六
3: 有。
0: 米是使用面积还是建筑面积？
3: 使用面积，
0: 几楼的？
3: 2楼。
0: 二楼，啥朝向？
3: 南北朝向。
0: 哪年房子？
3: 89年的。
0: 简装。
3: 现状。
0: 23万。
3: 那好了，谢谢啊。
0: 哎，好的，
2: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3号线张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你
4: 是我
0: 好，
4: 吗？
0: 张女士。
4: 哎，你好，那个，我想让那个张顾问帮我评估一下我那个房子能卖多少钱。
0: 你的房子在哪里？
4: 新曲线小区。
0: 新曲线小区，多大米数的？
4: 建筑面积47.69，
0: 建筑47，使用面
4: 对，
0: 积
4: 使
0: 是
4: 用面
0: 三
4: 积
0: 十
4: 32点多点，
0: 几楼？
4: 6楼，
0: 啥朝向？
4: 东南吧，属于
0: 东南
4: 一个
0: 向，
4: 是
0: 把
4: 属于
0: 甲的。
4: 对，我不把甲，偏东，不是正房。
0: 你是东偏南。
4: 哎，对对，一单挑那种房子。
0: 我明白了，你哪年的房子？
4: 99年盖好的，2000年入住的。
0: 装修咋样？
4: 就是那个年代的装修，简装不就属于？
0: 你这房子原来是不是电采暖的？
4: 不是不是，
0: 不
4: 就
0: 是，
4: 是那个，对对，
0: 集中供热的。
4: 因为属于铁路房子，铁路原来有那个锅炉房嘛，供暖。
0: 你现
4: 现
0: 在
4: 在
0: 卖
4: 修
0: 的
4: 修。
0: 话，也就17万吧。
4: 啊。是吗？
0: 因为你这6楼不好卖。
4: 那个我要想改变一下那个住房环境，能不能就是预算在60万，这样60万左右，然后小最好是小电梯高层那种，在哪块选房子能买到？
0: 要多大的？
4: 就是预算60万，2室那种呗，
0: 两
4: 两
0: 室
4: 室那种。
0: 60万，要不你上湘福路那一带，就是厢房的，长江路湘福路那一带，要不就是进香街，再就是江北。
4: 江北那个哪个位置啊？
0: 江北哪个位置？60万，
4: 就
0: 你别
4: 有点
0: 在
4: 繁
0: 世
4: 华的
0: 贸那儿
4: 感
0: 就
4: 觉。
0: 都能买到。
4: 那个进香街哪个小区能推荐一下吗？
0: 进香街那一带，你像阳光绿景，格兰云天，金瑞林城那一带，你去看一看，基本上都能买到。
4: 小高层是吗？
0: 你小
4: 我还
0: 高
4: 不想
0: 层，
4: 要楼层太高的那
0: 那
4: 种。
0: 你这个要求，你这个预算好像没有，没有，你就别找了。
2: 好吧，张女士，供您参考。
4: 好好好，再见。
2: 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王先生，你好。
5: 哎，你好，那个我要出卖出租一个房子。
0: 哪儿的房子？
5: 大外区保障华庭小区。
0: 保障华庭多大米数的？
5: 25米57。
0: 25米57，几楼的？
5: 对，二楼，工产。
0: 工产房，啥朝向？
5: 西向，
0: 简装，
5: 对，
0: 14万。
5: 那屋里有平台，厕所装修了。
0: 屋里有啥平台呢？
5: 厨房平台。
0: 啊，有厨房，有那个灶台。
5: 对，有灶台。对。
0: 简装也就这价啊，你还是工产。
5: 也那个我要修租房子可不可以啊？我要修租房子。可不可以啊？
0: 求租房子。
5: 对。
0: 你想在哪儿租？
5: 在道外北18街早市附近。
0: 你上附近的中介去租啊，我们这儿没有出租的。
5: 啊，咱这没有啊。
0: 没有啊。
2: 你在附近去找一下这个中介就可以。还有就是看一看这个小区的群里，你想在哪个小区租，你在小区群里发布一下，我觉得就都没有问题，好吧，供你参考，王先生。87996288和87996388，你是想评估二手房当下市值啊，让张官帮你买卖呀，那都是没有问题的。提醒一下大家，您这里所听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如果大家真的有涉及到房产方面的各种疑难问题，包括像我们听友咨询的啊，这个房产的继承啊，或者是房产手续的办理有不明白的，另外是想找张棍帮助你买卖房产，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买房卖房周期的，另外还有就是就想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都可以直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江先生，你好。
6: 你好。
0: 你好，请讲。
6: 那个我有4套房子想评估。
0: 您说吧，一个一个说。
6: 宣德街29号，这个二楼。
0: 宣德街29号，这是多大米数的？
6: 建筑面积这个小，建筑面积是27米49。
0: 那你使用不到20米？
6: 19米多，对，19米半。
0: 几楼？
6: 二楼。
0: 啥朝向？
6: 这个我真不懂，因为东。东西
0: 不能，它是一个朝向，这么小房子也就一个朝向了。你能看见哪儿？在宣德街29号是？
6: 我能看到，就是也是院里，那就是
0: 马家沟校那边，还是对面？还是
6: 大街那边？
0: 哪个大城街呀？
6: 卢家街吧。
0: 看见卢家街，那就是南。
6: 啊，那就是南向，对。
0: 南向，哪年房子？
6: 这个我看一眼啊，稍等。1988年的，
0: 88年的简装，这个房子上马家沟校13万，
6: 13万，
0: 对。
2: 好，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高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7: 哎，你好，我那个果然新城的，使用面积是55.2，建筑面积是77，五楼南北朝向，然后也中装吧，新首饰的房子。
0: 06年的中装五楼，45万。
7: 啊，还挺高的。
0: 还挺高的。
7: 啊，我就没寻思，那时候能卖70万也没卖。
0: 对，好的时候70万，但是70万卖不上，65你指定是能卖上。70万有点高啊。
7: 60万就西装修那时候就装修完了。
0: 但是现在这个价都不好卖了。
7: 是。那心里有数了，谢谢啊。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离我们节目结束啊，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说，尤其是就是想找张棍评估下房子价格的，我就想做到心里边有数，让张棍帮我看看我这个房子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还有一些听友是想让张棍帮助代卖，我这个房子可能已经卖挺长一段时间了，张棍能不能帮助我去出售？那我们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线上热线电话，把具体方案说清楚了，然后张棍会给您先做一个专业评估，评估完之后，我们线下有工作人员根据您不同房子的情况，会给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3号线张先生，你好。
0: 你好。
8: 你好。
0: 您说。
8: 哎呀，那给我评估一下子房子。
0: 您说吧，哪里的？
9: 那个我咋那个新闻里没听出来？
0: 你没听出来啥呀？
9: 啊、
0: 你有啥需求？
9: 哎，你好。
0: 你说，你别听收音机，你用电话听筒，咱俩对话。
9: 不听。
0: 啊，你哪儿的房子？
9: 我道里的。
0: 道里什么小区？
9: 道里八九，八九小，经纬八九。
0: 经纬八道街还是经纬九道街？
9: 经纬八道街这个车离得近点。
0: 经纬八道街多大米数的？
9: 建筑面积32。
0: 建筑32，使用22。
9: 哎，22多一点。
0: 几楼？
9: 五楼。
0: 五楼啥朝向？
9: 冲着工部街那边。
0: 工部街，你说那是西南？
9: 对，就算西南。
0: 西南向，哪年房子？
9: 94年。
0: 94年的私产房。
9: 对。
0: 简装。
9: 简装。
0: 17万。
9: 17万。
0: 嗯。
2: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胡女士，你好。
10: 你
2: 好，胡女士。
10: 哎，麻烦我问一下房子。
0: 您说。
10: 我是江北义乌的。
0: 义乌城的。
10: 嗯，义乌城。
0: 下证了吗？
10: 下证了。
0: 多大米数的？
10: 88。
0: 88米是使用还是建筑？
10: 建筑。
0: 几楼？
10: 11楼。
0: 顶楼是多少楼？
10: 顶楼18。
0: 啥朝向？
10: 南北。
0: 南北。下证满2年了吗？
10: 对呀，这个是属于公寓。
0: 公寓啊？你是公寓属于商辅照吧？40年产权。
10: 是吧？
0: 有装修吗？
10: 有装修，动装。
0: 25万。
10: 啊。
0: 嗯。
10: 那这个税怎么那啥？
0: 这个税以现在的市场4%的税就够了。
10: 啊。
0: 嗯。
10: 就是卖多钱，完了那个税得我掏呗。
0: 对，你也可以不管，这个就再谈。你价钱让一点你就不管税了，因为你这个房子买的时候的值比现在要高，能平回原值的话就收4%。
10: 那比现在高。
0: 对，我不说了吗，你这房子现在4%就够了啊。
10: 嗯，好，谢谢啊。
0: 嗯，
2: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在前两年我跟张顾问主持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批这种大量的综合体上市，
0: 嗯，
2: 就是他打造的是这种综合体项目，
0: 对，
2: 然后又有商业配套，
0: 嗯，
2: 然后又有公寓，又有住宅项目，
0: 对，
2: 嗯，都是这样的。但是你会发现后续越是这种大体量的，可能你在出售的过程当中，
0: 嗯，
2: 它没有那么好卖，价格也很低，
0: 对，
2: 嗯，
0: 就像尤其是公寓，
2: 嗯，
0: 当年可能大家吧还比较认，但是现在逐渐的大家认识上去了，觉得这个公寓不好卖了。
2: 就那几年因为什么，我觉得大家觉得新颖，
0: 嗯，
2: 哎，你看它价格还不贵，
0: 嗯，
2: 完了面积还小，
0: 对
2: 啊，完了我还能做商业用，
0: 嗯，
2: 很多人就愿意买。但是当这几年我们房价回归了，
0: 嗯，
2: 它在出售的过程当中大家反而发现反而不好出售了。
0: 对呀，
2: 因为它还有税在里边，
0: 它税大，
2: 嗯，
0: 而且它一般的还没有煤气，
2: 嗯，
0: 它商水商电
2: 居住
0: 的成本高，
2: 对，成本还高。然后呢你说要真是老人住这种小户型它还不方便，一个电梯好几户，
0: 而且公寓吧比较吵，
2: 嗯，
0: 它适合于单身住，
2: 嗯，
0: 但老年人居家呢就不太适合了。还有这种 loft，
2: 嗯，
0: 那些年比较新颖，
2: 对，
0: 可能年轻人喜欢，但现在就
2: 不都
0: 不
2: 行
0: 了，嗯。
2: 那张棍，你说现在像胡女士刚才说的这个义乌城的这个公寓，
0: 嗯，
2: 它好出售吗？
0: 不好出售，义乌城的房子现在卖的特别不好，
2: 嗯，
0: 你像他们高点的时候买的时候都6000-7000一米，
2: 嗯，
0: 现在可能也就2000-3000了，
2: 嗯，
0: 就赔了好多，
2: 而且还没有周边的那些住宅好卖呢。
0: 对，
2: 嗯，所以供大家进行参考。提醒大家，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大家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您是想评估二手房当下价格的，让张顾问帮助您买卖的，这个是最便捷的，您直接跟张顾问提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直接。

0: 拨打我们先生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让张棍帮助您看一看。然后您急于出售，你直接跟张棍提，张棍都会派他线下工作人员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王女士，你好。
1: 你好。
2: 你好，请讲。
1: 我想评估一下我家这个房子，在群密西中海时代之门。
2: 中海时代多大米数的？
1: 建筑是124。
2: 124几楼？
1: 16楼。
2: 顶楼多少？
1: 28吧。
2: 南北还是东西？
1: 南北。
2: 建成是哪年的？
1: 22年吧。
2: 装修咋样？
1: 装修精装，豪装。
2: 豪装。130，两室还是三室？
1: 三室两卫。
2: 130万。
1: 130。
2: 对。
1: 我还有一个房子在那个民生商都。
2: 哪个园儿？
1: 怡园。
2: 多大米数？
1: 97建筑面积。婚庄。
2: 建筑97几楼？
1: 5楼。
2: 5楼，顶楼是多少？
1: 7楼，顶楼是7楼。
2: 没有电梯。
1: 对。
2: 南北。
1: 正南。
2: 有没有北？
1: 有北啊。
2: 装修咋样？
1: 婚装。
2: 哪年装的？
1: 2020年不21年装。
2: 50万。
1: 50万。名上的房子就值50万了。
2: 这个价你再卖卖试试吧，不是很好卖，因为你这个没有电梯，你还是5楼，在那个位置买房子没有电梯的不好卖。
0: 有请三号线的蔡先生，你好。你好蔡先生。
3: 你好老师，你帮我看一下保障华庭的房子。
2: 保障华庭多大的？
3: 建筑面积97.51。
2: 几楼？
3: 6楼。
2: 6楼啥朝向？
3: 南北。
2: 南北私产。建成是2002年吗？
3: 对。
2: 装修咋样？
3: 中装。
2: 中装6楼，50万。
3: 好的，谢谢。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郭先生，你好。
4: 你好。
2: 你好，请讲。
4: 你好，我有一个江北大都会的房子，27的。
2: 大都会多大的？
4: 135建筑面积。
2: 几楼？
4: 15。
2: 顶楼多少？
4: 17。
2: 啥朝向？
4: 南北。
2: 南北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4: 建成我可真不知道是哪年。
2: 12年。
4: 房产证。
2: 是不12？
0: 郭先生，您的电话掉了吗？郭先生，那没有办法，请我们导播再次来跟郭先生联系一下啊，怎么突然就断掉了呢？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张顾问可以帮助大家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的专业评估，帮您看一看您房子的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然后呢，我们张顾问还有专业的工作团队可以帮助你买卖房产，缩短大家买房和卖房周期。好的，我们继续先来接听的是三号线罗女士的热线。你好罗女士。
5: 你好，麻烦张顾问帮我评一下房子。
2: 您说哪里的？
5: 招商诺丁山27，就是风华学校。
2: 招商诺丁山
5: 对面那个。
2: 多大米数的？
5: 132。
2: 几楼？
5: 7楼。
2: 顶楼是多少楼？
5: 顶楼是18楼吧。
2: 啥朝向？
5: 南北向，正南正北的那种吧。
2: 你是三室的吧？
5: 对，还带一个独立的衣帽间。
2: 建成是哪年的？
5: 那我还真不知道。
2: 装修咋样？
5: 那现在来说中装嘛，因为有孩子，划的墙面
2: 90。
5: 好，那张顾问能帮着代卖吗？
2: 可以，有合适的帮你联系。
5: 行，好的，谢谢张顾问。
0: 嗯，好的。

0: 保持电话畅通，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的，罗女士。
1: 嗯，好的，再见。
0: 嗯，感谢参与。你看，您直接找张棍帮助大家评估，评估完之后，如果大家急于出手，直接跟张棍提就可以了，我们都会详细记录的。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王女士的热线。你好，王女士。
2: 啊，你好，张棍。
3: 你好。
2: 哎，那个，我问一下，就是滨江御品，有一套房子72平。
3: 72是使用是建筑？
2: 建筑。
3: 几楼？
2: 14楼。
3: 使用多少？
2: 使用是49。
3: 49，一室还是两室？
2: 两室改一室了。
3: 改成一室了，啥朝向？
2: 对，然后有个厅，
3: 东北向
2: 。对。
3: 私产建成是一几的？
2: 12年。
3: 装修咋样？
2: 中等装修吧，嗯，
3: 中装，40万。
2: 啊？
3: 40万。
2: 哦，那好。
3: 不好卖啊？
2: 谢谢。啊，不好卖呀。
3: 嗯。
2: 啊。
0: 嗯。
2: 啊，好。
0: 供您参考。
2: 好。哎，好，谢谢。
0: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刚才的三号线的郭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
3: 您这房子。应该是在12年左右的，有装修吗？
4: 对对对对，有装修，精装。
3: 精装70万。
4: 70万呐？
3: 嗯。
4: 啊，我研究研究。
3: 嗯，好的。
4: 合多少钱？
3: 也就5000啊。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就是现在啊，这个房子价格，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您都可以让张棍给您评估。至于卖不卖，您自己的房子自己做决定都可以啊。有请到的是二号线的郑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是我吗？
3: 是您，请讲。
5: 哎哎，我这是花园街208号，就知音酒楼，那个楼上。
3: 花园街靠近铁岭街。
5: 跟那个龙江街街口，
3: 多大米数的？
5: 建筑面积是109，7楼顶。
3: 啥朝向？
5: 南北，双卫，双凉台，还有衣帽间，是3室1厅。
3: 哪年房子？
5: 91年。
3: 装修咋样？
5: 装修就一般了。
3: 85万。
5: 哦，那你能帮代卖吗？
3: 可以，有合适的给您联系。
5: 那行，谢谢啊。
3: 哎，好的。
0: 嗯，好的，感谢参与，
5: 谢谢，
0: 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到的是四号线的朱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3: 你好，请讲。
6: 你想问一下，我那个巴黎第五区，使用面积62米。
3: 巴黎第五区建筑面积是90几。
6: 93点多。
3: 93点多，你这是几楼？
6: 31顶层。
3: 31楼顶，啥朝向？
6: 南北。
3: 是通透的还是一个朝向的？
6: 通透的。
3: 南北。私产，建成是14年。
6: 14年，对。
3: 装修咋样？
6: 装修很好。
3: 2室明厅。
6: 对。
3: 嗯。哎呀，咋说呢，我手里有一个8楼，跟你这米数一样。
6: 嗯。
3: 他现在111能卖。我觉得你这个是顶楼。
6: 嗯。
3: 能超100就不错了。就是指定过不了05。
6: 嗯。
3: 嗯，100多也多不太多。
6: 行，那我知道了。
3: 哎，好的。
6: 谢谢。
0: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您想找张棍给你评估一下房子的当下市值，让张棍帮助你买卖的，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听见了，无论是买家还是卖家，都可以来找张棍帮助您代签合同，帮助大家规避很多在买卖过程当中的风险。那您都可以先在线咨询一下张棍，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些听友说呀，我就想先了解一下我家房子的这个价格，做到心里边有数，知道张棍评估比较准，比较权威，想让张棍帮我也看一看。那大家就趁着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段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请讲。
7: 哎，你好。宏伟路市政小区，4楼东西向，使用33米。
3: 33米，4楼东西，96的吗？
7: 97。
3: 装修咋样？
7: 中装。

0: 24万。
1: 嗯，好的，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彭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张顾问你好。
0: 你好。
3: 麻烦你给评一套房子。
0: 您说哪里的？
3: 太海小区。
0: 嗯，太海，多大的？
3: 建筑面积118.7。
0: 118.7是几楼的？
3: 面积是6楼。
0: 啥朝向？
3: 南北。
0: 南北。
3: 对。
0: 私产。
3: 对，私产。
0: 建成是02年。02，装修咋样？
3: 还是那年头装的，现在
0: 中简装了，
3: 对不对？中装吧。
0: 嗯，太海的房子现在卖的不算好，
3: 不算好是吧？
0: 嗯，你这个房子要是我给价的话，应该是超不过85，我给的还算是偏高的价格，
3: 是吧？
0: 因为我前两天刚卖了一个，建筑面积是100几米的，103、104那样吧，是个3楼，才卖了90万。
3: 3楼390万，
0: 对，而且是100多，103、102那样吧，我就记得不是很准，但是这两个数就在这个之间。
2: 供建筑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几分钟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找张棍帮您评估，一定要抓紧时间。有请三号线赵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0: 你好。
4: 我评估一下，哎，你好，我评估一下仁和街139号。
0: 仁和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4: 和那个光芒街。
0: 光芒多大米数的？
4: 建筑面积105米。
0: 105米，你是几楼的？
4: 5楼。
0: 5楼，啥朝向？
4: 东西。
0: 东西，哪年房子？
4: 95年的。
0: 95年的，俩屋还是仨屋？
4: 仨屋。
0: 仨屋，装修咋样？
4: 嗯，装修一般了。
0: 48万。
4: 啊，48万啊。
0: 嗯。
4: 那是你们能收价还是市场价买
0: 价？哎呀，这个价格基本上也就是市场价。你要说能收的价格，那肯定是都超不过40。
4: 这马差那么多呀？
0: 对，现在前两天有一个光芒街和8山街的交口的房子，它建筑面积是90米，3楼南北3屋，它卖45万，卖了得有小一年了。
4: 啊，
0: 那个位置跟你这离的也不远的。
4: 对对，不远。
0: 对，它卖了好长好长时间了，就是都小一年了都没卖出去呢，它还是3楼呢，南北俩阳台的。你这个5楼还没有人家好卖。
4: 啊，是
0: 嗯，
4: 高一点啊。
0: 对。
2: 好吧，供建筑参考，赵先生。
4: 嗯，好嘞。
2: 嗯，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周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
5: 我家是在通乡街和晋乡街十路口。
0: 通乡街和晋乡街，你是哪个小区呢？
5: 金瑞林城，
0: 多大米数的？
5: 103吧。
0: 100多少？
5: 103。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8: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

0: 在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3: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2: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3: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2: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3: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2: 法护生态环境，
3: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4: 思想之光，
2: 建绿色冰城，
4: 美丽中国。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6: 一本好书，
5: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7: 第五节，奋斗的青春最美丽。我叫翟旭，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一名普通的技术员。2013年刚毕业的我，走出大学那座温暖而又自由的象牙塔，迈进了社会。怀揣着对石油事业的热爱，我选择了钻井这个在同龄人眼中又脏又苦又累的工作岗位，一干呢就是4年。虽然大学里专业学的是石油工程，但理论和实践毕竟有差别。一位伟人曾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刚开始当技术员的时候，发现大学里学的理论知识根本不够应对真正的钻井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我一度陷入了事业的低谷，觉得十分沮丧。没多久，队里的老师傅看出了我的情绪，不断地鼓励我，给我讲许多钻井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这时我又逐渐地燃起了信心，一咬牙，跟着老师傅连续40多天泡在井上学习技术。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呐，1个多月的实干，我充实了自己，掌握了更多的钻井技术，能独当一面了。进入1205队并不代表你就是最优秀的，你将会面临更多的考验和挑战，踏实干吧，爸爸相信你能行。这是我上井第一天爸爸对我说的话，我牢记于心呐。不久我就见识了铁人队伍的工作强度，手机24小时开机，随时待命，在保证正常生产的情况下，还有繁重的营检任务，井场标准化要求高，这是我在之前的警队所没有经历过的。繁重的工作任务常常压得我喘不过来气儿。一天的工作下来，满身泥浆，不论春夏，衣裤都是湿透的，这是钢铁1205钻井队队员常有的状态。当然，我也不例外。虽然每天累得只想瘫在床上，但在工作中，我仍然不敢有丝毫的怠慢。由于长时间穿着坚硬的钢头工鞋，进行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我

患上了足底筋膜炎，每当犯病的时候啊，真是苦不堪言，咬着牙强忍着疼，也一定要坚守在工作岗位上。2017年，油田公司下达了禁止上10万米的生产任务。在动员大会上，我的耳畔再一次响起了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口号。既然是铁人的队伍，那就要有铁人般的意志和精神。接到任务后，全队上下一心，稳步提速，很快就达到了55000米。在一次连续上井工作13天之后，我的老毛病啊又犯了，疼痛钻心，使我寸步难行，终于倒下了。回家养了几天之后还不见好转，一转眼上井的日子又到了。妈妈再三地劝阻我别去上班了，请个假在家养几天，好了再上班吧。不知为什么，我的那股死心眼儿的劲头又上来了，心想坚决不能因为我的病耽误工作呀，我的工作岗位需要我。回到队里的那天，书记看着我拄着拐就问，小翟怎么这样还来上班，走路都走不了，不行就回家养一养吧，别落下什么病根啊，到老了可就遭罪了。我说没事，还能坚持坚持，我要是请假了，那于道军就不能回家了，他家刚生孩子也没人帮着照顾。说完我便又回到那个熟悉的环境中去。由于行动不便，上下钻台成了我最头疼的事，因为我不能正常行走，只好手脚并用爬着台阶上钻台。上了钻台之后，擦了一把额头上腾出来的冷汗，我一步一步地挪进了丝钻的操作房，开始定向。凌晨4点，定向结束了，我又重复着几小时前的动作，艰难地走下钻台。回到床上，虽然是整夜没合眼，但疼痛使我睡意全无。好不容易挨到了天亮，我接到了妈妈的电话。在电话里，妈妈听出了我的不对劲儿，一个劲儿地询问我是不是严重了，我连忙否认。但是知子莫若母啊，妈妈从我虚弱的声音中听出了端倪，苦口婆心地劝我请假回家，又是商量又是威胁。最后呢，妈妈哽咽着说，你要不回来，我就当没你这个儿子。听完这话我也哽咽了，妈妈呀，我何尝不知道您是心疼我为我好，可井还没打完，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我。妈，再过2天等完钻了，我一定回家好好休息。说完我就挂了电话。保尔说，人生最宝贵的呀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我愿像保尔一样，将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石油事业，在我普通而又平凡的岗位上继续发挥我的死心眼精神。第6节，我要立志做大事。我叫张兆奇，2010年9月参加工作，2010年10月调入钢铁1205钻井队，2017年3月担任副队长。学生时代的我并不是那么听话，
中学时也

会偷偷地出去玩游戏，大学时也会考试不及格。但是毕业之后步入工作岗位，我忽然被那么一种责任感点燃，同时似乎有一种使命感推动着我。我不再像从前一样贪玩，总是想要在同事中间力争上游。除此之外，我自认为胆子比较大，钻井现场，设备运转的轰鸣声，钻工师傅的呵斥声，钢铁工具的碰撞声，声声入耳。可能在一些学生眼里是那么的骇人听闻，可是在我的耳中，就像交响乐一样。空旷的野外，高耸的钻塔，铿锵的号子，我就这么干一行，爱一行了。毕业了，我不能再在温室中成长，也不能长成一棵漂亮的观赏盆景。但是，来到了更广阔的大自然，我也许有机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我就这样鼓励着我自己。经过一年的摸爬滚打，我对钻井施工的基本流程已经完全掌握。队里的老师傅都说我不怕苦，不怕累，就是笨了点。好在一直在进步，是一个可造之材。也不知道这不怕苦不怕累的品质怎么就名声在外了呢。总之一年之后，我因此就来到了钢铁1205钻井队。这是一支多么伟大的队伍，我想我就不用再介绍了。我知道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我很快调整自己的情绪，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就是每一年都要有一个进步，绝不原地踏步。就这样，我始终保持着一份上进心。几年下来，就是这份上进心让我在工作岗位上受益匪浅。钻井生产虽然辛苦，但是重复的工作很多，过了最初的适应期，很容易对已经熟悉简单的工作产生满足感，失去了对岗位新的渴求，慢慢的也就失去了对工作的热情。我没有走进这样的误区，也得益于铁人队伍的传统教育。有了这份上进心，就会不断发现自己的短板，不断补足自己的短板。在几年的时间里，我也和许多大学毕业生接触过，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但很多人也有一个错误观念，他们认为自己是学生出身，学了4年的专业知识，先入为主的给自己设定了能力范围。其实啊，钻井生产的岗位并不局限，大学生有很强的接受能力和学习能力，放宽自己的视野，找准自己的方向，相信自己的能力，就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也能实现每年都有进步的小目标。对于年轻人来说，咱们的职业道路真的还很长，但是细细想来，时间又何尝不是像白驹过隙一般飞快地流逝呢？我想，谁都不愿多年以后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发现增长的只有年龄和体重。利用好这段精力充沛的时光，在自己的岗位上证明自己的能力，又何尝不是一件让人自豪的事情呢？我始终认为，工作赋予一个人的责任感，不仅使他在岗位上成功，也会让他的人生更有质量。习大大寄语青年人，不要立志做大官，要立志做大事。许多人认为，我这样一个基层工人，哪有什么大事需要我做呀？其实，我们在工作岗位上每一次尽职尽责的坚守，每一次无怨无悔的付出，都是咱们本职岗位上的大事，
都是整个

生产环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大庆的石油青年，哪怕为建设百年油田做一个最坚固的小齿轮、小螺丝，也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大事啊。最后和大家分享一段鲁迅先生的话：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就像萤火一样，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第十二章，红旗飘飘，我们是铁人党员。地处大庆市南红岗区的钻井队工地上，38米高的钻塔巍然耸立，鲜红的红旗在塔尖迎风飘扬。距离井架外10米就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驻地，由13节银灰色的活动车房围绕成的一处整洁的四合院。一走进去，院中央竖着4块不锈钢的宣传牌，其中那幅人们熟悉的制服井喷王进喜穿着棉袄带着伤腿奋勇跳进泥浆池进行搅拌的照片赫然耀眼。照片下方写着2行黑体大字：用铁人的思想建队，用铁人的品德铸魂，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留下这铮铮铁骨般誓言的王铁人，去世时年仅47岁。49年过去了，无论是徜徉在钢铁1205钻井队的流动队史室，还是与年轻钻井工人的交谈中，我都深深地感到铁人精神薪火相传，钢铁队的队旗永远鲜艳。你听，第20任队长赵明涛和党支部书记王迎春正在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铁人党员的故事。第一节，风雨中激情甩钻杆。2015年6月20日，正值我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就在各地的大中城市、城镇乡村，到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挂葫芦、吃粽子，早已成为东北人端午节的传统习惯了。可是，就在人们沉浸在这一节日之时，天不作美。在南4-J1-752井的钢铁1205钻井队施工现场上，突然天降大雨，并混杂着冰雹。哗哗作响的大雨声，伴着噼里啪啦的冰雹砸地之声，打在来不及躲雨的工人们身上，确实生生的疼啊。是的，别说在外边干活了，就是在外边站着不到几秒钟的时间，全身被大雨浸透不说，冰雹倾泻还能受伤，伤及生命。大雨侵吞的钢铁1205钻井队的施工现场，冰雹威胁着井架甩钻杆施工作业的队员们。一般队员们根本不顾浇透的工衣和手套，依然坚持作业。他们把一根根钻杆往下甩着，动作丝毫没有减慢。他们个个仿佛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赶快把钻杆甩完，准备搬家开钻呢。这时，副队长在丝钻房里大喊着：“大家都避避雨吧，这浑身都要湿透了。”可3班党员丝钻王磊却说：“没事儿。”全当一边干活一边洗澡了，这多凉快。

一根根钻杆往下甩着，队员们有条不紊地卸钻杆，摘挂绳套，轻擦着丝扣。这时党员石长明刚一弯下腰伸手去卸钻杆，他的腰就像断了一样的疼痛，哎呦一声倒在地上。钻工们急忙问长明，你这是怎么了？石长明吃力地用双手支撑着地面，额头上的汗水伴随着大雨顺着脸庞急速地流淌下来。他强忍着疼痛挥了一下手说，没什么，我只是滑了一跤。当石长明再一次站立起来时，身体已经失去了重心，倒在了一位队员的身上。这位队员惊叫着，长明，你的腰椎间盘突出是不是又犯了？石长明踉跄了一步，一股酸辣的流质猛地从口腔里涌了上来。他急忙背过脸，又急忙咬住牙，仰着头从嘴里蹦出三个字儿：“没什么。”队员们劝说道，长明啊，你赶快休息养病吧，这里有我们呢。看见石长明无动于衷，一位队员急眼了，长明，你的病不是闹着玩的。此时泪水顿时从石长明那张铁柱般的脸上滴落了下来。在队员们的搀扶下，石长明不得不从井台上吃力地走了下来。可他在驻地宿舍里躺下还没有半个小时的功夫，又坐了起来。就在这时，石长明用手按摩着腰部，感到又麻又酸又疼。石长明从床上的挎包里摸出了几片药片，一张嘴扔进了嘴里，咕噜噜又喝了一口白开水，将药片吞进了肚子。然后石长明用双手顶着腰部，慢腾腾地又走上了井台。队员们纷纷吵着嚷着让他去休息，可他环视了一下四周的队友们，又环视了一下尚未卸完的钻杆，大声地喊道，别管我，快卸钻。就在这时，天上的雨水减缓了，冰雹也停止了肆虐。不到三个半小时，130多根钻杆顺利地甩完了。钢铁1205钻井队的全体队员在共产党员的带领下，越在艰难困苦中越是冲在前面。这就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队员，这就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共产党员。他们不单单是技术过硬的，作风更是光光的。第二节，这是我的责任。八月的天空闷热闷热的，盐碱地上的稀草早已耷拉着叶子，弯着腰，低着头。周围的空气仿佛有一根火柴点燃就马上要燃起腾腾的火焰一样啊！这个鬼天气想要把人烤死不成啊。正在大庆北一区块进行紧张施工的钢铁1205钻井队的党员潘佳琪和三班队员们清理着泥浆罐，不管他们如何用湿漉漉的毛巾擦着额头和脸庞的汗水，可那不断流下的汗珠却从人们的毛细孔里边挤了出来。由于泥浆含沙量大，又经过了长时间的沉淀，石粉和细沙混合在一起，使得异常粘稠的泥浆堵在罐口处无法流动。看着近半罐的沉沙，队员们都发愁了，这么多的沙子5-6个小时也掏不完呢。有的队员

人一边擦着汗水，一边叹着气说：“那也不能干瞅着，咱得想想办法啊。”又有的队员用手朝着泥浆罐里一指，没有任何捷径可走的办法，就得钻进泥浆罐里去挖呀，去铲呗。还有的队员听后吃惊地吐了吐舌头，钻进去挖去铲吗？不说别的，谁钻进泥浆罐里，谁就得闷死在里边啊。正当队员们七嘴八舌的议论时，三班的司钻邓荣斌将手里的毛巾往旁边一甩，大声地说：“你们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难道我们就被眼前的困难吓倒了？我钻进去掏尘沙。”一位队员不无担心地说：“依我们看呢，大家轮流着钻进去掏尘沙吧，每个人不能超过10分钟啊，就这么办吧。”这时邓龙斌已将泥浆罐门打开，刚探头欲钻的时候，他的臂膀就被一只特别有劲的大手给拉住了。邓龙斌回头一看，是共产党员潘佳琪。邓龙斌问道：“佳琪啊，你要干啥？”潘佳琪没有松开邓龙斌的手，用力一拽便将邓龙斌拖到了后边。“你没好好看看你自己吧，你这么高的个头钻进了泥浆罐里，那里边能装下你吗？别说你在里边铲沙10分钟，就是1分钟也得把你弄个半死啊。”邓龙斌着急地问：“那你说咋办？”潘佳琪用手比划着自己的个头说：“我个子矮，在泥浆罐里干活特别方便，活动空间也大，还是我来吧。”邓龙斌伸着手：“那不行啊，还是我来吧。”队员们有的刚一张嘴，有的还没反应过来，共产党员潘佳琪就拿起了铁锹，还不到10秒钟的功夫，他就钻进了泥浆罐里。只听他在泥浆罐里喘着粗气，开始一敲一敲地往外铲沙子。你别看潘佳琪说他个子矮，可罐内的空间狭小，他也直不起腰来。罐内空气不流通，不到3分钟，已经累得他浑身冒汗了。泥浆罐外边的邓龙斌大声问：“佳琪，你感觉咋样？你赶快出来吧，我替你。”接下来队员们纷纷地喊着：“我们来换你吧。”潘佳琪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并又不时用手臂擦抹一下流淌不止的汗水，回答说：“你们都不要争了，这里边的活只有我最合适干了。”这时潘佳琪的工衣已经被汗水湿透了，黏黏地贴在他身上，过膝的泥浆和沙子也灌进了他的工鞋里。潘佳琪吃力地一敲一敲往外铲着，只听咔咔的声音，并伴随着他呵呵的喘气声。就在这时，连空气都不流通的泥浆罐里已经迫使潘佳琪眼前嗖嗖地冒着金星。他努力地镇定了一下，并手扶着铁锹，稍微喘了一口气儿。还不到几秒钟的时间，他感到头部眩晕，胸内憋闷，眼前一黑，随即昏了过去。泥浆罐外边的邓龙斌和队员们深感情况不妙，大声地喊着：“佳琪，你怎么了？你赶快出来啊！”在邓龙斌和队员们的呼声中，潘佳琪已经从昏迷中清醒过来了。他使劲地摇了摇头，用手狠狠地捋了一把脸上的汗水，重抖精神说：“你们喊什么呀？我又没什么事儿。”泥浆罐外，邓龙斌关切地说：“你咋没声响？我以为你昏过去了。”潘佳琪笑着回答说：“啊，我刚才休息一会儿，喘了口气儿。”在潘佳琪的带动下，
本应该是5个小时能干完的活，他们

只用了3个小时就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而此时的泥浆罐已经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当潘佳琪从泥浆罐里爬出来的时候，浑身上下全部被泥浆和汗水浸透了，他瘫坐在地上，根本就不想站起来了。邓龙斌和队员们上前拉着潘佳琪的手，心疼地摇摆着说：佳琪啊，真是累坏你了。潘佳琪吃力地摆了一下手说：你们可别这么说啊，这是我的责任啊。第三节，站立不倒的棉裤。你说这天气冷到什么程度，整个空间已被严寒冻僵了，覆着裹尸布般的雪，像死一样冰冷的西北风嗷嗷地狂吹嚎着，不时地吹打着井架，寒冷和风雪在荒原上丝毫没有遮拦，他们冲击着已经枯败的干草，并将其连根拔起，发出震撼长空的狂嚎，哀鸣不已。此时的气温已达到-38°，如此的气温已给钢铁1205钻井队的队员们的操作带来了许多麻烦。每当队员们交接班时，就在钻井队的驻地，外来参观的人们都会看到一个奇特的景象。队员们换下来的棉工裤一件件能站立不倒。外来人瞧着问道：这是为什么的？队员们不以为意地笑了笑说：哈，这都习惯了，没什么。原来他们在施工中接单管、起下钻等工作流程，钻井液会不可避免地溅到队员们的身上，不到一会儿的功夫，沾满钻井液的工服就会被寒冷的空气冻得结冰，变得僵硬。说起来话长啊，那是发生在2016年1月12日的事情。钢铁1205钻井队3班正在施工现场钻井时，沙泵突然出现了上水不足的现象。私钻党员王磊立即进行询问：这是怎么回事？负责沙泵的一位队员只是说：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沙泵突然上水不足了。为了保证安全生产，王磊当机立断，命令说：马上停钻，快速查找原因。一位队员忙问道：我们停钻那不影响生产吗？这位队员的提问立即遭到了王磊的质问：那我问你，是安全生产重要还是带病钻井重要啊？一句话说的这位队员脸红了。接下来王磊立即组织队员们查找原因，他率领3名队员急匆匆地来到了钻井液罐前，前后左右查看了一遍，他摆着手说：快把梯子搬过来。一位队员不解地问：搬梯子干什么？王磊大声地说：我到罐里边去检查。队员们纷纷地劝阻道：不行啊，你这一下去那不浑身全都是钻井液了吗？王磊瞪起了眼睛说：我们不入罐内检查，那原因能找到吗？身上沾上钻井液那算什么？与老队长跳进泥浆搅拌水泥相比，身上沾点钻井液那根本就不是事儿。一位队员已经把梯子立在了王磊面前，当队员们争着抢着要进入钻井液罐时，王磊严峻的脸色立时变成了微笑：你们都不要争了，我对沙泵的原理还是很有研究的。钻井液罐全都是钻井液，想要检查沙泵必须进入钻井液罐内。说完
王磊毫不犹豫地登上了铁梯，

手把着罐沿进入了钻井液里。他用手摸到了沙泵，发现沙泵内部出现了导线连接不良的现象，于是他便将沙泵卸下，招呼队员们将沙泵从罐内运出来。紧接着大家七手八脚地将王磊拉了上来，只见王磊的腹部以下全都沾满了钻井液。队员们心疼地劝说王磊，你赶快回驻地换衣服，这鬼天气容易把你冻出病来。王磊笑了笑，摆了摆手说，我没那么娇气啊，咱赶快检修啊，停钻时间过长容易造成卡钻。嗷嗷直叫的西北风肆虐时，应该是时断时续的，可就在这时他却故意与队员们作对，将时断时续的西北风变成一个劲儿嚎叫的寒风。王磊的工装已经冻成了铁甲，可他竟不在意，逗趣地问，你们冷吗？队员们反问，那你冷吗？王磊笑着说，我不冷。队员们说，你不冷我们就不冷。这时王磊一边和队员们检查着沙泵，一边进行修理，又一边喊着号子，一二三呐、啊！”队员们齐声地应答着，抢时间呐、啊！”王磊又在喊着，四五六啊，队员们齐声应答着，雨寒豆啊，七八九啊，沙泵走啊，八九十啊，腰杆直啊。队员们高声地喊着号子，每个人身上都已经冒着热气。经过40多分钟的检查、修理、调试，终于排除了故障。井架上又响起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这时，队员们抬起头，你看看我，我看看他，只见头上戴的狗皮帽子全都结了一层厚厚的冰霜，就连眉毛上都凝结着要冻成冰的水珠。队员们回过头来一看，王磊身上的钻井液早已经冻成了冰，而他的工装已成了站立不倒的棉裤。第四节，雪花拌饭有滋味。飘飘摇摇的雪，纷纷扬扬的雪，就像烟雾一样的轻，就像碧玉一样的莹，就像银子一样的白，从天空缓缓地洒下，亲吻着大地，亲吻着伫立在大庆采油北区的钢铁1205钻井队的井架。你看这威严的井架在风雪中显得多么高大威武，俨然像充满神奇力量的勇士，挺立在漆黑的漫天飞舞的雪涛之中。2016年1月25日凌晨，就在井场的钻杆牌边上，有4名队员们一边吃着雪花拌饭，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钻台上正在旋转的钻杆。共产党员高翔用手指着说，这根钻杆就剩1米多就要打完了。说完高翔放下了碗筷，另外3名队员什么都没说，随着他一起直奔到钻台上去接钻。饭都顾不上吃了？是的，这动人的一幕就发生在钢铁1205钻井队4班里。当天凌晨4点，正是4班交接班之际，高翔像往常一样快速地投入到紧张的新井开钻当中。钻进非常顺利，刚进尺超过350米时，队员们高兴地像吃

0: 吃的蜂蜜那样甜。他们说，别看天空飘落着雪花，别看气温零下36度多，可我们照样钻井不误。高翔内心兴奋异常，大声地高喊着，兄弟们加把劲儿啊，争取咱们班多打进尺，超过上一半。我问你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高翔接着又喊道，那好，咱们就高唱踏着铁人脚步走，朝着赶超上一班的目标冲啊。接着高翔高声唱道，高举红旗去战斗。接下来的就是队员们踏着铁人脚步走的歌声。这歌声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回荡，在挺立苍穹的井架上空回荡。两个小时过去了，随着北风加上雪花的舞动，不时地传来一股股饭菜的香味儿。一位队员的嗅觉特别灵敏，紧了紧鼻子，两只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哎，兄弟们，你们猜我闻着什么了？队员们摇着头，不知道。这位队员眼睛一睁，大声地说，咱的饭菜来了。果然，钻井队服务人员已经把热气腾腾的饭菜送到了井场。服务人员站在井场上，朝着钻台上摆着手，兄弟们，开饭了。可是钻台上的队员们谁都没有停下手里的工作，全神贯注地凝视着飞速旋转的钻杆。过了一会儿，服务人员又在喊，兄弟们开饭了，你们没听见呢？钻台上还是没有人回应，只有钻机的隆隆轰响算是给予了回答。又过，服务人员有些着急了，兄弟们，我说开饭了，你们听没听见呢？你们是不是不饿呀？那行，那我把饭菜运回去了啊。服务人员那是故意这么说的，故意催促着队员们快点吃饭，别饿着肚子钻井啊。此刻饭菜的香味不时地飘入人们的嗓子眼里，可没有一位队员走下钻台去吃饭。他们集中精力，谨慎小心，只愿钻头钻得快一些，深一些。望着队员们忙碌的身影，眼看着饭菜就要变凉了，服务人员再一次在井场上催促着，兄弟们，你们怎么忙也得吃饭呢，再过一会儿这饭菜就全凉了。可是任凭服务人员怎么催促和劝说，队员们就是没有动身。没办法，服务人员只好给每一名队员盛满了一碗饭菜，登上了井台，亲自送到了他们手上。可队员们宁可蹲在钻杆牌上吃着饭，也不进屋。这时高翔狼吞虎咽地把一碗饭菜吃了个精光，诙谐地说，你看咱们的四班今天这顿饭吃得特别有意义啊。队员们不解地问，这是怎么讲的？高翔手里拿着筷子，指了指漫天飞舞的雪花，大声地说，这雪花拌饭别有滋味啊。在交接班时，四班的进尺不但超过了上一个班组，同时还创造了舰队以来班进尺的最高纪录。严寒何所惧，钻台竞风流。是啊，寒冷的严冬挡不住钢铁1205钻井队为油田奉献的脚步，火热的会战仍在继续，燃烧的激情此起彼伏。这是钢铁1205钻井队共产党员们笑傲冰雪严寒迎战漫天飞雪的真实写照。第13章， 昼夜不

情战斗在第2000口井最前沿。融入一块铁，炼出特种钢，这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指导理念。他们把铁人精神作为模具队员们品行、锻炼队伍意志、激发队员士气的动力，坚持用铁人精神构筑钢铁脊梁，把队伍打造成不断发展的钢铁之师。他们用铁心跟党走，铁骑严遵守，铁肩扛重担，铁志创一流为目标，当好旗帜中的旗帜，标杆中的标杆，创造了人世间难以想象的奇迹。第一节，接到任务时。2011年11月中旬的一天，钢铁1205钻井队第19任队长胡志强的手机响了，他习惯性的接听手机，原来是钻井二公司打来的，通知他和书记赵明涛到公司接受任务。胡志强什么都没说，便与赵明涛一起驱车来到了钻井二公司。一见面，公司领导开门见山地说：胡队长、赵书记，把你们俩找来是有一项重要的任务，需要1205队来完成。胡志强问：是什么任务呢？领导，请下达命令吧。公司领导一脸严肃说：你们现在已经打到了第1998口井，公司决定将第1999口井和第2000口井的任务交给你们。赵明涛一听高兴地说：那太好了，我们一定能完成第2000口井的任务。公司领导将手慢慢地抬了起来说：这两口井可不比你们以前打的井容易啊，它的位置在采油二厂区，这个地方的地质状况你们不是不知道吧？胡志强回答说：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地质复杂，钻井时经常发生卡、塌、漏、喷、进的现象，可以说那是五毒俱全呐。赵明涛郑重地点了点头说：这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啊。公司领导微微一笑，继续说着：既然是五毒俱全的地质，既然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公司领导班子开会啊，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决定还是把这个艰巨又复杂的任务交给你们钢铁1205钻井队来完成。理由是你们是铁人的队伍，你们是敢打硬仗、善打恶仗、勇打险仗的钻井队，我们如果把这一任务交给别的钻井队，钻井二公司不放心，大庆油田也不放心呐。听完公司领导的一番话，胡志强和赵明涛感到肩上的重担如有泰山般的重。公司领导说的对，我们是铁人的队伍，我们更是铁人的后代，别说是眼前那个五毒俱全了，就是让我们钢铁1205钻井队上刀山下火海，那都是在所不辞啊。这时胡志强和赵明涛忽地站了起来，大声地说：请公司领导放心，我们钢铁1205钻井队一定要将五毒俱全的硬骨头啃下来，嚼碎了，咽进肚子里。公司领导相继站起来说：好，那公司全体同志等待着你们胜利的消息，等你们钢铁1205钻井队打完第2000口井的时候，公司领导亲自到现场向你们祝贺，向你们颁发奖牌。离开钻井二公司之后，胡志强和赵明涛立即驱车赶回了钻井队驻地。就在途中，胡志强驾驶着桑塔纳轿车，一边开着一边问着：赵书记，你在想什么呢？斯文的赵明涛用手扶了扶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回答说：
我今天对公司领导下达的任务非但没有感到为难和退卸，

相反，我却感到这是党和人民对钢铁1205钻井队的信任呐。胡志强听后哈哈大笑，又按了一声喇叭说：赵书记啊，你的一席话就等于给我打了一针强心剂呀、啊、你的心里话那也是我的心里话呀。不过你我和咱们钻井队每一位队员们可得有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这个五毒俱全的地块绝不是等闲之辈，面对所有的困难和难题，我们要孤足它，找准它，制服它，打趴它。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

0: 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锁定 FM90.4 频率啊，收听我们的为新运和吴克呢来为大家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又和大家在电波当中见面了。
2: 确实是。来吧，再次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每天下午2点到3点啊，咱们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对我们节目呢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收看。大家也都了解，咱平时呢不光广播端，咱们还有我们的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啊，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我跟薰韵我们两个的直播间，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接下来的时间老规矩啊，我们听首歌放松一下心情。一会儿呢啊，我跟薰韵老师还是跟大家畅游沈阳。大帅府也去了是吧？咱说这个沈阳的
1: 故宫
2: 主街也去了是吧？咱今天的故宫也去了，咱们那个。今天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博物馆，
1: 哎，
2: 博物馆啊，
1: 今天我们一起走走辽宁省博物馆，就坐落在沈阳市。
2: 那
1: 么一段好听的音乐之后呢，我们带大家详细来浏览博物馆的一些优质的馆藏。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来吧，我们一起带大家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今天我们一起来走一走辽宁省博物馆，简称辽博。
2: 辽博、这个说博物馆相对来说呢，有些朋友特别喜欢听啊，因为能够看到那么丰富的馆藏的同时，还能够有一种沟通古今的感觉。
1: 哎，对，
2: 就是其实我溜达就愿意上人博物馆。
1: 哎，对对，我也是。
2: 我唯一一回就没溜达够的，去之后到点儿人想出来之后，我不想出来的就是上陕。哎呀，东西太多，而且都是我喜欢的，那个金盆金碗金腰带，我说这玩意儿好啊，是不是、
1: 在陕西这个地方，
2: 对，人家文物也多，是不是、你知道吗？然后
1: 我也是到哪儿旅游都特别喜欢去博物馆，
2: 是
1: 但是最大的遗憾就是国博我没去过，国博要提前就是寒暑假你至少要提前一个星期预约吧。
2: 我去过，但是我都忘啥样，我是好
1: 多
2: 年，好多二十多年，三十年前吧，十多岁时候去过。那你说那时候去之后，军博、国博都去过，去之后故宫博物院也去过，但是记不住里边都有啥了，就是年龄。
1: 故宫博物院我是前几年刚去过，但是国博我提前两三天预约的啊，这个就预约不上了。我当时就觉得挺遗憾的，到现在没去过国博，也提醒大家一下哈。像这个国博呀、军博呀这样的地方呢，基本上要提前，要寒暑假的话，我觉得提前两周预约都不为过。平时你也要提前一个星期预约。
2: 确实。
1: 像咱们黑龙江省博呀。还有辽宁省博呀，这种博物馆呢，咱们到现场去，只要提前你这个在这个叫什么微信公众号上啊，进行一下预约，应该就可以了。
2: 咱我不知道辽宁那块儿咋样，咱黑龙江那个咱省博啊，那时候去之后，除了就是前这两年这个冬天前比较火的时候，平时预约很好预约，就
1: 是
2: 你对你提前一天半天的，基本上都差不多，是吧？
1: 对。
2: 但后期吧，由于咱们那个游客特别多，他就限流了，他是那时候啊，可能有些朋友来了说你那不好约，其实你现在你再约一下，是吧？你挺好的，是吧？啊，
1: 对对对。那么这是到博物馆游览的一个小小攻略啊，友情提示大家一下。今天呢，咱们就详细来跟大家说辽博。
2: 哎，
1: 先说一说辽博啊，它是。是在沈阳市啊，
2: 沈阳啊，
1: 对，在沈阳市的浑南区智慧三街157号，这个位置呢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新中国建立之后啊，我们的第一座对外开放的大型综合性的，包括历史、包括艺术、包括全方位的这样一个博物馆。
2: 确实是，
1: 它的江湖地位很高，
2: 很高。这个地方呢，据了解是原来那个奉系军阀热河都统汤玉麟的官邸，汤玉麟就是那个张作霖的板凳地儿，是吧？俩人老抠眼珠子，是不是啊？然后呢？在这个918事变之后啊，伪满政府呢在此设立了国立博物馆奉天分馆。然后咱们的辽博是在新中国1949年的7月7号开馆的东北博物馆。刚才新云老师也提了，意义非凡，也是咱们中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博物馆。然后里边呢有很多非常非常历史悠久的馆藏文物，是吧？而且这两年呢，经过时间的变化，在十几年前进行了一个重新的这么一个翻修动工，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第一期试开馆，然后2018年的时候呢，全面的进行一个开放。大家现在去看到，就是能够看到它最新的这么一个全貌，里面所有的展品呢。但是展品不一定啊，因为展品据我了解，他们展品有的时候是轮换的，不是说这个就一批就一直给你展到头的那种。所以说呢，你得看具体你想去看什么。据了解啊，藏品很丰富，然后数量都达到了11.2万件这么多，是不是啊？然后 那个我这就没文化了，据说里边这个画什么的就挺多，画挺多的是吧？
1: 是，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这个11万多件套的这个历史文物呢，分成几大类，包括考古类、书画类是它一个特色，一会儿详细跟大家来介绍哈。除此之外呢，还包括陶瓷啊、刺绣啊，还有铜器、货币等等，总计17大类。为什么说它这个书画比较有代表性呢？它这里边收藏有晋唐宋元啊，大家注意，晋唐宋元这几个朝代非常有代表性的书画。刚才我跟客上节目之前我还说呢，这里呢藏有徽宗真迹。
2: 哇，
1: 这个确实是，我要是去的话，我没去过，我要是去的话
2: 看看，
1: 肯定得重点详细的去看这个，
2: 得看一看是吧？啊，宋朝的啊，
1: 对，而且这里呢包括宋元时期的，还有宋元明清时期的刺绣啊，还有一些红山文化时代的玉器。
2: 那红山可早，那时候去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时候说那什么玉猪龙去，是不是？
1: 玉猪龙，
2: 红山文化，
1: 那
2: 好多好多年前那时候提到这个，是不
1: 是？
2: 是
1: 的，
2: 有这个东西啊。
1: 他收藏的陶器主要是集中在辽代啊，而且。且呢，再往前追溯呢，有商周时代的青铜器，那青铜最早就是商周了。而且呢，它这些特色的这个所有的馆藏啊，布局非常合理，设置呢这个常设展区，就是没有那种，就刚才所说的这些啊，都是常设展区，
2: 对，
1: 并不是说哎到什么特殊时期了我拿出来展，不是这样的啊。而且这里有很多不可错过的镇馆之宝啊，都非常值得大家到现场去进行打卡、进行浏览、
2: 亲眼看一看，是不是？你就别替我们讲，你尤其是你看着他那个样子啊，就是穿梭时空。空啊，就对上眼了，是吧？你刚才荀老师说里边这些书画呀，这些咱们的这些这个艺术品呢，包括呢有那青铜的大锅呀，是不是啊？这个、我就特别喜欢青铜器啊，我就到哪儿都愿意看。他现在就是不让卖，让卖咱就买一个，是不是啊？就我，我之前那个家里有那个。我估计你家也得有铜钱儿，
1: 这个家家
2: 什么什么什么嘉庆铜宝什么的，什么道光铜宝，是吧？
1: 真的假的也不知道。
2: 反正有那么个十个八个的。以前我记得小时候，他们还拿出那个剑子，还拿那个穿剑子嘛，
1: 对对对，
2: 是不是、啊？整那个铜钱，大铜钱正好中间那个有那个方孔，还能直接穿剑子嘛？那时候去之后，那缝纫机里边那个这个底下那抽匣里边，哪个抽匣里边都搁能找着个三五个来，是不是啊？你也看一看，挺好的，这么一个整体的藏品。11万件藏品，但是我建议啊，这你要是想从头到尾的非常细致的了解啊，一天时间不够，但是咱要就大致的了解的情况下，一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是不是？
1: 这就要提示大家了，要参观博物馆之前，你一定要提前先做攻略。比如说我像沈阳博物馆这样的，辽宁博物馆这样的地方呢，我进去着重我要看什么。
2: 对，
1: 如果说像刚才新宇说，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徽宗真迹，那我要提前把徽宗啊，包括北宋历史，还有徽宗的其他，包括他的个人的人物传记历史啊，还有他的这个书法的一些特点呢、啊，我这些都看过之后，带着这样的基础再去参观，这样既可以节省我们参观的时间，同时呢，也能加深我们参观认知这个历史文物的深度。
2: 非常有必要的，做点功课，就是你知道你要去看啥去，是不是？那个
1: 对，
2: 徐云老师
1: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既然这个辽博哈，它最主要的藏品呢是书画类，那么新运接下来呢就简单跟大家啊，只能是简单介绍，详细介绍根本就说不过来。
2: 对、
1: 啊、
2: 对，就是因为我插新运老师一句，它占地面积100多亩地，你知道吗？8万多米。就是正常整个的展陈的面积，陈列的面积也2万多米，你啥概念？30-40亩地这么大个地方，你去就你不做好攻略，你去之后真抓瞎呀，你走道腿都走折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那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这里边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国家一级甲等，
2: 一级甲等
1: 国宝级文物。
2: 就是咱就就是这重点来了啊，听好了，这都是一级文物啊，一级文物啊。
1: 是的，首先呢要跟大家说这个新运最感兴趣的啊，就是北宋徽宗的这个草书千字文。其实对于徽宗这个人物啊，在历史上呢是褒贬不一啊，说什么的都有，但是徽宗书法确实啊，这个每次在这个包括各种文献当中看到徽宗书法的时候，我确实也都会多看一看。目前呢这个草书千字文传世唯一的一个徽宗草书长卷就藏在辽宁博物馆当中、 啊，他这个苗金云的龙签啊，一气呵成，被誉为是帝王草圣。
2: 哦，草书，对，他写的草书，因为我一提孙国忠，就想起他那个叫什么瘦金，你记不记得？
1: 啊、
2: 瘦金体是吧？
1: 瘦金体。
2: 所以说，你一说草书，说啊，这人家有底子，人写啥都好看。
1: 嗯、对，瘦金体大家应该是比较了解了哈，在各种就是你现在就是搜一些搜索软件都能搜出来很多啊。但是徽宗的这个草书长卷，目前呢，这是传世目前传世唯一的一卷 啊，叫做《帝王草圣》，就藏在这儿。我觉得如果我去的话，我第一个先奔这儿先看它，
2: 肯定是、
1: 啊哎，这是我最感兴趣的。
2: 你这一级文物，全国就这么一件啊，是不是？
1: 嗯、
2: 他那个瘦金好，全国还有个十多件呢。你这全国就一件，你说话啊、哦？
1: 嗯。
2: 嗯，
1: 再有呢，再给大家介绍的一些像这个书法类的呢，还有唐张旭啊，唐张旭的这个草书的古诗四帖，
2: 嗯，
1: 他这个是狂草之祖，他被誉为狂草之祖，
2: 这都学过是不是啊？你知道吗？就是那时候我记着那个咱们那个课本里都有这个人物，是不是啊？
1: 对，课本里有这个人物，那如果能现场看到真迹的话，是非常不容易的。
2: 嗯，
1: 他这个为什么叫狂草之祖呢？他整个有40行。而且以峰回路转的形式一笔书的代表作
2: 啊，一笔就直接全写来了。
1: 要不说怎么叫狂草呢？
2: 对，他跟那个我记得他跟那个写草书叫怀素和尚，那么他俩说是并列的嘛，是吧？写那个写书是吧？写的，哎呀，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2: 啊，张旭嘛，是吧？
1: 嗯，
2: 哎呦，真是一笔一笔写来，哎呀，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感觉，是吧？我小时候就喜欢一笔能写下来的，是吧？
1: 还有这个欧阳询的叫行书，这个是行书啊，
2: 行书
1: 千字文、
2: 嗯、
1: 这个也非常漂亮的，它是一个欧体楷法的源头，稀世珍迹啊、曾经入选过故宫百大国宝
2: 啊，百大国宝，
1: 对、
2: 哎、
1: 这个非常
2: 很厉害、嗯、你要知道历史上文物这么多，咱们这个博物馆里文物这么多，能入选前100名的，是不是啊？你肯定他底子好，是吧？
1: 嗯嗯，这些呢都是跟大家介绍的书法类的哈。绘画类的呢，介绍一个比较重点的，也是国家一级馆藏文物，是清代徐阳的，叫做《姑苏繁华图》啊、
2: 哦。
1: 整个这个全卷啊，总长度12米，非常大。
2: 你说我上一个知道这么长的还是清明上河图，
1: 我一猜你就想说清明上河图，
2: 他太有名了，是不是啊？是不是哥？
1: 对，他也被誉为是乾隆时期苏州城的清明上河图。
2: 明白明白。
1: 他讲述，你看叫姑苏繁华图嘛、
2: 嗯，
1: 你能想象到他画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2: 也
1: 就是跟清明上河图是属于是同一类型的。啊，它这个画卷非常长，包括里边有店铺啊，还有舟楫
2: 啊、
1: 戏台啊，对对，人物达到4800多个，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形象、自己的职业、自己在正在他正在干什么，非常
2: 是不是、啊、
1: 对你一听就好像《清明上河图》的清朝版、
2: 嗯、
1: 啊，是吧？《清明上》12米长的整个一个苏州城清朝时候的画卷，非常漂亮、
2: 哎、
1: 啊，很值得一看，
2: 这挺好。哇、
1: 嗯，简单就跟大家介绍关于他的书画类的馆藏，就介绍这些、
2: 嗯、
1: 啊。实在是没有时间把他这些重点文物一一介绍，
2: 太多了，
1: 对，
2: 是不是？
1: 国家一级文物，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刚才跟大家说过这个红山文化里的 C 型玉龙。
2: 哦，
1: 我大概这么一说，大家都就能想到红山文化哈，它的那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文物。整个它这个 C 型玉龙呢，龙座高26厘米，
2: 嗯，
1: 整个通体形成一种墨绿色，被称作中华第一龙。
2: 哦，
1: 跟咱们这个铜座龙，它不是一个，其实就不是一个量级的了。
2: 这因为咱那个铜座龙是铜的嘛，它是不是啊？
1: 哎，对，这个是通体墨绿色的，是。玉龙 C 型玉龙，中华第一龙。
2: 红山的时候不都全是玉器吗？基本上什么玉珠龙，是不是？那里
1: 边、啊、对对对、
2: 嗯，
1: 这个龙呢也是红山玉器的巅峰之作。
2: 它比咱早，红山文化那时候是6500年前啊，就是在北方这片嘛，就是它这个那个年代，你看那个年代的工艺整出来的，
1: 嗯、
2: 是不是？
1: 是的。
2: 哎，你别说，你这说完之后，我发现挺厉害呀、啊。
1: 那你看相当厉害了，
2: 家底儿挺多呀。但是我感觉你介绍这几个玩意儿。他好像不是天天都有展的，是不是、啊
1: 嗯、对，
2: 这个太狠了，他这一个
1: 他不能不这10个东西他不就是他的馆藏就是这种国家一级文物一共有10件，不是每件每时每刻都在展出、
2: 哦、他有规律的固定的，
1: 你也需要关注他的官方公众号，什么时候哪一个展出，感兴趣的朋友那都是追着这个时间线跑的、
2: 嗯、
1: 啊， 这个是介绍他的红山文化的 C 型玉龙。另外还有值得介绍的呢，就是刚才也跟大家简单说过，就是商周时期他的青铜器
2: 饕餮纹大圆鼎，这玩意好啊，这
1: 很大很大，
2: 对，就是大概快一米了啊，口直径呢，口径也得60公分啊，
1: 对，
2: 60公分，那家估的一下子，你去了你就啥都能估得熟了，是吧？是不是？那顶不就是钟鸣鼎食，顶不就是锅大铜锅，是不是？哎呀，
1: 对，
2: 你这玩意儿行啊！就想起来那时候去的时候，咱上那个阿城金源文化博物馆里边那六耳行军锅了，你知道吗？但是那个行军锅好像跟这差不多，也那么大，是不是？那是煮羊肉的啊，这个不知道是煮啥的了，但是肯定也是炖肉的啊。这里边就是纯粹的这种青铜文化了，青铜文化啊，这也是十件的。算是镇馆之宝了呗，是不是？
1: 对，镇馆之宝。
2: 嗯，
1: 这个大鼎啊，100多公斤重啊，它的这个器型呢，就是和咱们在书上，小时候上历史课那个书上，你器型整个形状跟那个基本是差不多的，跟书上差不多。但是它最漂亮的是什么呢？它的纹饰。啊，它上面这个图案呢，非常具有辽东的地方色彩。
2: 嗯，
1: 啊，大家可以到现场去参观一下。
2: 嗯，
1: 这个也是重点着重推荐给大家的。
2: 明白，明白啊。
1: 嗯，
2: 所以说呢，这几件东西你要想看的情况下，刚才新云老师提示非常到位，你得仔细多查一查它展不展啊，你别去的时候直接扑空，是不是？
1: 对，
2: 你就想看的情况下，但是你看一个，其实我个人认为它都已经非常幸运了，
1: 是
2: 的，
1: 是的，是的，
2: 是不是？
1: 尤其是它这个书画哈，它涉及到你看，尤其辽宁它也是北方城市，
2: 嗯，
1: 它这个温度湿度确实是会影响到这个文物的收藏的，所以呢，在这个辽博这些书画一般都是采取恒温恒湿半年一换这样的制度。
2: 嗯
1: 啊，你去之前呢，先了解一下它什么东西再展，提前再做功课。
2: 是
1: 啊，关注一下它的官方公众号，也它的官网啊，它有展品更替公告，在这里就可以看到现在啊，我想什么时候去，什么东西再展，或者说是我想看什么，它什么时候再展，我再规划我的时间，这样是。这个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小小攻略，
2: 嗯，确实是啊，
1: 嗯，
2: 然后里边呢还有很多专业的这么一个专题的这么一个亮点，比如说辽瓷，
1: 嗯，
2: 都知道啊，这个北方游牧民族他这个陪葬品呢多是以金属金银器为居多的，你这瓷器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这个辽博呢把这个瓷器呢也搜集齐了，辽瓷啊，辽瓷就包括鸡冠壶啊、凤首瓶、辽三彩，是不是兼具咱们中原地区的制瓷的技术跟契丹游牧的这么一个审美，还有这个帝后哀册，这个名你就听说了，什么叫帝后？辽圣宗、兴宗、道宗及皇后的这么一个墓志，就是这个坟顶那个墓志啊，汉文并契丹小字，这个对咱们学者呢解读契丹的文字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不是啊？还有他那个货币体系，刚才之前咱们说那个古权，古时候跟钱不就是权吗？各个真呢，就是玩大钱的，这个什么什么宋朝钱、宋钱的，什么什么明钱的，是不是啊？还有那个战国那个刀币的，现在都有，是吧？那顶上就有那先秦的刀部，一直到明末的铜化铜宝，还展示世界罕见的汉代的马蹄金。你到那你去看看去，能够啊，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不一样的这么一个感觉。最后呢，还是得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啊，据说他在每天的10点到下午的4点有免费的志愿讲解，就是有免费的志愿讲解。但是，你要了解志愿讲解吧，和专业的讲解员的他这个水平呢，他肯定是
1: 有差别，
2: 哎，有差别，因为有些志愿工作者嘛，可能是直接到里去学习一些，我要做那种专业的讲解。

0: 里面，我得先去学习，先一点一点
1: 嗯嗯，
0: 学习。可能讲解的这个精彩程度啊，比咱专业的讲解员稍微差一点。但是你免费，
1: 免
0: 是
1: 费的，
0: 吧？哎，
1: 对，你可以自己提前做一些攻略来弥补这些啊。
0: 对，而且还有那种，就是你要想不想麻烦人，我沉浸式的，现在这个智能水平这么高，它有20块钱可以租那个 AI 的那么一
1: 嗯。
0: 个叫 AI 的导览。就一扫，嘎嘣，他就跟你说，他就跟你滔滔不绝跟你讲说这个，时间、地点什么在哪块来的，是不是？而且里边呢还有这个英语、日语、韩语啊，这等等等等，这个语言都可以啊。所以说，你要外国来朋友了，说你给他租个这玩意儿，英语的也没问题啊。嗯，
1: 嗯，
0: 哎呀，真是，刚才也提了，辽宁省博物馆、考古辽宁、书画辽宁、辽金辽宁三大叙事啊。咱们也跟大家详细的讲解了它的书画、它的瓷器，还有一些馆藏的这么一个文物。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想去玩一下啊，建议打出一天的提前量，咱们上里边好好的溜达溜达、转一转、走一走、看一看，然后能够啊
1: 对。
0: 非常开心的对以前的这段历史呢有所了解，是不
1: 对，
0: 是？嗯。
1: 这个绝对是你要打一个完整的一天啊，从早上进去一直到晚上出来的啊，不是说我一天当中形成的一部分，这个地方绝对值得你待整整一天。
0: 嗯，
1: 嗯。
0: 好的，这说到这儿呢，还是老规矩，接下来的时间呢，休息一会儿，咱们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原别尔科维奇大楼，原别尔科维奇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27-129号，始建于1907年。1920年代进行过一次扩建，设计师为米亚斯科夫斯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第一格鲁吉亚药店，1925年它的地下室曾经为塔道斯西餐厅，现为不可移动文物。建筑以腰线为分割，底层开大玻璃窗，墙体仿块石砌柱，二三层则以壁柱强调竖向划分，顶层采用阁楼式窗结合女儿墙组成梦莎式阁楼层。它的金属栏杆的阳台设计非常精巧而又柔和，成为了整栋建筑的点睛之笔。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格列伊泽尔大楼，原格列伊泽尔大楼位于道里区经纬街与中央大街街口西侧，经纬街129号，建于1900年代，原为砖木结构，新艺术运动风格。1910年代曾经为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哈尔滨一等邮局，1923年到1926年为苏联远东银行，1931年后为瓦特涅拉药铺，1996年改建为三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1910年5月15日，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在此楼开办。1914年1月1日，哈尔滨邮政分局改成哈尔滨一等邮局，选址在该建筑内，隶属奉天东三省邮务管理局，负责管辖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部分地区的二三等邮务。局长先后由挪威人赫士伦和李必多福以及法国人饶略担任。

0: 3月1日，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之后，哈尔滨一等邮局被指定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4月15日，哈尔滨一等邮局接管了哈尔滨文报分局。1921年，随着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邮局收归为哈尔滨一等邮局管辖。邮政事务繁忙，邮政总局呈交通部令准，将东三省划分为南满、北满两个邮局。哈尔滨一等邮局改称为北满邮务管理局，管辖黑龙江、吉林两省全境邮政事务，迁至秦家港掌管公署街，务长则由英国人李奇担任。1923年，苏联远东银行在此开办。1931年，瓦特涅拉药铺在此开办。1950年后，道里区牙科防治所在此设立。1996年，此建筑改扩建为三层建筑。先说哈尔滨一等邮局的价值。哈尔滨一等邮局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建筑为砖木结构，平面为圈楼，其两个立面临街建筑高二层，底层以腰线分割墙体，做仿重块石砌筑以增加稳定感。女儿墙的栏杆则用金属制作，具有新艺术运动风格。二三层开窗均为方额高窗，只在转角处开设三个半圆额窗。檐下则是采用成对的拖延石，檐口栏杆和阳台栏杆都用金属制作。转角面一层设主入口，二层墙面则为圆弧形，并且在檐上冠以皇冠式红色穹顶，以此来突出主入口的位置。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4.5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

0: 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四根贯通一二层的巨大爱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七根方柱，墙面饰有香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十二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司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由吴克和新韵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

0: 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2: 思想之光，
0: 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这玄真子要派人呢去到温峰山，这温峰山那不好到，那是于七于半仙还有飞幻道人授业的恩师徐洪儒掌管。徐洪儒是白莲教的总舵主，那这总头，因此这个事儿不好办。玄真子提出来，就见有一人过来，大伙儿一看，正是何海生。何海生过来要我到温峰山。玄真子看了看何海生，哎，我看你最合适，这样的话就麻烦你走上一趟去到温峰山。何海生点头应允。咱们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那么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于七于半仙还有飞幻道人正在大营里待着。现在这飞飞阵已经摆成了，拿住了赛孟尝的徐明高，这两个人也十分高兴。没成想这一天呢，有打南昌城来了个信使，把这封书信交给了于七。于半仙展书这么一看，于半仙也吃了一惊啊！于半仙脸色一变，旁边的飞幻道人看出来了：“师弟呀，出了什么事？”“哎，师兄啊，有人夜入宁王府，盗走了招梁珠。”飞幻道人一听，这心里咯噔一下，因为他知道要破他的飞飞阵，招梁珠那必不可少。飞幻道人眼珠子转了转，心想什么人知道招梁珠就在宁王府，更何况在宁王府里边人家就可以盗出去，看起来王守仁手下真有能人呢。飞幻道人看着于七，我说师弟呀，这信上还说什么了？哎，这信上还说了，让我或者您呢，那最好去一个，赶奔山上，把咱们授业的恩师徐洪儒请下山来，帮助咱们大摆飞飞阵，逗弄王守仁。飞幻道人一听，把脑瓜一拨了。哎，我看宁王千岁也是多此一举，是不是

不放心咱们哥俩呀，怕咱们哥俩给他坏了事。虽说是招梁珠让王守仁给盗走了，不过也没有关系。现在要想破我这飞飞阵，那光有招梁珠他也破不了。再者一说，你师兄我这本事你还不知道，还用得着咱老师那徐鸿儒亲自下山？我看宁王多此一举。于半仙听得知，看着飞幻道人：师兄啊，宁王千岁说句实话，他有点害了怕了，怕咱们俩人盯不住。说句实话，这也是好事。宁王已经写了诏书，加封咱们师父为广大真人，并且还答应如果事成以后加封咱们师父的官职，这也是好事。为了确保万一，干脆我就走一趟，赶奔山上聘请咱们老师。你呀，在这守住飞飞阵，先不要开战，等咱老师来了以后，再和王守仁决一雌雄。这飞幻道人想了想，觉得于半仙这话说的有理。他也和王守仁打过仗，也和傀儡圣对过阵，知道傀儡圣的不好惹呀，上几次把他杀得大败，险些丧了性命。这飞欢道人点了点头：师弟呀，要这样的话你就先回他。于半仙呢，由哪吉安府出来，赶奔山上去见徐鸿儒。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到了山上，这于七呀，刚一到山上，他有两个师弟，一个师弟叫清风，另外一个师弟叫明月。他这两个师弟一看于半仙呢来到山上，清风明月就笑了：我这师兄啊，又来到山上干什么？是不是在两军阵前又让人家给杀的大败亏输，又到山上前来避难？于半仙一听啊，我说你们两个小子会不会说话呀？啊，我于半仙为什么就非得拜？你们天天给我念这丧经，我问你们，咱师父在不在山上？清风一笑：哈哈，我说师兄啊，你来的不巧，现在咱们师父不在山上，那前两天呢他就出去了。于半仙一听啊，那师父到哪去了？师父道外云游，让我们紧守山门，不要远去，说他一日两日那就能回来。我说师兄啊，你要着急，你呀就前去寻找师父，你要没有急事啊，就在这儿等上一天两天，我估计师父也快回来了。于半仙一想，现在师父不在山中，出外云游，我去寻找我到哪去找呀？干脆在山上等上一天两天。于半仙呢在山上等着，过了三天，老道徐鸿儒回了山。徐鸿儒一看呀，那自己的徒弟于半仙来了。老道看了看于半仙：半仙呐，你到这儿是有事儿？那就见于半仙赶紧给老师跪倒了：师父啊，我到这儿是这么回事。他就把宁王朱宸濠要请他出去加封的广大真人，那答应事成以后加封徐鸿儒显官，又把带来的礼物给献上了以后，老

到徐鸿儒是紧皱双眉，心里想：我到底出山还是不出山？要说我徐鸿儒乃是出家之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我就不应该管这个事。要是不管，那余半仙还有飞幻道人是我的徒弟，跟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要是不管也是却之不恭。这老道又看了看这诏书，这宁王千岁加封的广大真人，心想啊，宁王朱宸濠真要成了事儿，他乃是一国之君，那是皇上，要给我封号是金口玉言，相当的值钱。这老道眼珠子转着，这余半仙这么一看呢，现在徐鸿儒犹豫不决。余半仙一想，我得烧把火。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这徐鸿儒来到宁王府，这家叫助纣为虐，帮着宁王朱宸濠。最后徐鸿儒提出来说，于七的妹子于秀英那是我的徒弟，我打算见一见他，让他跟我一同赶奔前敌，大摆飞飞阵。结果有人去请于秀英，当时于秀英这心里咯噔一下，他可知道徐鸿儒不简单，这家妖术邪法那相当的深奥，另外这人武艺高强，韬略颇深。现在于秀英心里边异常的矛盾，他和这徐明高啊已经有了儿女私情，没成想徐明高又让傀儡生给救走了。现在于秀英是爱恨交加，又恨徐明高又喜欢徐明高，这心里边他放不下。但是于秀英想，这徐明高能不能要我，我们是两国的仇敌。因此这于秀英心里相当矛盾，一想我可不能赶奔前敌，到了前敌真要和徐明高对了阵，到底伸手还是不伸手。因此于秀英啊就和来人说身体不爽，偶染风寒，暂时不能见我的恩师，等我的病好了以后，我一定亲自赶奔前敌去见我的老师，帮助恩师大摆飞飞阵，就和王守仁决一雌雄。有人回报了宁王，宁王这么一听，我的先师啊，现在于秀英身体不爽，不愿意见先师，让先师先往飞飞阵。徐鸿儒一听自己的徒弟那身染重病，又是个女的，因此徐鸿儒也没有勉强。要这样的话，宁王千岁，我徐鸿儒就赶奔前敌。说句实话，我可不敢在王爷面前邀什么封号，王爷封我为广大真人，我非常感谢，妻子十三生也十分的厉害，真要是我打不了妻子十三生，打了败仗，还希望王家千岁您呐多多的海涵。宁王朱宸濠军事李自然，那大帅叶天秋这么一听，哈哈，我的先师您呐真会开玩笑，您是法力无边，哪个不知谁人不晓啊，就是您的威名，您往前敌这一走，妻子十三生连个扁屁都不敢放，全都得

妖兽三呢、啊？哎，您的本事天下绝伦，绝无溃败之理。薛红茹一听大伙这么赞扬他，当时徐红茹也来了劲了，还不是我徐红茹吹句大话，那七子十三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徐红茹真是往两军阵一走，我就把他们收庄带包圆。我说宁王千岁，您呐就请好吧。这宁王又问徐红茹，仙长，那您还需要什么？这徐红茹眼睛转了转，说我现在还需要5000精兵。当时朱宸濠一想，5000精兵好办，迅速调5000精兵10员大将交给徐贤长。这精兵调来以后，战将也挑好了。宁王问徐红茹，先师啊，您是带着这5000军队亲自押队，还是您单独前往？这5000军队随后而行。这徐红茹看了看众人，说我一身前往，就让军队随后而行。这徐红茹啊，又打南昌府出来，赶奔吉安府，要帮助飞幻道人还有余半仙会斗王守仁。那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何海生。何海生啊，奉了玄真子的差派去到温良山。何海生来到徐红茹的山上，就听着两个童子正在那说话呢，咱们师父现在赶奔前敌，那个该死的余半仙把咱们师父鼓着到前敌上去，我看咱们寿衣的恩师也是不明是非，到了前敌未免是大败亏输。慢说旗舰十三侠全来了，就是一个傀儡生，一个玄真子，咱恩师也未必斗得过。咱们师兄余半仙还有飞幻道人全都让旗舰十三侠杀得落花流水，片甲无存。哎，不知咱们老师怎么想的。这明月就说了话了，我看也不尽然，咱们老师有很多的法宝，其中啊震动之宝那就是温风扇。这温风扇十分的厉害，只要朝着你一扇，当时的人呢就晕厥了。不管你是大罗的神仙，不管你有多精神，千军万马架不住他这一扇呢。所以我看那王守仁必败，朱宸濠也许能成了事儿，到那时咱们恩师也许落个封号，那余七还有飞幻的和尚也就当了显官。就听着清风说，得了吧，我看也未必，人家七剑十三侠剑术高深，在江湖上那可了不得，一个雷天下响，哪个不知谁人不晓。咱们师父确实有那温风扇，确实也是法力无边，那他一个人能够斗得过那么多人吗？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我看咱师父自不量力。这明月又接着问，那咱师父走的时候把温风扇带走了吗？就见清风说，我说你是傻呀还是脑袋缺根弦儿？咱们师父干什么去？到前敌前去帮兵助阵，震动之宝能不带呢？你没见咱们师父把

温风扇就放到他的豹皮囊里带走了吗？这何海生一听，哦，合着现在温风扇就在徐红茹的身上，要想盗取那十分的困难。就听着这明月说了，这鱼妻鱼半仙那是什么东西，我是掐了半拉眼角我也看不上的。鱼妻呀、啊、我骂你八辈祖宗，咱们师父倒霉就得倒在鱼妻身上，鱼妻他不是人。这清风的一听，哎，我说明月，你怎么说开这话？这鱼半仙是咱们的师兄，你应该尊重师兄。明月把脑瓜一拨了，我尊重师兄，他是我师兄，他是屁，我是他老子。他办那事儿啊，说句实话，我明月说的这样，那不说了。这清风就问明月呀、啊，你有什么话只管讲。这明月瞧了瞧清风，我说师兄，我跟你说呀，我这话要说出来，你可千千万万不能对外人演讲，包括咱们师父。如果我于七那小子知道我跟你说了，他呀就得把我杀了。当时清风点了点头，我不说。明月一听，不行，你得对天盟誓，要不然我可不说。这清风啊，当时跪在地上，眼瞅着青天，说今天我听明月之言，绝不对外人演讲。如果我对外人演讲，天打五雷劈，我临危不得善终。清风起完了誓，明月笑了，要这样的话，师兄我就跟你说，上一次鱼半仙在赵王庄让齐剑十三侠给杀得那么惨，这家伙滚到了山上，确实老实了一阵子。我以为他是正人君子，没成想他在山上几个月，这家伙不甘寂寞，有哪山下呀，那整来这么一个女子，是花容月貌，就把这女子带到他的屋里边。说句实话，我也不知道。有这么一天呢，我啊去找于半仙，我觉得师兄自己那在屋里边，我也没打招呼，我就闯进去了。你猜那鱼半仙怎么着？那鱼半仙赤身裸体，就把那女子用那个迷药给迷倒了。这家任意胡为，任他奸淫。我这一进，鱼半仙一看是我，他笑了，哈哈。我师弟呀，你来的正好。说句实话，你在山上这么多年了，也成年了，要不尝一尝人间的美味？我这一听，我好像没吐了。我心想，鱼半仙呐，鱼半仙，我觉得你值金子值银子，合着你道貌岸然，你干这龌龊之事。我抽身要走，就在此时鱼半仙把门关上。我说明月，你走不了了啊！我跟你说这件事，你千千万万不能对外人演讲，如果说出去，我要你的命。然后这鱼半仙就指着床上的女子，我说你这么大年纪没有尝过人间的美味，一会儿我行完了事，也让你尝尝，尝一尝这滋味如何。我这么一听，我的脸那真好像红布相仿。你说鱼半仙这小子是人不是人？当时我把脑瓜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他接着说，他说师弟，你先尝一尝这鱼

人是什么味儿？然后我再把你抱在怀里，我再和你亲热一番，你到底比较一下，那是和我的滋味好，还是和他的滋味好？你说这于半仙他什么人？当时于半仙就把我抱在怀里边，哎，这件事儿我想起来，我恨透了于七。清风这一听啊，牙咬的咯嘣嘣直响。于半仙呢？于半仙他乃是畜类。这一次，师傅帮助于半仙，还要飞换道人摆那飞飞阵。我看师傅受他们的蛊惑，不能明辨是非，恐怕下山容易，再回山可就难了。于半仙死了，那不可信。七剑十三侠就把它剁成肉泥烂酱，挫骨扬灰。说句实话，方解我明月之恨。葛海生在外边听了一清二楚，心里想在徐红茹的山上，没成想也有正义之人。何海生知道，现在温良善不在山上，在这待着也就没有必要了，因此何海生也就下了山了。何海生下山，回到吉安府，见到了玄真子。玄真子一看何海生回来，海生啊，不知你盗取那温风扇如何呀？这何海生就把自己去了经过，就和玄真子讲说了一遍。玄真子手捻着胡须，哦，要这么说，这温风扇就戴在徐红茹的身上，看起来要盗取温风扇，实属不易。咱们从长计议。玄真子让何海生下去休息，咱们放下何海生、玄真子这些人暂且不提，那么翻回头来再说依臣子。依臣子的任务是盗取于秀英的光明镜。光明镜这面镜子那可了不得，如果在黑暗之中把光明镜拿出来，那立时啊就可以大放光明，驱除黑暗，就好像人造光源一般。这依臣子来到了宁王府，心说话，我要盗光明镜就得找着约秀英。依臣子进了宁王府，正赶上有一个巡更廖少的，这位提着灯笼在宁王府里转。依臣子来到这人的背后，伸手指头，啪，就点住了这人的要穴。依臣子一声闷哼，我说你不要说话，要是敢嚷嚷，我现在就要你的命啊！把这小子吓坏了。我说，好汉爷，我是好人，我是宁王府巡更廖少的，我可没干过坏事。我问你，于秀英的房子现在何处？啊，于秀英啊，她的房子，她这，您在这儿往前走，过了三排房子，然后您往左一拐，从左边数第三间，就是于秀英的房子。这叶臣子看了看，我告诉你，千千万万不能对外人言讲，如若不然，我随时取你的性命。这个人吓坏，是我绝对不往外说。叶臣子一看这人面带忠厚，不像恶人，这叶臣子给他解了穴位。叶臣子就按照这个人指引的方向，找到了于秀英的房间。这于秀英的房间灯火通明，于秀英啊还没睡觉呢。这于秀英夺对孤灯，是唉声叹气：“哎，你说我哥哥，还有飞幻道人，非要摆什么
菲菲

我少爷的恩师徐鸿儒也前来帮兵助阵。说句实话，通过我这些天的观察，这宁王朱宸濠所作所为是倒行逆施。现在徐明高不知是生是死，我于秀英将来依靠何人？叶臣子从外边一听，心说啊，今夜晚间我就要盗取光明镜。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叶臣子啊，来到宁王府，要盗于秀英的光明镜。这叶臣子在外边听着，这叶臣子一听于秀英啊，对他师父、对他哥哥大为不满，觉得他哥哥还有师父辅保宁王朱宸濠，那是助纣为虐。又提到了旗舰十三侠武艺怎么高，这傀儡生异业怎么高深。于秀英长吁短叹，又想到自己的终身大事和这徐明高也算有了夫妻之情，有的是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虽然说两人没有举行结婚的仪式，不过早就有了夫妻之分。于秀英深深的喜欢这徐明高，心想我在宁王朱宸濠这，这徐明高至死不降宁王，这到底怎么办呢？因此这于小姐自言自语，让叶臣子听了个真耳切真。叶臣子一想，干脆我进去吧。这叶臣子啊，轻轻的一推门，哎，这门呢还没关着，这叶臣子飘身行就到了屋里。叶臣子的旗舰十三侠里那有名的剑仙，突然之间就出现在于秀英的面前，把于秀英吓得一哆嗦。一看有个老道，就见那个老道头上戴九梁道巾，身上穿着灰色的道袍，背背宝剑，那手里边拿着拂尘。这叶臣子长得还挺精神，二目子光滑烁烁，往里一站。于秀英那是干什么？徐鸿儒的徒弟，那也十分了得。观其外，知其内，一看叶臣子这表情，就知道叶臣子那是一位武林的高手，道德高深。于秀英看了看叶臣子，我说你是干什么？到此何事？叶臣子满面陪笑，说：“小姐呀，我到这儿要成全一桩好事。”于秀英听完了以后，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于秀英就问我说：“你是谁？先报通名姓，如若不然，你在宁王府里我一吵吵一喊，或者祭出我的宝贝，你可跑不了。”叶臣子一笑：“我是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江湖上有旗舰十三侠，我就是旗舰当中的一臣子。”叶臣子这一报名，这于秀英也吃了一惊，心里想：这就是鼎鼎大名如雷贯耳旗舰当中的一臣子，这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啊！观其外，知其内，就这一臣子无业那低不了。于秀英一声冷哼：“我说一臣子啊，你们帮助大明朝的王守仁，你银夜之间来到我这儿有什么事儿啊？”小姐，
我到这前来给你送信。就这一句话把于秀英给说愣了。于秀英看了看依晨子，我说依晨子，你到这儿给我送什么信？依晨子看着于秀英，小姐啊，我跟你说，现在徐明高已经让那飞幻道人拿入了飞飞阵，性命垂危，但是还没有死。于秀英听到这儿，心里咯噔一下，当时脸上颜色一变，马上就镇定下来。依晨子这察言观色，能瞒得过那依晨子吗？依晨子就知道现在于秀英他动了心了。依晨子看着于秀英，于小姐呀，我知道你是徐红茹的徒弟，你对徐红茹他也不满，包括你亲哥哥于半仙，还有你师兄飞幻道人，这些人倒行逆施，帮着宁王朱宸濠要谋朝篡位，小姐是不得已而为之。再者一说，你又和徐明高有了私情。说到这，这于秀英的脸这个红啊，心中暗想：我和徐明高的事儿，依晨子他是怎么知道的？于秀英把脸往西沉，依晨子，你这是胡说！我和徐明高素不相识，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你不要在这胡说八道。依晨子一看这于秀英啊，不好意思。依晨子心说：“给你掀开个耳得了。”于小姐，据我所知，你和徐明高有实事的姻缘，你们两个人已经有了夫妻之实。现在徐明高上一次让傀儡生给救回了大营，因此你们夫妻二人就分开了。说句实在话，可不是徐明高对你无情无义，因为小姐现在您扶保着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狼子野心，不念我主万岁对他的恩德，反而要谋朝造反，他所犯的罪行可以说罪不容诛，罄竹难书啊！徐明高能保朱宸濠吗？绝对不能。没有办法，徐明高这才离你而去。实际上，徐明高在心里也深爱着小姐。我这于小姐呀，我到这儿给你送信儿，这徐明高他要完了，你就应该搭救徐明高。于秀英听之，这心里边就开了锅了。有道是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他相当的喜爱徐明高，他认为徐明高就是他的意中人，是他的白马王子。另外自己已经属于徐明高，这徐明高现在性命垂危，身陷飞飞阵，这于秀英的心你说他能好受吗？依晨子接着说，小姐呀，你如果要帮助我们，真要把朱宸濠给灭了，我在元帅面前就可以为你说话，就让大帅王守仁那从中为媒，那周旋此事，只要你立了功劳，我估计那徐明高他就得服服帖帖娶了小姐，到那时你们夫妻二人又和好了，那有多好。叶晨子这一番的话呀，就把于秀英给说动了。当时于秀英是粉面通红啊，看着依晨子，依晨子，
你说这话是真的？哎，小姐，这千真万确。我跟你说实话，今天我到这儿来，那一来给你送信儿，第二要向你借一样东西。当时于秀英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伊晨子，你到这儿借什么？就是借小姐的光明镜。要破非换道人的非非真，非光明镜不可。假如小姐把光明镜借给我，我在元帅面前就可以为你们周旋亲事，你看怎么样？于秀英听在这儿低头不语，心说话，他说他是伊晨子，真要把我这光明镜拿走了之后，他不是王守仁手下的人，那不就麻烦了？于秀英这心挺细，脸上的表情，那伊晨子是洞察秋毫。这时候伊晨子笑了，哈哈哈，你是不是心有余虑？我跟你说啊，我给你出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据我所知，你师父那徐鸿儒来到南昌府，见了宁王朱宸濠，在朱宸濠面前说下朗言大话，说是要灭这王守仁。你师父徐鸿儒曾经要求你跟着他一起是赶奔前敌，当初你说自己有病，就把这事儿给推辞了。我看小姐莫不如就将计就计，你呀就到宁王朱宸濠面前要求赶奔前敌，帮助你师父那徐鸿儒会斗王守仁，建功立业。我估计这宁王朱宸濠那肯定会同意，你就赶奔两军阵前，就到了飞飞阵里边。我不要求你把徐明高给救出来，说句实话，我们旗舰十三侠要想把徐明高救出来，易如翻掌关文，那是我们不想救，就想把这个人情啊卖给小姐你。你真是要把徐明高救了，徐明高将来活了，他能不感念小姐的恩德？人呐，那都有感情，到那时徐明高就和小姐这破镜重圆，那有多好。你到了飞飞镇里边，就把徐明高转移到一个安全的所在，换句话说，你把徐明高给看起来，他们要害徐明高也害不了。这于秀英听到这儿，于秀英打量打量伊晨子，那心里在盘算。我说伊晨子啊，刚才你说的可是真？真要是我帮助你们大破飞飞针，你们能够周全我和徐明高的亲事？叶晨子一笑，哎，小姐没有问题，包在我的身上。你要是觉得不保险，我回到营里边面见大帅王守仁，就和王守仁一讲，让大帅应下此事。这是徐明高等你破了阵，他要是不同意，王守仁王大帅那亲自给做主，到那时他也无话可说。于秀英点了点头，这样的话我有两个丫鬟，一个叫晴云，一个叫暖雪，这两个丫鬟跟着我多少年了，能不能求你呀，那就在王守仁面前给说两句好话，就让晴云和暖雪也嫁与徐明高，那作为侧室，你看如何？伊晨子点了点头，说这事儿全好办。
不过小姐，这些。

这事儿要想办成了，可有个前提。我到这儿来借你的光明镜。岳秀英听到这儿，看了看依晨子，说：“你要借光明镜，那现在可借不了。”依晨子一听，这心里咯噔响，合着刚才我说这些话，那是白说了。岳秀英跟依晨子说：“光明镜。”在宁王朱宸濠的手里边，带我呀，明天到宁王面前，那去要这光明镜，然后我赶奔前敌，我估计我三天以后就到前敌，到了吉安府以后，第三天夜半三更，我就夜入你们大营。前去送交光明镜，你看如何？叶晨子一听，这个主意也不错。这心想，于秀英这小丫头还真挺聪明，这对我不放心呐。她想亲自到大营，这也好，我就把这事儿就和大帅王守仁讲明。让这王守仁成全于秀英和徐明高，只要于秀英他放了心，那死心塌地的保着大明朝，那是飞飞阵要想破就容易了，就相当于斩去了那徐鸿儒的左膀右臂。叶晨子听到这儿，小姐，要这样的话，咱们是一言为定。这叶晨子一飘身形，消失在夜色之中。当时于秀英的心里一惊，心中暗想：耶，齐剑十三侠这本事可真挺高啊！眨眼之间踪迹不见。于秀英心想：哎呀，我当初我就认为天底下那地上边那本事最大的人，那谁也比不了，那是武林至尊，道家至尊。今天这么一看，哎呀，这高人可不少啊。这就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看起来徐鸿儒飞幻道人，包括我哥哥于半仙摆着飞飞阵，那是自取其祸。于秀英想罢多时，干脆我就按着依晨子所说，将来也为我自己呀、留条后路。等到了第二天，这于秀英来见宁王朱宸濠，朱宸濠一见于秀英，朱宸濠啊，这家是个好色之徒。这于秀英于小姐长得那倾国倾城，月中的仙子相仿。这于秀英一见朱宸濠，这朱宸濠的俩眼就不够使的了，那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就把于秀英于小姐那看了有128眼。当时朱宸濠心想：哎呀，于秀英是真是绝色的佳人，说句实话，我要跟她能睡上一宿。你说这朱宸濠他想什么？这于秀英就打朱宸濠的眼里边窥视了朱宸濠的心里。于秀英这个骂呀，心里暗想：朱宸濠啊，朱宸濠，就像你这样呢还能成其大事，嘿，那绝对不可能。于秀英向宁王朱宸濠讨取光明镜，到底朱宸濠给还是不给，单听下文。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0: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4: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这个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当中呢，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大学怎么选这个主题。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

0: 联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有这个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那么在今天的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我的微信进行线上线下的互动啊，微信是电台白媒的全拼。那首先欢迎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你好，白老师。
0: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大学和专业该怎么选，和大家
1: 对。
0: 谈谈大学和专业到底怎么选，才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我们上期分享的是理科生如何报考规划，还有一部分
1: 对，
0: 没讲完，先
1: 是。
0: 把这个这一部分跟大家一起先续讲完，好吗？
1: 好的，好的。这个中间跨越了一个国庆哈双节的一个假期啊，今天我们又来进行分享高报的知识了，把我们上一次呢还有一点点的内容啊，和家长们我们沟通一下啊，分享一下，要不然不完整是不是？好的，那么实际上就是说理科生的规划哈，我们谈到了高考的志愿填报、挑大学、选专业，然后同时我们就会谈到大学规划哈，实际很多家长比较关心未来的就业方向究竟有哪些呢？那实际我的讲课呢，一直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更愿意带给家长们一些思路上的启发哈，帮家长去开拓视野，学会的我们干嘛呀？学会一些方式方法，辩证的看待一些问题，哎，这是我的一个特点哈，所以说会给家长们一些思路。那在此呢，也就是提醒家长，也就是说我们是做高考志愿填报，那么理科报考也好，文科报考也好，这个环节固然很重要。但呢，我们只是呢一个过程啊，它不是一个最终目的。更注意的，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大学期间的规划啊。在这儿呢，我们简单聊一下，为什么要聊这个呢？因为有很多学生报考的时候想的是一回事儿，对吧？到了大学以后，真的没有做到啊，这样的情况很多，所以。我们说规划，既包括了大学规划，那也包括了未来的规划，包括就业方向啊。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是理科生、文科生啊，就业的大方向，基本上我们就有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体制内啊，一个呢就是体制外，对吧？那么体制内呢，我们严格点讲就是公务员。啊，它是严格意义上的体制内，但是呢，我们一般认为公务员呢，包括我们的事业编呢，国企、央企啊，应该都算体制内啊，都比较稳定。我们一般都会这么去认为。那么体制外呢，那就比较多了。你比如民营的啦，啊，你比如说合资企业，你比如说外资企业等等，类似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就业的路径是什么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在我们理科的孩子们将来的就业路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通过专业方向去对接的，就是工程技术类，就是说呢，你是往技术方向去走啊。第二个呢，你就是可以往科研的方向去走啊，搞研究啊。第三个呢，你可以是跨领域的去走。第四个呢，你可以做教育啊，或者是说做科研啊。严格点讲，就是做教育，教育离不开科研嘛，对不对？都带着项目的哈。大概呢，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方向。那也就是说，这四个大的方向呢，是理科生你学了理工类专业之后的未来的就业路径和发展路径。你比如，我们举例子来说哈，如果孩子的分数比较低，咱们上的是一般的学校，那大概率就是技术岗，也就是说，本科毕业之后呢，就能去找到工作。啊，找工作，去工作，去就业，本科毕业，啊，这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学历的起点。那这样的话，我们去做什么呀？做机械工程师，做电气工程师。当然呢，刚开始咱们不能是工程师，对不对？因为他有个学习的过程啊，有个实习的过程，有个晋级的过程。可能刚开始就会是技术员，然后呢，你在一线打拼，慢慢呢积累经验。慢慢的就成为了工程师，这是一个过程哈。那特点呢，就是重实践，本科呢就可以去工作了。典型的路径大致就是这样啊。那如果要说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有机会往上走的话，那再接下来就是技术研发类的了。那技术研发类呢，对于孩子的学历要求就比较高了，一般要求的硕士起点啊，比如说有哪些呢？有我们看我们计算机方向的算法工程师啊，包括我们的研发科学家呀，包括硬件工程师啊，包括材料研究员呐，等等这些，需要在专业领域里头深耕， 对学历的要求就会更高。

0: 一般起点都是硕士起点的
1: 嗯
0: 啊，
1: 嗯嗯。嗯
0: 对，读个研究生，然后慢慢的再往上去发展。那好了，那最第三个呢，我们再接下来就是跨领域应用了啊。那些学工科的孩子一定只能做技术吗？是不是啊？不一定。那如果一个物理组的学生，一个理科孩儿，他的情商很高啊，然后表达能力也很好，他学了工科，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哈，白老师也可以想一下，说他很有可能就去做技术了。
1: 嗯，
0: 啊，因为可能，这个技术也很强，同时呢，他情商也很高，那就是个全才，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那这样的话，他的技术呢，可能就不是他的亮点。
1: 嗯，
0: 他会技术，但是呢，技术就是他的敲门砖啊。
1: 嗯嗯，
0: 那这样的话，他在团队当中慢慢的就干了管理岗了，就当了领导了，也
1: 嗯。
0: 就是说干了技术加销售了，售前或售后给客户进行讲解，那都是他，对不对？因为搞研发的呢，我们知道一般说的理工男啊，这是纯工科男孩，对不对？一般可能是语言表达能力会弱一点儿，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嘴皮子笨点儿，对不对？啊，
1: 嗯
0: 老说不出来。那要说咱们说这个孩子呢，他技术干的啊，没有研发的厉害，但是呢，形象好。会表达啊，老是能切中客户的一些需求点，所以他的表现就会反而更多。哎，慢
1: 嗯嗯嗯。
0: 慢的呢，就做了主管。那有可能就是这种。那我们说他做什么呢？你比如说会去做一些典型一点的，就产品经理了。嗯，对，技术咨询顾问，哎，这些，因为什么呀？他既懂沟通，又懂客户，哎，懂客户，你问这个问题，你发自于什么一个出发点？那也就是说有同理心。这就是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孩子，他的技术可能不是特别强，但是表达是很好的。如果孩子是这种类型的，就可以往跨领域去发展。
1: 嗯
0: 哎，对，所以有些时候家长们，我们去学了理科，去学了工科，有些时候未来的发展路径是多维的，最主要的出发点还是孩子的性格、兴趣呀、能力啊，他多维度的一个综合。嗯，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说，学历呢是一个起点。那毕业以后就业的方向，包括就业以后，我们未来的发展能走多远呢？那要看综合能力，哎，
1: 嗯。
0: 综合
1: 但
0: 素
1: 是
0: 质
1: 得
0: 要
1: 有
0: 强。
1: 意识，你得有知道自己未来那每一步的规划是什么。
0: 对，
1: 要如果只是往前走，没有目标，没有规划，这个也是不行的。
0: 是的，那也就是说，在做规划的前提就是知己知彼，
1: 嗯，
0: 啊，知道自己内在的一些特点，
1: 嗯
0: 再知道外界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1: 哼，
0: 院校专业，专业。对应的是职业，哎，
1: 嗯，
0: 包括国家的整个政策，未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它
1: 嗯，嗯。
0: 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的内容啊。好，那我们再接下来，那如果说孩子是科研性的人才，情商不高啊，我就是爱看书，我就能坐得住，我就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啊，我就愿意自己一个人独处啊，愿
1: 嗯
0: 意做学问。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哎，我愿意去搞研发，对不对？
1: 嗯
0: 那除了研发以外呢，也可以留在大学，留在哪儿啊？高职院校，留在专科做教育工作。往往我们一说将来去做，上到大学的老师，孩子们和家长们往往就会想到啊，本科院校的老师呗。实际有的时候家长们忽略了，就是高职专科，包括一些职业技能院校，它也是需求有这种教育工作者。啊，有一种
1: 嗯
0: 师资的需求的啊，这块儿
1: 嗯
0: 别忽略。那同时呢，这样的孩子也可以干嘛？考公务员呢，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你比如说知识产权，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还有一些新的方向，你比如说做了某个行业的职业培训老师了，对不对？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呢，职业发展的阶段对于我们，不管是文科生、理科生都一样，我们一般呢会分为初入职场。大概一般是什么呀？3年的时间，也就前3年，对不对？或者是前5年，这个就非常重要，这个起点。然后就是职业中期的5到10年的发展，这个呢也很重要。实际我们就谈到这儿，就会想到一个1万小时定律，是不是啊？说你在某一个行业里干了1个万小时，1万个小时，你基本上可以成为一个专家。如果你想号称自己在一个行业里成为专家，大概你需要 5年到10年的时间，
1: 嗯，
0: 3年肯定是不够
1: 的。但这是一个有前提基础的，你是真的深入的去钻研这个事情，
0: 一直在
1: 这个
0: 行业里深耕。
1: 对，深耕是很重要。你是这10000小时，但你10000小时的前提，你是要有深耕的。
0: 是这样的，是的。所以说，想成为专家，就要有一个时间，有一个专注度的问题。
1: 对，付出。嗯，
0: 所以说初入职场。咱们要做的基本上就是这些。
1: 嗯，
0: 那刚才说了，理工科的学生有的往技术方向走的，往研发方向走的啊，也可以去做产品经理呀、技术咨询顾问呐、等等啊。所以说，大家回头看，说咱们一开始说，大家是不是就能更好理解了？就是孩子的个性特点和他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进行一个匹配。那并不是说一条道走到黑，它永远是单一的，它是一个多维的、综合的。那也就是说，你看我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表达能力又好，你说能不能学工科？如果这样一个孩子，可能家长会说，哎，能力这么强，性格特点是这样的，那未来职业方向当中，那他去做技术研发还是往综合方向呢？啊，那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那你这么多的一个前提，学工科呢还是学其他的呢？那还有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他又坐得住，又就喜欢科研啊，钻研研究问题思考，那这又是一个什么路径呢？所以说，如果一个孩子思维活跃，抗压能力好，文笔好，那么我们就会去建议他，你学个工科专业，去央企国企。哎，那你想想后期是什么呢？刚才我谈了那么多，他会只做技术吗？哎，就不一定了，对不对？那也就是说，他不应该学技术，还他去学法学呢？这都是一个问号，对不对？那我们说，如果这个孩子他你说他应该学工科，那再发挥他的优势啊，还是应该学个偏文的更好？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选择的一个问题。选择问题，家长可能就说，我觉得工科好就业呀，啊，工科是好就业，但是孩子是否适合呢？
1: 对，
0: 学科能力是否很强呢？
1: 认识自己很重要。
0: 对，学得明白，他才能干得明白呀。等等啊，这些，所以说不同的孩子匹配不同的一个建议。所以说，你说光说是学工科去学技术，一般都对应的是男孩，对不对？那男孩学什么呀？机械嘛。啊，那女孩呢？家长常有的思维就是会计啊。师范啊，这都是一些有点刻板印象了哈。所以说我今天给家长分享的就是我们辩证的看问题啊，辩证的看问题，后续还有很多的变数在里头。也就是说，如果有我们认为啊，有技术一定是更好。但是呢，你不一定要一辈子干技术。
1: 对
0: 对，除非你真的就很厉害，就是大牛，对不对？否则很多人一辈子干技术，实际干着干着就会存在咱们前一段时间出现的那个词语，叫做什么呀？中年危机就出来了，对不对？那中年危机出来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很恐惧，现在不敢选了吗？不是的，对不对？那哪个没有中年危机呢？大多数都有中年危机，能不能什么都不能干了呢？那现在还有个问题说，哎呀，我们选专业的时候，将来从事某些职业会不会被 AI 给替代呀？那我们能不能就不选了呢？那这个实际是一个伪命题，对不对？我们遇到问题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掉它。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干着干着的时候，你能不能往别的方向考虑一下呀？
1: 哎，对。
0: 那也就是说，真的能一辈子干技术是不容易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如果现代社会我们需要的是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大家认为理科生更要终身学习啊，具备这个能力，还是文科生更需要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呢？实际这个说法不科学，对不对？
1: 都需要。
0: 对，白老师给您点赞。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问题一定是都需要啊，它并不分文科或理科，只不过是学习的强度和程度不同而已，是不是这
1: 个
0: 道理？
1: 每一个人生都要能够做到终身学习。
0: 对，跟它的更新迭代，跟我们这个终身学习跟进这个脚步，社会发展和技术更新迭代的步伐，这个是必要的。所以说都需要。否则都会存在被淘汰，
1: 是
0: 对不对？都会有中年危机。好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认同啊，我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对不对？终身学习，然后辩证的看待孩子选了某个专业和职业以后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不是单一的。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我们有孩子考的是警校，对不对？那警校出来必然参加公安联考就去当警察了吗？那后续还有没有其他发展呢？有的， 啊，因为它是在法学类向下的啊，对不对？那你可能工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法学类向下的公安学类。那如果我们选了法学类，咱不说工学类啊，法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那我首先是法学学士学位啊，我从事相关的工作3年以后，我可以去考大司法证。那我可不可以拿到了这个资格证书以后，公检法司都可以调一调呢？
1: 嗯，
0: 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家长们啊？好的，那么我们再谈谈，职业发展建议。
1: 好的，好的，
0: 啊、理科生的、啊，上一期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们已经上大学了，可能家长就需要更多的去考虑这个问题。那我们在高考报考是也是一样的，也要考虑，对不对？首先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因为说职业不知道要干什么呀，那怎么办？回过头来，通过他个人的自身的特点，给他推导出来未来的适合的专业和职业啊，这个是我们做的工作啊。首先就是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啊，然后再问一下是真的是我的个人兴趣吗？
1: 嗯，
0: 还是一时头脑发热？
1: 要反复的问。
0: 对，还是一时头脑发热。
1: 对，
0: 看了个电影，看了个小说，对不对？你
1: 上头了。
0: 法医秦明，
1: 嗯，
0: 看了这个小说以后，好多孩子都去干嘛呀？
1: 嗯，
0: 都去想当法医。看了什么《何以笙箫默》是吧？
1: 嗯，
0: 都想当律师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辩证的去看啊，你是一时头脑发热喜欢这个，还是因为说我这个喜欢的女孩或者男孩，哎，他喜欢这个，
1: 对，
0: 那么我们去看，这不叫你的兴趣啊，也不叫这个你的真正的个人爱好。所以说，这是一个兴趣，我们要自我评估。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价值观是什么？啊、我一般就会问孩子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将来想做什么呀？啊，不太知道啊，那我就会简单粗暴的去问，我说那你将来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呀？啊，那你比如哈，举例子细化一点，你就比如说，你将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啊，
1: 嗯、
0: 你是说喜欢工资高的、挣钱多的，然后回过头来压力大点无所谓，还是说啊，那工资不一定要高啊，低点也行，压力不要太大。
1: 嗯，
0: 要稳定一些的，这个可能对孩子来说可能更直白一些，更好回答一些。那可能他不知道他要什么，但是他知道什么呀？知道他不要什么，我们可以做排除法。
1: 对，
0: 哎，对对对。还有就是说，你更喜欢哪种生活方式？我们这么去看的话，给他推导出来他的职业价值观在哪里啊？事实上，实际这么分就很简单粗暴了，对不对？但是实际呢，想通过这个来确定他的价值倾向。一方面呢和他去沟通，帮他去梳理，另一方面实际在和孩子不断的沟通当中呢，包括和家长的不断沟通当中，我们就能够区分和筛选出来家长和孩子未来对应孩子的发展，他们实际是有想法的，但是可能细化不出来，归纳不出来而已，或者是选择不出来而已，对，
1: 甚至是他好像还可能不太知道自己的目标，或者想要选择的这个究竟是什么样，
0: 对，
1: 不敢确定，
0: 对，因为可能就是不太了解嘛，
1: 不太了解，
0: 不太了解以后可能就是或者了解一些皮毛，
1: 对，
0: 可能就不好做选择，
1: 是的，
0: 对对对，我们也是帮助家长和孩子清晰化这个，
1: 嗯，
0: 那再来接着说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就刚才我说的，如果咱们做技术。啊，咱们要么要是做不到这个顶级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技术呢更新换代挺快的，对不对？你得一直保持顶尖儿，但是这个其实挺难，所以说呢，最好再加个别的啊，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再加一个 MBA， 对吧？哎，工商管理，对不对？类似这种，其实主要针对是工科生，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管理，这个好不好呢？也是很不错的，对不对？那如果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法学之类的，商科之类的呢，也很好，对不对？所以说这种复合型人才，我们一直在谈斜杠青年，最早的说法叫斜杠青年，现在的说法叫复合型人才培养和复合型人才的一个需求，是我们社会未来发展的需求最多的，那发展一定也会更好。虽然我们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要付出的更多一些，但是将来的回报也是更丰厚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业规划升学规划过程中也可以调整一下思路。那另外一种我们说一下，本科学工科了，研究生我们学管理了，那我们再探讨一下白老师哈，今天就是跟家长们交流嘛，那如果是说哪一种背景做管理更好呢？你比如说 有工，家长们可说是有工科背景的，为什么呀？因为你既懂这行啊，你又懂管理，你要是懂管理不懂这行就不太好管，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工科工学本科学了工科，然后你这个后续学管理可以的，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咱们很早之前一直都会有职业经理人，最早的时候国内企业也都会这个说白了吧，也会去请一些首席执行官啊等等。但是大家现在就发现好多企业就都明白了，请职业经理人他不懂这个行业逻辑的，他只懂管理。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也辩证的去看，你本科学了工学，你研究生阶段调整一下呢，对不对？这不就斜杠青年，
1: 那还是要知道自己行不行，愿不愿意，擅不擅长，
0: 对，
1: 知道自己的点在哪儿。也许你真的是学了这个这个技术理工科理工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你会发现哎，我这更擅长组织管理我更擅长就是语言表达
0: 和别人沟通
1: 沟通
0: 交流、
1: 哎，那其实呢，这个你就可以又另辟蹊径，又找到另一条路了嘛？
0: 对对对，所以说今天给家长们的思路就是，我们的孩子的类型是什么样？首先像白老师说的，你得了解，了解之后知己知彼，然后再对外去寻求来匹配孩子的一个内容。
1: 对，
0: 对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说有个理科的孩子，学物理学数学，哎呀，学的也一般。因为确实在做我们专业测评的过程中，会有孩子测出来是什么呢？叫做理科，虽然是理科孩儿，但是偏文的一个特点。对，虽然我选了物化生，但是呢，我的数学物理偏弱，我的语文英语呢反倒很强。会不会有这种呢？有的，
1: 有可能。
0: 对，所以说这个我这个数学物理呢，真的不怎么样。从学习角度，可能我们家长直接就会想，哎呀，学法学学财经类可能更轻松。在学业角度，对不对？那可能大家就会去建议去学财经，去学法学呗。那有没有家长去建议坚持学工科的呢？实际咱们就会比较纠结。谁都知道学技术性比较强的将来就业会更好一些。
1: 对。
0: 但是孩子的理科学的又不好，所以说我们又想，这就存在了纠结和矛盾点，又想给孩子选一个他擅长的，又想让他将来好就业的，对不对？那你回过头来说的，让他学得轻松，将来可能就会虚一点，那可能专业性专业壁垒就不那么强。那就像我们说的法学财经可能就是比较宽泛的一个领域，
1: 有可能
0: 就不如工学那么专业度那么强，就业指向那么好啊。那回过头来就会纠结怎么办呢？那要不要学呢？怎么选呢？实际我个人的看法哈，如果孩子能的话，家长你又尊重孩子的意见啊。首先第一，相信孩子，虽然他是理科偏文的，但是他一定能学得下来。
1: 对，
0: 说白了一定能毕业啊。这个时候呢就取决于孩子的性格了，
1: 就你无论如何你得让他学下来。
0: 对，所以说他虽然学的相对薄弱相比较，但是他一定能毕业的，能学得下来。
1: 对，
0: 那如果孩子是一个比较要强的性格的话，认为自己什么都能行，那就选一个他擅长的。如果是他不是那性格，建议选工科吧。就选工科了，因为他要为自己的选择决定来买单，来负责。那你选了
1: 他的人生啊，
0: 对，你选了擅长的可能就是法学财经类。那你未来的路径你可能就要做出很多其他的一个努力啊。
1: 是的，
0: 你比如说资格证的考取，对不对？然后和人打交道的综合能力的一个考量。那这个时候选一个你擅长的，因为你自己的个性比较强，比较要强啊，相信自己能行，就去选你擅长的呗。否则就选工科吧，老老实实的，就不要去学什么财经。学工科有的家长可能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去学工科的女孩可以去找个好女婿，是吧？这可能都当段子说了哈。但是是不是也有这种概率呢？
1: 这种条件是不是需要利用呢？
0: 对对对，
1: 也不
0: 是
1: 不可。
0: 啊，对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啊，女孩去工科的院校，有些时候有的家长会开玩笑，去找一个好女婿啊，对对，然后将来都很不错的，干嘛自己学得好不如嫁得好，是吧？这个也有的一定的道理哈。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女孩学工科，就算不找好女婿，那咱们也可以认识一帮同学，都是工科 行业的，对不 对,
1: 对
0: 大家将来资源互换是不是也更好呢？
1: 是，
0: 哎，这也是一个思路。他选择的可能性是比较多的，不同的可能性其实取决于这个孩子本身的特点以及家长的规划，对不对？选哪个都很好，但差别是什么呢？路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嗯，所以说你敢说，谁敢说啊，选 A 就一定比选 B 好呢？
1: 嗯，
0: 啊，不一定，对不对？那学了法学，真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刚才谈的，去了公安类的院校，我们通过公安联考，然后我们去就业了，我。

0: 我们必然就要去当警察吗？还是说我公安联考也考，其他的考试我也考，最后我公安联考这个我就没去呢？
1: 嗯，
0: 可不可以呢？都可以。学了法学一定要当律师吗？啊、也不一定，对不对？如果要是男孩呢，我们刚才说女孩去工科类院校，那学男孩呢，我们要是去了一些，你比如法学类的去一些我们学了一些这个虽然是我们男孩学工科，但是我们要是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这些女孩，或者是我学了法律方面，但是我不从事这工作，我也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同学，哎，对不对？那这个认识一堆，将来可能虽然我不从事这方面的司法类的工作，哎，我认识了一堆法官、检察官、律师，哎，这将来也是一个资源互补嘛，啊，也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说呢，怎么选都行，这个就是成绩好、综合能力强、家庭条件好的一个优势。所以说给的建议就是家长千万不要单一的一个路径去思考问题，多维的去思考，就是大家发现我们到底怎么去选是没有一个统一答案的。所以说我经常会说，高考志愿填报的过程中，我们在给孩子做规划，它并不是一个批量生产的过程啊，而是一个单一的一对一的个性化的匹配过程，
1: 就是这个体化是很重要的，每个人都是有不同的，
0: 对，
1: 千万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这个不同，相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
0: 是的，
1: 然后你要找到自己那个不同点和擅长点，然后认清自己，发挥自己的优势。
0: 对，
1: 甚至是有一些人你会发现不仅仅说是孩子们，像我们成人一样，就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自己那个特别好的优点，或者是我发挥了我的优点，或者我在我的行业内发挥了我的优点，真的是有遗憾的，真的很有遗憾的。这种遗憾不是说现在我们对孩子们来说，你们为了规避你们以为未来不再去遗憾，但实际上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有的，只是我们希望这样的概率在我们的下一代当中去减少。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仍然在规划过程当中，可能你会发现，都我都已经踏入到这个职业了，我突然间想到这个确实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会觉得身心俱疲，这个是我不愿意干的。但是到这个人生节点和分岔路口的时候，我觉得去改变、勇于尝试，也是我们人生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体验的过程。今天我在有播客当中哈，又听到复旦大学就前一段时间非常火的那个哲学教授陈果老师他的一个播客一个课程，他就会提到刚才咱俩说的那个哈，就是说，人啊要认识自己，就是说怎么去认识自己，充其在人类学的当中，分为神明、人和动物。那为什么要人认识自己呢？我们冥冥中中那个神明他认不认识自己？他说在就是苏格拉底他那个时候就提到了问就问一个神明说你是谁，他 who are you？问你是谁，然后这神明回答就 I am R I am， 就是我就是我。对，那说神明是什么？神明之所以他是神明，是因为他知道他是他自己，他知道自己。那动物呢？动物为什么呢？对啊，动物为什么他是不需要认识自己的呢？他只要顺从大自然给他的生老病死就好了，他不需要认识自己，所以他是动物。那么人在中间这个位置就比较尴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有的时候认识自己，有的时候不认识自己。所以在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古典经典的古籍当中，还有一些神话类的这个事情，这个里面有提到，就是曾经有一个人的画像哈，也是一个虚拟化的概念，就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狮子这么一个东西。但是虽然说它只是给我们的这么一个画面，在哲学的这个角度来讲，但实际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人，有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往其他的就可以不认知的那个动物类的，对，那是不是呢？就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他是提到的认知是什么？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知道自己姓什么，身高是多少，体重是多少，我知道我的爸爸妈妈是谁，我知道我的家境是什么，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知道我不想要什么，我知道我明天的生活费是多少，我知道我的工资要开多少，但我不知道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认为用一个词来形容说那叫迷茫。但实际上 这个终其一生我们都要在想我到底是谁。
0: 嗯，
1: 啊，我昨天。

0: 今天在听到这个他的这个课程播客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真的，就是你
1: 很
0: 怎么
1: 富有哲
0: 啊？
1: 理。
0: 你怎么去找到自己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就是哪怕今天我把刚才就是这个张老师说到的这个，咱们告诉给家长，家长告诉孩子，你要知道你擅长什么，你适合什么，你要做好规划。或许我们仍然没有达到我们想要就是达到的那个目标。发挥我的擅长，但是又有多少能真正的就是特别准确的就找到自己是谁？
1: 是的，
0: 但是起码你去找了，起
1: 对，
0: 码你尝试了，起码你的几率超过50%，
1: 对，是这样
0: 是
1: 的，
0: 吧？就像那个时候我在考大学的时候，填报专业，一看一溜，新闻是啥？没听过，但这个专业好像挺好听，
1: 好高大上啊，
0: 好
1: 有
0: 高
1: 点，
0: 大上哎，就它了。
1: 就这么选了，
0: 就这么选了，你说给我规
1: 很
0: 划了
1: 草
0: 吗？
1: 率
0: 就对你给我规划了吗？我甚至都不知道新闻是啥，就觉得这名儿好听，多高大上啊，是吧？我是不是会在一个办公大楼里穿着白衬衫，然后就是很高级白领的样子啊？就是脑海里有那么一个画面，然后就去了。去了之后，然后就这样的一个
1: 选择过
0: 选
1: 程，
0: 择，让我干了一辈子的媒体行业。但是你说这是我的规划吗？这是我的擅长吗？我刚来到这个台里面的时候，我就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天呐，我怎么选了这么一个职业？我不愿意跟人交流，我不愿意跟人打交道。我特别喜欢在办公室里面，就给我一个小猫嘛，我就趴在里面，谁也别看见我。其实我擅长那个。
1: 我的天，后期都调整了，改变了，
0: 对，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擅长的是那个，就是你给我很多工作，然后我自己在那埋头去干。我也是那个，我喜欢看书，但是我就不喜欢跟人打交道，所以我不太适合那个。但是我这个媒体行业可不是，天天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人，
1: 是的，是的，所以说，你看，最初的这个想法和后期的调整，
0: 完全不一样。然后
1: 对，
0: 再后来慢慢一点的去改
1: 也
0: 变。
1: 改变了，
0: 去
1: 调整
0: 改
1: 了，
0: 变了，然后再去释然释释，其实就是一个挖掘的过程。但慢慢的你会发现，哎，好像也
1: 也
0: 行，
1: 行，也挺好，
0: 哎，
1: 也
0: 好
1: 很
0: 像也
1: 快
0: 行。
1: 乐，
0: 对，所以你看今天刚才张老师讲的，我觉得讲的特别好，就是你一定要懂得规划，
1: 是
0: 这
1: 的。
0: 样的话就给孩子一个提早找到他人生机会的一个，就是一个路径或者是一个近路。但是不能说完全这条路他一定能走到人生终点，
1: 对，不调
0: 但
1: 整不
0: 是
1: 改变，
0: 对，但是他一定是近路，不
1: 对，
0: 比我那个强，
1: 对，
0: 是吧？
1: 这就是我们可能说到这儿，它的意义何在呢？白老师，就是说我们在做规划的过程中，我们是有个前瞻性，
0: 对，
1: 哎，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啊，边走边看边干边学，不是这样，而是之前你就要有所了解，有所知晓，然后。咱不是说你选了，就像刚才说的，我就得一辈子学下去，一辈子干下去，不能动，不能调，不是，而是要知道你有可能的各种概率是什么，各种路径和途径是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孩子心里就踏实，否则他就选完以后，为什么说找我们报考老师来支持呢，而不是家长呢？因为家长术业有专攻，家长你的这个不是干这个专业的。你的权威性，你给孩子说的准确度，可能都会被打折。
0: 对，但
1: 哎，
0: 是还有一点，现在这个科学的手段，就是我们的家长孩子应该用上。
1: 对对对，因为现在，哎呀，这个信息时代了，一再说哈，信息爆棚。但是总体来说呢，像我们在做这个规划报考的过程中呢，首先我们也用上了大数据系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会有一些专业测评的一些工具，也可以给家长和孩子选专业呢，挑大学做一个参考。对，要说现在200多天，我们高三26届的孩子真的一转眼儿，然后马上明年一到过完年儿，3月份就开始
0: 紧
1: 一
0: 锣
1: 模
0: 密鼓
1: 二模，
0: 了。
1: 对，一直到6月份，哎，这可能就是真的是一转眼儿就6月份就高考了，200多天。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越到后期会越焦虑，那怎么办呢？家长给支持，别整天盯着分儿，给孩子做做规划，通过其他的方向呢，跟孩子，你比如说，哎，专业方向给他。 规划一下啊、研究研究院校目标给他树立一下、做个激励，这个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
0: 是的、所以大家比如说你要这个科学的工具啊、还有就想让张老师帮助你去分析一下，或者是在规划这个方面给一些指引，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我

0: 我们直接给我发送，直接把用文字形容你到底是需要有什么样的需求就可以哈。
1: 对，
0: 那接下来张老师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大学和专业怎么选、
1: 我们今天哈，
0: 对，
1: 看看我们现在的内容啊。
0: 对，最重要，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就是希望通过这个选择，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最大化。
1: 对，
0: 这也是其实一直在谈的问题，
1: 老生常谈的问题，
0: 嗯嗯、
1: 就是首先第一，把我们的这个分儿啊，把我们的这个分数发挥最大化，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就一分不能乱，
1: 一分别丢啊，可能是这个概念。
0: 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个一分不能丢、它也不是一种科学的说法，是吧？
1: 对，那大学和专业到底该怎么选呢？实际，还是一个思路吧，就是今天呢，也是理清思路，提供方向。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先看院校层次，对不对？大学专业嘛，得先了解大学呀，对不对？那首先就是，不同的院校层次就有不同的选择方式啊。我们以前在划分院校层次的时候，最早的方法是什么呀？多数是强调985、211，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有个新的名词了，家长们也都知道，叫做双一流。因为呢，双一流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概念，它和以前的985、211还是有些区别的啊，
0: 不太一样。
1: 它在范围上呢会有一些扩大。在重点上呢有一些区分。那我们说不同院校层次我们该怎么选呢？我们现在划分的时候，首先就要考虑的是重点一流大学。那这个双一流呢，就是从2017年第一轮评估出来的39所985院校。那这些学校是我们应该重点考虑的。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能够够到世界一流院校，那我们就先选择考虑这些院校啊，这是个核心，
0: 先考虑这个，
1: 对，也是一个前提。你比如说像厦门大学、像川大、山大这样的老牌的985，那肯定是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院校了。当然，如果说孩子能够上 C9 院校，那要作为首先来考虑，特别是我们谈的工科的孩子，理工科相对比较突出的孩子来说，更应该考虑 C9 院校啊 ，C9 院校，这一定是重点推荐的。其次呢，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世界一流专业。那2022年第二轮双一流评估就明显突出了重点高校，是重点学科建设的高校啊。对此呢，教育部在发布会上呢也都回应了，双一流重点在建设学科为基础啊，一定是学科为基础。那么，我们知道有很多学校它有突出的专业被评为了世界一流的专业，有些呢是原来的211院校，有些呢是非211院校，这就是和我们的985、211的一个区别了那你比如说河海大学的水利啊，水电工程啊，那么像太原理工大学的化工，还有一些呢之前相对比较普通的啊，你比如说像首都师范大学的数学呀，宁波大学的力学呀，还有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类专业等等啊，这个专业叫全名叫电子科学与技术啊，还有上海海洋大学的水产，天津工业大学的纺织科学工程，实际都是非常不错的，应该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那再次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我们应当予以考虑。你假如说我们孩子成绩相对普通，在500分或者是550分左右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上一个一流专业比较吃力啊，或者是还有一定差距，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能会去选择和他相近的专业。对，相近的专业。那么比如说在咱们当地很热的一些学校啊，就是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科学与技术这个专业是一流专业，那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考虑它的电子信息工程类似的这样的专业，他们是在一个学院里边的啊，那这样的话即使我们以后跨考的时候也会相对比较方便一些。这是一个思路。还有呢，比如说上海大学呢是一所原来的211院校，对吧？也是后期上海政府比较重视的一所学校，它的机械工程就被评为了一流专业。那么假设我们分数并不够这个专业，其实呢也可以考虑像自动化类的专业是没有问题的啊，是相近的专业。那还有像天津工业大学，它的纺织是很出色的，因为它以前呢是纺织部直属的几所学校之一，就很出名啊，在无纺部这一块呢全国是领先的。那如果纺织专业孩子分数不够，那我们就可以偏向于和设计相关的专业，和材料相关的专业，我们也可以作为 重点

0: 来考虑。嗯，相对而言呢，分数就会偏低一些啊，或者是说性价比啊就会高一点啊。
1: 嗯嗯，
0: 那最后呢，在选择的时候就要尽量选择一些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是有双一流院校的城市啊。在城市选择的时候呢，也可以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我们呢，可能我们的孩子上的不是一所双一流大学或者是双一流专业，对吧？或者是连双一流专业相关的专业我们可能也都没够上。哎，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包含双一流大学的一些城市，哎，我们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因为他在那个城市里边啊，以后就会有机会去做交换生也好啊，或者去开一些联谊活动啊，或者去一起打个比赛呀、啊、等等啊。因为一般情况下如果在同一个城市里啊，他肯定会有市的或者是省的一些比赛，你比如说数学的建模比赛呀、啊、或者是说像一些商业大赛等等，那么就可以接触到那些一流专业或者是一流院校啊，为孩子以后深造去提供一个平台，这也是一个思路，对不对？然后呢，说到这儿，我们做个总结和归纳。也就是说，第一点和大家分析的是不同的院校层次，我们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首选呢，重点双一流大学，然后选双一流专业啊，再次呢，选的就是和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啊，在听课的家长哈，您要是说这个能记，最好记一下，是不是？
1: 嗯，
0: 最后考虑的就是尽量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有双一流，这个有一流专业的院校的城市啊，这样分层就会比较相对的明显一些。第二点呢，和大家再来区分一下，就是不同的专业类型类别，我们看待的角度或者是出发点，它是不一样的。啊，每次讲到专业这一块，其实有一个专业一定是绕不过，就是医学类专业是绕不过去的。因为前几年我们的口罩啊，那几年包括疫情的这个原因哈，有些孩子就会有报考医学专业的倾向了。
1: 嗯
0: 啊，确实医学在我们人类最关键的时候，实际它是能够起到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的。嗯，在医学类院校报考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分差，就是好的专业或者是热门的专业和普通的专业，这个差别其实是比较大的，
1: 比较大的。
0: 哎，对对对，分差比较大。你比如说，我们以前会经常分享到像临床医学类的专业，临床医学、口腔医学、还有眼视光医学、精神医学，还有什么呀？麻醉学等等啊，他们的分数都会比较高，或者远远的高于这个学校里面的其他的普通类的专业。啊，因为一个医科类大学里边，它的整个专业类别相对是比较多的啊。尽管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属于医学类专业，但是呢，它也有很多是非医学类的专业。哎，你比如说，它也会有一些管理类的专业等等啊，也会比较普遍。只不过是它是在医学范畴以内啊来开设的。
1: 嗯。
0: 所以说对于医学类的院校我们如何去看待呢？首先考虑的就是看我们分数是否占优势，占优势的话我就可以考虑它的临床或口腔了。那如果说我们分数不占优势呢，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比如说很多医科大学它在某个专业组就会把一些临床类相关的专业拿出来做。那如果是有这样的院校专业组出现的啊时候，而且发现我们的目标也会比较明确，也就是想上和这个相关的专业，哎，那怎么办？可以将这个专业组直接填报。不过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假如这个医科大学专业组里的专业比较杂，那我们想上他的比较好的专业，那无论是八年也好，五年也好，我们临床哈，只要是和临床相挂钩的专业，分数都会比较高。这个一定要记住，其实就是会有一定风险性。啊，当然只要我们的分数足够高，其实不可能被调剂到很差的专业，但是我们要做的心里有数，有可能会被调剂。哎，对对，但是呢就是前提我们需要把专业建一个分层。怎么分层呢？就是根据它的专业组内的相关的专业往年的省排名分为上中下三层，这是教家长们报考技巧了哈。这样的话我们在每一层上去挑专业啊，因为你一共挑也就那六个专业呗啊，一个院校专业组只能报六个专业啊，这样呢，你分层挑的时候被调剂的可能性可能就降低了啊。我们是尽可能的去降低它。那如果我们的分数不太占优势，那我们就从中层及中层以下来挑专业。哎，这个是我在我们报医学类院校和专业的时候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啊。那还有像。

0: 法学，实际法学也比较特殊啊。现在家长们一听都说红牌嘛，多年在红牌就业的专业的名录上啊。对，因为呢，实际法学这一块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在我们规划师的眼睛里边呢，没有绝对好的专业，没有绝对坏的专业，啊，只有适合不适合。所以说，就是法学类院校呢，一般情况下，你比如像我们的华东政法呀，或者是西南政法，或者是西北政法，这都是法学界的名校了，对不对？可能相对而言，他们开设的专业就会相对比较单一一些。那和医学实际它还是有共同之处的。那么如果要是有这样的倾向，其实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啊？相对弱化一些专业的选择，因为你只要是能进入到这样的学校。其实，在以后选修的时候，或者是在以后辅修的时候，还是很容易能够学到这个学校里边的主流学科的，而且他们也会对普通专业或者是非法学类的学生开设。哎，说到这儿呢，我慢一点，家长能不能理解啊？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些综合这个院校的法学，我们也知道，在一些综合院校里的去学法学啊，他这个专业其实也是可以，也能接受。对不对？也不错，但是如果你直接以一个综合院校里的法学专业为目标去做的话，这个风险就大了啊！你有可能就学不到这个法学专业，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假使你喜欢法学，先是分数得要好一些，历史组可能会更高一些啊，物理组其实也不低，因为本身法学它就是一个限制性的专业，属于国家控制型的这个人才哈啊，就是国家不需要这么多学法学的孩子了。啊，来从事一些和法律相关的工作，所以呢，专业的院校开设相对会比较少一些，对分数要求就会比较高。但是如果这样的法律名校，那实际我们是可以重点考虑的。那普通综合类院校呢，就不太建议作为综合的和重点的去考虑啊。这个是可能在我们有专业意向的孩子的一些内容里头进行一个考量。啊，没有专业意向，我们另当别论。如果你有专业意向，在选择的时候的一些建议。那这个我们谈完医学类，谈完法学类，我们再谈一谈语言类的院校。那么像大连外国语、四川外国语，包括天津外国语啊、西安外国语，还有广外哈。那么他们这个学校呢，这个其实在语言界里，不用说很有名，对不对？但是他们其实是在一些语言上的实力，在很多情况下呢，会得到的一些什么，实际是行业的认可度，家长们看的，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前我们认知到的一些双一流院校或者双一流专业。所以说，我们在有专业意向，在行业类院校进行选择填报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尽量选行业内的院校啊，名校，因为它可能不是双一流院校。不是双一流专业，但是如果要是说在语言类这块给的建议就是，哎，有语言类倾向，其实完全可以考虑这样的行业类的语言类院校。那么咱们考虑的时候可以相对弱化一些专业，你比如说报考语言类大学，没有上到语言类里面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另外的曲径通幽，干嘛呀？辅修语言也会相对容
1: 也
0: 易嘛。
1: 可以，
0: 哎，对对，是这个道理，对。那基本上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院校专业选择，今天给的思路会比较多。那回过头来，刚才我们谈到说，不同的城市对考生的吸引力也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就要谈到，那么显而易见，城市在报考的时候，我们就会三要素之一叫做院校、专业和地域，对不对？那么地域这块呢，一定就是和城市相挂钩。那这个时候，我们专业人员眼睛里头啊，观点里边，相对而言，城市呢。要弱于院校层次这个维度啊，一定是要素要弱一点，院校层次要更重要一些。那好了，也就是说三要素里边，城市要弱于院校层次，也会弱于专业层次。哎，是这个一个梯度。但是呢，考生和考生家长来看，其实很多时候一个城市呢，它甚至会摆在前两个因素之前去考虑。就是会先去考虑一个城市，因为你一旦去这个城市，可能面临的就是在这个城市里至少要待4年。如果继续在这个城市读研，那你可能要待7年，对不对？如果读博，可能要10年或者11年等等。那么对于一些孩子分数偏高、属于高层次的孩子来说，我们肯定会选择一线城市，对不对？那么这个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是能成立的。 就是会选择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样的。

0: 城市，那分数高呀，对不对？院校层次也够用啊。那毕竟为什么说去选它呢？就毕竟无论从经济上来看呢，还是从发展速度上来看呢，包括以后的就业岗位、就业机会来说呀，还是要好很多的，相对而言，对不对？那么对于高分的孩子来说，这是首先要考虑。那对于一些中分段的孩子来说呢，就是成绩相对比较普通，但是也还不错啊。其实我们会更建议来考虑一些像天津呢、大连呢，包括青岛啊，或者是苏州啊、重庆、成都、西安，哎，包括我们的厦门和武汉等等这样的城市。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些城市里，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已经就成为我们现在所谓的新一线城市了。当然，在考虑城市的时候，其实我们还需要考虑它在哪些产业发展比较迅速，这是我们要需要了解的啊。在我们报考的时候，就需要做个参考。你比如刚才白老师说的新闻传播类的一些产业啊，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在，就是新闻类的产业呗。其实我们一般叫新媒体啊产业。那如果要是说，孩子想去山东大学，其实那我就不太推荐了。咱举例子哈，当然，那青岛呢，相对而言就会推荐一些，对不对？但是呢，也不会做主要的推荐，因为在这一块儿，在全国的发展，它并不太靠前，啊，也可以说实力呢，可能要偏弱一些。一般情况下，就会去推荐到江苏啊、浙江啊一些这样的省份啊，即使是普通的城市也行啊，也会推荐。而不会去推荐到济南呐、青岛啊，去学这
1: 这个
0: 个，
1: 就是信息，是吧？
0: 对，就是产业的问题啊，也会推荐到无锡啊或者它相近的一些城市里面去学新闻传播类，因为这些区域在新媒体这块发展还是比较快的啊，这都是一些思路啊。今天分享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1: 是的，那其实今天你看，我们在这个这个后半段分享了，就是怎么去选大学，实际上和我们之前是有相关联的，就是你选大学选专业，它关键还是在于你要干什么，是吧？你的规划是什么？就这个规划是在我们在学业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的高考成绩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这个规划跟它一定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
0: 是的。
1: 那如果你只是还是只凭着分儿去选择学校的话，我觉得那就是非常不理性，甚至可以严重点说是不负责任。所以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有这个非常高的认知，就是意识到我一定要给孩子做一个规划，甚至有的说规划不是一条
0: 是
1: 啊，
0: 的，
1: 对，
0: 对，多维度
1: 多
0: 的，
1: 维度的不是一条，那怎么去规划？那如果我们家长自己哈，可以去学习如何去规划。当然，我还是一直在刚才我们提到，你比如说你是工科啊，你是文科啊，那你到底想要做成专业的人才，还是专业的管理人才？总之，专业是非常重要的。那你是一万天的这个习惯也好呢，但是前提你一定是把你想成为专业的人作为这个目标，你才能通过一万天，刻意练习，你才能够成功。如果只靠一万天，在这里面待了一万天，那是不算数的。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提示大家哈，如果说这个你自己可以做到，那你就要深耕去学习，帮助孩子规划。如果你做不到，就请专业的老师帮助你，这也是很重要的。
0: 我们每天就是除周一周二吧，都会在接待一些免费咨询规划的家长。孩子没有时间，家长也可以来我们都是公益的包
1: 公
0: 括
1: 益
0: 一
1: 的，
0: 些线上线下讲座。
1: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你标注上哈，想要去咨询就可以，好吗？非常的感谢张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3: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4: 不怕。
3: 为什么？
4: 想走出去。
3: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4: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2: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 教育改变中国。
3: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2: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第五节，奋斗的青春最美丽。我叫翟旭，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一名普通的技术员。2013年刚毕业的我，走出大学那座温暖而又自由的象牙塔，迈进了社会。怀揣着对石油事业的热爱，我选择了钻井这个在同龄人眼中又脏又苦又累的工作岗位。一干呢，就是

老师傅看出了我的情绪，不断地鼓励我，给我讲许多钻井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这时我又逐渐地燃起了信心，一咬牙，跟着老师傅连续40多天泡在井上学习技术。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呐，一个多月的实干，我充实了自己，掌握了更多的钻井技术，能独当一面了。进入120五队并不代表你就是最优秀的，你将会面临更多的考验和挑战，踏实干吧，爸爸相信你能行。这是我上井第一天爸爸对我说的话，我牢记于心呐。不久我就见识了铁人队伍的工作强度，手机24小时开机，随时待命，在保证正常生产的情况下，还有繁重的迎检任务，井场标准化要求高，这是我在之前的警队所没有经历过的。繁重的工作任务常常压得我喘不过来气儿。一天的工作下来，满身泥浆，不论春夏，衣裤都是湿透的，这是钢铁1205钻井队队员常有的状态。当然我也不例外，虽然每天累得只想瘫在床上，但在工作中我仍然不敢有丝毫的怠慢。由于长时间穿着坚硬的钢头工鞋进行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我患上了足底筋膜炎，每当犯病的时候啊，真是苦不堪言，咬着牙强忍着疼，也一定要坚守在工作岗位上。2017年油田公司下达了进尺上10万米的生产任务，在动员大会上，我的耳畔再一次响起了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口号。既然是铁人的队伍，那就要有铁人般的意志和精神。接到任务后，全队上下一心，稳步提速，很快就达到了55000米。在一次连续上井工作13天之后，我的老毛病啊，又犯了，疼痛钻心，使我寸步难行，终于倒下了。回家养了几天之后还不见好转，一转眼上井的日子又到了。妈妈再三地劝阻我，别去上班了，请个假在家养几天，好了再上班吧。不知为什么，我的那股死心眼的劲头又上来了，心想坚决不能因为我的病耽误工作呀，我的工作岗位需要我。回到队里的那天，书记看着我拄着拐就问，小翟怎么这样还来上班，走路都走不了，不行就回家养一养吧，别落下什么病根啊，到老了可就遭罪了。我说没事，还能坚持坚持，我要是请假了，那于道军就不能回家了，他家刚生孩子也没人帮着照顾。说完我便又回到那个熟悉的环境中去。由于行动不便，上下钻台成了我最头疼的事儿。因为我不能正常行走，只好手脚并用，爬着台阶上钻台。上了钻台之后，擦了一把额头上腾出来的冷汗，我一步一步地挪进了丝钻的操作房，开始定向。凌晨4点定向结束了，我又重复着几小时前的动作，艰难地走下钻台。回到床上，虽然是整夜没合眼，但疼痛使我睡意全无。好不容易挨到了天亮，我接到了妈妈的电话。在电话里，妈妈听出了我的不对劲儿，一个劲儿地询问我是不是严重了。我连忙否认，但是知子莫若母啊，妈妈从我虚弱的声音中听出了端倪，苦口婆心地劝我请假回家，又是商量又是威胁。最后呢，妈妈哽咽着说，

你要不回来，我就当没你这个儿子。听完这话，我也哽咽了。妈妈呀，我何尝不知道您是心疼我为我好，可井还没打完，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我。妈，再过两天，等完钻了，我一定回家好好休息。说完，我就挂了电话。保尔说，人生最宝贵的呀，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我愿像保尔一样，将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石油事业，在我普通而又平凡的岗位上，继续发挥我的死心眼精神。第六节，我要立志做大事。我叫张兆奇，2010年9月参加工作，2010年10月调入钢铁1205钻井队，2017年3月担任副队长。学生时代的我并不是那么听话，中学时也会偷偷地出去玩游戏，大学时也会考试不及格。但是毕业之后步入工作岗位，我忽然被那么一种责任感点燃，同时似乎有一种使命感推动着我。我不再像从前一样贪玩，总是想要在同事中间力争上游。除此之外，我自认为胆子比较大，钻井现场设备运转的轰鸣声，钻工师傅的呵斥声，钢铁工具的碰撞声声声入耳，可能在一些学生眼里是那么的骇人听闻，可是在我的耳中就像交响乐一样。空旷的野外，高耸的钻塔，铿锵的号子，我就这么干一行爱一行了。毕业了，我不能再在温室中成长，也不能长成一棵漂亮的观赏盆景。但是来到了更广阔的大自然，我也许有机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我就这样鼓励着我自己。经过一年的摸爬滚打，我对钻井施工的基本流程已经完全掌握。队里的老师傅都说我不怕苦不怕累，就是笨了点。好在一直在进步，是一个可造之才。也不知道这不怕苦不怕累的品质怎么就名声在外了呢。总之一年之后，我因此就来到了钢铁1205钻井队。这是一支多么伟大的队伍，我想我就不用再介绍了。我知道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我很快调整自己的情绪，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就是每一年都要有一个进步，绝不原地踏步。就这样，我始终保持着一份上进心。几年下来，就是这份上进心让我在工作岗位上受益匪浅。钻井生产虽然辛苦，但是重复的工作很多，过了最初的适应期，很容易对已经熟悉简单的工作产生满足感，失去了对岗位新的渴求，慢慢的也就失去了对工作的热情。我没有走进这样的误区，也得益于铁人队伍的传统教育。有了这份上进心，就会不断发现自己的短板，不断补足自己的短板。在几年的时间里，我也和许多大学毕业生接触过，每个人身

身上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但很多人也有一个错误观念，他们认为自己是学生出身，学了四年的专业知识，先入为主的给自己设定了能力范围。其实啊，钻井生产的岗位并不局限，大学生有很强的接受能力和学习能力，放宽自己的视野，找准自己的方向，相信自己的能力，就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也能实现每年都有进步的小目标。对于年轻人来说，咱们的职业道路真的还很长，但是细细想来，时间又何尝不是像白驹过隙一般飞快地流逝呢？我想，谁都不愿多年以后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发现增长的只有年龄和体重。利用好这段精力充沛的时光，在自己的岗位上证明自己的能力，又何尝不是一件让人自豪的事情呢？我始终认为，工作赋予一个人的责任感，不仅使他在岗位上成功，也会让他的人生更有质量。习大大寄予青年人，不要立志做大官，要立志做大事。许多人认为，我这样一个基层工人，哪有什么大事需要我做呀？其实，我们在工作岗位上每一次尽职尽责的坚守，每一次无怨无悔的付出，都是咱们本职岗位上的大事，都是整个生产环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大庆的石油青年，哪怕为建设百年油田做一个最坚固的小齿轮、小螺丝，也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大事啊。最后和大家分享一段鲁迅先生的话：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就像萤火一样，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第十二章，红旗飘飘，我们是铁人党员。地处大庆市南红岗区的钻井队工地上，38米高的钻塔巍然耸立，鲜红的红旗在塔尖迎风飘扬。距离井架外10米就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驻地，由13节银灰色的活动车房围绕成的一处整洁的四合院。一走进去，院中央竖着4块不锈钢的宣传牌，其中那幅人们熟悉的制服井喷王进喜穿着棉袄带着伤腿奋勇跳进泥浆池进行搅拌的照片赫然耀眼。照片下方写着2行黑体大字：用铁人的思想建队，用铁人的品德铸魂，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留下这铮铮铁骨般誓言的王铁人，去世时年仅47岁。49年过去了，无论是徜徉在钢铁1205钻井队的流动队史室，还是与年轻钻井工人的交谈中，我都深深地感到铁人精神薪火相传，钢铁队的队旗永远鲜艳。你听，第20任队长赵明涛和党支部书记王迎春正在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铁人党员的故事。第一节，风雨中激情甩钻杆。2015年6月20日，正值我国传统节日端午节，
就在各地的大中城市城镇

0: 乡村到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挂葫芦、吃粽子，早已成为东北人端午节的传统习惯了。可是，就在人们沉浸在这一节日之时，天不作美。在南4-J1-752井的钢铁1205钻井队施工现场上，突然天降大雨，并混杂着冰雹。哗哗作响的大雨声，伴着噼里啪啦的冰雹砸地之声，打在来不及躲雨的工人们身上，确实生生的疼啊。是的，别说在外边干活了，就是在外边站着不到几秒钟的时间，全身被大雨浸透不说，冰雹倾泻还能受伤，伤及生命。大雨侵吞的钢铁1205钻井队的施工现场，冰雹威胁着井架甩钻杆施工作业的队员们。一般队员们根本不顾浇透的工衣和手套，依然坚持作业。他们把一根根钻杆往下甩着，动作丝毫没有减慢。他们个个仿佛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赶快把钻杆甩完，准备搬家开钻呢。这时，副队长在私钻房里大喊着：“大家都避避雨吧，这浑身都要湿透了。”可三班党员私钻王磊却说：“没事儿，全当一边干活一边洗澡了，这多凉快。”一根根钻杆往下甩着，队员们有条不紊地卸钻杆，摘挂绳套，轻擦着丝扣。这时，党员石长明刚一弯下腰，伸手去卸钻杆，他的腰就像断了一样的疼痛，哎呦一声，倒在地上。钻工们急忙问：“长明，你这是怎么了？”石长明吃力地用双手支撑着地面，额头上的汗水伴随着大雨顺着脸庞急速地流淌下来。他强忍着疼痛，挥了一下手说：“没什么，我只是滑了一跤。”当石长明再一次站立起来时，身体已经失去了重心，倒在了一位队员的身上。这位队员惊叫着：“长明，你的腰椎间盘突出是不是又犯了？”石长明踉跄了一步，一股酸辣的流质猛地从口腔里涌了上来。他急忙背过脸，又急忙咬住牙，仰着头，从嘴里蹦出三个字儿：“没什么。”队员们劝说道：“长明啊，你赶快休息养病吧，这里有我们呢。”看见石长明无动于衷，一位队员急眼了：“长明，你的病不是闹着玩的。”此时，泪水顿时从石长明那张铁柱般的脸上滴落了下来。在队员们的搀扶下，石长明不得不从井台上吃力地走了下来。可他在驻地宿舍里躺下还没有半个小时的功夫，又坐了起来。就在这时，石长明用手按摩着腰部，感到又麻又酸又疼。石长明从床上的挎包里摸出了几片药片，一张嘴扔进了嘴里，咕噜噜又喝了一口白开水，将药片吞进了肚子。然后石长明用双手顶着腰部，慢腾腾地又走上了井台。队员们纷纷吵着嚷着让他去休息，可他环视了一下四周的队友们，又环视了一下尚未卸完的钻杆，大声地喊道：“别管我，快卸钻。”就在这时，天上的雨水减缓了，冰雹也停止了肆虐。不到三个半小时，130多根钻杆顺利地甩完了。 钢铁1205钻井队的全体队员，在共产党员的带领下，越在艰难困苦中越是冲在前面。这就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队员，这就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共产党员。他们不单单是技术过硬的，作风更是光光的。第二节，这是我的责任。八月的天空闷热闷热的，盐碱地上的稀草早已耷拉着叶子，弯着腰，低着头，周围的空气仿佛有一根火柴点燃就马上要燃起腾腾的火焰一样啊！这个鬼天气想要把人烤死不成啊？正在大庆北一区块进行紧张施工的钢铁1205钻井队的党员潘佳琪和三班队员们清理着泥浆罐，不管他们如何用湿漉漉的毛巾擦着额头和脸庞的汗水，可那不断流下的汗珠却从人们的毛细孔里边挤了出来。由于泥浆含沙量大，又经过了长时间的沉淀，石粉和细沙混合在一起，使得异常粘稠的泥浆堵在罐口处无法流动。看着近半罐的沉沙，队员们都发愁了，这么多的沙子五六个小时也掏不完呐。有的队员一边擦着汗水一边叹着气说，那也不能干瞅着，咱得想想办法啊。又有的队员用手朝着泥浆罐里一指，没有任何捷径可走的办法，就得钻进泥浆罐里去挖呀，去铲呗。还有的队员听后吃惊地吐了吐舌头，钻进去挖去铲吗？不说别的，谁钻进泥浆罐里谁就得闷死在里边啊。正当队员们七嘴八舌的议论时，三班的司钻邓龙斌将手里的毛巾往旁边一甩，大声地说，你们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难道我们就被眼前的困难吓倒了？我钻进去掏尘沙。一位队员不无担心地说，依我们看呢，大家轮流着钻进去掏尘沙吧，每个人不能超过10分钟啊，就这么办吧。这时邓龙斌已将泥浆罐门打开，刚探头欲钻的时候，他的臂膀就被一只特别有劲的大手给拉住了。邓龙斌回头一看，是共产党员潘佳琪。邓龙斌问道，佳琪啊，你要干啥？潘佳琪没有松开邓龙斌的手，用力一拽便将邓龙斌拖到了后边。你没好好看看你自己吧，你这么高的个头钻进了泥浆罐里，那里边能装下你吗？别说你在里边铲沙10分钟，就是1分钟也得把你弄个半死啊。邓龙斌着急地问，那你说咋办？潘佳琪用手比划着自己的个头说，我个子矮，在泥浆罐里干活特别方便，活动空间也大，还是我来吧。邓龙斌伸着手，那不行啊，还是我来吧。队员们有的刚一张嘴，有的还没反应过来，共产党员潘佳琪就拿起了铁锹，还不到10秒钟的功夫，他就钻进了泥浆罐里。只听他在泥浆罐里喘着粗气，开始一锹一锹地往外铲沙子。你别看潘佳琪说他个子矮，可罐内的空间狭小，他也直不起腰来，罐内空气不流通，不到3分钟已经累得他浑身冒汗了。泥浆罐外边的邓龙斌大声问，佳琪你感觉咋样？你赶快出来吧，我替你。接下来队员们纷纷地喊着，我们来换你吧。 潘佳琪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并又不时用手臂擦抹一下流淌不止的汗水，回答说：你们都不要争了，这里边的活只有我最合适干了。这时潘佳琪的工衣已经被汗水湿透了，黏黏地贴在他身上，过膝的泥浆和沙子也灌进了他的工鞋里。潘佳琪吃力地一敲一敲往外铲着，只听咔咔的声音，并伴随着他呵呵的喘气声。就在这时，连空气都不流通的泥浆罐里已经迫使潘佳琪眼前嗖嗖地冒着金星。他努力地镇定了一下，并手扶着铁锹，稍微喘了一口气儿。还不到几秒钟的时间，他感到头部眩晕，胸内憋闷，眼前一黑，随即昏了过去。泥浆罐外边的邓龙斌和队员们深感情况不妙，大声地喊着：佳琪，你怎么了？你赶快出来啊！在邓龙斌和队员们的呼声中，潘佳琪已经从昏迷中清醒过来了。他使劲地摇了摇头，用手狠狠地捋了一把脸上的汗水，重抖精神说：你们喊什么呀？我又没什么事儿。泥浆罐外，邓龙斌关切地说：你咋没声响啊？我以为你昏过去了。潘佳琪笑着回答说：啊，我刚才休息一会儿，喘了口气儿。在潘佳琪的带动下，本应该是五个小时能干完的活，他们只用了三个小时就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而此时的泥浆罐已经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当潘佳琪从泥浆罐里爬出来的时候，浑身上下全部被泥浆和汗水浸透了，他瘫坐在地上，根本就不想站起来了。邓龙斌和队员们上前拉着潘佳琪的手，心疼地摇摆着说：佳琪呀，真是累坏你了。潘佳琪吃力地摆了一下手说：你们可别这么说啊，这是我的责任啊。
1: 第三节，站立不倒的棉裤。
0: 你说这天气冷到什么程度？整个空间已被严寒冻僵了，附着裹尸布般的雪，像死一样冰冷的西北风嗷嗷地狂吹嚎着，不时地吹打着井架。寒冷和风雪在荒原上丝毫没有遮拦，他们冲击着已经枯败的干草，并将其连根拔起，发出震撼长空的狂嚎，哀鸣不已。此时的气温已达到-38°，如此的气温已给钢铁1205钻井队的队员们的操作带来了许多麻烦。每当队员们交接班时，就在钻井队的驻地，外来参观的人们都会看到一个奇特的景象。队员们换下来的棉工裤一件件能站立不倒。外来人瞧着问道：这是为什么的？队员们不以为意地笑了笑说：哈，这都习惯了，没什么。原来他们在施工中接单管、起下钻等工作流程，钻井液会不可避免地溅到队员们的身上，不到一会儿的功夫，沾满钻井液的工服就会被寒冷的空气冻得结冰，变得僵硬。说起来话长啊，那是发生在2016年1月12日的事情。钢铁1205钻井队3班正在施工现场钻井时，沙泵突然出现了上水不足的现象。私钻党员王磊立即进行询问：这是怎么回事？
1: 负责沙泵的一位队员只是说，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沙泵突然上水不足了，

0: 为了保证安全生产，王磊当机立断，命令说马上停钻，快速查找原因。一位队员忙问道，我们停钻那不影响生产吗？这位队员的提问立即遭到了王磊的质问，那我问你，是安全生产重要还是带病钻井重要啊？一句话说的这位队员脸红了。接下来王磊立即组织队员们查找原因，他率领三名队员急匆匆地来到了钻井液罐前，前后左右查看了一遍，他摆着手说，快把梯子搬过来。一位队员不解地问，搬梯子干什么？王磊大声地说，我到罐里边去检查。队员们纷纷地劝阻道，不行啊，你这一下去那不浑身全都是钻井液了吗？王磊瞪起了眼睛说，我们不入罐内检查，那原因能找到吗？身上沾上钻井液那算什么？与老队长跳进泥浆搅拌水泥相比，身上沾点钻井液那根本就不是事儿。一位队员已经把梯子立在了王磊面前，当队员们争着抢着要进入钻井液罐时，王磊严峻的脸色立时变成了微笑，你们都不要争了，我对沙泵的原理还是很有研究的，钻井液罐全都是钻井液，想要检查沙泵必须进入钻井液罐内。说完王磊毫不犹豫地登上了铁梯，手把着罐沿进入了钻井液里，他用手摸到了沙泵，发现沙泵内部出现了导线连接不良的现象，于是他便将沙泵卸下，招呼队员们将沙泵从罐内运出来，紧接着大家七手八脚地将王磊拉了上来。只见王磊的腹部以下全都沾满了钻井液，队员们心疼地劝说王磊，你赶快回驻地换衣服，这鬼天气容易把你冻出病来。王磊笑了笑，摆了摆手说，我没那么娇气啊，咱赶快检修啊，停钻时间过长容易造成卡钻。嗷嗷直叫的西北风肆虐时应该是时断时续的，可就在这时他却故意与队员们作对，将时断时续的西北风变成一个劲儿嚎叫的寒风。王磊的工装已经冻成了铁甲，可他竟不在意，逗趣地问，你们冷吗？队员们反问，那你冷吗？王磊笑着说，我不冷。队员们说，你不冷我们就不冷。这时王磊一边和队员们检查着沙泵，一边进行修理，又一边喊着号子，一二三呐！队员们齐声地应答着，抢时间呐！王磊又在喊着，四五六啊！队员们齐声应答着，雨寒豆啊！七八九啊！沙泵走啊，八九十啊，腰杆直啊。队员们高声地喊着号子，每个人身上都已经冒着热气。经过40多分钟的检查修理调试，终于排除了故障，井架上又响起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这时队员们抬起头，你看看我，我看看他，只见头上戴的狗皮帽子全都结了一层厚厚的冰霜，就连眉毛上都凝结着要冻成冰的水珠。队员们回过头来一看，王磊身上的钻井液早已经冻成了冰，而他的工装已成了站立不倒的棉裤。第四节，雪花拌饭有滋味。 飘飘摇摇的雪，纷纷扬扬的雪，就像烟雾一样的轻，就像碧玉一样的莹，就像银子一样的白，从天空缓缓地洒下，亲吻着大地，亲吻着伫立在大庆采油北区的钢铁1205钻井队的井架。你看，这威严的井架在风雪中显得多么高大威武，俨然像充满神奇力量的勇士，挺立在漆黑的、漫天飞舞的雪涛之中。2016年1月25日凌晨，就在井场的钻杆牌边上，有四名队员们一边吃着雪花拌饭，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钻台上正在旋转的钻杆。共产党员高翔用手指着说：“这根钻杆就剩一米多就要打完了。”说完，高翔放下了碗筷，另外三名队员什么都没说，随着他一起直奔到钻台上去接钻。饭都顾不上吃了。是的，这动人的一幕就发生在钢铁1205钻井队四班里。当天凌晨4点，正是四班交接班之际，高翔像往常一样快速地投入到紧张的新井开钻当中。钻进非常顺利，刚进尺超过350米时，队员们高兴得像吃了蜂蜜那样甜。他们说：“别看天空飘落着雪花，别看气温-36度多，可我们照样钻井不误。”高翔内心兴奋异常，大声地高喊着：“兄弟们，加把劲儿啊，争取咱们班多打进尺，超过上一半。我问你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高翔接着又喊道：“那好，咱们就高唱踏着铁人脚步走，朝着赶超上一班的目标冲啊。”接着高翔高声唱道，高举红旗去战斗。接下来的就是队员们踏着铁人脚步走的歌声。这歌声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回荡，在挺立苍穹的井架上空回荡。2个小时过去了，随着北风加上雪花的舞动，不时地传来一股股饭菜的香味。一位队员的嗅觉特别灵敏，紧了紧鼻子，两只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哎，兄弟们，你们猜我闻着什么了？”队员们摇着头：“不知道。”这位队员眼睛一睁，大声地说：“咱的饭菜来了。”果然，钻井队服务人员已经把热气腾腾的饭菜送到了井场。服务人员站在井场上，朝着钻台上摆着手：“兄弟们，开饭了。”可是钻台上的队员们谁都没有停下手里的工作，全神贯注地凝视着飞速旋转的钻杆。过了一会儿，服务人员又在喊：“兄弟们，开饭了，你们没听见呢？”钻台上还是没有人回应，只有钻机的隆隆轰响算是给予了回答。又过了一会儿，服务人员有些着急了：“兄弟们，我说开饭了，你们听没听见呢？你们是不是不饿呀？那行，那我把饭菜运回去了啊。”服务人员那是故意这么说的，故意催促着队员们快点吃饭，别饿着肚子钻井啊。此刻饭菜的香味不时地飘入人们的嗓子眼里，可没有一位队员走下钻台去吃饭。他们集中精力，谨慎小心，只愿钻头钻得快一些，深一些。望着队员们忙碌的身影，眼看着饭菜就要变凉了，服务人员再一次在井场上催促着：“兄弟们，你们怎么忙也得……”

0: 吃饭呢，再过一会儿这饭菜就全凉了。
1: 可是任凭服务人员怎么催促和劝说，队员们就是没有动身。没办法，服务人员只好给每一名队员盛满了一碗饭菜，登上了井台，亲自送到了他们手上。可队员们宁可蹲在钻杆牌上吃着饭，也不进屋。这时高翔狼吞虎咽地把一碗饭菜吃了个精光，诙谐地说，你看咱们的四班今天这顿饭吃得特别有意义啊。队员们不解地问，这是怎么讲的？高翔手里拿着筷子，指了指漫天飞舞的雪花，大声地说，这雪花拌饭别有滋味啊。在交接班时，四班的进尺不但超过了上一个班组，同时还创造了舰队以来班进尺的最高纪录。严寒何所惧，钻台竞风流。是啊，寒冷的严冬挡不住钢铁1205钻井队为油田奉献的脚步，火热的会战仍在继续，燃烧的激情此起彼伏。这是钢铁1205钻井队共产党员们笑傲冰雪严寒迎战漫天飞雪的真实写照。第十三章，昼夜不停战斗在第2000口井最前沿。融入一块铁，炼出特种钢，这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指导理念。他们把铁人精神作为模具队员们品行，锻炼队伍意志，激发队员士气的动力，坚持用铁人精神构筑钢铁脊梁，把队伍打造成不断发展的钢铁之师。他们用铁心跟党走，铁骑严遵守，铁肩扛重担，铁志创一流为目标，当好旗帜中的旗帜，标杆中的标杆，创造了人世间难以想象的奇迹。第一节，接到任务时。2011年11月中旬的一天，钢铁1205钻井队第19任队长胡志强的手机响了。他习惯性的接听手机，原来是钻井二公司打来的，通知他和书记赵明涛到公司接受任务。胡志强什么都没说，便与赵明涛一起驱车来到了钻井二公司。一见面，公司领导开门见山地说，胡队长，赵书记，把你们俩找来是有一项重要的任务，需要1205队来完成。胡志强问，是什么任务呢？领导请下达命令吧。公司领导一脸严肃说，你们现在已经打到了第1998口井，公司决定将第1999口井和第2000口井的任务交给你们。赵明涛一听高兴地说，那太好了，我们一定能完成第2000口井的任务。公司领导将手慢慢地抬了起来说，这2口井可不比你们以前打的井容易啊，它的位置在采油二厂区，这个地方的地质状况你们不是不知道吧？胡志强回答说，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地质复杂，钻井时经常发生卡、塌、漏、喷、进的现象，可以说那是五毒俱全呐。赵明涛郑重地点了点头说，这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啊。公司领导微微一笑，继续说着，既然是五毒俱全的地质，既然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公司领导班子开会啊，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决定还是把这个艰巨又复杂的任务交给你们钢铁1205钻井队来完成。理由是 你们是铁人的队伍，你们是敢打硬仗、善打恶仗、勇打险仗的钻井队。我们如果把这一任务交给别的钻井队，钻井二公司不放心，大庆油田也不放心呐。听完公司领导的一番话，胡志强和赵明涛感到肩上的重担如有泰山般的重。公司领导说的对，我们是铁人的队伍，我们更是铁人的后代。别说是眼前那个五毒俱全了，就是让我们钢铁1205钻井队上刀山下火海，那都是在所不辞啊。这时胡志强和赵明涛忽地站了起来，大声地说，请公司领导放心，我们钢铁1205钻井队一定要将五毒俱全的硬骨头啃下来嚼碎了咽进肚子里。公司领导相继站起来说，好，那公司全体同志等待着你们胜利的消息，等你们钢铁1205钻井队打完第2000口井的时候，公司领导亲自到现场向你们祝贺，向你们颁发奖牌。离开钻井二公司之后，胡志强和赵明涛立即驱车赶回了钻井队驻地。就在途中，胡志强驾驶着桑塔纳轿车，一边开着一边问着，赵书记，你在想什么呢？斯文的赵明涛用手扶了扶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回答说，我今天对公司领导下达的任务非但没有感到为难和退怯，相反，我却感到这是党和人民对钢铁1205钻井队的信任呐。胡志强听后哈哈大笑，又按了一声喇叭说，赵书记啊，你的一席话就等于给我打了一针强心剂呀。你的心里话那也是我的心里话呀，不过你我和咱们钻井队每一位队员们可得有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这个五毒俱全的地块绝不是等闲之辈，面对所有的困难和难题，我们要孤足它，找准它，制服它，打趴它。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哈电电机成为黑龙江省装备制造业首家获评 DCMM 四级认证企业；
1: 南岗区深耕百年街区文脉，黄房子奏响城市文旅新乐章；
0: 冰城少年逐梦九天，哈尔滨号科普卫星成功发射。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日，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量化管理级四级权威评估，成为黑龙江省装备制造业首家获评 DCMM 四级认证的企业。
2: 今天我出门呢，主要是为了拿一份体检报告。这个体检报告的对象呢，不是人，而是一家老厂子。那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我们哈尔滨拥有75年历史的老牌企业哈电电机厂。这份体检报告的对象呢，就是它。体检报告到底查了什么？四级又意味着什么呢？今儿呢，咱们就带着报告一起到厂子里去找答案。听咱们在厂区里听到的不是机器的轰鸣声啊，而是数据在说话。您好。
3: 你好。
2: 你好，郝经理。
3: 四级叫 DCMM， 它是全称叫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这个模型是国家认可一个企业数据资产管理达到的一个什么样程度的一个权威标尺。它主要覆盖的范围有这个数据战略、数据架构、数据应用等等8个能力域。达到四级呢，代表了我们从传统的经验管理已经迈向了以精准的数据指标管理。我们往往不能直接看到这个数据起到的作用，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分厂里边运行的所有的工作背后都是数据在支撑。我们现在看到这边就是我们冲点分厂的立体库，他们在测试当有人进入立体库的时候，立体库会不会停止运行，这样的话保证人员的一个安全，安全也是跟数据有关的。现在看到这个小车的变形，包括机械臂再去运转，实际上它的后台是软件传输的数据，通过网络无线网络来给它一个指令，它在执行的，它的执行状态也会实时的反馈回软件。正好到这个皮肤中心，可以看到这个大屏，这个大屏里面就会有这样的实时的数据的展示的。
2: 跟着郝经理啊，一起来到了咱们冲检分厂的疾控中心。像这样的疾控中心，在咱们哈电电机的每一个分厂几乎都有。那您看我身后的这个电子大屏啊，这个屏幕上所跳动的每一个数字呢，都对应着一台真实的设备和一道真实的工序。那么过去呢，这些数据都分散在不同的管理系统里，像一座座孤岛一样，如何将这些管理系统打通集合呢？那么这就是哈电电机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在做的工作。您比如我身后的这个数字孪生系统啊，那它呢就真正的做到了指哪打哪，这个车间里面的每一个角落一秒就可以到达。
3: 我们可以通过驾驶舱来看我们每天的这个分厂的工作情况，包括我们的计划完成度是什么样的，我们的重点设备的每天的产能是如何的，然后我们的成品生产的日报是怎么样的。这样的话，我们通过一个数据的方式来展示出一个分厂的运行的一个整体的情况。
2: 您看眼前这位姑娘，初见时我误以为她是刚毕业几年的大学生，细聊之下才知道，原来她竟然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工作20年了。
4: 刚来的时候我们是大

0: 的高质量发展就有了最扎实的底层支撑。今天的这一份体检报告，不知道您满不满意？我是给到一个夯。
1: 沃野黑土不仅盛产优质粮食，更孕育多元健康好物。8月26号，黑土优品功能领航北大荒集团新产品产销推介活动举办，依托功能食品加定制农业创新模式，更多龙江黑土好物正加速走向全国，远销海外。
2: 我现在就在北大荒新产品产销推介会的现场，我身后呢全都是咱龙江黑土地种出来的宝贝。现在呀，咱们可不是只产粮了，还琢磨着研究出一些老百姓喜欢的健康的功能性的产品。
1: 推介会上，兆源功能米、察哈洋弱碱粥米、93功能油、完达山牛奶等集中亮相，百余款黑土好物精准满足消费者日常健康饮食需求。
3: 泰来农场依托低基本氮弱碱黑土优势，严守种植标准，抓实高端定制大米生产。这次活动呢，为我们搭建了良好的产销对接桥梁，拓宽了我们的市场渠道。
1: 如果说功能米是农产品的提质升级，那么高端定制农业就是北大荒种地模式的全新探索。凭借实打实的营养优势，庆阳农场的黑米在推介会上受到不少客商的关注。
4: 我们的黑米销售啊，已经遍布全国各地，各地都有代理商。有机定制，我今年是种植了10300亩，已经全部定出去了，主要是河粮等企业。私人定制这块呢，我们是3888一亩地，全程的农场负责生产、种植、管理、加工、包装，保证不低于400斤。
5: 这个黑小米已经达到了欧盟标准，特别是有700吨量的认证。那我们也用这个黑小米作为原料啊，比如加工我们的黑米的杂粮煎饼，还有我们的黑米牛奶的燕窝粥，还开发了有20-30种吧等等。老百姓接受程度高，走向了全国的13万家超市，卖到了28个国家，比如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包括一些东南亚的商超卖场都能看到我们一些精深加工的用黑小米作为原料的产品。
1: 活动期间，来自各地的客商还走进生产工厂和示范农场，亲眼见证健康食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生产过程，把黑土地的每一分优势都变成餐桌上实实在在的健康选择。摒弃卖原料的传统路径，北大荒集团在功能性食品研发和定制农业创新方面双向发力，推动龙江农业从传统大粮仓变身百姓认可的健康大厨房，让更优、更绿、更香、更安全的优质农产品走出黑土，香飘四海。
6: 百年历史街区如何焕发时代新生？槟城夏都的文艺烟火如何融入市井生活？南岗区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给出答案。一场打破剧场围墙、融入实景街区的常态化文艺展演正在黄房子拉开帷幕。百年建筑旁的文艺回响，奏响城市文旅新篇章。悠扬的琴声，动人的吟唱，每天都在南岗区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交织响起。卡秋莎、月亮代表我的心等旋律吸引市民和游客一起轻声哼唱，被热情感染，他们还和舞者共舞，裙摆随着节拍飞扬，笑声与乐声打破了传统舞台与观众的界限。
7: 非常高兴，心里像开花了一样，可好可好了，因为哈尔滨是个宝地，真的真好真好，特别好。
6: 第一次到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的陈先生没想到在这里能欣赏到高品质的演出，连连赞叹哈尔滨作为音乐之城的底蕴。
8: 我是哈尔滨女婿，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来哈尔滨。
6: 为深度活化百年历史文化街区资源，丰富群众精神文化供给，赋能文旅商融合高质量发展，南岗区依托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百年黄房子独特建筑风貌，创新打造常态化文艺展演新场景，
9: 着力打造了新的可沉浸式的文艺演出场景，让我们的黄房子可看、可感、可沉浸。
6: 始建于20世纪初的花园街黄房子是哈尔滨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俄式居住建筑群，两砖半厚的墙体、双坡屋顶的砖木结构，历经百年风雨依旧温润如初。如今这里正从可看的景点走向可沉浸的文艺现场。
10: 请他们来之后，就把我们的景区的气氛烘托了一下。我觉得咱们哈尔滨市政府

0: 到我们广袤的景区，就有一些的文化特色在这儿。好比我们在那个青岛参观的八大关一样，我们这里比八大关更美。
1: 像这样的演出呢，并不是一阵风，而是咱们每天都能看到的家常菜。这样的文艺演出呢，每天晚上6点会准时在这里举办，在周末和节假日呢，还会有一些家常。那么在华尔街历史文化街区啊，我们深刻感受到文艺正在种进生活，历史正在点亮文化。那么可以说呢，这里逐渐成为了咱们槟城夏都最动人的城市会客厅。
2: 大家都知道我们黄房子呢是以俄式文化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街区，那么我们的业态呢当然是与此相吻合的，我们是以各种俄式西餐为主，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开设了年轻人更喜欢的品质的咖啡，网红的面包。
3: 东北这边就俄餐比较有名嘛，所以来就是想体验一下，吃完感觉挺好，也感觉应该是挺正宗的。
1: 在这里我被一块黄房子造型的慕斯蛋糕所吸引了。那这种造型的慕斯蛋糕呢，据说咱们一天是限量是10块，今天呢是最后一块了。那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介绍咱们为什么有这种创意？
4: 就是根据咱们这个历史街区的一个建筑的造型，当时找了一个好看的角度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找了个模具厂家做了一个这种慕斯蛋糕的模具。
5: 作为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很有特色的打卡地标，绿皮车咖啡将复古火车情怀与咖啡文化相结合，双层火车的设计理念也为街区增添了多元生活场景。
4: 是因为哈尔滨是火车拉来的城市嘛，然后我就觉得就单层火车吧比较普通，然后就全国找，在沈阳发现了一辆这个双层的火车，整个装修的风格就是相对复古一点，外面有一些麦穗啊，有一些咱们哈尔滨那个市花丁香花。
5: 现在黄房子已经不再是一处静态景点，而是集建筑美学、文艺体验、品质生活于一体的特色街区。未来南岗区将继续深耕文化加旅游加商业深度融合发展路径，以常态化文化活动涵养城市气质，点亮城市烟火，在百年街区打造槟城历史文脉与现代生活交融的生动图景。
6: 8月25号11时许，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8104星哈尔滨号科普卫星搭乘长征6号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卫星顺利入轨，太阳翼展开正常，遥测信号稳定。历经7年聚力攻坚，槟城少年亲手参与研制的科普卫星成功奔赴浩瀚星河。
5: 火箭轰鸣腾空，刺破云层，现场师生全程见证星舰分离的关键时刻。卫星在轨各项状态稳定传回地面，标志着8104星哈尔滨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8104星又名哈尔滨号，是中国青少年科普卫星工程的重要组成星。卫星由哈尔滨市教育局牵头，哈尔滨工业大学总体研制，哈工大附中主导研制，联合哈尔滨市航天创新人才培养联盟77所中小学共同推进，是一颗面向全市青少年开展航天科普教育、空间科学实践的18.7公斤级微卫星。卫星搭载科普屏幕、高清相机、微型相机、偏振相机多类科普载荷，后续将依托在轨设备常态化开展太空摄影、对地成像、大气偏振观测等一系列中学生专属太空科普实验，为青少年搭建真实的太空科研实践平台。
7: 卫星成功入轨之后，学生团队将自主值守地面测控站，独立开展信号接收、影像解析与数据处理分析等工作，真正地做到了参与研制、在轨管控、成果研究全链条亲身实践。
5: 在轨运行后的8104星将全面激活4大科普载荷功能，持续开展太空观测、天地通信、空间实验等常态化科普任务，海量太空影像观测数据将同步转化为校本教学资源，让浩瀚太空成为常态化科创课堂。
7: 我们将常态化的开展各类在轨的科学实验，持续稳定的接收回传卫星在轨数据，为中小学生开展课题探究、研究生学习提供真实的、权威的太空科研素材， 让航天工程的实践价值、教育价值持续落地生根。
5: 哈尔滨号卫星成功发射是我市大中小学一体化协同育人、科学教育做中学的标志性成果，项目彻底打破课堂壁垒，让青少年在真实航天工程中历练成长，全方位提升科学探究与创新实践能力。这颗冠名哈尔滨号的卫星成为冰城科创教育的特色名片，将有效提升区域基础教育创新实践的品牌影响力和辐射力。为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中非卫生健康领域交流合作，立足扎实做好三个服务，为龙江发展贡献志愿力量工作要求，日前第11批国际志愿医疗队再次出发，让龙江志愿精神走出国门，走向非洲。
6: 下午一点，记者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看到正在办理行李托运的第11批国际志愿医疗队。这次队员由李宏宇、赵春元、孙强、徐悦、宗岩五名医护人员组成，远赴毛里塔尼亚基法市，持续执行消除白内障致盲专项项目任务。作为团队中年龄最小，也是第一次前往非洲的徐悦来说，内心既忐忑又期待。除了精湛的专业医疗技能，他还要将哈尔滨人的热情带到非洲。
8: 因为我们这次出行期间正好也赶上中国的中秋节，然后我也带了一些月饼，希望和非洲人民一起来分享，分享我们的祖国特色的美食。
6: 这批队伍里还有第二次参与专项任务的队员。2023年，赵春元就参加过消除白内障致盲专项项目任务，在非洲的一个月时间，克服当地气候炎热、医疗基础设施有限等诸多困难，为近1000名患者带去光明。
9: 觉得能为非洲人民能做一些事情，把国内的技术带到非洲，然后让他们重见光明，我们觉得所有的付出和努力都是值得的。
6: 据了解，自项目启动以来，黑龙江省眼科医院高度重视，精心部署，全力统筹医疗人员调配等工作，先后组建并派出10批次专业医疗队远赴毛里塔尼亚，持续深耕当地公益医疗援助事业。首批国际志愿医疗队于4月1号正式启程出征，每支医疗队均按照标准化医疗团队配置组建，由3名经验丰富的眼科医生、2名专业护理人员构成。团队成员均具备精湛的诊疗技术和过硬的应急处置能力。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派出50余名优秀医疗队员奔赴非洲医疗一线。前10批医疗队累计完成眼健康筛查12622例，实施白内障超声乳化复明手术3235例，超额完成原定3000例手术任务目标。
10: 我们在走之前呢，也进行了充分的培训、学习、考核，我们对这个迎接即将到来的困难做了充分的准备。我和我的这个团队队员都希望我们能全力以赴，为非洲人民带来光明。
6: 青春因奋斗而厚重，晚年因学习而精彩。又是一年开学季，在哈尔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走进课堂，重新出发。当陪伴式教育取代传统的技能传授，老年人大学正成为城市最温暖的人生加油站。
5: 今天70后的黄洪波第一次走进哈尔滨老年人大学总校报名大厅，在课程展板前反复打量，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张选课单。
11: 今天呢，要来报的是 AI 短剧制作，因为我们当年70后是初中毕业，然后就走入社会，我觉得学的知识太少了。我觉得老了之后，而且在家乡东北这块哈尔滨有这么一个大学，那能让老年人丰富老年人的业余生活，我觉得还是应该学习一下。
5: 一扇门，一张选课单，一次补课。黄洪波是这所学校成千上万银发学员的缩影。2026年秋季学期，学校携26门精品新课焕新而来，覆盖艺术修养、人文滋养、形体美学、科学康养、数字科技、AI 创意创作等多个领域，从校园延伸到家庭。
12: 像这个课程呢，其实里面也安排了好多比较实际的这样的内容，比如说孩子们常用到的手套报啊、节日贺卡呀，也是说老年人通过在我们这学习，学了一门课程，其实是教会了自己的孙辈儿，两个人共同的参与进来，然后能够享受自己这种爱好。
13: 现在我这个课也算是一门新的课程，就是说让老年人由慢由静变成动，
14: 通过动，通过运动，通过拉伸，比如让我的肩由圆肩变成直肩，然后包括我的气质都得到了改善和

0: 提升，让他们走出风采。
1: 在熟悉的旋律中重温青春，在崭新的技能中拥抱时代。从新学年启程，学校每一门课的背后都藏着一份用心，这份深意叫做陪伴。教师变伙伴，学员变主角，课前提醒，课中跟班，课后答疑，从报名选课到日常学习，全程有人操心，有人帮办，老年学生在校的每一天都踏实安心。
2: 我们建立了班级的这个微信群呢和钉钉群呢，包括我们钉钉群有回放的这个功能，可以将他学到的这些内容和技能呢带回到他的这个家中。
1: 一张课表折叠的是技能，展开的是生活。从一次性学习到终身跟随，从等学员来找到主动走到学员身边，当课堂从教技能深入到陪人生，这所创办于1984年的老年人大学正用陪伴重新定义老年教育的温度与高度。
3: 8月26号，厢房区与东北农业大学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举行，双方将充分整合发挥厢房区的区位、产业与政策资源优势，以及东北农业大学的人才、学科与科技优势，聚焦党建联建与人才共育，宣传思想文化合作、基层治理与社会工作合作、科技与产业创新合作、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人才服务与就业创业、属地共建与校园周边治理等重点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推动校地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高能级方向发展，切实将合作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
1: 连日来，哈尔滨市公安局组织各分县局因地制宜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在全市范围内掀起扫黑除恶法治宣传热潮。活动现场通过设置主题展板、发放宣传单等形式，全方位展示扫黑除恶工作成效及治理重点。民警以案示法，以例明理，结合真实涉黑涉恶案例，重点剖析网络软暴力、恶意碰瓷、舆情敲诈等新型黑恶势力违法犯罪行为的作案特征和识别要点，引导群众时刻保持警惕，筑牢防范意识，同时公开涉黑涉恶线索举报电话，凝聚全民扫黑、全域共治的强大合力。
4: 日前，平房区新北街道公园社区组织辖区少年儿童赴平房区滨河大道消防站开展童心探秘火焰蓝安全知识半成长暑期研学实践活动。消防员带领孩子们参观执勤车辆防护装备与内务营房，科普居家防火、火场逃生专业知识，全方位夯实未成年人应急自救本领。
5: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相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0: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防溺水六不要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
2: 大家好，八月末的哈尔滨暑热渐消，未来三天哈尔滨将迎来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降雨同时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温度方面，未来几天波动下降，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2度到24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4度到17度之间，早晚温差较大，体感偏凉，外出要记得添一件薄外套。近期降雨频繁，提醒大家出行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根据天气合理安排出行。好，下面来看具体预报。哈尔滨晴转阵雨，15到22度。晨练指数一级，适宜室外晨练。穿衣指数三级，参考着装为薄衫裤、薄型棉衫、长裤等。阿城晴转阵雨，14到21度。呼兰多云转阵雨，15到22度。宾县晴转阵雨，14到20度。方正多云转阵雨，15到22度。伊兰多云转阵雨，15到21度。 巴彦晴转阵雨，15到21度。双城晴转阵雨，15到21度。武昌晴转阵雨，14到21度。上智晴转阵雨，14到21度。延寿晴转阵雨，14到21度。木兰晴转阵雨，15到21度。通河多云转阵雨，15到23度。哈尔滨晴转阵雨，15到22度。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17，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3: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 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3: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

0: 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讯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1: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最长不超过两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

0: 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4: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3: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 5v5 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两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5: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7: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6: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8: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6: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8: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2: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10: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 108.87 米，超警戒水位 7.67 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1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 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12: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11: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14: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15: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2: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5: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2: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4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1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3方面。
18: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迪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7: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8: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2: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5: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 15%、25% 或 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20: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5: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游戏不仅仅是娱乐的方式，更是打开心灵之门的一把钥匙。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探讨儿童游戏治愈与心理成长这个重要话题。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资深的心理专家，和我们一起了解儿童游戏背后的奥秘。那首先我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一方老师。一方老师呢，是清华公共管理博士，心理咨询师，也是资深的教育专家，同时呢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有着丰富的儿童教育经验。欢迎一方老师。
5: 付老师晚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4: 我们之前已经

0: 开的哈，它能够让孩子在更安全的这样一个想象的过程当中呢，就能释放焦虑，就一切呢能慢慢的变得很轻松很愉快，孩子能够收获到一些安全感。然后其实在孩子成长当中呢，他有很多的这个自我的部分啊，他是不断的在发展的，可能很脆弱呀，感觉到不确定性啊，而且有很多的好奇心呢，也是我们希望能够去保留的，包括如何去激发他们的兴趣啊，这些在游戏里面呢都能够有充分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让孩子去生长。
1: 我们做过的几期的相关节目啊，大家也都了解到，其实游戏通过一些比如像情景再现，或者是帮助孩子梳理情绪这样的一些方式，真正的起到了帮助孩子了解自己，或者是了解事件过程，疏解情绪，给他一些这个人生成长经历，或者是人生预演的一些情况的这种再现的作用。那么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对孩子的成长啊，包括对他心理的丰富，包括对他情绪的表达，都能有着这样的作用。那么今天的节目您想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在这里面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方向，或者说是我们还有哪些可以从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感受到，比如说孩子的性格呀，或者说我们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应该针对孩子不同的性格和类型，我们应该考虑对孩子应该在哪些方面有所侧重，或者是规避哪些风险之类的呢？
0: 那我们今天可以聊聊下面这几个方面哈。首先就是这个游戏对于孩子的综合发展和身心的这个整合方面是特别重要的哈。我们能够也联想我们自己哈，就有这样一句老话，就是说，道理我都懂，但是我就做不出来选择。或者说我们能看到很多这个可能在青春期有好多孩子学习是非常好的，很优秀哈，但是他可能心里面的这个情绪调节能力会比较差，就体现在也许某一次的这个考试会有波动的时候，他会非常焦虑，而且在这个大考要来的时候啊，这个孩子容易发挥失常啊等等哈。其实我们都可以往回溯到他最开始成长这个过程里面哈，就是也许在这个游戏过程当中，他可以更好的去把他的认知，就我们说这些学很多很多知识啊，这些抽象的东西和他自身的这个情绪的这个管理能力啊，调节能力啊，抗压能力啊，包括身体上的这些感受是能够整合在一起的。
1: 就您的意思就是，比如孩子们现在的课业压力都比较重，那么我们都可以想见，他们到一定的年龄段或者是一定的学习阶段，就会面临到比较这个大的精神压力。那么我们作为家长，可以在他之前的养育过程当中，针对他有可能将来会面对的，比如说学业上的压力也好，甚至是可能社会上会遇到的一些步入社会之后的，比如说人际关系啊，或者是工作关系这些方面的焦虑，那我们其实在养育他的过程当中，提前做一些针对这种焦虑方面的这些游戏，给他增加一些抗焦虑的能力，是不是会对他日后的这些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给他一些助力呢？
0: 这个好处是在游戏是游戏擅长的哈。我们能先分享一个这样一个案例啊，就是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哈，有时候他的语言表达和抽象能力可能是我们这个学业环境所鼓励的，但是他有一种这个过度开发的这个趋势哈，但是他自身的这个情绪呀感受啊，其实这方面的发展可能是远远不足够的。我们想象就两条腿，一条腿长得很长，另一条腿是短的哈。就有这样一个例子啊，有一对这个双胞胎，都是4岁半左右哈，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父母带他们去朋友家玩，结果目睹了这个朋友现场发生了这个暴力和肢体的冲突，然后这个家长就赶快把这两个孩子带走了。然后在车上呢，这个男孩和女孩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男孩子呢，你看到他就很躁动啊，然后他会身体呀、语言啊，会模仿那两个大人，可能在车上会捶打这个椅子，然后扔一下，并且嘴里也学着他们，就说啊，我要打你啊，有什么的。然后这个女孩子的表现呢，就是她很冷静，她说，我觉得他们这样互相攻击是不对的，可能4岁他没有用攻击这个词啊，就说互相打是不对的。家长，我们第一个感受是什么？哎，好像这个男孩是不是情绪管理有问题？这个女孩是不是 OK 呀？

0: 但实际上这个现实是相反的，就这个男孩呢，他身体呀、心呐、包括情绪情感，他玩出来了，他反而就好了，就回家该吃吃，该睡睡。但是这个女孩子呢，过两天就会发现她的这个焦虑指数其实是升高的哈，就她这个体现就是做噩梦，然后会紧张。其实她被吓到了，但是她那一刻呢，她反而用语言过度的抽象的表达，把她这个身体和这个情绪给压抑住了。
1: 就是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一下？就是我们的情绪就像冰山一样，这个男孩子呢，就是他在这件事情上，他上面的冰山比较大，其实他下面的那根儿比较浅。但是这个女孩子可能上面浮在水面上的那部分冰山比较小，但下面的根是比较深的。所以这个男孩可能在这个语言表达也好，包括肢体的动作也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把他这个刚才看到这些不好的事件的这些情绪发泄掉了。但是女孩其实，看似平静的语言表达的背后，她有很多的，比如说恐惧、焦虑，这些情感就压抑下去了，然后就一直会反而对她的情绪产生很深远的影响。
0: 是这样哈，就是包括像小年龄的孩子哈，他会更加突出一些。其实我们成年人有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我们把这个语言说到位了，但是其实我如果情绪和感受没有恰当的真的被安放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呢，这个事情其实是没有解决的，在我们心里面。
1: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许身边就会有这样的朋友。你看他经常会遇到什么事情，他就比较外向，或者是兴奋也比较开朗的笑出来，然后呢，悲伤也会比较明显的表现出来。往往这类人，其实当他把情绪发泄之后，你会觉得这个人完全没什么问题啊。但是真正你看，有些人叫什么悲伤的，连语言都表达不了的那些人，往往是会沉浸在一种情绪当中很多年、很久都无法出来。
0: 这就有一种我们的这个语言，然后情绪和感受，甚至是身体层面的东西哈，就是它是一个不断整合的这样一个过程。
1: 而且我就是孩子们现在的这些学习的压力是比较多的，他们对于书本上的知识学习的比较多，但是我们整体的对于孩子的情绪教育啊，包括发展，包括发泄，包括甚至认识自己情绪这方面的其实相关的知识，大家不光是孩子们，我觉得大人们其实学习的也很少，所以大部分家长们可能只关注了孩子的学习成绩，真的关注孩子情绪的时候，一般都是已经孩子情绪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真的呼吁这些家长，如果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进行一些亲子活动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包括我们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能够有意识地加进去一些对于孩子情绪成长有益的因素，那么我相信孩子才能够成为一个既情商又高，然后呢，学习起来也不吃力，然后呢，玩又玩得好，学又学得好，这样的孩子是大家都是心目当中一定是期待自己的孩子都能是这样的好孩子吧。
0: 感受到就是这样一种很自在、很自如的这样一个状态哈。
1: 对，最起码因为孩子是一个比较好的心理状态，那么可能家长呀、家庭也好，都会比较融洽。
0: 然后在我们这个游戏的里面哈，其实可能我们在跟孩子玩的时候，也蛮想关注到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小孩子，他可能很难去跟你用语言表达，这个对他来说也是不现实的，或者说语言真正能够表达的是比较有限的哈。但我们能够通过他玩的内容啊，包括他日间的行为问题，能够感受到，也许这个阶段，比如孩子会存在这个焦虑、恐惧以及相关的一些行为问题哈，其实这些是在小龄的孩子再长大一点的，他这个成长当中可能会重复不断出现的一个部分。
1: 那这个太重要了，一方老师，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现象，或者是什么样现象的孩子，他会有什么样的情绪问题，让我们这些家长们也去了解一下，关注到孩子这个有可能产生的这些情绪的倾向，我们去把这些问题也好，或者是以后的养育过程当中也好，把这些问题去解决掉，或者是朝着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去尽量的给他调整过去。
0: 像焦虑和恐惧哈，其实我们都不陌生，可能我们大人也不太喜欢这样的两种感受哈。焦虑呢，我们联想到的就是这个情境往往是未来还没有发生的，或者说过去呢，我会有一些相关的这个负面的一些体验啊，所以我

0: 会对他比较担忧啊、害怕呀，可能背后会有一些不确定的东西哈。然后包括恐惧也是类似的哈。到什么程度呢？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个是需要干预的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些担忧啊、害怕的这个程度，已经远大于这个事件本身了。就我们会感觉有点反应过度了啊。在孩子的身上呢，其实有时候孩子这个情绪是非常直接能够体现在行为的，因为他是孩子嘛，不像我们大人哈，有时候心里难受，你还能忍着，该上班上班啊，该干什么干什么哈。像焦虑的孩子呢，他在人际关系上，你会觉得他可能会比较害羞，然后容易被孤立，跟别人建立关系呢，会稍微的困难一些哈，也可能是另一个极端，就比较叛逆呀，爱捣乱呀，
1: 这个也是他焦虑的一种体现。
0: 然后有的时候呢，也许是外在的那个换了一个环境会触发的，换了一个新的幼儿园，甚至有的班级，比如说换了小朋友啊，小朋友转走啦，换了老师啊，也都是有可能的哈。可能看到他会退缩、叛逆，或者往往前一段时间他也不爱打人，怎么现在爱动手啦，都是有可能的。
1: 就是比如说，这个孩子可能在其中一个班主任的这个管教之下，这个孩子是这个状态的。但是突然换了一个班主任，这个孩子一下变了一个人，那这个大概率是他因为焦虑产生的。
0: 可能就会跟焦虑呀、不适应啊会有相关啊。然后我们也可以看看这个孩子的日常的个性，比如说这个孩子是比较追求完美的这样一个孩子，他可能焦虑指数也会偏高一
1: 高
0: 些
1: 一
0: 啊。
1: 点，
0: 我们能看到，就是如果孩子平时会担心犯错呀，有时候新的选择到来的时候，他会比较小心、比较回避。就其实我们在看这个人格特质的时候啊，就会有的人我们说大条一点，有的人谨慎一点哈、就是这些都可以相关的联系在一起去看的哈。然后在这个方面呢，就他也有可能在换环境啊，或者是要有考试啦，他就会比较容易焦
1: 就
0: 虑。
1: 是比较敏感的人就容易产生焦虑，因为他会对一些细小的环境也好啊，或者是一些别人细小的情绪，他都感受得比较深刻，所以他会容易产生更多的焦虑。像你说的那种比较大条，可能他就没意识到，或者是没有感受到环境也好啊，人的心理的一些变化呀，他可能感受不到，所以他能保持一个相对较稳定的状态，因为可能那些没有影响到他。
0: 就这样的性格其实也都有利有弊吧，我
1: 对，
0: 们说。
1: 其实是真的互有利弊的。
0: 像焦虑的时候，可能容易把自己感受到比较脆弱，然后会把事情的不好的后果会想得比较严
1: 会
0: 重，
1: 放大一些不良情绪。
0: 然后好的一面呢，他可能会更认真地去对待一些我们觉得重要的一些事情啊，
1: 提前准备得更完
0: 对，
1: 善。
0: 好好把握，
1: 对，其实所以说没有好坏之分。只要孩子的性格，我们能够摸准他的性格，能够针对他的性格，把他一些好的地方我们去发扬光大，把他一些有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或者是遇到一些困难的这些东西呢，我们家长给他提前做好一些准备或者是训练，给他在游戏的过程当中给他储备一些他有可能会遇到的困难的一些经验，那么其实没有什么性格好、性格坏之分，他将来在他的生活当中，他都能够比较好的去处理面对的事情也好，面对的情绪也好。
0: 就是在我们面对一个焦虑的孩子哈，就像傅老师说的哈，其实无论是在游戏里面呀，还是日常相处，其实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吧，能够帮助我们跟孩子一起找到就应对这个情绪的一些方法哈。在游戏里面，其实我们比较常用的呢，就会让孩子把这个焦虑的对象啊，或者恐惧的对象，有机会把它具象化。像小段的孩子呢，我们会鼓励他在画板上把它画出来，可能会画一个怪兽啊，等等哈。就孩子这个恐惧的主题，不同年龄段可能会有一些一致性，比如说怕虫子，怕黑，怕自己一个人，怕怪兽，还有的是可能是一个场景事件，怕妈妈爸爸出差走了，怕自己被落在幼儿园没有被接，或者是会怕一些特定的一些奇怪的东西哈。有时候你都不知道孩子会怕什么，
1: 如果说孩子不能明确的表达出来我怕什么，或者是也画不出来怕什么，他就随意的画了一个我们可能看不出具象的这个东西，我们需要引导他去向哪个方向画吗？还是说只要他能够自己解释通他所画的东西，我们就都可以按照他这个方向来去走呢？
0: 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每一次可以试探的 让孩子在他舒适的这个状态之下、
1: 嗯、
0: 也许他会在一个主题上多次重复的、
1: 嗯、
0: 只要他还有兴趣、
1: 嗯、
0: 那就说明这个主题对他来说还是 有
1: 意义的、嗯、
0: 对，还是有重要意义的。而且我们能够看到哈、啊，往往在孩子的这个画的过程里面、啊、如果他真的很害怕，他会慢慢的从一个比较抽象的变到具体，他会有这样一个过程、
1: 嗯、
0: 一次一次的、
1: 就是、他会如果说这个害怕程度比较大的话，他可能会从一个 自己还不太清晰的这个过程当中到慢慢可以面对了、
0: 嗯、
1: 所以他就能够画得更具象。
0: 嗯，他会这个，对，我们能看到他这个画会有这样一个变化哈、啊
1: 嗯、
0: 比如说开始这个孩子画了一团黑，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做一个游戏啊，就在这个板子上画完了，大人带着他一起后退几步，我们准备一些道具啊，比如说常用的开 party 用的那个能射彩条的那个玩具枪，
1: 嗯，
0: 或者如果家里场地允许呲水枪也可以哈、啊、就对着这个板子轮流的开始喷，就是真的把这个行动让孩子感受到，哦，我可以战胜他，我可以改变它，我可以有控制感，创造这样一个情节，
1: 就是可以掌控的一个环境下，然后呢让孩子真正的去战胜它。
0: 嗯，然后这个过程我们也可以鼓励孩子，哎，我们现在把这个小怪兽打倒了，他后面还没有，有没有大 boss 啊，你要不要把它升级一下呀，有时候孩子会愿意啊，其实这个怪兽比这个更可怕，
1: 嗯，
0: 他就给他加上一些具体的东西、
1: 哎、这个太好了，等于是给孩子一个怎么说呢，就像树立了一个有难题，我可以通过解决一个小难题然后再去解决大难题，给他一个这个去勇于攀登的这样一个信心，或者说是给他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
0: 然后在我们跟孩子一起去这个战胜的这个过程里面哈，其实也可以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孩子也可以让他把画完一个可怕的一个怪兽之后呢，我们一起在上面加一些可笑的幽默的一些元素，
1: 嗯，还可以加一些幽默的元素，
0: 嗯，比如我们给他加一个鬼脸儿，画个黑眼圈儿，
1: 为什么要加一些幽默的元素呢？
0: 其实这个就跟我们这个大脑对于恐惧和相关联的一些记忆啊，这样的一些反应是有关系的。就我们看到一个画面，它的这个跟恐惧相关的这个脑区被激活了，联系在一起哈、啊，就反复的这样激活它，形成一个习惯。所以我们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1: 嗯，就形成了一种这类似条件反射一样的这种恐惧了。
0: 嗯嗯，下一次就这个生理和心理的反应就来了、
1: 嗯、
0: 然后我们慢慢的用这个幽默呀等等这些方法呢，包括我们加入能够战胜它的这样的一种体验，其实也是一个经验的创造，也是一个脑区重新激活的这样一个创造。
1: 嗯，就等于是可能我们给他画了点这些幽默的元素在上面、
0: 嗯、
1: 就把它就是分类，就把它从恐惧这个类别放到了可笑的类别，或者是诙谐的这个类别，可能大脑就是把它挪到位，挪了一个位置，他再见到同样的事情可能就觉得没那么恐惧了，可能是就是诙谐的可笑的这边更多一点。
0: 嗯，是这样，就我们也有这样一个例子啊，我一下想起来，就有人说我讲演的时候我特别紧张，面对下面的人我把他们想成一个一个土豆，我就觉得还挺可笑的。
1: 嗯，是的是的，
0: 其实这个背后和刚才孩子做那个游戏哈、啊、他有这些科学的支持吧。嗯
1: 嗯，其实就在你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在这想，就是小的时候就看一些这个鬼片的时候哈、啊、就确实是、
0: 嗯、
1: 尤其是他们营造的那种声音效果呀，加深画面的效果是会是很恐惧的，但是真的我尝试着在脑海里再放了一点这种就可笑的元素在上面，顿时觉得好像那个场景就没有那么可怕了。
0: 然后呢在我们去跟这个焦虑的孩子进行游戏的时候啊，可能需要鼓励的更多啊，跟他们日常沟通的时候呢、
1: 嗯、
0: 其实也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我举个例子啊，就可能对很多孩子来说，他因为怕黑他入睡会比较困难，然后呢如果说这个家长我们自身对于睡觉的这个事情非常在意也非常焦虑呢，可能往往会问孩子，哎，你今天睡得怎么样啊，
1: 嗯，这
0: 是不是又没睡好啊，
1: 是吧，
0: 对对，它会有一个强化的作用。其实也许孩子只是前几次就是 一次两次没有睡好是 OK 的哈，但是他被家长的这个非常紧张的这个焦虑感给吓到了。
1: 就是你越当他是个事儿，他就真成这个事儿了。
0: 而且尤其是像有的孩子是怕做噩梦，说哎我一闭上眼睛好像就会很害怕有一个怪兽啊，家长就会反复问什么你真的看到了吗，怎么样啊，就这个家长的这个焦虑状态会让孩子真的觉得哇、哦、好吓人呐、啊、
1: 就等于是一遍又一遍的在强化他这个不良的情绪、或者说是他梦境当中那种恐怖的场景在强化这个事儿。
0: 所以就是在我们家长发现孩子可能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哈、我们自己首先这个心态要稳定，要把它正常化，跟孩子聊的时候呢、不能把自己的这个额外的这个焦虑感传递给孩子哈。其实有时候孩子特别敏感的，就你很认真很严肃啊，或者是内心很紧张的去问他的时候，他都能接收得到的，
1: 就他也能看得出你很紧张。
0: 而且在这个时候啊，就如果我们总去问他去劝他，其实这个效果可能是副作用。
1: 那我们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怎样的呢？
0: 就是像刚才那样吧，用一些
1: 画画
0: 游戏的方式
1: 战胜他。
0: 对对对，然后甚至可能再举一个就是这个孩子可能焦虑会比较严重一点的这个例子啊，就有一个学习非常好的孩子上二三年级了，但是有一段时间他考试的时候没有办法写字了，他焦虑水平是很高的哈，当然他背后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心理的因素哈。他当时就是考试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选出一支他觉得写字很好的这个笔、他就一直在选这个笔，写几下就要换一支，写几下换一支，选不出来了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开始可能家长和老师呢都会给他做思想工作，哎呀你不能这样啊，你要好好的答题呀，或者说你别着急呀，其实越这样说呢，这个效果往往是非常有限的哈，因为他已经上升到这个行为层面了，孩子自己心里是很清楚的，我现在要考试了，我要拿着笔写了，但他就是做不到嘛。
1: 就是他的焦虑情绪已经到达一定程度了，体现在他的这个不正常的行为上了已经。
0: 就我们会说不是说这个孩子可能他到了一个这个病理性的一个程度了哈，
1: 但是这个行为上是有问题的。
0: 对对对，就是已经到了这个行为层面哈。然后当时呢这个孩子在咨询室里面呢会有这样一个游戏哈，是对他是蛮有效的哈。就我们在这个房间里是地毯或者地面比较干净，在这个地的一边呢放一些这个纸杯空的哈，然后在这个房间的另一端呢放了一些笔，然后这个大人呢跟孩子约定说我们一起爬到房间的另一端，飞快的拿一支笔，然后再爬回来扔到杯子里，谁做得快我们来比比赛。然后呢就在这个每一个回合哈，都让这个孩子哎用他的努力越快越快越好，然后他能赢这样一个过程啊。然后慢慢的孩子就把这个选不出笔的这个行为通过这样的一个游戏给他对冲掉了。
1: 这里头是怎样的一个原理呢？就是让他觉得我要达成的目的是为了更快的去拿到一支笔，而不是选其中的一支笔。所以就等于是把他的这个焦虑的点给他换到了其他的事情上，改变了他的目的，就让他的焦虑情绪得以缓解了。
0: 或者说把孩子哈，就是我们想象他本来这个注意力是凝聚在我怎么样的才能
1: 选到一支
0: 笔这样的一个上面哈、但是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呢，他把这个节儿就把它略过去了，
1: 就
0: 然后用另一种方式
1: 就
0: 把
1: 它跳过
0: 了
1: 这个，跳过了这个障碍，我们换到另外一个目的去了。
0: 其实这个也有一种，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跟这个困难也好啊，包括孩子的这个行为问题啊，不要点对点的硬碰硬的，就跟着他死磕就在这个点上。
1: 是的是的，我这个最近也是跟同学的家长，我们也就谈到了相关的话题，因为我这个大女儿初四了嘛，现在也就会面临本身学业的压力就比较大。普遍现在这些孩子妈妈跟孩子的这个关系都是比较紧张的，因为孩子的学业压力也大，可能作业也比较多，他们确实也蛮累的。然后呢，家长也觉得明年就要中考了，大家压力都很大，所以情绪上都是很焦虑的，经常会有像你说的这种针尖对麦芒的情况出现。所以呢，老师们还是非常 非常有这个教育的经验的老师们都在劝家长们，要像你说的刚才的一样，就是不要点对点，针对某个具体问题产生一些死磕的这种矛盾，我们可以绕过去，或者说是缓解一段时间之后，先把问题放一放，我们再过去再去重新谈这些事儿。
0: 傅老师，我特别同意你讲的这个哈，就是在我们跟孩子玩呀相处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他急，你更要不急。而且呢，就不要点对点啊。其实可能有的时候是孩子发展性的、成长性的，就给他点空

0: 间，他自己也许就能够明白了。在适当的地方，我们帮一帮他，推一推他，陪一陪他。
1: 就是如果大家都在一个比较焦虑的情绪下，或者是比较焦虑的状态下，那么我们就来打个时间差，或者是情绪差，是吧？要么就把这个问题错开时间，我们再去解决；要么的就是，至少有一方情绪好一点的时候，我们再去解决。就是不要在最不好的时间去用最不好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就相信大家都一定不开心的。
0: 而且有时候就是，可能到孩子到了青春期也是这样啊，就是你想用言语去说服他，有时候这个作用已经很有限了。
1: 所以我们其实提前给孩子做好各种各样的这方面的心理储备是多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很多这个教育的这些过程当中啊，我们其实都忽略掉了孩子的情绪教育这部分。所以我们现在做了几期了，做了三四期这个游戏治愈心理这方面的内容了。其实只是希望大家能够利用好我们亲子交流的这个时间，能够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给孩子情绪的这个教养。给他们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将来对他的人生、对他的学业也好、对他的事业也好，都将有无穷无尽的好处。
0: 就这样的一种我们的期待吧。其实，在游戏里面哈，还有一个挺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游戏的这个功能哈，我们叫压力接种，就像给孩子打疫苗一样哈。它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帮助孩子啊，有时候这个可能我需要过一段时间有一个考试啊，或者孩子有的孩子非常怕打针，上次打过了。下次再要去没有进医院之前啊，就会特别挣扎，害
1: 对，
0: 怕好长时间。
1: 一般这个体现在这个小龄孩子去打疫苗，可能在他特别小的时候不知道，但是等到他稍微懂一点事情的时候，往那个防疫站去，孩子就开始哭闹，甚至有的孩子就是到了那个楼的门口就会转头就往回跑。
0: 其实我们是通过这个游戏，可能能够帮助他哈，在心里面预演一下，在这边玩出来，把这个可能遇到的困难呐，想象的可怕的东西呀，然后用孩子自己的方式表达一下，然后可能能够创造性的，他自己就有力量出来了，能有很多的这个解决方案。
1: 哎，所以这个一方老师，您给我们讲的这些东西都多么的有意义。等于是我们可以教一个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去给他讲道理的孩子，能够去面对一个他心里当中，有恐惧甚至有抗拒的这么一个事情，就是让一个还不懂事情的孩子拥有这样的力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能力。
0: 这个过程也是我们跟孩子其实一起在发现和看到的一个过程啊。比如说哈，就像3岁的这个孩子，他打过一次针哈，然后他的记忆是非常不好的。其实我们也知道，有时候这个事情来得非常突然，他整个这个恐惧呀，或者说没有处理的东西，可能一下就压在身体里面了哈。然后未来他又要打针了，他也知道这个事情，孩子就很不安哈。就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跟孩子用这个画画的过程哈，来看一看这个打针，我们怎么样的能够帮他提前的把这个焦虑去处理好哈。然后这个时候呢，像这个孩子呢，我们先跟他聊天说，哎，好像要去医院要打针了，你挺害怕的哈，你愿不愿意画一个相关的这个画呢？你觉得打针是什么样子？然后这个孩子开始可能真的很害怕，他没有画出来。最开始第一幅图他写的是字，他写的是用拼音呀，写的也不全，比如说可怕啊，死亡，他甚至会写这个。然后结合他对这个事情的这个焦虑程度哈，我们就知道哦，这个事情真的是把他吓到了。然后我们也慢慢等待孩子啊，说你还是尝试画一画吧，没有关系哈，我们一起来画。因为我们提倡说画画呢，也是因为这个画画的这个脑区哈，它是和情绪是连在一起的，就往
1: 就
0: 往一边
1: 是
0: 画，
1: 文字是跟这个学习这部分东西在一起的，画画是跟这个情绪这部分在一起的，
0: 就
1: 所以
0: 是
1: 我们还是让
0: 对。
1: 他画的形象的，把它表现出来的比较好。
0: 就是认知，对，认知应该是左脑哈，然后情绪呀、画画
1: 这
0: 啊，
1: 些都
0: 然后
1: 是
0: 包括
1: 右
0: 原
1: 脑
0: 始
1: 的，
0: 的是右脑，我们就说情绪脑这块儿，然后慢慢孩子就画出来了哈。虽然他人画的也没有那么清晰哈，但能看见他画了一个特别长、特别大的这个针，针头好像还像小刀这样。然后他画着画着，他就能够给你讲出来了啊，这个针多大，多吓人， 这个是第一幅画画完了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会引导孩子画第二幅画，说，哎，打完针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你再画一画呢？然后第二幅画孩子也画出来了，其实也是蛮可画的。他在这个人的这个胳膊上画了一个大血洞，然后画了一条乱线啊，
1: 就是给他心里造成了一个很大的血洞。
0: 嗯，他会想的很夸张的，他说这个100米的大喷泉，这个血，然后他又夸张的也在演啊，但这时候就能看到这个孩子一边演的时候，一边他也想吓唬一下大人，就这样一个感觉。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问孩子说，那你再画一个，如果打完了一个星期之后是怎么样？过了几天啊，然后这个时候孩子就画了一个小人儿，然后还画了一个哑铃，说，哎，我已经好了，然后在胳膊上点了一个小点点，说你看现在都好了，我的复原能力很强，我变得很强壮。慢慢的就画到这个第三幅的时候啊，其实这个游戏基本上这个功能已经实现了啊，就孩子画完自己发现没有什么呀，我感觉可以呀。
1: 就是从刚开始说打针这件事情有多可怕，到最后发现通过这个一天一天的变化，他发现其实自己也是好过来了。他可能一想到打针的时候，他只想到了第一幅画面的可怕的事儿，但他后面他其实就是自然而然的度过了，但他没有去考虑过这件事儿。我们用游戏的方式把他每一天的变化这个过程给他画了出来，让他重新想了一遍整个事情的流程，发现哦，原来虽然经历了那么可怕的这个打针，但是我还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这个程度就变浅了。
0: 就是在这个游戏啊和画画的过程啊，我们能看到其实他心里面是一层一层展开的，我把这一层画出来了，好像我就能到下面的一层了，我又可以把下一层铺开了，所以这个前面其实每一幅画哈，它都像一个台阶一样哈，我们是跟孩子一步一步的往上走的，
1: 就是每画一幅图他就成长了一点点，每画一幅图他就又成长了一点点。
0: 我们也可以就是充分的发挥我们想象力啊，比如说这个孩子很爱玩跳棋，他要开学了，他可能会很紧张很担心，但有时候我们劝他，哎呀你别怕呀，你上学期不是也去了吗，他也说不出来他怕什么。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采用这个跳棋的小道具，模仿早上几点钟你进了校园，走一步发生了什么，再到几点钟又走了什么，再发生什么，一步一步一步，然后孩子可能我们可以摆两个颜色的棋子哈，就是你觉得轻松的你摆上红的，你觉得这个不轻松的你摆上蓝的，然后可以这样等等等一步一步摆哈。然后这样一个过程，孩子他自己就会体会到，哦，原来我真的害怕的可能是我担心中午午睡睡不着挨批评，他在这个点是个小蓝点，其他地方都是小红点。
1: 我听到您讲的这个，就是脑海里想的就是，我觉得如果起名字的话，它特别应该叫一个情绪大富翁。就我们以前都玩过大富翁这个游戏啊，就是每走一步或者是根据那个骰子的出现的点数，我们就会到相应的这个位置，在相应的位置上会发生相应的这个情节。那么其实我们就等于是用这个跳棋的过程帮助孩子演了他开学可能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情节，然后帮孩子梳理可能遇到的状况，包括他面临的心里有一些担忧的情境啊，或者是关系啊，或者是比如说课业压力也好，就是把他整个的这个有可能面对的事情给他梳理一遍，让他先对自己有可能面对的事情和人做一个准备。
0: 而且这样一个过程啊，就本身他走一遍，他的这个焦虑指数就会下来一些、
1: 就是他在自己的心理过程当中预演了一遍之后，他会对这事情有一个更高层面的或者是更全局的这个了解和看法、那可能就比他深入局中的那个焦虑要差得多了。
0: 是这样，就是我们大人和孩子也能一起看到，哦，原来他在这一天可能这几个事情啊，这几个时间点上对他来说确实会有一些困难，然后我们可以再集中的再去看嘛，这几个点该怎么办。
1: 就是如果在这个就是情绪大富翁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有哪个，比如说他跟同学的这个朋友关系可能是他这个焦虑的点，或者说是哪一科的老师是他这个焦虑的点，我们就可以有针对性的去根据这个方向我们再去做一些调整，或者说是帮助，是吧？
0: 然后这样我们也能感受到啊，就从这个无从下手呀，也说不出来呀，就变成一种很轻松的这个

0: 方式就给他玩出来了。
1: 所以其实我们都说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跟孩子玩什么样的游戏。我们与其跟孩子一起打王者，或者是在那看电影什么的，真的不如跟孩子一起玩一玩这种情绪大富翁这样的游戏，就是把孩子有可能会面对的，或者说是他现在生活当中正在进行的各种各样的事件，通过这种方式给你讲一讲。然后呢，我们也在这个方式游戏的过程当中给他讲一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沟通的方式。一个是呢，建立亲子之间的这种信任，另外也等于是在他预演的过程当中，我们能了解他的思想动向，了解他所面临的这个环境，了解他身边的朋友和他遇到的事件。我觉得这个孩子在这个跟你讲述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所体现。那么家长也等于是从一个侧面去了解了孩子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省得很多家长都天天抱怨说，哎呀，孩子也不跟我说一句话，也不跟我说在学校怎么样，我都不知道。其实，实际上，你如果说能够跟孩子建立这样的一个经常性的这种沟通的这个途径啊，我们说游戏渠道啊，那等于是我们能够及时的了解孩子的情况，也能够根据孩子的情况给予一个正确的、及时的一个引导。
0: 所以就是有时候哈，其实不是孩子不愿意跟我们沟通，而是说他不喜欢我们跟他沟通的方式，要用孩子他喜欢的这种语言啊，然后尽量不要那么严肃哈。就像我们上一次好像也有聊到过，说怎么样能让孩子愿意跟我们玩儿，就第一步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己和孩子日常，可能让他有压力的那些角色区分开，不要给他讲课呀，不要总想着教给他什么呀，而是真的就用夸张的语气，我们先玩起来，让他觉得啊，好有意思，在这儿我可以放松，我可以做自己。
1: 就是我们要把我们想给孩子说教的这部分内容呢，都放到游戏当中，是吧？孩子呢，可能想把他，尤其是成熟一点的孩子也可能会把他想跟父母表达的一些东西放在游戏当中。我们既然都在游戏当中，大家就都是一种，我们在创造的可控的一个环境。但是，也希望各位家长一定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不要玩着玩着俩人干起来了，也是很难弄的。
0: 如果真的发生冲突哈，我们这个开玩笑说哈，这个游戏其实有一部分是专门用来处理愤怒和攻击性的，也有针对这个主题的
1: 对呀，所以赶快讲讲，万一真的这个家长和孩子都在游戏过程当中，大家都当真了，真的有这个冲突之后，怎么办呀？怎么解决呀？
0: 其实就是在我们这个心理学上也好哈，就大家一提到愤怒这个词，或者说攻击性，好像如果尤其是它跟孩子连在一起啊，我们会想到，哎呀，会不会出问题了？会不会有这个暴力倾向
1: 对，其实很多家长都是希望孩子跟愤怒这件事儿不沾边儿，但其实实际上咱想想根本不可能。别说跟孩子，就咱们自己说，我跟愤怒这个情绪我就不沾边儿，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个人怎么可能要求自己或者是别人不愤怒呢？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不是压制他的愤怒，而是让他去合理解决、控制好、掌控好自己的情绪，合理对待自己的愤怒。
0: 傅老师，我特别同意你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因为其实哈，就像愤怒呀、悲伤啊，所有我们认为是负面的这些情绪哈，其实它只有在失控的情况下，对我们是有害的。它日常都是有功能性的哈，就像愤怒哈，其实它背后会有很多的这种生理性的机制啊，包括它在很多场景下，它也是有功能的哈。比如说，我们个体的这个基本的一些生存的需求、发展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我们会愤怒。我们看到这个动物世界里也有嘛，这个鸟爸爸把这个虫子叼回来了，然后没有喂到哪个小鸟，它这个小鸟就会愤怒了，它表达出来了，它就能得到虫子。其实是维系我们生存的一个蛮基本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哈。然后包括呢，在现实中，当我们遇到失败的时候啊。遇到挫折的时候，可能就会愤怒哈，因为有时候愤怒也能产生一些力量，推动我们去行动，推动我们继续向前。
1: 所以就是不论是什么样的情绪，如果我们处理好，然后呢，把它放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或者是一个好的程度，都对我们整个个人的成长都是有意义的。
0: 像愤怒，如果我们其实在文化里面不是很鼓励愤怒和攻击性的

0: 可能会跟这个性别也会有一些关系哈。
1: 嗯，好像男孩更容易愤怒一点，女孩相对来讲就更温和一点。
0: 也跟我们文化对于人的这样的一些性别的一些刻板的印象
1: 是有关系的。嗯、对，刻板印象
0: 有关。所以就我们看哈、啊，就我们说这个攻击性向外可能会变成暴力哈、啊，就是如果失控的话，然后攻击性和愤怒一直指向内部呢，它最后走向的是抑郁，它变成自我攻击和自责。然后其实在这个抑郁的这个疾病的这个比例上，女性是比男性要多的啊，就其实没有办法去表达愤怒。
1: 所以说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其实这个愤怒的情绪都是一样的，只是男性他这个愤怒通常是向外表述的，女性的愤怒是向内表述的，所以女性可能更容易想不开啊，心情更容易抑郁，这样的这种情绪更多。
0: 我们也能发现哈、啊，就是很多孩子其实在日常当中他能够慢慢的学会怎么样去表达愤怒，这个机会是不多的，就很多孩子有心理负担。我们想想我们怎么教育孩子哈，会跟他讲说你有话要好好说，你要讲礼貌、
1: 嗯、
0: 不许动手。
1: 嗯嗯，就是基本上在我们尤其是中国的这个教育上，愤怒都是不被允许的，就是都是要让孩子甚至是超出孩子年龄段能够接受水平的跟他说啊，你不能这样，你不能发脾气。其实人都不可能没有脾气嘛，就是要求孩子不能发脾气、
0: 嗯、
1: 这个要求本身可能也有点离谱，但是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我们这儿就可以分享几个哈、啊，就跟愤怒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哈、啊。其实它是比较简单的，可能在我说到说在这个游戏里面呢，让他把愤怒能够表达出来，把火都发出来，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些担心哈、啊，就是说那会不会培养他这个暴力倾向啊，因为他目睹了很多的这个暴力场景啊，然后包括如果孩子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些实证啊，就比如说他看到很多这个暴力的画面呀，或者小朋友如果天天的这个身边打架的这个氛围比较多的话，可能确实会滋长他的这个失控啊暴力的倾向，就这个并不是我们游戏里面要提倡的。在游戏里面呢，其实我们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帮助孩子能够既发泄了这个情绪，又让他的这个愤怒能够安放呢？我们是用一个包括语言、情绪、动作，并且这个情绪呢是来回调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其实这个游戏是比较简单的哈，我们家里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道具啊，比如说仍然是一个小黑板，先邀请孩子在这个黑板上可以画一些跟愤怒相关的一个象征物，一般孩子可能会画火山，会画这个暴风雨，龙卷风，其实都可以哈，你可以让他选一个，
1: 都是有破坏性的东西哈。
0: 他可以画在这个黑板上哈，然后这个如果是小龄的孩子呢，我们会准备那种能够粘一下扔出去啪掉在地上的那个解压球然后我们跟这个黑板留一定的距离啊，两个人轮流，大人和孩子交替的在做，就一个人呢先喊，让自己觉得愤怒的讨厌的这个人和事情说清楚，然后把这个球啪扔出去，打在板子上，它会啪一响啊，很爽的掉在地上。然后接着呢，孩子跑过去把这个球再捡回来，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两个人交替，
1: 就是把讨厌的或者是就是感到愤怒的这个人或事画出来。画出来之后呢，我们拿着这种解压球，把这个就边扔解压球的过程当中，边把这个讨厌他也好呀，这个愤怒啊喊出来，喊出来之后呢，我们再去把解压球捡回来，是这样一个过程。
0: 是这样，就两个人交替啊，就比如说可能往往是我问孩子你讨厌什么呢，孩子说，哎，我讨厌今天某某某在后面，他抢我的这个书包了，然后把这个球啪。
1: 扔掉，然后再捡回来，
0: 然后到我了，我也会配合孩子嘛，我也会比较投入的喊，我说啊，我讨厌领导总让我加班，然后我啪扔过去，然后这时候可能我去捡啊，或者这个孩子很有积极性，他也噔噔噔跑过去再捡回来了，然后下面到孩子呢，他可能会说，哎，我讨厌这个大人老命令我干这个干那个，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吃这个西兰花，然后他就把这个啪又扔过去了，再捡回来。其实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啊，它有一个

0: 愤怒的原因，然后包括这个发泄的动作，以及这个动作完成之后呢，它又转成了一种积极的我完成的这个情绪，跑过去再捡回来。就我们看上去还挺简单的哈，但是它这一套全套它就都做到了啊。
1: 嗯，这里面有几个元素啊，第一个是我们要画出来，
0: 嗯，
1: 第二个呢是我们要把球扔出去，第三个呢是我们要喊出来，第四个呢还是要把球捡回来，这是一个完整的流程。这个流程当中是四个部分缺一不可，是吗？
0: 就像画出来哈，我们有个象征性的东西就行。然后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语言要到位，动作也要到位，而且同时这个情绪也是饱满的，我很投入的在享受这样一个过程。
1: 所以说，如果想把这个愤怒的情绪能处理得好的话的话，我们需要比较饱满的情绪，真正的去把这个愤怒扔出去、喊出来，然后呢，再把它这个球捡回来。
0: 就其实哈，我们可能能联想，在这个偶像剧里，好像就有这样一个情节，就两个人站在海边，往海里扔
1: 大声
0: 石头，
1: 喊的那种，
0: 然后可能要扔个石头，再喊出去，啊，我们就觉得，哦，确实是一个释放和抒发啊，这个挺爽，
1: 或者是站在山顶啊，就在那大声喊啊，怎么样，然后就是这样的，基本上都是在抒发一种郁闷呐，或者是抑制的这种情绪的时候，才会用这样的情节。
0: 就我们能够做到一个动作、语言、感受，然后身心完全的都调动起来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举个反例，就是也是在这个可能是偶像剧里边，或者是说一些剧里能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就可能一个人他特别生气，他飞快的去开这个车，他已经失控了，就一脚油门踩着。收不回来的这种感觉啊，我就如果他不是这个主角的话，就我们知道这个人可能下一步也许要出车祸了，要领盒饭了。对，就这个里面我们会发现他的语言是缺席的，他整个人就是一个一直往前，没有往回来回的这个过程哈。
1: 所以说语言很重要哈，就是当有愤怒的时候，我们需要通过语言去表达。
0: 这样的一个语言的表达呢，也是其实我们在游戏里面，我们也会发现哈，就往往是语言、行动、感受，所有都到位了，然后孩子也很沉浸，也觉得安全，这个创造力也出来了呢，它其实就达到了一个这个体验的这个整合的这样一个作用，就缺什么补什么，
1: 就所以我们不能压抑孩子某一方面，我们只能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或者是非现实的方式，把他这部分给他补上就行了。
0: 都可以，大家可以试一试哈，就是触类旁通吧，我们可以再分享一个跟这个愤怒包括情绪管理呀，然后心智化的这样的一个小游戏哈，就我们家里都会有那个小孩小的时候学认表的那种小钟表哈，然后这样一个游戏呢就叫情绪炸弹拆除啊，
1: 就是
0: 对。
1: 有点像倒计时的那个炸弹是吧？
0: 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就如果说家里有两个孩子，可能就更能用得上了。两个孩子经常会吵得不可开交来找你，然后谁都说啊我有理他有理，可能吵得都不行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小炸弹，小闹钟来跟他进行一个复盘，然后一起脑风暴想想办法。比如跟孩子说哈，开始我们都很平静的时候呢是6点钟。每次你一生气一点点，因为发生了什么呢？他就又往前走一格，走到12点爆炸了，你们俩就吵起来了。现在你们两个人一起说一说，是
1: 到几点了？
0: 谁的什么行为怎么激怒了你哈、啊？一边说一边播哈、啊，就我们想象可以快速的就找一个这样例子啊。可能哥哥说，我回到家我就已经是七了，因为今天作业很多，我很心烦。然后弟弟说呢。我开始是六，我挺开心的。我去找你，因为你答应要跟我玩游戏了。我说哥哥玩游戏吧，但是你跟我说玩什么玩？我没有时间。然后这时候呢，我一下就到七了，我就生气了，因为你都答应我了呀。然后哥哥说，我一听说你让我玩游戏，我就更生气了。一想到我的作业，他就拨到八，就两个人就会你一句我一句，就能看到这个过程啊。这个愤怒是这样升级起来的。
1: 就是在哥哥和弟弟你一句我一句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找到了原因，也理解了互相的想法，理解了这个过程当中都发生了什么，是为什么他们两个产生到了这个炸弹吵架的这个地步。

0: 就这样一个过程哈，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小工具，
1: 嗯，
0: 可能很难说清楚。
1: 而且他们两个应该也会拒绝去沟通这件事儿，但是反倒通过这种一个第三者的这种东西的存在啊，第三个物的存在，让他们把彼此的这个内心全部梳理了一遍，那肯定是兄弟之间的感情会变得更好，也都理解了对方的想法。那么下次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他们也就会意识到，我这边有我的情绪，但是他也肯定有他的情绪，或者是有他的想法，这样就能够，促进这种就是多孩家庭当中孩子彼此之间那个，兄弟的情啊也好，兄妹的情也好，就是促进孩子们之间的互相的这种感情。
0: 其实我们大人和孩子之间也可以用啊，甚至大人吵架的也可以用。有的时候就是看看怎么样，有一个人说，哎，怎么你忽然就发火了？
1: 特别好，就是把这个一个小闹钟呢，就变成了，两方甚至是多方在梳理这个事件发生的过程当中，每个人的情绪状态和事件原因的一个梳理的工具。
0: 然后在这样一个梳理的基础上哈，因为孩子嘛，我们可以鼓励他说，哎，现在啊，我们有一个任务了，小警察们，我们不能让它爆炸，我们得把它拆弹，让它一直回到原点。还是这样一个场景，你说你们会怎么说呢？这个时候他们两个就会商量了，就一个人会问另一个人，哎，你说我这时候这么跟你说，你会生气吗？这个指针会拨过去吗？然后另一个人给他出主意，对，你应该这样跟我说，我就能保证这个指针不会向上，就两个人都会想办法了。
1: 这个特别有意思啊，虽然我觉得我刚才想到的就是一下就想到这个情侣之间的这个亲密关系这里头了，但是可能我觉得可能对成年人来讲有点难度了，因为他们可能情绪也好，性格也好，习惯也好，都已经比较固定了，这个再通过这样的沟通能够真正让两个人改善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是最起码是能够让他们能够进行一个比较友好的梳理。但是在孩子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东西太重要了。那他可能在这个一次又一次的梳理的过程当中，孩子就知道了怎么跟我的弟弟讲话，或者是他的弟弟又清楚了我哥哥是什么样的一个脾气，或者可能我哥哥就是比较急躁的，那我可能要用。因为你想啊，家人之间肯定是我是离不开这个环境的，我的哥哥始终存在，那么我想跟我哥哥始终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那我知道我哥哥比较急躁，可能那我就看到他急了，我先不跟他正面硬碰硬了，是吧？那等我哥哥这个除了急躁之外，他这个人还是不错的，那我就等过了这个时候再跟他去沟通，就等于能够让孩子们之间掌握到一个比较好的沟通或者交流的方式。
0: 其实有时候我们确实是需要一个借助游戏的这个形式哈，能够相互的理解呀，有一个沟通的媒介。就孩子有时候他们也会自己约定一个暗号的哈，你再跟我这么跟我说话，我可要爆炸了啊！你还想不想让我现在就爆炸？你还想不想玩了？就甚至他们就可以提醒对方了，约定一些点。
1: 所以这个其实如果每个家庭都能够在这个方面稍微用点心，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方法能够促进家庭关系的和谐，促进整个家庭成员之间的这种沟通与交流。
0: 就我们通过跟孩子日常的交流啊，一起玩游戏啊，其实在游戏里面也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变化哈。比如说游戏的主题啊，可能前一段时间呢，很多都是重复的打怪兽，打了一段时间他也不打了，更多的一些比较积极的正向的这个人物出现了，或者说原来的游戏主题最后总是很多的破坏失败，但是呢过一段时间呢，孩子会有很多创造性的一些办法呀，或者说会有更多的幽默的元素啊。其实在另一层面我们就能看到啊，这个孩子的心理是不断的成长的。
1: 所以我们这个游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游戏呢是在一个孩子创造的安全的这个世界环境当中，用他的想象为主导来进行。
2: 25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本期的健康生活小知识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0: 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一至七月，黑龙江外贸总额持续稳定增长，民营企业成为拉动增长又一引擎；
1: 全省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推动文明新风遍及龙江；
0: 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公安先进典型代表见面会在京举行。龙江网警贾小亮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交流。
1: 绥芬河铁路口岸宽轨重出模式正式运行，中俄货运双向提速。
0: 黑龙江寒地小龙虾迎来捕捞旺季，各类特色养殖模式让今年小龙虾量质齐升。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今年一到七月，黑龙江外贸总额持续稳定增长。面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不利因素，全省外贸顶压前行，民营企业表现尤为抢眼，增速达29.9%，成为拉动增长的又一引擎。
2: 今年以来，国际原油、天然气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明显，稳外贸压力剧增。全省商务部门通过库存量挖增量推动进出口增长，前七个月全省进出口规模实现2034.9亿元，增长10%，其中出口增长近20%。增长数据最直观表现是全省外贸领域的四个方面积极变化：一是产品结构向优，农业无人机、辅酶 Q10 等龙江优质产品出口圈粉，一至七月全省地产品出口203.4亿元，增长52%。二是业态动能换新，二手车出口成绩尤为亮眼，一至七月二手车出口数量和销售额分别增长164.1%、140.1%。三是开放市场多元，一至七月我省与220个国家地区有贸易往来，与去年相比增加27个。四是主体活力释放，黑龙江深化助企服务，千方百计提高审批效率，一至七月全省审批各类许可证62038份，同比增长73.4%。建强贸促平台，与40个龙江籍海外商协会建立常态沟通机制，为龙江企业出海开拓国际市场打下了良好基础。前七个月，全省新增百强外贸企业37家，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接近30%。
0: 一年前，建龙阿钢外贸出口账本上的数字还是零，而现在，企业海外订单已累计超过6亿元，成为出海新锐。
2: 一走进建龙阿钢连柱车间，最大的感受就是热。钢下线的钢坯内部温度在200摄氏度左右，车间里温度常年维持在40度上下。而正是这种热，防止了温差过大导致钢材内部缺陷。完好的产品将装车发往南美洲的哥伦比亚。
3: 我们这块是连续24小时生产，每天产量在4500左右，工期也比较紧张。
2: 车间比以往更忙，是因为他们多了一大批海外客户。今年前七个月，企业钢坯出口额突破6亿元，而去年同期这个数字还是零。反转的关键来自对国际市场细致的调研。
4: 高端叉车用这钢坯市场需求量比较大，但是吧，有很多人不愿意去做，生产成本比较高。
2: 许多企业。

0: 记者想找外贸业务员了解销售情况时，却发现所有人都在国外。
1: 然后目前咱们那个也是刚刚成立贸易室，然后有几个就是内贸的业务现在转为外贸了。
2: 我们这次来雅加达，主要是有一个跟贸易商跟他谈了一个20,000吨的钢坯订单，然后预计这两天就可以完成签订了。
0: 开拓市场的同时，企业还做起了私人定制。眼下技术团队正在搭建不同的实验场景，模拟非洲美洲的温湿度差异，针对不同地区钢材腐蚀性的特点研发专属产品。面对纷至沓来的订单，企业没有急于扩大产能，而是做起了更严格的筛选管控，让龙江制造的含金量更高。
3: 未来我们还是盯着高端工程机械用钢和出口专用钢这两个方向，在中东、非洲、南美这几个区域做重点突破，让龙江造的产品在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上再上个台阶，实实在在的能够参与到全球的竞争里去。
4: 25号，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在黑河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澜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新时代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正确方向，强化全局思维，以钉钉子精神把精神文明建设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把握本质规律，正确处理虚与实、长与长、显与浅的关系，不断提升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科学性和实效性，聚焦重点任务，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融入思想引领、中心工作、价值涵域，活化方式方法、空间场景、载体平台，畅通群众参与渠道，统筹部门资源、社会力量，形成齐抓共管、共建共享的工作格局，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5: 文明浸润，润物无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黑龙江省统筹推动文明培育、实践与创建，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6: 我省持续深化思想道德建设，全省深入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百人千场近万战宣讲，上半年累计3000多场次，服务群众7万多人次。德里马龙江等活动全面展开，身边的感动好人事迹微宣讲活动累计开展5100多场。各地好人文化品牌持续扩大，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同步深化，全社会育人合力不断增强。我省坚持为民惠民，抚远市、同江市、铁力市获评第7届全国文明城市，116个村镇、138个单位、22个家庭、24个校园获全国文明称号。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文明创建路径，城市更新让民生可感可触。我省深化拓展文明实践，全省依托文明实践阵地开展活动9.15万多场次，服务群众246万多人次。齐齐哈尔实施一站一品建设，开展共建1.6万场次。大庆大同区理想福地宣讲品牌覆盖近10万人次。各地以学雷锋文明实践我行动为主线，推动资源向延边民族地区倾斜。我省还扎实推进文明乡风建设，除陋习树新风专项整治行动在全省各地深入开展，从文明城市创建到文明实践深耕，从道德典型培育到移风易俗推进，全省精神文明建设以扎实步伐和持续创新推动文明新风遍布龙江大地。
4: 25号，省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协调机制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哈尔滨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听取黑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修订等有关事项情况汇报，部署全省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协调机制召集人刘振国主持会议并讲话。刘振国强调，要引导民营经济人士自觉将企业发展融入国家战略和龙江发展大局，加大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力度，深入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及我省相关法规政策，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引导民营企业

0: 坚守主业，做强实业，鼓励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弘扬企业家精神。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办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公安先进典型代表见面会，来自我省的大庆市公安局网警分局副局长贾小亮作为五位代表之一，与中外媒体记者现场交流。
2: 见面会主题为践行殉死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聚焦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提升与平安中国建设。五位代表分别分享了在各自岗位上的工作实践。作为从警21年的网络警察，贾小亮分享的是网安民警在无形战场的守护与担当。
3: 我想具体了解一下我们公安机关是如何保护我们的公民个人信息不受侵害的。
4: 我们近年来呢，依托净网专项行动，聚焦信息泄露、信息倒卖，还有信息使用这三个关键的环节，打源头、催平台、断链条。我始终认为，多破案不如少发案，源头防控和打击惩治同样重要。
2: 贾小亮还结合一线工作经历，引导公众提高自我防范意识，让数据不裸奔，隐私有守护。
4: 网络治理既要利剑斩罪，更要防患未然。今后我将继续推动工作，从事后打击向事前预防延伸，既做网络犯罪的终结者，也做网民权益的守护者。
5: 眼下，黑龙江寒地小龙虾迎来捕捞旺季，全省各地通过各类特色养殖模式，让今年小龙虾量质齐升。
6: 那我现在呢是在宾县居仁镇的一片水稻田里，现在正好是早晨6点，我们和养殖户一起来到田里去起这个小龙虾。我们看一下这个网啊，看拎上来这一网基本上就能收获这么多的小龙虾。起上来的这样的小龙虾呢，直接装箱分拣，拉到这个附近的早市和饭店进行售卖，直接变现。
2: 居仁镇采用典型的稻虾工作模式，水稻为小龙虾遮阴栖息，小龙虾排泄物能够肥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
7: 它一亩地能产800块钱吗？水稻一亩地产到1700多到2000，三年都有效益。
2: 作为全省寒地小龙虾产业发展的排头兵，今年宾县小龙虾产量将超过100万斤，虾稻米产量将超700万斤，稻虾产业综合产值突破8600万元，同比增幅超40%。
8: 开始起龙虾了。
2: 在鸡东县下亮子乡，90万尾虾苗经过3个多月的精细养护，迎来集中起捕，1000多斤小龙虾出水，超过1两的泡头虾占近60%。同样是小龙虾，鸡东县的养殖逻辑又不一样。这里是通过合理调控养殖密度，让虾在寒地独特的温差中慢慢生长，练就紧实鲜甜的肉质。
9: 主要是放往江浙沪等地，一点也不用愁销路问题。
2: 在鹤岗，养殖方式又走出了第三条路，他们更关注的是水。今年这里的寒地小龙虾养殖，从水草种植、水质调节，全程有专家指导，基地配套自建实验室，监测水池水体、微生物各项指标，通过好水养出好虾。
10: 你看这虾这个底儿吗？买家也是看这个底儿干净，它的价格就不一样，它最起码多给你2块钱没问题。
2: 目前全省寒地小龙虾产业已进入规模化发展的快车道，2026年苗种签约量达3.1亿尾，养殖区域已覆盖全省62个县市区，寒地小龙虾正成为黑龙江特色农业的一张新名片。
1: 今天，黑龙江绥芬河铁路口岸宽轨重出运输模式正式落地运行，标志着中俄跨境铁路运输告别了长期的单向运输历史，实现了高效的双向循环。
11: 我现在是在绥芬河铁路口岸，每天呢有20多列国际货运列车呢在这里穿梭往来。以往呢，俄罗斯驶来的列车在这里装完货后呢，只能空车返回。但随着一声汽笛的响起，我身后的这班列车将满载中国商品驶向俄罗斯，这意味着绥芬河口岸宽轨重出今天将正式启动运行。
2: 在记者面前，车头挂着红花的绥芬河号缓缓驶离战场，向俄罗斯境内开行。22节车、44个集装箱内满载着汽车配件等各类货物。以往出口货物要经过准轨列车运到俄方俄罗斯。

0: 捷克卧战换装耗时长久，如今出口货物装车编组都迁移到了绥芬河口岸，免去了在俄方的换装环节。
1: 我们对这条通道的需求非常大，按照计划，我们希望每个月能发出90列宽轨重储列车，这将为中俄贸易提供更加稳定高效的物流保障。
0: 企业负责人向记者算了一笔账，宽轨货车在口岸原来需要停留5到7天，从今天起停留时间变成了1天以内，车辆周转效率要提升80%以上。按照目前每天3列、每月90列的目标测算，仅仅车辆使用费一项，每年就能节省几千万元。
2: 这趟班列通过宽轨重储的运行，将直接发往莫斯科，时效全程12天左右。这对我们来说，可以大大节省途中的运输时间，提高资金的周转利用率。
0: 为了推动宽轨重储模式顺利实施，绥芬河市主动强化与铁路部门、俄方政府及重点物流企业的沟通联动。记者了解到，这次首发列车搭载的货品来自广州、深圳、温州等国内多地，涵盖了汽车零部件、白色家电等热销国货。依托全新模式，这些货品不用在俄方二次换装车辆，就能直达俄罗斯核心消费市场。目前出口货源已经排到了10月份，而随着宽轨重储模式落地，绥芬河政府正在积极推动集装箱货场等项目开展，全力支撑业务常态化稳定开行，让更多宽轨列车变单向载货为满载而归，
3: 带动了绥芬河口岸换装、仓储配送、跨境运输等配套服务能级的提升。通过产业协作区政策赋能，构建了物流促贸易、贸易聚产业、产业强口岸的良性发展链条。
4: 眼下，哈尔滨供热一城一网工程正处在攻坚关键期，一张全域贯通的热力大网正在地下悄然编织。供热系统的迭代升级，不仅守护百姓家里的融融暖意，更藏着一座城市用心用情的民生温度。
5: 过后咱供暖之后，是不是效果肯定要比往年要好很多呀？
6: 在哈尔滨市供热一城一网工程松江路段施工现场，记者遇到了家住附近的郭超。每天下班路过，他总要停下脚步看一看工程进度。
5: 特别的期盼，我们小区群里都炸锅了，就天天研究这个事儿，说到底什么时候能完工，到底会达到什么样的热能。哈尔滨冬天的话，供热多大的事情啊。
6: 如今在城市多处路段都竖起了黄色施工围挡，供热一城一网一期项目进入到了管线铺设的关键期，每天都有不少像郭超这样的市民绕圈张望，时刻关注着工程的进展。
7: 在项目的施工现场，我们关注到这样一个细节，在管网的外侧呢，有大概6.5厘米左右的一个保温层，而在外侧呢，还有一个黄色的聚乙烯外壳。从这面来看一下，整个外壳呢，它是一段一段的，因为它并不是简单的给供热管网穿上外衣的这种方式，而是说把供热管网的外侧缠上了一层一层的保温层，这样呢可以保证密闭性更好，也是哈尔滨市第一次在管网改造当中大规模的使用这种新工艺。
6: 小细节藏着大民生，新工艺的落地只为把这件民生实事做实做细。三环桥下的标段是工程控制性难点，场地受限，常规设备施展不开，给施工方出了一道难题。
8: 三环桥下净空呢，现在只有7.5米，这个作业空间非常狭小。然后呢，我们也是请了一个外援，我用了这个折臂雕机，它能在这个比较狭小的范围内呢来施工，能确保整个管线的安装进度以及管线的安装精度。
6: 施工围挡里焊花飞溅，吊臂起落，施工人员忙碌不停。这次的一城一网建设不是简单的小修小补，而是对城市供热管网格局的系统性重塑。地下新建的一条条纵横的管线，如同热力高速公路，将把全市分散的碎片化管网连成一张互联互通的大网。
9: 比方说咱们那个三环路和哈川北路这个热网工程，我们这个管线建成之后呢，它会把咱们那个大唐海一热和咱们那个金山普控热两家热源串联起来，如果单一热源出现问题的时候，咱们可以紧急从另一家热源厂输送热量到咱们这个管线，然后把热量送到老百姓家中。
6: 这张网的背后是3道隐形关卡的打通，打通物理上的断头路，实现热源互补，拆掉运营管理的隔离带，实现市级统一统筹。 消除数据信息的盲区，实现全管网实时调度。

0: 这场地下的系统重装一期项目将在年底前全部完工。
1: 咱们老百姓来说呢，会感到几个明显的变化，一个就是供热更均衡，供热末梢包括一些片区温差大的情况将会得到极大的改善。第二个是供热更稳定，也局部出现供热故障的时候，我们会就近调用其他的周边热源来进行补热。下一步呢，将加入全市的智慧供热监管平台，全力保障百姓暖屋子。
2: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位于地下的供热管网施工现场。刚才下来的时候，我也看到了一条很有意思的标语，叫今日管网改造忙，今冬屋内暖一场。我想我们现在在地下编制的不仅仅是这样一根根供热管线，而是一个关乎供暖的民生网、安全网。我们也期待着今年冬天百姓屋子当中暖暖的幸福感。
3: 第十四届中国大学生创新方法大赛总决赛24号在哈尔滨开赛，大赛由中国科协主办，创新方法研究会指导，黑龙江省科协、省科技厅、哈尔滨工程大学联合承办。赛事自4月启动，累计征集3571项科创作品，最终534组项目晋级决赛。来自全国50多所高校的238支团队齐聚槟城，同台比拼创新实力。作为国内创新方法领域权威国家级赛事，本次大赛设置7大参赛组别，聚焦海洋装备、先进材料等国家重点领域，紧贴产业发展和民生需求。经专家组综合评审，12支优秀团队成功晋级全国总决赛。
4: 通过构建学练赛用全链条培育体系，来推动创新方法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来促进青年科创成果落地龙江转化应用。

0: 文化中国行专栏今天走进大庆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探访蒙古族传统服饰非遗制作技艺。见到蒙古族传统服饰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乌日纳时，他正忙着为即将召开的那达慕盛会草原服饰大秀排练。
1: 咱们上课的时候所教的动作都是咱们蒙古族礼仪动作以及蒙古族舞蹈动作，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读懂，也要理解每个动作，做的一定要标准。
0: 这个展演模特队是乌日纳自己组建的，大家穿的服装也是他一针一线手工缝制。乌日纳从事蒙古族传统服饰制作行业30年，缝出几百件袍子，每一件的领口、袖边、腰褶的花样都不一样。
2: 这是我镇店之宝，
3: 沉吗？然后戴上之后头能动吗？
2: 动
3: 一动不敢动，
2: 全手工艺的，你看啊，全都是手工艺穿的，整个帽子做下来将近一个月。
0: 一套华服从设计到完成，短则7-8天，慢则需要几个月。乌日纳坚守着一份匠心，却又从不固守传统纹样。辽阔的草原，广袤的大地，都是他的非遗素材库。在他看来，蒙古袍的纹样必须盛满草原的鲜活灵气，方能承载民族文化的独特气韵。
2: 我们搞这个传统文化，我们的这个服饰要上来，你 AI 设计的就是错误，你的符号放的根本不对。我们蒙古族的符号代表什么？蓝天白云，我们以云彩角为主，蓝色的、白色的，我们变化只不过是个颜色，那它放在哪里，代表性是什么，它都是有意义的。
0: 今年乌日纳的团队还收到了海外邀约，走出国门向外国友人展演。
4: 我也是他们去了，
5: 我们团长必须每个人都带着我们去。
3: 就是对你们的这种有什么样的反响啊？
6: 蛙声一片，
3: 蛙声一片。
0: 一笔一画，一针一线，承载着蒙古族特有的民族文化。乌日纳和队员们期待着，让这份独属于草原的风情，在更高更广的舞台上，踏歌而行，如花绽放。
7: 昨晚，中央芭蕾舞团经典红色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登陆哈尔滨大剧院，剧目首演于1964年，讲述了海南少女琼花在红军党代表洪长青指引下，从一名丫鬟成长为坚定革命战士的感人故事。这部舞剧开创性的在芭蕾艺术中融入中国民族舞蹈语汇和革命军事元素，娘子军连歌、万泉河水清又清等经典旋律传唱至今，成为跨越几代国人的音乐记忆。

0: 一听到万泉河水呀，我们就觉得非常激动，专程到这边来看这部剧，也觉得华尔滨有这个艺术的氛围。
1: 通过每一次的演出不断地打磨自己，给观众呈现出一个不一样的我们，然后也能唤起更多年轻人对历史的一种铭记跟敬畏。
2: 为期两天的黑龙江省首届公众考古周主场活动在大兴安岭塔河县顺利闭幕。活动期间，塔河县十八站遗址公园被授予黑龙江省考古遗址公园称号。作为我国纬度最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十八站遗址有力实证了远古时期就有古人类在大兴安岭繁衍生息，填补了我国北疆旧石器文化研究的重要空白。活动还邀请辽宁大学、山西大学等高校的十位优秀选手现场展演石器打制，并由真人演绎旧石器时代的人们狩猎、切割、生活等日常生活，让人们在亲身实践中感受远古人类的生存智慧。
3: 近日，在大沾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拍摄到了多段野生动物珍贵视频。三只狐狸误入镜头，两只幼崽自在打闹，成群的野猪奔跑林间自由欢脱。从肉食性、杂食性到植食性，野生动物们在镜头里不时亮相，活脱脱一幅现实版动物世界。这次拍摄到的影像追踪了珍稀物种的活动路径，为科学研究提供了第一手信息。
2: 来自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的消息，今年一到七月，全省生态环境部门共办理行政处罚案件266件，罚款数额3700多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行政处罚案件数量下降34.5%。今年以来，环保执法部门围绕重点领域、重点问题精准发力，先后查处曝光了一批工业企业违法违规处理固危废、畜禽养殖场违法排污等典型案件。在利剑出鞘的同时，全省各级生态环境执法部门还通过开展柔性执法、筑起纾困等举措，提升企业满意度，已办理减免处罚案件53件，减免罚金343万元。
4: 25号，第11届创客中国黑龙江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在哈尔滨启动，大赛设企业组和创业组，共有607个项目参赛，170个优秀项目晋级全省复赛。获奖项目将优先获得全国总决赛推荐资格。
2: 25号，2026黑龙江省县域篮球邀请赛在密山市开赛，来自全省22支代表队将在6天里展开激烈角逐。赛制采用分组循环加交叉淘汰形式，冠军队伍有望代表黑龙江出战全国业余篮球赛事。
5: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6: 感谢收看，再会。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路畅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新韵都会精心挑选六首好听的歌曲在电波当中为您放送。那也希望这六首歌曲啊，能够真正走进你的内心。新韵在选歌的时候呢，一方面是会考虑到它的旋律啊，悦耳动听，尤其是在大家每天经过了一天忙碌的工作之后，不管是在下班路上也好，还是刚刚回到家里边也好，都希望呢它的旋律哈，能够真正给每个人的心灵带来一些慰藉。另外就是新韵比较注重听他的歌词，希望这些歌词啊，能够治愈收音机前的你，能够让你听过之后呢，能有所感悟。今天为大家选的六首歌曲，来简单介绍一下。首先，第一首是来自李行亮的《回忆里的那个人》，很治愈的一首歌。另外几首歌曲有鹿晗演唱的《我们的明天》啊，毛不易的《总有那么一群人》，大家都知道哈，了解幸运都知道，非常喜欢毛不易的声音。还有呢，是孟然演唱的《少年》，这首歌曾经霸榜过歌单很长时间哈，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最后两首呢，分别是木月演唱的《糖半甜》，最后一首是任素汐的《湖广生》。哈，湖广生这首歌曲也是曾经被这个大街小巷都在传唱的一首歌，一种来自任素汐的啊那种稍稍有一点沙哑，但是却深深的来自我们的生活，感受我们的生活的一种平凡人的幸福感啊。今天的六首歌曲呢，希望大家喜欢。好的，好的，话不多说了，接下来就到了听歌时间。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节目的陪伴。那眨眼间哈，节目时间就要结束了。那今天电波当中一共为大家放送了6首歌曲，李行亮的《回忆里的那个人》，鹿晗的《我们的明天》，毛不易演唱的《总有那么一群人》，还有梦然的少年，木月的《糖半甜》，任素汐的《湖广生》。这6首歌曲是行运精心挑选的，不知道你是否也喜欢呢？感谢你半个小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第五节，奋斗的青春最美丽。我叫翟旭，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一名普通的技术员。2013年刚毕业的我，走出大学那座温暖而又自由的象牙塔，迈进了社会。怀揣着对石油事业的热爱，我选择了钻井这个在同龄人眼中又脏又苦又累的工作岗位，一干呢就是4年。虽然大学里专业学的是石油工程，但理论和实践毕竟有差别。一位伟人曾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刚开始当技术员的时候，发现大学里学的理论知识根本不够应对真正的钻井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我一度陷入了事业的低谷，觉得十分沮丧。没多久，队里的老师傅看出了我的情绪，不断地鼓励我，给我讲许多钻井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这时我又逐渐地燃起了信心，一咬牙，跟着老师傅连续40多天泡在井上学习技术。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呐，一个多月的实干，我充实了自己，掌握了更多的钻井技术，能独当一面了。进入1205队并不代表你就是最优秀的，你将会面临更多的考验和挑战。踏实干吧，爸爸相信你能行。这是我上井第一天爸爸对我说的话，我牢记于心呐。不久我就见识了铁人队伍的工作强度，手机24小时开机，随时待命，在保证正常生产的情况下，还有繁重的营检任务，井场标准化要求高，这是我在之前的警队所没有经历过的。繁重的工作任务常常压得我喘不过来气儿。一天的工作下来，满身泥浆，不论春夏，衣裤都是湿透的，这是钢铁1205钻井队队员常有的状态。当然我也不例外，虽然每天累得只想瘫在床上，但在工作中我仍然不敢有丝毫的怠慢。由于长时间穿着坚硬的钢头工鞋进行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我患上了足底筋膜炎，每当犯病的时候啊，真是苦不堪言，咬着牙强忍着疼，也一定要坚守在工作岗位上。2017年，油田公司下达了禁止上10万米的生产任务。在动员大会上，我的耳畔再一次响起了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口号。既然是铁人的队伍，那就要有铁人般的意志和精神。接到任务后，全队上下一心，稳步提速，很快就达到了55000米。在一次连续上井工作13天之后，我的老毛病啊又犯了，疼痛钻心，使我寸步难行，终于倒下了。回家养了几天之后还不见好转，一转眼上井的日子又到了。妈妈再三地劝阻我，别去上班了，请个假，在家养几天，好了再上班吧。不知为什么，我的那股死心眼的劲头又上来了，心想，坚决不能因为我的病耽误工作呀，我的工作岗位需要我。回到队里的那天，书记看

钻台。上了钻台之后，擦了一把额头上腾出来的冷汗，我一步一步地挪进了丝钻的操作房，开始定向。凌晨四点，定向结束了，我又重复着几小时前的动作，艰难地走下钻台。回到床上，虽然是整夜没合眼，但疼痛使我睡意全无。好不容易挨到了天亮，我接到了妈妈的电话。在电话里，妈妈听出了我的不对劲儿，一个劲儿地询问我是不是严重了。我连忙否认。但是知子莫若母啊，妈妈从我虚弱的声音中听出了端倪，苦口婆心地劝我请假回家，又是商量又是威胁。最后呢，妈妈哽咽着说，你要不回来，我就当没你这个儿子。听完这话，我也哽咽了。妈妈呀，我何尝不知道您是心疼我为我好，可井还没打完，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我。妈，再过两天，等完钻了，我一定回家好好休息。说完，我就挂了电话。保尔说，人生最宝贵的呀，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我愿像保尔一样，将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石油事业，在我普通而又平凡的岗位上继续发挥我的死心眼精神。第六节，我要立志做大事。我叫张兆奇，2010年9月参加工作，2010年10月调入钢铁1205钻井队，2017年3月担任副队长。学生时代的我并不是那么听话，中学时也会偷偷地出去玩游戏，大学时也会考试不及格。但是毕业之后步入工作岗位，我忽然被那么一种责任感点燃，同时似乎有一种使命感推动着我。我不再像从前一样贪玩，总是想要在同事中间力争上游。除此之外，我自认为胆子比较大，钻井现场设备运转的轰鸣声，钻工师傅的呵斥声，钢铁工具的碰撞声声声入耳，可能在一些学生眼里是那么的骇人听闻，可是在我的耳中就像交响乐一样。空旷的野外，高耸的钻塔，铿锵的号子，我就这么干一行爱一行了。毕业了，我不能再在温室中成长，也不能长成一棵漂亮的观赏盆景，但是来到了更广阔的大自然，我也许有机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我就这样鼓励着我自己。经过一年的摸爬滚打，我对钻井施工的基本流程已经完全掌握。队里的老师傅都说我不怕苦不怕累，就是笨了点，好在一直在进步，是一个可造之才。也不知道这不怕苦不怕累的品质怎么就名声在外了呢。总之一年之后，我因此就来到了钢铁1205钻井队。这是一支多么伟大的队伍，我想我就不用再介绍了。我知道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我很快调整自己的情绪，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就是每一年

年都要有一个进步，绝不原地踏步。就这样，我始终保持着一份上进心。几年下来，就是这份上进心让我在工作岗位上受益匪浅。钻井生产虽然辛苦，但是重复的工作很多，过了最初的适应期，很容易对已经熟悉简单的工作产生满足感，失去了对岗位新的渴求，慢慢的也就失去了对工作的热情。我没有走进这样的误区，也得益于铁人队伍的传统教育。有了这份上进心，就会不断发现自己的短板，不断补足自己的短板。在几年的时间里，我也和许多大学毕业生接触过，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但很多人也有一个错误观念，他们认为自己是学生出身，学了四年的专业知识，先入为主的给自己设定了能力范围。其实啊，钻井生产的岗位并不局限，大学生有很强的接受能力和学习能力，放宽自己的视野，找准自己的方向，相信自己的能力，就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也能实现每年都有进步的小目标。对于年轻人来说，咱们的职业道路真的还很长，但是细细想来，时间又何尝不是像白驹过隙一般飞快地流逝呢？我想谁都不愿多年以后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发现增长的只有年龄和体重。利用好这段精力充沛的时光，在自己的岗位上证明自己的能力，又何尝不是一件让人自豪的事情呢？我始终认为，工作赋予一个人的责任感，不仅使他在岗位上成功，也会让他的人生更有质量。习大大寄予青年人，不要立志做大官，要立志做大事。许多人认为，我这样一个基层工人，哪有什么大事需要我做呀？其实，我们在工作岗位上每一次尽职尽责的坚守，每一次无怨无悔的付出，都是咱们本职岗位上的大事，都是整个生产环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大庆的石油青年，哪怕为建设百年油田做一个最坚固的小齿轮、小螺丝，也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大事啊。最后和大家分享一段鲁迅先生的话：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就像萤火一样，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第十二章，红旗飘飘，我们是铁人党员。地处大庆市南红岗区的钻井队工地上，38米高的钻塔巍然耸立，鲜红的红旗在塔尖迎风飘扬。距离井架外10米就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驻地，由13节银灰色的活动车房围绕成的一处整洁的四合院。一走进去，院中央竖着4块不锈钢的宣传牌，其中那幅人们熟悉的制服井喷王进喜穿着棉袄带着伤腿奋勇跳进泥浆池进行搅拌的照片赫然耀眼。照片下方写着2行黑体大字：用铁人的思想建队，用铁人的品德铸魂，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留下这铮铮铁骨般誓言的王铁人，去世时
年仅47。

41岁。49年过去了，无论是长阳在钢铁1205钻井队的流动队史室，还是与年轻钻井工人的交谈中，我都深深地感到铁人精神薪火相传，钢铁队的队旗永远鲜艳。你听，第20任队长赵明涛和党支部书记王迎春正在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铁人党员的故事。第一节，风雨中激情甩钻杆。2015年6月20日，正值我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就在各地的大中城市、城镇乡村，到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挂葫芦、吃粽子，早已成为东北人端午节的传统习惯了。可是，就在人们沉浸在这一节日之时，天不作美。在南4-J1-752井的钢铁1205钻井队施工现场上，突然天降大雨，并混杂着冰雹。哗哗作响的大雨声，伴着噼里啪啦的冰雹砸地之声，打在来不及躲雨的工人们身上，确实生生的疼啊。是的，别说在外边干活了，就是在外边站着不到几秒钟的时间，全身被大雨浸透不说，冰雹倾泻还能受伤，伤及生命。大雨侵吞的钢铁1205钻井队的施工现场，冰雹威胁着井架甩钻杆施工作业的队员们。一般队员们根本不顾浇透的工衣和手套，依然坚持作业。他们把一根根钻杆往下甩着，动作丝毫没有减慢。他们个个仿佛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赶快把钻杆甩完，准备搬家开钻呢。这时，副队长在私钻房里大喊着：“大家都避避雨吧，这浑身都要湿透了。”可三班党员私钻王磊却说：“没事儿，全当一边干活一边洗澡了，这多凉快。”一根根钻杆往下甩着，队员们有条不紊地卸钻杆，摘挂绳套，轻擦着丝扣。这时，党员石长明刚一弯下腰，伸手去卸钻杆，他的腰就像断了一样的疼痛，哎呦一声倒在地上。钻工们急忙问：“长明，你这是怎么了？”石长明吃力地用双手支撑着地面，额头上的汗水伴随着大雨顺着脸庞急速地流淌下来。他强忍着疼痛，挥了一下手说：“没什么，我只是滑了一跤。”当石长明再一次站立起来时，身体已经失去了重心，倒在了一位队员的身上。这位队员惊叫着：“长明，你的腰椎间盘突出是不是又犯了？”石长明踉跄了一步，一股酸辣的流质猛地从口腔里涌了上来。他急忙背过脸，又急忙咬住牙，仰着头，从嘴里蹦出3个字：“没什么。”队员们劝说道：“长明啊，你赶快休息养病吧，这里有我们呢。”看见石长明无动于衷，一位队员急眼了：“长明，你的病不是闹着玩的。”此时，泪水顿时从石长明那张铁柱般的脸上滴落了下来。在队员们的搀扶下，石长明不得不从井台上吃力地走了下来。可他在驻地宿舍里躺下还没有半个小时的功夫，又坐了起来。就在这时，
石长明用手按摩着腰部，

感到又麻又酸又疼。石长明从床上的挎包里摸出了几片药片，一张嘴扔进了嘴里，咕噜噜又喝了一口白开水，将药片吞进了肚子。然后石长明用双手顶着腰部，慢腾腾的又走上了井台。队员们纷纷吵着嚷着让他去休息，可他环视了一下四周的队友们，又环视了一下尚未卸完的钻杆，大声地喊道：别管我，快卸钻。就在这时，天上的雨水减缓了，冰雹也停止了肆虐。不到三个半小时，130多根钻杆顺利地甩完了。钢铁1205钻井队的全体队员，在共产党员的带领下，越在艰难困苦中越是冲在前面。这就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队员，这就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共产党员。他们不单单是技术过硬的，作风更是光光的。第二节，这是我的责任。八月的天空闷热闷热的，盐碱地上的稀草早已耷拉着叶子，弯着腰，低着头。周围的空气仿佛有一根火柴点燃，就马上要燃起腾腾的火焰一样啊！这个鬼天气，想要把人烤死不成啊！正在大庆北一区块进行紧张施工的钢铁1205钻井队的党员潘佳琪和三班队员们清理着泥浆罐，不管他们如何用湿漉漉的毛巾擦着额头和脸庞的汗水，可那不断流下的汗珠却从人们的毛细孔里边挤了出来。由于泥浆含沙量大，又经过了长时间的沉淀，石粉和细沙混合在一起，使得异常粘稠的泥浆堵在罐口处无法流动。看着近半罐的沉沙，队员们都发愁了，这么多的沙子，5-6个小时也掏不完呐。有的队员一边擦着汗水一边叹着气说，那也不能干瞅着，咱得想想办法啊。又有的队员用手朝着泥浆罐里一指，没有任何捷径可走的办法，就得钻进泥浆罐里去挖呀，去铲呗。还有的队员听后吃惊地吐了吐舌头，钻进去挖去铲吗？不说别的，谁钻进泥浆罐里，谁就得闷死在里边啊。正当队员们七嘴八舌的议论时，三班的司钻邓龙斌将手里的毛巾往旁边一甩，大声地说，你们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难道我们就被眼前的困难吓倒了？我钻进去掏尘沙。一位队员不无担心地说，依我们看呢，大家轮流着钻进去掏尘沙吧，每个人不能超过10分钟啊，就这么办吧。这时邓龙斌已将泥浆罐门打开，刚探头欲钻的时候，他的臂膀就被一只特别有劲儿的大手给拉住了。邓龙斌回头一看，是共产党员潘佳琪。邓龙斌问道，佳琪啊，你要干啥？潘佳琪没有松开邓龙斌的手，用力一拽便将邓龙斌拖到了后边。你没好好看看你自己吧，你这么高的个头钻进了泥浆罐里，那里边能装下你吗？别说你在里边铲沙10分钟，就是1分钟也得把你弄个半死啊。邓龙斌着急地问，那你说咋办？潘佳琪用手比划着自己的个头说，我个子矮，在泥浆罐里干活特别方便，活动空间也大，还是我来吧。邓龙斌伸着手，那不行啊，还是我来吧。

队员们有的刚一张嘴，有的还没反应过来，共产党员潘佳琪就拿起了铁锹，还不到十秒钟的功夫，他就钻进了泥浆罐里。只听他在泥浆罐里喘着粗气，开始一锹一锹地往外铲沙子。你别看潘佳琪说他个子矮，可罐内的空间狭小，他也直不起腰来。罐内空气不流通，不到三分钟，已经累得他浑身冒汗了。泥浆罐外边的邓龙斌大声问：佳琪，你感觉咋样？你赶快出来吧，我替你。接下来队员们纷纷地喊着：我们来换你吧。潘佳琪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并又不时用手臂擦抹一下流淌不止的汗水，回答说：你们都不要争了，这里边的活只有我最合适干了。这时潘佳琪的工衣已经被汗水湿透了，黏黏地贴在他身上，过膝的泥浆和沙子也灌进了他的工鞋里。潘佳琪吃力地一锹一锹往外铲着，只听咔咔的声音，并伴随着他呵呵的喘气声。就在这时，连空气都不流通的泥浆罐里已经迫使潘佳琪眼前嗖嗖地冒着金星。他努力地镇定了一下，并手扶着铁锹，稍微喘了一口气儿。还不到几秒钟的时间，他感到头部眩晕，胸内憋闷，眼前一黑，随即昏了过去。泥浆罐外边的邓龙斌和队员们深感情况不妙，大声地喊着：佳琪，你怎么了？你赶快出来啊！在邓龙斌和队员们的呼声中，潘佳琪已经从昏迷中清醒过来了。他使劲地摇了摇头，用手狠狠地捋了一把脸上的汗水，重抖精神说：你们喊什么呀？我又没什么事儿。泥浆罐外，邓龙斌关切地说：你咋没声响？我以为你昏过去了。潘佳琪笑着回答说：啊，我刚才休息一会儿，喘了口气儿。在潘佳琪的带动下，本应该是5个小时能干完的活，他们只用了3个小时就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而此时的泥浆罐已经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当潘佳琪从泥浆罐里爬出来的时候，浑身上下全部被泥浆和汗水浸透了，他瘫坐在地上，根本就不想站起来。邓龙斌和队员们上前拉着潘佳琪的手，心疼地摇摆着说：佳琪啊，真是累坏你了。潘佳琪吃力地摆了一下手说：你们可别这么说啊，这是我的责任啊。第三节，站立不倒的棉裤。你说这天气冷到什么程度？整个空间已被严寒冻僵了，覆着裹尸布般的雪，像死一样冰冷的西北风嗷嗷地狂吹嚎着，不时地吹打着井架。寒冷和风雪在荒原上丝毫没有遮拦，他们冲击着已经枯败的干草，并将其连根拔起，发出震撼长空的狂嚎，哀鸣不已。此时的气温已达到-38°，如此的气温已给钢铁1205钻井队的队员们的操作带来了许多麻烦。每当队员们交接班时，就在钻井队的驻地，外来参观的人们都会看到一个奇特的景象。队员们换下来的棉工裤一件件能站立不倒。外来人瞧着问道：这是为什么的？

队员们不以为意地笑了笑说，哈，这都习惯了，没什么。原来他们在施工中接单管、起下钻等工作流程，钻井液会不可避免地溅到队员们的身上，不到一会儿的功夫，沾满钻井液的工服就会被寒冷的空气冻得结冰，变得僵硬。说起来话长啊，那是发生在2016年1月12日的事情。钢铁1205钻井队3班正在施工现场钻井时，沙泵突然出现了上水不足的现象。私钻党员王磊立即进行询问，这是怎么回事？负责沙泵的一位队员只是说，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沙泵突然上水不足了。为了保证安全生产，王磊当机立断命令说，马上停钻，快速查找原因。一位队员忙问道，我们停钻那不影响生产吗？这位队员的提问立即遭到了王磊的质问，那我问你，是安全生产重要还是带病钻井重要啊？一句话说的这位队员脸红了。接下来王磊立即组织队员们查找原因，他率领3名队员急匆匆地来到了钻井液罐前，前后左右查看了一遍，他摆着手说，快把梯子搬过来。一位队员不解地问，搬梯子干什么？王磊大声地说，我到罐里边去检查。队员们纷纷地劝阻道，不行啊，你这一下去那不浑身全都是钻井液了吗？王磊瞪起了眼睛说，我们不入罐内检查，那原因能找到吗？身上沾上钻井液那算什么？与老队长跳进泥浆搅拌水泥相比，身上沾点钻井液那根本就不是事儿。一位队员已经把梯子立在了王磊面前，当队员们争着抢着要进入钻井液罐时，王磊严峻的脸色立时变成了微笑，你们都不要争了，我对沙泵的原理还是很有研究的，钻井液罐全都是钻井液，想要检查沙泵必须进入钻井液罐内。说完，王磊毫不犹豫地登上了铁梯，手把着罐沿进入了钻井液里，他用手摸到了沙泵，发现沙泵内部出现了导线连接不良的现象，于是他便将沙泵卸下，招呼队员们将沙泵从罐内运出来，紧接着大家七手八脚地将王磊拉了上来。只见王磊的腹部以下全都沾满了钻井液，队员们心疼地劝说王磊，你赶快回驻地换衣服，这鬼天气容易把你冻出病来。王磊笑了笑，摆了摆手说，我没那么娇气啊，咱赶快检修啊，停钻时间过长容易造成卡钻。嗷嗷直叫的西北风肆虐时，应该是时断时续的，可就在这时，他却故意与队员们作对，将时断时续的西北风变成一个劲儿嚎叫的寒风。王磊的工装已经冻成了铁甲，可他竟不在意，逗趣地问，你们冷吗？队员们反问，那你冷吗？王磊笑着说，我不冷。队员们说，你不冷我们就不冷。这时王磊一边和队员们检查着沙泵，一边进行修理，又一边喊着号子，一二三呐！队员们齐声地应答着，抢时间呐！王磊又在喊着，四五六啊！队员们齐声应答着，雨寒豆啊，七八九啊，沙泵走啊，八九十啊，腰杆直啊。队员

0: 人们高声地喊着号子，每个人身上都已经冒着热气。经过40多分钟的检查、修理、调试，终于排除了故障。井架上又响起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这时，队员们抬起头，你看看我，我看看他，只见头上戴的狗皮帽子全都结了一层厚厚的冰霜，就连眉毛上都凝结着要冻成冰的水珠。队员们回过头来一看，王磊身上的钻井液早已经冻成了冰，而他的工装已成了站立不倒的棉裤。第四节，雪花拌饭有滋味。飘飘摇摇的雪，纷纷扬扬的雪，就像烟雾一样的轻，就像碧玉一样的莹，就像银子一样的白，从天空缓缓地洒下，亲吻着大地，亲吻着伫立在大庆采油北区的钢铁1205钻井队的井架。你看，这威严的井架在风雪中显得多么高大威武，俨然像充满神奇力量的勇士，挺立在漆黑的、漫天飞舞的雪涛之中。2016年1月25日凌晨，就在井场的钻杆牌边上，有四名队员们一边吃着雪花拌饭，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钻台上正在旋转的钻杆。共产党员高翔用手指着说，这根钻杆就剩一米多就要打完了。说完，高翔放下了碗筷，另外三名队员什么都没说，随着他一起直奔到钻台上去接钻。饭都顾不上吃了。是的，这动人的一幕就发生在钢铁1205钻井队四班里。当天凌晨4点，正是四班交接班之际，高翔像往常一样快速地投入到紧张的新井开钻当中。钻进非常顺利，刚进尺超过350米时，队员们高兴得像吃了蜂蜜那样甜。他们说，别看天空飘落着雪花，别看气温-36度多，可我们照样钻井不误。高翔内心兴奋异常，大声地高喊着，兄弟们加把劲儿啊，争取咱们班多打进尺，超过上一半，我问你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高翔接着又喊道，那好，咱们就高唱踏着铁人脚步走，朝着赶超上一班的目标冲啊。接着高翔高声唱道，高举红旗去战斗。接下来的就是队员们踏着铁人脚步走的歌声。这歌声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回荡，在挺立苍穹的井架上空回荡。2个小时过去了，随着北风加上雪花的舞动，不时地传来一股股饭菜的香味。一位队员的嗅觉特别灵敏，紧了紧鼻子，两只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哎，兄弟们，你们猜我闻着什么了？队员们摇着头，不知道。这位队员眼睛一睁，大声地说，咱的饭菜来了。果然，钻井队服务人员已经把热气腾腾的饭菜送到了井场。服务人员站在井场上，朝着钻台上摆着手，兄弟们，开饭了。可是钻台上的队员们谁都没有停下手里的工作，全神贯注地凝视着飞速旋转的钻杆。过了一会儿，服务人员又在喊，兄弟们开饭了，你们没听见呢？ 钻台上还是没有人回应，只有钻机的隆隆轰响算是给予了回答。又过了一会儿，服务人员有些着急了，
1: 兄弟们，我说开饭了，你们听没听见呢？你们是不是不饿呀？那行，那我把饭菜运回去了啊。
0: 服务人员那是故意这么说的，故意催促着队员们快点吃饭，别饿着肚子攥紧啊。此刻饭菜的香味不时地飘入人们的嗓子眼里，可没有一位队员走下钻台去吃饭，他们集中精力，谨慎小心，只愿钻头钻得快一些，深一些。望着队员们忙碌的身影，眼看着饭菜就要变凉了，服务人员再一次在警场上催促着，
1: 兄弟们，你们怎么忙也得吃饭呐，再过一会儿这饭菜就全凉了。
0: 可是任凭服务人员怎么催促和劝说，队员们就是没有动身。没办法，服务人员只好给每一名队员盛满了一碗饭菜，登上了警台，亲自送到了他们手上。可队员们宁可蹲在钻杆牌上吃着饭，也不进屋。这时高翔狼吞虎咽地把一碗饭菜吃了个精光，诙谐地说，
2: 你看咱们的四班今天这顿饭吃得特别有意义啊。
0: 队员们不解地问，这是怎么讲呢？高翔手里拿着筷子指了指漫天飞舞的雪花，大声地说，
1: 这雪花拌饭别有滋味啊。
0: 在交接班时，四班的进尺不但超过了上一个班组，同时还创造了舰队以来班进尺的最高纪录。严寒何所惧，钻台竞风流。是啊，寒冷的严冬挡不住钢铁1205钻井队为油田奉献的脚步，火热的会战仍在继续，燃烧的激情此起彼伏。这是钢铁1205钻井队共产党员们笑傲冰雪严寒迎战漫天飞雪的真实写照。第13章，昼夜不停战斗在第2000口井最前沿。融入一块铁，炼出特种钢，这是钢铁1205钻井队的指导理念。他们把铁人精神作为模具队员们品行、锻炼队伍意志、激发队员士气的动力，坚持用铁人精神构筑钢铁脊梁，把队伍打造成不断发展的钢铁之师。他们用铁心跟党走，铁骑严遵守，铁肩扛重担，铁志创一流为目标，当好旗帜中的旗帜，标杆中的标杆，创造了人世间难以想象的奇迹。第一节，接到任务时。2011年11月中旬的一天，钢铁1205钻井队第19任队长胡志强的手机响了，他习惯性的接听手机，原来是钻井二公司打来的，通知他和书记赵明涛到公司接受任务。胡志强什么都没说，便与赵明涛一起驱车来到了钻井二公司。一见面，公司领导开门见山地说，
3: 胡队长，赵书记，把你们俩找来是有一项重要的任务，需要1205队来完成。
4: 胡志强问，是什么任务呢？领导请下达命令吧。
0: 公司领导一脸严肃说，
5: 你们现在已经打到了第1998口井，公司决定将第1999口井和第2000口井的任务交给你们。
4: 赵明涛一听高兴地说，那太好了，
3: 我们一定能完成第2000口井的任务。
5: 公司领导将手慢慢地抬了起来，说：这两口井可不比你们以前打的井容易啊，它的位置在采油二厂区，这个地方的地质状况你们不是不知道吧？胡志强回答说：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地质复杂，钻井时经常发生卡、塌、漏、喷、进的现象，可以说那是五毒俱全呐。赵明涛郑重地点了点头说：这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啊。公司领导微微一笑，继续说着：既然是五毒俱全的地质，既然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公司领导班子开会啊，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决定还是把这个艰巨又复杂的任务交给你们钢铁1205钻井队来完成。理由是，你们是铁人的队伍，你们是敢打硬仗、善打恶仗、勇打险仗的钻井队。我们如果把这一任务交给别的钻井队，钻井二公司不放心，大庆油田也不放心呐。听完公司领导的一番话，胡志强和赵明涛感到肩上的重担如有泰山般的重。
3: 公司领导说的对，我们是铁人的队伍，我们更是铁人的后代。别说是眼前那个五毒俱全了，就是让我们钢铁1205钻井队上刀山下火海，那都是在所不辞啊。
5: 这时胡志强和赵明涛忽地站了起来，大声地说：
3: 请公司领导放心，我们钢铁1205钻井队一定要将五毒俱全的硬骨头啃下来嚼碎了咽进肚子里。
5: 公司领导相继站起来说：好，那公司全体同志等待着你们胜利的消息，等你们钢铁1205钻井队打完第2000口井的时候，公司领导亲自到现场向你们祝贺，向你们颁发奖牌。离开钻井二公司之后，胡志强和赵明涛立即驱车赶回了钻井队驻地。就在途中，胡志强驾驶着桑塔纳轿车，一边开着一边问着：
4: 赵书记，你在想什么呢？
5: 斯文的赵明涛用手扶了扶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回答说：我今天对公司领导下达的任务非但没有感到为难和退怯，相反，我却感到这是党和人民对钢铁1205钻井队的信任呐。胡志强听后哈哈大笑，又按了一声喇叭说：
4: 赵书记啊，你的一席话就等于给我打了一针强心剂呀。
3: 你的心里话那也是我的心里话呀，不过你我和咱们钻井队每一位队员们可得有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这个五毒俱全的地块绝不是等闲之辈，面对所有的困难和难题，我们要孤足它，找准它，制服它，打趴它。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业法律顾问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也就将会相关的法律话题呢和大家进行交流和分享。提示大家啊，现在呢除了可以通过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的广播来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同步呢收看网络视频直播。那今天呢，我们邀请李新律师呢综合到直播间，一方面要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和大家来分享法律方面话题，另外一方面呢也为大家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哈。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一个呢是拨打节目的热线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那文字留言呢一定要尽量完整啊，这个清晰的表述您的问题，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律师啊更加高效和精准的为您提供法律方面的建议。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邀请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哈，欢迎您。
3: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欢迎李新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今天和大家呢要来聊一聊说这个消费的事儿哈。其实说到消费呢，现在有一种常见的消费模式叫做预付式消费。什么是预付式消费呢？比如说咱们提前啊存个多少钱，你就可以享受 VIP 待遇了，或者咱就成为会员了，或者呢在充值过程中呢还可以给你采用一定的更加优惠，比如说充值1000啊可以当1500块钱去花啊。还有呢就是我们需要提前交纳费用，然后呢再去享受相关的服务啊，等等等等吧。类似的模式呢它都是属于这样预付式消费的一个范畴。但是这样的消费方式呢确实咱们开始啊感觉是占了挺大的便宜，但有可能还有可能因为是这个事儿就踩坑了哈。因为有的半道跑路了，半道关店了，然后后期这个兑换兑付啊比较难啊，也确确实实影响到了咱们的消费体验，甚至呢也是侵犯了咱们的合法权益。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李新律师啊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预付式消费的事儿哈。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随着我们社会上消费方式的不断的这个变化呀，预付式消费纠纷频发，尤其是在这个教培行业、健身等领域呢，机构单方面变更服务条款引发的矛盾呢特别突出。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在2024年11月18日呢，经过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32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一个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在2025年5月1日正式实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跟大家一块儿通过两个案例来了解一下这个在2025年5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 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就通过这个案例的形式和大家分享哈。咱们先说一下这个第一个案例的内容。
3: 好，我们在说案例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吧。
2: 好的。
3: 好，那个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哪些消费是属于预付式消费呢？在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呢，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在司法解释第一条当中规定了，在零售、住宿、餐饮、健身、出行、理发、美容、培训、养老、旅游等生活领域，经营者收取预付款以后，多次或者持续向消费者兑付商品或提供服务所产生的纠纷，适用这个预付式消费的司法解释。那么在司法解释的第26条也明确规定了，这个司法解释当中所称的预付卡，就是用于商业用途的预付卡，包括磁条卡、芯片卡、纸券等为载体的实体卡，还有以密码、串码、图形、生物特征等为载体的虚拟卡。那么如果要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就是在刚才所说的这些领域里边采用了实体卡或虚拟卡形式而支付的预付费，这种消费方式都适用于我们这个司法解释。
2: 好，我们首先呢是了解到了这个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通过案例的形式啊，帮助大家更好的来

0: 签订了合同，并交纳了全部的培训费用。合同签订以后，田某在某公司开设位于某市新区的培训场所接受培训。在2020年6月以后，公司向接受培训的消费者发出了一个告知函。这告知函里边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在新区的这个培训场所暂停教学，这个消费者应当自2020年6月30日前选择新的培训地点。因消费者个人原因不能到场培训的，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消费者不得以此为理由变更或解除合同，要求赔偿。这是公司单方面做出的一个告知。
1: 那对于消费者这个田某来说，他是怎么认为这个事儿呢？
0: 田某认为呢，这个告知函呢，本身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也认为自己选择这个培训机构的主要原因呢，就是
1: 不就离得近吗？
0: 对，接受这个培训机构的
1: 报个舞蹈班哈
0: 地点呢和其住所呢比较接近。而更换以后的这个三个培训地点呢，离田某的住处啊都比较远，所以导致这个签订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也就是说，田某认为说，因为你变更了培训地点，我签订合同就近接受培训的这个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所以就到人民法院进行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并且退还培训费用。
1: 那这个事儿经过法律院的审理过程中哈，就是法院方面是怎么来从法律角度看待这个事儿呢？
0: 人民法院受案以后呢，经过开庭和这个了解情况，人民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一审判决呢，法院在判决书中是这样描述的。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退还预付费，并且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那么我们看这个案件当中，田某与某公司签订的培训合同实际上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个合同是有效的。当事人对于这个合同这个合同对于双方当事人都是有约束力的。当事人呢应当按照合同呢履行各自的义务。这个公司单方面更换培训地点，离田某的住处较远，使田某获得培训服务的时间和交通成本明显增加，导致田某就近接受舞蹈培训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田某要求解除合同应当予以支持，所以判决这个公司返还田某的剩余培训费用3000余元。这是法院判决的结果。
1: 好，这个呢是法院之前的判决结果哈。那么我们结合着这个案例哈，再结合着最新的司法解释，就是在最新的司法解释之下，这样的案例我们有哪些新的法律依据或者哪些新的变化吗？
0: 那么实际上这个案例里边，就是在我们日常司法实践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这种培训地点的远近和交通的便捷性是消费者决定是否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经营者变更培训地点对消费者影响较小的啊，比如说我就从这条街换到另外一条街，一般呢不会产生争议。那么如果要是培训地点变更给消费者接受培训造成了明显的不便，显著增加了消费者在途时间和交通成本，导致消费者在工作生活之余就近接受这种培训服务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消费者是有权要求解除的。
1: 那在咱们的国家当中的相关法律当中是怎么规定的呢？
0: 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呢，在司法解释明确这个因为路途较远变更培训地点这个之前呢，我们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呢也有一个规定，就是说经营者未按约定提供服务的应当提供退款服务。那么新的司法解释又进行了一个明确，就是说单方变更服务地点造成明显不便的，消费者可以解除合同。那么刚才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还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培训机构啊 他在告知函当中明确的给消费者提供了一个选择的三个地点，
1: 对，就是告诉你我们这个店闭店了，但是还有三个店你可以来选。
0: 对，但是他后边又说了，如

0: 果因为消费者你不选，那么我不承担任何责任。
1: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哈。
0: 对，这个实际上呢，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
1: 嗯，而且他当时也说消费者不得以此为由哈，变更或解除合同以及要求赔偿都不行。
0: 对，
1: 其实这个就是相当于商家挺强势的哈。
0: 啊，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一些殿堂告示里边啊，在消费场所也经常能看到一些类似于这种告知，但是这种告知呢一般在司法实践中被认定为是格式条款，就是说不得解除合同这样的约定呢，因为显示公平啊，那么这种格式条款呢经常会被认定成无效。
1: 嗯
0: 啊，那么要根据具体情况由这个格式条款制定的一方来进行解释，如果要是说违背了公平的原则，那么这种格式条款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嗯，那李律师啊，那我们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嗯，我们想为自己维权，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0: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这个订立合同的时候呢，要明确约定这个服务的提供方式和地点，那么消费者呢也应当保留相关的合同文本、缴费凭据等。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呢，可以先和这个服务提供方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向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或者直接到人民法院进行起诉。
1: 嗯，好，这是我们有效的维权的途径和建议哈。好，我们也是提示大家，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邀请到节目当中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您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的听众咨询问题哈，这位听众他说听说最近打扑克抓得挺严的，多少钱就算违法了？其实打扑克不抓哈，但如果说您这个金额涉嫌到违法犯罪了，那可就得抓了，而且不是最近严哈，这是始终都是高压的态势。那么就您咨询的这个问题啊，就咱打扑克，就是如果涉及到有金钱往来，这到底多少钱就算违法呢？我们请李新律师跟您说一说
0: 啊。这个实际上呢是一个我们日常在法律生活当中呢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几个亲戚朋友啊、同学啊之间在一起啊，一种娱乐项目打扑克，那么如果有一些小的这种金额不大的这种进出呢，这个一般不认定为违法行为。
1: 嗯，
0: 但是如果你以赌博的形式，或者是说这个金额明显过大，不是超出了咱们娱乐的范围，那它有可能受到治安处罚。那么如果你要是以赌博为业，或者是说开设赌场，那么以这种方式进行赌博，那么这有可能构成赌博罪。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要看你的犯罪情节，并不单单是以金额来去认定
1: 啊，就不是完全是由金额来确定的。
0: 对对，
1: 那您刚才提到就是数额明显过大哈，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明显过大呢？
0: 就是，比如说我们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你我们日常比如说你的工资，我们日常消费过程当中你的工资可能是5000块钱，但是你的赌博的一次的金额可能就是1000块钱、2000块钱，这种的话这金额明显过大。
1: 嗯
0: 啊，那如果要是10块、8块或者3块、5块，我们认为这种偶尔一次的话，这种一般来讲不能认定为违法行为。
1: 那假如说我是个富豪，我年入100万，那我一次打个3000、5000的，那这也不算违法。
0: 那么这种也不行，
1: 违法吗？
0: 这个不是说看你的消费能力，而是看一个社会平均的接受能力。
1: 嗯，好，然后刚才您也说到了哈，就是说如果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他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个违法犯罪。
0: 啊，对，
1: 那你看有的人可能会说，那比如说我这个亲戚朋友在我家玩，那你说如果他们因为这个数额过大最终被抓了，涉及到违法犯罪了，那你看用的是我家场所，我是不是也会被受到牵连呢？
0: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你是不是对这个违法行为明知，另外一个呢，你开设的这个场所提供的这个场所到底你的目的是什么？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在这个赌博提供场所的过程当中呢，他是要抽空的，或者说要有盈利为目的的，那么这种呢有可能就构成开设赌场罪了。
1: 嗯，
0: 这是一个刑事犯罪。
1: 嗯，但是如果说呢就是用我家这个场所玩，我呢，
0: 嗯，
1: 也是什么都没有获利，然后呢，
0: 嗯，
1: 也就是朋友之间占用我家这样一个地方，
0: 偶尔一次两次，这种呢一般不认定为违法行为。
1: 嗯，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内心也是更加清楚了啊，相关的法律的情况。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热线参与电话呢是

0: 8799-6288，8799-6288，欢迎大家呢继续拨打电话或者是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2: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运动会。
1: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2: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5: 我爱你，哈尔滨！
6: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7: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我们继续呢，关注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有听众呢，在微信平台上留言，他想向律师呢咨询，说提交给法院的家庭证明啊，该怎么写？自己就能直接写，还是需要找律师写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李新律师给您做个回复啊。
8: 首先第一个，我们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是说，提交给法院的家庭情况证明。那么提交给法院的家庭情况证明呢，首先第一个是要出具证明的这个机关或者是个人来如实书写。那么如果你要是认为说在这个中间有一些问题自己说不明白的话，你也可以找律师来根据你的陈述或出具证明人的实际的情况啊来代书。但是一般我们对于这种证明型的这种法律文书呢，要求第一个就是证明的内容要明确，第二个就是证明的内容要真实。那么至于自己写还是出具证明的机关写还是律师写，它的作用都是一样的。
7: 嗯，也就是说这个你如果自己能写明白，你也可以自己写，
8: 对，
7: 是吧？
8: 对对
7: 那李新律师，咱们一般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在法院诉讼过程中会需要提交这样的家庭情况证明呢？
8: 一般来讲呢，比如说有的时候呢，我们作为代理人呢，可能他这种亲属关系啊，或者是说呢，有一些像婚姻家庭继承这样的案件，对于家庭人员的构成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家庭的住址啊，或者是说实际居住地啊，这些情况呢，可能法院也会要求当事人提供自己的一个这样的陈述，或者是要求这个

0: 当事人的居住地，或者是这个像街道办事处啊、社区啊出具这样的证明，有的时候也要求他的单位来出具这样的证明。
1: 这个前提必须要你证明的内容是真实准确哈。
0: 对，一定要真实。
1: 好，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呢和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分享的是关于预付式消费的话题哈。因为在5月1号我们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会涉及到哪些啊新的变化，我们今天是邀请李迅律师呢来到直播间，结合着案例和大家来做一个讲解。那么刚才呢已经分享了一个案例，就是因为报班过程中啊，因为这个商家呢经营地点的变更啊，给消费者呢带来了不便，事实上呢人家很不方便，一个维权的案件。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另外一个啊这个典型案例。
0: 好，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一个消费者跟健身公司之间的服务合同纠纷案件。这个案例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2023年7月，于某因个人健身需要与某健身公司签订了健身入会的这样一个申请表。这个申请表里面约定呢，于某在某健身公司处办理会员卡，业务类型为次卡，就是说这张卡呢可以消费50次。起止时间呢是在2023年7月到2024年7月。这个入会的费用呢是2000元。同时在这个申请表当中备注一栏呢明确写明了赠送10次不退不换。那么当日呢于某向某健身公司支付了全部的这个会费2000元。2023年8月某健身公司终止提供服务，于某在该健身公司实际上已经消费了12次，尚有48次未使用，就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这个法院判决健身公司返还的剩余健身服务费用1600元。
1: 你看这个案例呢就是典型的咱们处置过程中呢可以获得到更多的一个回报哈。正常呢可能说2000块钱你是可以消费50次，但是如果你一次性啊这个存2000，那你可以消费60次，就相当于是多了10次啊这样一个优惠。
0: 对。
1: 那么现在呢涉及到这样一个纠纷啊，诉讼到了人民法院，那法院是怎么来审理和判决的呢？
0: 法院认为呢，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以预收款的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呢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退回预付款，并且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出的合理费用等。那么于某办理会员卡以后，健身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内终止服务，应当向于某返还服务费，但是这个返还服务费到底是返还多少呢？法院判决又明确了，双方约定健身公司提供50次健身服务，另外赠送10次，在正常履约的情况下，消费者能够享受60次服务，应当将60次服务而非50次服务作为2000元入会费的合理对价。在经营者违约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对消费者的保护不应低于合同正常履行情况下所能获得的利益，所以法院判决健身公司退还于某剩余卡费1600元。这1600元就是按照60次来计算单价，然后未消费的金额退还的。
1: 也就是说如果对方呢商家说啊我赠你的这10次你不能算，咱还得按照这个2000块钱50次的这个算，其实是不合理的，是吧？
0: 对。那么在实践过程当中呢，这个经营者向消费者赠送服务的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在合同正常履行的情况下呢，消费者是可以既能享受到服务购买的这个服务，又能享受到赠送的服务。如果因为消费者这个违约的话呢，那么我们另当别论。那么在经营者违约的情况下导致预付费的这种消费合同解除的情况下，消费者有权 请求经营者退还剩余的预付费。
1: 嗯，
0: 在计算的已经提供的价款的时候，如果不考虑合同约性定的这个优惠方案呢，将给经营者赠送服务排除在这个经营

0: 者的义务以外，那么将导致多计算提供服务的价款那么对消费者的权益是一个损害，所以呢应当返还消费者剩余的预付款。
1: 嗯，那李新律师啊，在实践当中还有一种这个消耗赠送的次数的一个形式哈，就是说要么就是你先消费这几次算是赠送几次，或者是你把这个你买的几次用完之后你再才能去使用你赠送的这些次数，就是他把这个赠送的次数放在前面也好，放在后面也好，那么对于最终我们来认定的时候是否会产生影响？
0: 这个可能会产生影响。那么我们首先在这次司法解释当中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就是说你赠送的服务和你购买的服务是否有差别。如果赠送的服务和购买的服务是没有差别的，是无差别的，那么这种呢就要平均计算单价，然后对未提供的服务呢进行退款。那么如果要是服务有差别的，那要根据相应的情况进行折抵。
1: 那另外呢，在这一次啊，消费者和这个健身馆啊、场馆签订的这个合同当中，也有一个备注，就是赠送十次不退不换。那能不能商家以说我们合同约定好了，赠送的这十次它是不能换的为由，它不来退这部分的费用呢？
0: 这个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殿堂告示有类似的这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也是属于单方的一个解释。那么这种单方的格式条款，那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会被认定为无效。那么在这个我们一般的司法过程当中呢，实际上还有一个这个司法的理念，就叫什么呢，就是违约者不能因此获利。你不能说是你这边违约了，然后你还自己去给自己约定一个获利的空间，那么这种情况呢是违背我们公平正义的这么一个公平公正的司法环境的。
1: 好，那另外呢，我们说现在呢，咱们大家对于这个健康体重啊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所以说涉及到这样的和健身的办卡过程中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到相应的法律的意识和法律的常识。那么就这方面李律师，你有哪些建议给到大家呢？
0: 我们说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在购买预付卡的时候要注意这个优惠条款的一个具体表述就是说他在说给你这种优惠啊或者是赠送这种服务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明确这个服务的内容跟你购买的服务内容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那优惠的服务内容到底是什么，跟你购买的服务的内容的约定差异在哪里。另外呢，如果经营者违约的时候呢，消费者有权按照最优惠的方案来要求商家予以退款。
1: 好，那这个呢是我们给到大家的建议哈，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购买健身卡呀或者是签订相关的协议的时候呢，有更多的法律的意识，最主要呢是我们知道如何正确啊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大名山第九届亚洲风景影视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5: 我爱你，哈尔滨！
2: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提示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律师进行专业的法律咨询的话，一个呢是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进行您问题的一个咨询哈。我们的李新律师呢也将会从专业的法律角度给您呢提供专业的法律方面的建议。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信息。这位听众呢留言咨询说，想请教一下律师，起诉之前啊，能不能申请将对方的财产查封，避免呢他财产转移哈？我们就这个问题，请李新律师呢给您来做一个回复。
7: 啊，这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个您现在所要咨询的问题呢，在法律上叫诉前财产保全。实际上，诉前财产保全呢是我们法律的一个明确规定，但是诉前财产保全呢是需要有一定的条件的。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要有明确的财产。这个被查封财产的信息。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如果不查封将导致这个财产转移的这种紧迫性。第三个呢，就是说申请财产保全的这个申请人需要提供这个相应的担保。第四个呢，就是你做了财产保全以后必须在30日内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不提起诉讼，这个诉前财产保全呢就自动失效了。
6: 那如果想申请的话，他应该怎么做呢，李律师？
7: 首先第一个，你要明确对方的财产的线索，对方财产的信息。第二个，到这个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或者是说你要起诉的人民法院这个立案厅提交财产保全申请。而且呢，在提交财产保全申请的过程当中呢，要明确说明这个财产保全的紧迫性，并且将自己提供担保的这个情况予以说明。
6: 然后来实现这个自己避免这个对方转移财产的目的哈。
7: 对，然后人民法院经过审查认为符合诉前财产保全的情况呢，可以给你做财产保全。
6: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给他解答到这儿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围绕的就是在2025年5月1号正式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的这个解释啊，将会为我们的消费者的消费环境啊带来哪些新的变化，为我们的维权带来哪些更多的保障。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李新律师啊围绕着这一次最新的司法解释为大家呢做一个解读啊。
7: 好，这个我们5月1号将实行的预付制消费服务纠纷的司法解释呢有几个亮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在第一个案例当中涉及到的，就是明确了明显不变的标准。那么单方变更服务地点和时间呢，显著增加消费者的成本，消费者可以解除这个合同。在解释的第13条，根据上述的规定呢，对实践中常见的消费者有权解除的情形呢，做出了一些规定。第一个呢，是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给消费者接受商品或者是服务造成明显不便的情形下，消费者有权解除预付制消费合同。经营场所的远近是消费者决定是否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一个重要条件。经营者收取预付款以后，有可能会关店呢、迁店呢，并且通知消费者由其他连锁店铺或者新开店铺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

0: 一般对消费者获得商品或者服务呢，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呢，如果一般影响较小的情况下，消费者都是可以包容的啊。但是如果经营者变更场所，导致消费者消费成本明显提高，或者是在途的时间去的路程比较远呢，在途时间明显增加，消费者不仅会增加消费的成本，甚至可能呢因此放弃兑付商品或者是接受服务，这样对消费者是明显不公平的，甚至导致消费者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在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给消费者接受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明显不便的情况下，消费者有权解除预付式的这种消费合同。
1: 所以呢，这个是在新的司法解释当中带来一个这个新的变化哈，就是明确了什么是明显不便的标准。这个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我们在维权的时候可以说是更加有据可依了哈。
0: 对，而且呢，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消费者呢，可能是一些年老体弱的这种老年人或者残疾人，那么在认定消费者变更经营场所是否给消费者造成这个商品或者提供服务造成明显不便的情况下呢，还要考虑到消费者这种自身的消费能力，他自己的行动能力这些因素。
1: 好，那在最新的司法解释当中还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0: 第二个呢，就是规范了优惠方案的计算规则，也就是说我们刚才第二个案例当中说的，经营者如果要是违约的话呢，那么赠送的服务呢应当计入已经履行部分的对价来进行计算，那么如果这个服务是无差别的，那么我们就要平均计算这个单次服务的
1: 价格，
0: 然后呢综合来判断应当退还的部分。第三点呢，就是说在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呢，也限制了不公平的格式条款的问题，也就是说免除经营者主要责任的这种格式条款呢需要有显著的提示，而且呢这种情况如果要是说没有显著的提示或者消费者不接受的情况下呢，应当认定为无效。
1: 好，我们具体的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这个第三个限制不公平的格式条款。那一般来讲，什么样的情形啊，算是这种不公平的格式条款？
0: 那这种呢，一般来讲呢，首先这个格式条款呢，应当是这个格式条款的制作人所提供的，他或者是事先拟定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明显了排除了合同相对方的合法权益。第三个呢，就是说他自己可能是要求消费者呢遵守，如果你要是不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跟你签订合同，那么这种一般可能会被认定为格式条款。
1: 好，这个呢我应该在实践当中来予以区分哈，尤其是看他这个表述，其实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是不是？
0: 对，因为首先这个格式条款是谁提供的，肯定是商家自己提供或者是反复使用的，而且呢他不允许消费者变更，不允许消费者跟他讨价还价啊。
1: 好，这个呢是我们需要在实践当中去注意的哈，这也是我们在5月1号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所最大的三个突破吧，三个变化，是不是？
0: 对，这是我们在两个案例当中看到司法解释当中有明确规定的，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争议的问题，这次司法解释都非常明确的予以规定了，
1: 而且做出了一个回应哈。那李律师啊，您作为一个专业的法律专家，从法律专家的角度，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结合着最新的司法解释，你有哪些消费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0: 实际上我们在经营过程当中，或者说我们消费者接受服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认为呢，就是第一个给经营者的合规建议呢，就是经营者一定要诚信履约，就是说你在制定合同的过程当中或者服务的过程当中，你就要明确的考虑到自己是否有这个提供服务合同的这种能力啊。比如说你明确知道自己的经营不行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店有可能关闭，你还大量的出售相应的消费卡呀，或者是接受预付费的这种款项，那么实际上你在履行合同的过程当中就有很大的风险。那么我们要给经营者提供一个提示一下，就是说首先第一个你要诚信，第二个呢你要对自己的履约能力进行一个预估，第二个呢就是你要规范的促销你的行为你的促销行为，就是说你在赠送服务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确的写在

0: 合同当中，而且呢，你要做好财务的一个核算，你不能说因为你在经营的过程当中，你之前促销的一些内容啊，你认为亏本了，你不能履行了，那么你就单方面终止啊，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也有被这个诚实信用的这样一个原则。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合法经营，杜绝这种像有一些像职业的闭店人呐、卷款跑路了这些违法行为。如果要是有一些这个职业的闭店人呐，或者是这种卷款跑路的，有可能面临的是行政处罚，或者是更多的是刑事处
1: 刑事
0: 罚
1: 处罚了哈，
0: 啊。
1: 好，这是给到经营者的一个建议哈。那我们如果说给到消费者的建议呢？
0: 就是给消费者的建议呢，我们要知道，在我们在付费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在签约之前，我们要看一下经营者的资质，就是他有没有经营这种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官方认可的资质。第二个呢，你要看清楚合同的关键条款，也就是服务的内容、地点和期限。那么这个实际上在合同法里边已经明确规定，合同这个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对合同双方都是有约束力的。如果你因为疏忽大意，没有注意到合同里边的一些关于服务内容、地点、期限的约定，那你自己产生了这种误解，那么可能造成一些纠纷呢，对消费者就是不利的。第三个呢，就是在签订合同之前呢，我们要看清楚这个退费规则。如果退费规则里边有明显不利于你的，你要提出异议，跟商家就这个规则的解释进行明确。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在付费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第一个呢，就是避免大额的这种预付费，就是在你能接受的范围内进行这个预付。第二个呢，就是你付完了这个预付费以后，要索要正规的发票。第三个，你要保留所有的合同预付费发票这样的一些凭证，为日后合同履行过程当中一旦产生纠纷，作为一个证据来保护自己。那么在维权的时候呢，我们也提醒消费者呢，要注意第一个，首先第一个，如果发生纠纷的话，我们可以与这个商家进行协商
1: 就
0: 啊。
1: 是协商还是我们首要的一个选择
0: 对，
1: 方式
0: 协
1: 哈。
0: 商是一个最便捷的方式，最便捷解决双方纠纷的方式。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那么有两个途径。第一个呢，可以向消费者协会去要求调解；第二个呢，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进行投诉。那么如果要是调解不成，投诉可能不能直接判定是否这个返还数额的这个预付费的数额的情况下，消费者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好，这个呢是我们给到消费者的建议哈，尤其呢是涉及到维权的时候，这个商家他在的话，其实相对还好办哈，咱们可以参照的合同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方式，尤其啊是这个店铺它黄了，这个主体呢就是已经很难找到了，这个情况下对于消费者来讲，他维权的时候相对要比较困难了。
0: 所以我们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消费者签订合同之前呢，一定要看清消费者的这个商家的资质。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到这个相关的网站去查一下这个主体是否存在，这个主体的性质是什么，它的注册地点跟你签订合同的地点是否一致，这个相关负责人是否一致，跟合同下边署名的盖章的单位是否一致。如果你发现他提供不了相应的资质，或者是说与你签订合同，的这个署名或者是下边加盖的公章的名称不一致的话，那么消费者就要明确到底是跟哪一个商家，签订了这种合同。那么如果要是说有相应的经营资质的情况下，即使商家不在了，那么我们通过诉讼仍然是可以实现我们的这种维权目的。
1: 虽然说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呢详细的分享了是这一次最高法的最新的啊，关于预付式消费的一个司法解释，可以从法律的角度呢，更好的对我们的消费者权益做了一个保障。但是呢，我觉得还是事前的预防是更重要的。而且刚才李新律师呢，也是重点从这个角度给大家做的介绍，是吧？
0: 对，就是说我们消费者在预付费之前，首先第一个要看 商家是否有相应的资质啊，那么也要看清合同里面的内容，不能上来就签字，上来就交钱。那么在你不了解

0: 这个资质，不了解合同内容和相关合同约定的条款的情况下，贸然支付这种款项的时候呢，经常会给消费者后续维权带来无尽的烦恼。
1: 其实也是说白了，就是不要冲动消费哈。这种预付式的消费，毕竟它还是需要一段的时间和一段的这样的过程，才能够履约，逐渐的给你兑付。所以呢，你要逐渐的去考量好，不要被所谓的像常见陷阱有啥呢？有低价的
0: 啊，
1: 高赠送的，
0: 对
1: 啊，高赠品的，
0: 对
1: 啊，然后宣传特别好的服务的啊，
0: 是。因为呢，很多情况下，我们一般都是可能轻信了当时的推销员啊，或者是相关的导购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顾问呢，他们口头上的这种承诺。
1: 嗯，
0: 他们这种口头上的承诺呢，我们一定要落实在书面上。他有什么承诺，必须要明确的写在我们的合同里边，不然的话，这些工作人员到时候离职，我们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在合同当中又没有办法去体现。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可能就会吃哑巴亏。
1: 确实是这样的哈，所以说呢，预付式消费啊，作为咱们老百姓生活当中相对比较常见的一种消费形式，在这类消费过程中，需要我们更加的具备丰富的法律的知识，才能更好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才能在消费过程中啊，获得到更好的一个消费的体验。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啊，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围绕着最高法的最新司法解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和介绍，让我们在相关的消费领域有了更多的法律的识别能力和法律维权的意识。那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李新律师啊，能够再次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呢，做更多话题方面的分享。当然我们作为一个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节目哈，也将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特别感谢李律师今天的讲解和介绍，谢谢您。
0: 好，谢谢。
1: 好，也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板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这玄真子要派人呢去到温峰山，这温峰山那不好到，那是于七于半仙还有飞幻道人授业的恩师徐鸿儒掌管。徐鸿儒是白莲教的总舵主，那这总头，因此这个事儿不好办。玄真子提出来，就见有一人过来，大伙一看正是何海生。何海生过来要我到温峰山，玄真子看了看何海生，哎，我看你最合适，这样的话就麻烦你走上一趟去到温峰山。何海生点头应允。咱们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那么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于七于半仙还有飞幻道人正在大营里待着，现在这飞飞阵已经摆成了，拿住了赛孟尝的徐明高，这

0: 两人也十分高兴。没成想这一天呢，有打南昌城来了个信使，把这封书信交给了于七。于半仙展书这么一看，于半仙也吃了一惊啊！于半仙脸色的一变，旁边的飞幻道人看出来了：“师弟呀，出了什么事？”“哎，师兄啊，有人夜入宁王府，盗走了招梁柱。”飞幻道人一听，这心里咯噔一下，因为他知道，要破他的飞飞阵，招梁柱那必不可少。飞幻道人眼珠子转了转，心想：什么人知道招梁柱就在宁王府？更何况在宁王府里边，人家就可以盗出去。看起来王守仁手下真有能人呢。飞幻道人看着于七：“我说师弟呀，这信上还说什么了？”“哎，这信上还说了，让我或者您呢，那最好去一个，赶奔山上，把咱们授业的恩师徐鸿儒请下山来，帮助咱们大摆飞飞阵，逗弄王守仁。”飞幻道人一听，把脑瓜一拨了：“哎，我看宁王千岁也是多此一举，是不是不放心咱们哥俩呀？怕咱们哥俩给他坏了事。虽说是招梁柱让王守仁给盗走了，不过也没有关系。现在要想破我的飞飞阵，那光有招梁柱他也破不了。再者一说，你师兄我这本事你还不知道，还用得着咱老师那徐鸿儒亲自下山？我看宁王多此一举。”于半仙听得这，看着飞幻道人：“师兄啊，宁王千岁说句实话，他有点害了怕了，怕咱们俩人盯不住。说句实话，这也是好事。宁王已经写了诏书，加封咱们师傅为广大真人，并且还答应，如果事成以后，加封咱们师傅的官职，这也是好事。为了确保万一，干脆我就走一趟，赶奔山上聘请咱们老师。你呀，在这儿守住飞飞阵，先不要开战，等咱老师来了以后，再和王守仁决一雌雄。”这飞幻道人想了想，觉得于半仙这话说的有理，他也和王守仁打过仗，也和傀儡圣对过阵，知道傀儡圣的不好惹呀，上几次把他杀得大败，险些丧了性命。这飞幻道人点了点头：“师弟呀，要这样的话，你就先回他。于半仙呢，由哪吉安府出来，赶奔山上去见徐鸿儒。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到了山上，这于七呀，刚一到山上，他有两个师弟，一个师弟叫清风，另外一个师弟叫明月。他这两个师弟一看于半仙呢来到山上，清风明月就笑了：“我说师兄啊，又来到山上干什么？是不是在两军阵前又让人家给杀的大败亏输，又到山上前来避难？”于半仙一听啊，我说你们两个小子会不会说话呀？啊，我于半仙为什么就非得败？你们天天给我念着丧经，我问你们，咱师父在不在山上？”清风一笑：“
1: 哈哈哈。

这儿等上一天两天，我估计师傅也快回来了。于半仙一想，现在师傅不在山中，出外云游，我去寻找，我到哪去找呀？干脆在山上等上一天两天。于半仙呢，在山上等着。过了三天，老道徐鸿儒回了山。徐鸿儒一看呀，那自己的徒弟于半仙来了。老道看了看于半仙，半仙呐，你到这儿是有事儿啊？那就见于半仙赶紧给老师跪倒了，师傅啊，我到这儿是这么回事儿。他就把宁王朱宸濠要请他出去，加封的广大真人，那答应事成以后，加封徐鸿儒显官，又把带来的礼物给献上了以后，老道徐鸿儒是紧皱双眉，心里想：我到底出山呢，还是不出山？要说我徐鸿儒乃是出家之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我就不应该管这个事。要是不管，那于半仙还有飞幻道人是我的徒弟，跟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要是不管也是却之不恭。这老道又看了看这诏书，这宁王千岁加封的广大真人，心想啊，宁王朱宸濠真要成了事儿，他乃是一国之君，那是皇上，要给我个封号是金口玉言，相当的值钱。这老道眼珠子转着，这于半仙这么一看呢，现在徐鸿儒犹豫不决。于半仙一想，我得烧把火。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这徐鸿儒来到宁王府，这家叫助纣为虐，帮着宁王朱宸濠。最后徐鸿儒提出来说，于七的妹子于秀英那是我的徒弟，我打算见一见他，让他跟我一同赶奔前敌，大摆飞飞阵。结果有人去请于秀英，当时于秀英这心里咯噔一下，他可知道徐鸿儒不简单，这家妖术邪法那相当的深奥，另外这人武艺高强，韬略颇深。现在于秀英心里边异常的矛盾，他和这徐明高啊已经有了儿女私情，没成想徐明高又让傀儡生给救走了。现在于秀英是爱恨交加，又恨徐明高又喜欢徐明高，这心里边他放不下。但是于秀英想，这徐明高能不能要我，我们是两国的仇敌。因此这于秀英心里相当矛盾，一想我可不能赶奔前敌，到了前敌真要和徐明高对了阵，到底伸手还是不伸手。因此于秀英啊就和来人说身体不爽，偶染风寒，暂时不能见我的恩师，等我的病好了以后，我一定亲自赶奔前敌去见我的老师，帮助恩师大摆飞飞阵，就和王守仁决一雌雄。有人回报了宁王，宁王这么一听，我的先师啊，现在于秀英身体不爽，不愿意见仙师，让仙师先往飞飞阵。徐鸿

罗一听自己的徒弟那身染重病，又是个女的，因此徐红茹也没有勉强。要这样的话，宁王千岁，我徐红茹就敢奔前敌。说句实话，我可不敢在王爷面前邀什么封号，王爷封我为广大真人，我非常感谢。妻子十三生也十分的厉害，真要是我打不了妻子十三生，打了败仗，还希望王家千岁您呐多多的海涵。宁王朱宸濠，军事李自然，那大帅叶天秋，这么一听，哈哈，我的先师，您呐真会开玩笑，您是法力无边，哪个不知，谁人不晓啊？就是您的威名，您往前敌这一走，妻子十三生连个扁屁都不敢放，全都得做鸟兽散呢。哎，您的本事天下绝伦，绝无溃败之理。徐红茹一听大伙这么赞扬他，当时徐红茹也来了劲了，还不是我徐红茹吹嘘大话，那妻子十三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徐红茹真是往两军阵一走，我就把他们收庄带包圆。我说宁王千岁，您呐就请好吧。这宁王又问徐红茹，仙长，那您还需要什么？这徐红茹眼睛转了转，说我现在还需要5000精兵。当时朱宸濠一想，5000精兵好办，迅速调5000精兵，10员大将交给徐仙长。这精兵调来以后，战将也挑好了。宁王问徐红茹，先师啊，您是带着这5000军队亲自押队，还是您单独前往，这5000军队随后而行？这徐红茹看了看众人，说我一身前往，就让军队随后而行。这徐红茹啊，由打南昌府出来，赶奔吉安府，要帮助飞幻道人还有余半仙会斗王守仁。那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何海生。何海生啊，奉了玄真子的差派去到温良山。何海生来到徐红茹的山上，就听着两个童子正在那说话呢，咱们师父现在赶奔前敌，那个该死的余半仙把咱们师父鼓捣到前敌上去，我看咱们寿业的恩师也是不明是非，到了前敌未免是大败亏输。慢说旗舰十三侠全来了，就是一个傀儡生，一个玄真子，咱恩师也未必斗得过。咱们师兄余半仙还有飞幻道人全都让旗舰十三侠杀得落花流水，片甲无存。哎，不知咱们老师怎么想的，这明月就说了话了，我看也不尽然，咱们老师有很多的法宝，其中啊震动之宝那就是温风扇。这温风扇十分的厉害，只要朝着你一扇，当时的人呢就晕厥了。不管你是大罗的神仙，不管你有多精神，千军万马架不住他这一扇。所以我看那王守仁必败，
朱宸濠也许能成个事儿。

到那时咱们恩师，也许落个封号，那玉器还有飞幻的和尚也就当了显官。就听着清风说：“得了吧，我看也未必。人家七剑十三侠剑术高深，在江湖上那可了不得，一个雷天下响，哪个不知，谁人不晓？咱们师傅确实有那温风扇，确实也是法力无边，奈他一个人能够斗得过那么多人吗？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我看咱师傅自不量力。这明月又接着问：“那咱师傅走的时候，把温风扇带走了吗？”就见清风说：“我说你是傻呀，还是脑袋缺根弦儿？咱们师傅干什么去？到前敌前去帮兵助阵，镇洞之宝能不带着吗？”你没见咱们师傅把温风扇就放到他这豹皮囊里带走了吗？这何海生一听，哦，合着现在温风扇就在徐鸿儒的身上，要想盗取，那十分的困难。就听着这明月说了：“这鱼器鱼半仙，那是什么东西？”我是掐了半拉眼角，我也看不上的。与其呀，我骂你八辈祖宗，咱们师傅倒霉就得倒在与其身上。与其他不是人。这清风的一听，哎，我说明月，你怎么说开这话？这于半仙是咱们的师兄，你应该尊重师兄。明月把脑瓜一拨了，我尊重师兄，他是我师兄，他是屁，我是他老子。他办那事儿啊，说句实话，我。明月说的这样，那不说了。这清风就问明月呀，你有什么话只管讲。这明月瞧了瞧清风，我说师兄。我跟你说呀，我这话要说出来，你可千千万万不能对外人演讲，包括咱们师傅。如果我于七那小子知道我跟你说了，他呀就得把我杀了。当时清风点了点头，我不说。明月一听不行，你得对天盟誓，要不然我可不说。这清风啊，当时跪在地上，眼瞅着青天，说：“今天我听明月之言，绝不对外人演讲。如果我对外人演讲，天打五雷劈，我临危不得善终。”清风起完了誓，明月笑了：“要这样的话，师兄，我就跟你说，上一次鱼半仙。”在赵王庄让七剑十三侠给杀得那么惨，这家伙滚到了山上，确实老实了一阵子。我以为他是正人君子，没成想他在山上几个月，这家伙不甘寂寞，有打山下呀，那整来这么一个女子，是花容月貌。就把这女子带到他的屋里边，说句实话，我也不知道。有这么一天呢，我呀去找于半仙。我觉得师兄自己那在屋里边，我也没打招呼，我就闯进去了。你猜那于半仙怎么着？那于半仙赤身裸体，就把那女子用那个迷药给迷倒了，这家任意胡为，任他奸淫呢。我这一进，约半仙一看是我，他笑了，我师弟呀，你来的正好。说句实话，你在山上这么多年了，也成年了，要不尝一尝人间的美味？我这一听，我好像没吐。

我心想鱼半仙呐、鱼半仙，我觉着你值金子值银子，合着你道貌岸然，你干这龌龊之事，我抽身要走。就在此时，鱼半仙把门关上，我说：“明月，你走不了了啊！”我跟你说这件事，你千千万万不能对外人演讲，如果说出去，我要你的命。然后这于半仙就指着床上的女子，我说你这么大年纪没有尝过人间的美味，一会儿我行完了事也让你尝尝，尝一尝这滋味如何。我这么一听，我这脸那真好像红布相仿，你说于半仙这写的是人不是人？当时我把脑瓜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他接着说，他说师弟，你先尝一尝这女人是什么味儿，然后我再把你抱在怀里，我再和你亲热一番，你到底比较一下，那是和我的滋味好还是和她的滋味好？你说这鱼半仙他什么人？当时鱼半仙就把我抱在怀里边，哎，这件事我想起的我恨透了淤气。清风的一听，牙咬的咯嘣嘣直响。鱼半仙，鱼半仙他乃是畜类。这一次师父帮助鱼半仙，还有飞幻道人摆那飞飞阵。我看师父受他们的蛊惑，不能明辨是非，恐怕下山容易，再回山可就难了。鱼半仙死了，那不可信。七剑十三侠就把他剁成肉泥烂酱，挫骨扬灰。说句实话，方解我明月之恨。葛海生在外边听了一清二楚，心里想，在徐红茹的山上，没成想也有正义之人。何海生知道，现在温良善不在山上，在这待着也就没有必要了。因此，何海生也就下了山了。何海生下山，回到监府，见到了玄真子。玄真子一看何海生回来，海生啊，不知你盗取那温风扇如何呀？这何海生就把自己去了经过，就和玄真子讲说了一遍。玄真子手捻着胡须，哦，要这么说，这温风扇就戴在徐红茹的身上，看起来要盗取温风扇，实属不易。咱们从长计议。玄真子让何海生下去休息，咱们放下何海生、玄真子这些人暂且不提，那么翻回头来再说依尘子。依尘子的任务是盗取于秀英的光明镜。光明镜这面镜子那可了不得，如果在黑暗之中把光明镜拿出来，那历史啊就可以大放光明，驱除黑暗，就好像人造光源一般。这依尘子来到了宁王府，心说话，我要到光明镜就得找着约秀英。依尘子进了宁王府，正赶上有一个巡更廖少的，这位提着灯笼在宁王府里转。依尘子来到这人的背后，伸手之中，啪，就点住了这人的药须。依尘子一声闷哼，我说你不要说话，要是敢嚷嚷，我现在就要你的命。啊，把这小子吓坏了。我说，好汉爷，我是好人，我是宁王府巡更廖少的，我可没干过坏事。我问你，于秀英的房子现在何处？
于秀英啊，他的房子，他这，您在这儿往前走，过了三排房子，然后您往左一拐，从左边数第三间，就是于秀英的房子。这叶晨子看了看，我告诉你，千千万万不能对外人演讲，如若不然，我随时取你的性命。这个人吓坏了，我绝对不往外说。叶晨子一看这人面带忠厚，不像恶人，这叶晨子给他解了穴位，叶晨子就按照这个人指引的方向找到了于秀英的房间。这于秀英的房间灯火通明，于秀英啊还没睡觉呢。这于秀英夺对孤灯，是嗨声叹气：“哎，你说我哥哥还有飞幻道人，非要摆什么飞飞阵，我少爷的恩师徐鸿儒也前来帮兵助阵。说句实话，通过我这些天的观察，这宁王朱宸濠所作所为是倒行逆施，现在徐明高不知是生是死，我于秀英将来依靠何人？”叶晨子从外边一听，心说啊，今夜晚间我就要盗取光明镜。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咱们正说的叶晨子啊，来到宁王府要到于秀英的光明镜。这叶晨子在外边听着，这叶晨子一听于秀英啊对他师父对他哥哥大为不满，觉得他哥哥还有师父福宝宁王朱宸濠那是助纣为虐，又提到了旗舰十三侠武艺怎么高，这傀儡生异业怎么高深。于秀英长吁短叹，又想到自己的终身大事和这徐明高也算有了夫妻之情，有的是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四海深，虽然说两个人没有举行结婚的仪式，不过早就有了夫妻之分。于秀英深深的喜欢这徐明高，心想我在宁王朱宸濠这，这徐明高至死不降宁王，这到底怎么办呢？因此这于小姐自言自语，让叶晨子听了个真耳切真。叶晨子一想，干脆我进去吧。这叶晨子啊轻轻的一推门，哎，这门呢还没关着，这叶晨子飘身行就到了屋里。叶晨子的旗舰十三侠里那有名的剑仙突然之间就出现在于秀英的面前，把于秀英吓得一哆嗦。一看有个老道，就见这个老道头上戴九梁道巾，身上穿着灰色的道袍，背背宝剑，那手里边拿着拂尘。这叶晨子长得还挺精神，二母子光滑烁烁，往里一站。于秀英那是干什么？徐鸿儒的徒弟那也十分了得，观其外知其内，一看叶晨子这表情就知道叶晨子那是一位武林的高手，道德高深。于秀英看了看叶晨子，我说你是干什么呢？到此何事？叶晨子满面陪笑说，小姐呀，我到这儿要成全一桩好事。于秀英听完了以后，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
于秀英就问我说，你是谁？先报通名姓，如若不然，你在宁王府里我一吵吵一喊，或者寄出我的宝贝，你可跑不了。依臣子一笑，我是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江湖上有旗舰十三侠，我就是旗舰当中的依臣子。依臣子这一报名，这于秀英也吃了一惊，心里想，这就是鼎鼎大名如雷贯耳旗舰当中的依臣子，这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啊！观其外，知其内，就知依臣子无意那低不了。于秀英一声冷哼，我说依臣子啊，你们帮助大明朝的王守仁，你银夜之间来到我这儿有什么事儿啊？小姐，我到这前来给你送信。就这一句话把于秀英给说愣了。于秀英看了看依臣子，我说依臣子，你到这儿给我送什么信？依臣子看着于秀英，小姐啊，我跟你说，现在徐明高已经让那飞幻道人拿入了飞飞阵，性命垂危，但是还没有死。于秀英听到这，心里咯噔一下，当时脸上颜色一变，马上就镇定下来。依臣子这察言观色，能瞒得过那依臣子吗？依臣子就知道现在于秀英他动了心了。依臣子看着于秀英，于小姐，我知道你是徐鸿儒的徒弟，你对徐鸿儒他也不满，包括你亲哥哥于半仙，还有你师兄飞幻道人，这些人倒行逆施，帮着宁王朱宸濠要谋朝篡位，小姐是不得已而为之。再者一说，你又和徐明高有了私情。说的这于秀英的脸这个红啊，心中暗想，我和徐明高的事儿，依臣子他是怎么知道的？于秀英把脸往西沉，依臣子，你这是胡说，我和徐明高素不相识，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你不要在这胡说八道。依臣子一看这于秀英啊，不好意思。依臣子心说，给你掀开个耳朵了。于小姐，据我所知，你和徐明高有实事的姻缘，你们两个人已经有了夫妻之实。现在徐明高上一次让傀儡生给救回了大营，因此你们夫妻二人就分开了。说句实在话，可不是徐明高对你无情无义，因为小姐现在您辅保着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狼子野心，不念我主万岁对他的恩德，反而要谋朝造反，他所犯的罪行可以说罪不容诛，罄竹难书啊！徐明高能保朱宸濠吗？绝对不能。没有办法，徐明高这才离你而去。实际上，徐明高在心里也深爱着小姐。我说于小姐呀，我到这儿给你送信，这徐明高他要完了，你就应该搭救徐明高。于秀英听之，这心里边就开了锅了。有道是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他相当的喜爱徐明高，他认为徐明高就是他的意中人，
是他的

白马王子，另外自己已叫朔约徐明高。这徐明高现在性命垂危，身陷飞飞阵，这于秀英的心你说能好受吗？叶辰子接着说，小姐呀，你如果要帮助我们，真要把朱宸濠给灭了，我在元帅面前就可以为你说话，就让大帅王守仁那从中为媒，那周旋此事，只要你立了功劳，我估计那徐明高他就得服服帖帖娶了小姐，到那时你们夫妻二人又和好了，那有多好。叶辰子这一番的话呀，就把于秀英给说动了。当时于秀英是粉面通红啊，看着叶辰子，叶辰子，你说这话是真的？哎，小姐这千真万确。我跟你说实话，今天我到这儿来，那一来给你送信，第二要向你借一样东西。当时于秀英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叶辰子，你到这儿借什么？就是借小姐的光明镜，要破非幻道人的非非真，非光明镜不可。假如小姐把光明镜借给我，我在元帅面前就可以为你们周旋亲事，你看怎么样？于秀英听在这儿低头不语，心说话，他说他是叶辰子，真要把我这光明镜拿走了之后，他不是王守仁手下的人，那不就麻烦了？于秀英这心挺细，脸上的表情，那叶辰子是洞察秋毫。这时候叶辰子笑了，哈哈哈哈，你是不是心有余虑？我跟你说啊，我给你出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据我所知，你师父那徐鸿儒来到南昌府，见了宁王朱宸濠，在朱宸濠面前说些朗言大话，说是要灭这王守仁。你师父徐鸿儒曾经要求你跟着他一起是赶奔前敌，当初你说自己有病，就把这事儿给推辞了。我看小姐莫不如就将计就计，你呀就到宁王朱宸濠面前要求赶奔前敌，帮助你师父那徐鸿儒会斗王守仁，建功立业。我估计这宁王朱宸濠那肯定会同意，你就赶奔两军阵前，就到了飞飞阵里边，我不要求你把徐明高给救出来。说句实话，我们旗舰十三侠要想把徐明高救出来，易如翻掌关文，那是我们不想救，就想把这个人情啊卖给小姐你。你真是要把徐明高救了，徐明高将来活了，他能不感念小姐的恩德？人呐，那都有感情，到那时徐明高就和小姐这破镜重圆，那有多好。你到了飞飞镇里边，就把徐明高转移到一个安全的所在，换句话说，你把徐明高给看起来，他们要害徐明高也害不了。这于秀英听到这儿，于秀英打量打量叶辰子，那心里在盘算。我说叶辰子啊，刚才你说的可是真？真要是我帮助你们大破飞飞阵，你们能够周全我和徐明高的亲事？

叶辰子一笑，哎，小姐没有问题，包在我的身上。你要是觉得不保险，我回到营里边面见大帅王守仁，就和王守仁一讲，让大帅应下此事。这是徐明刚，等你破了阵，他要是不同意，王守仁王大帅那亲自给做主，到那时他也无话可说。于秀英点了点头，这样的话我有两个丫鬟，一个叫晴云，一个叫暖雪，这两个丫鬟跟着我多少年了，能不能求你呀，那就在王守仁面前给说两句好话，就让晴云和暖雪也嫁与徐明高，那作为侧室，你也看如何？叶辰子点了点头，说这事儿全好办，不过小姐，这些事儿要想办成了，可有个前提，我到这儿来见你的光明镜。于秀英听到这儿，看了看叶辰子，说你要借光明镜，那现在可借不了。叶辰子一听，这心里咯噔下，合着刚才我说这些话那是白说了。于秀英跟叶辰子说，光明镜在宁王朱宸濠的手里边，带我呀明天到宁王面前那去要这光明镜，然后我赶奔前敌，我估计我三天以后就到前敌，到了吉安府以后，第三天夜半三更，我就夜入你们大营，前去送交光明镜，你看如何？叶辰子一听，这个主意也不错。这心想，于秀英这小丫头还真挺聪明，这对我不放心呐，她想亲自到大营，这也好，我就把这事儿就和大帅王守仁讲明，让这王守仁成全于秀英和徐明高，只要于秀英他放了心，那死心塌地的保着大明朝，那是飞飞阵要想破就容易了，就相当于斩去了那徐鸿儒的左膀右臂。叶辰子听到这儿，小姐，要这样的话，咱们是一言为定。这叶辰子一飘身形，消失在夜色之中。当时于秀英的心里一惊，心中暗想：耶，齐剑十三侠这本事可真挺高啊！眨眼之间踪迹不见。于秀英心想：哎呀，我当初我就认为天底下那地上边那本事最大的人，那谁也比不了，那是武林至尊，道家至尊。今天这么一看，哎呀，这高人可不少啊，这就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看起来徐鸿儒飞幻道人，包括我哥哥于半仙摆着飞飞阵，那是自取其祸。于秀英想罢多时，干脆我就按照依臣子所说，将来也为我自己呀、留条后路。等到了第二天，这于秀英来见宁王朱宸濠，朱宸濠一见于秀英，朱宸濠啊，这家是个好色之徒，这于秀英于小姐长得那倾国倾城，月中的仙子相仿。这于秀英一见朱宸濠，这朱宸濠的俩眼就不够使的了，那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

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就把于秀英于小姐那看了有128眼。当时捉陈豪心想，哎呀，于秀英是真是绝色的佳人，说句实话，我要跟他能睡上一宿。你说这朱宸濠他想什么？这于秀英就打朱宸濠的眼里边窥视了朱宸濠的心里。于秀英这个骂呀，心里暗想，朱宸濠啊，朱宸濠，就像你这样呢还能成其大事，嘿，那绝对不可能。于秀英向宁王朱宸濠讨取光明镜，到底朱宸濠给还是不给，单听下文。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大家可以打开视频号来关注节目，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挑大学选专业，有请的是张文轩老师，那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也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的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以及学生的一致的好评和认可。那今天呢，张文轩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理科生如何做好报考规划。那么如果您啊，无论是收音机前的您还是视频前的您，在这个话题当中有什么样的疑惑，可以添加我的微信，也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公屏上留言也可以。另外还有就是，除了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涉及到高考志愿报考规划的啊，你想关注什么样的话题也可以提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就您提的这个规划进行确立主题哈。好，非常的欢迎张文轩老师来到直播间。你好。
3: 你好，白老师。也很高兴哈，又再次做客咱们直播间哈。今天咱们分享的内容呢，就是理科生如何做报考规划。那么我们在老高考的时候，经常的说法就是文科生、理科生，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实际在高考报考的过程中呢，也会有很多家长就会有各种的问题啊，因为在文科和理科的一个比较当中呢，可能理科生占的比例会更大一些，
2: 多一些。
3: 对对，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特意呢，针对我们高中的家长，给大家捋一个思路啊，也就是我们理解未来的规划，我们就能够倒推啊，给孩子去做报考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去了解相关的院校专业，那同时也要从学科的维度进行一个考量，
2: 对，
3: 是不是？
2: 首先就是学理科这块，就是有的家长还有的在某些部分是有点模糊的概念，比如说这个学理科的话，什么专业最好，什么专业合适，
3: 对，
2: 比如说法学到底是文科还是理科，理科生就是就是因为我们不想学文科，所以只能学理科，对啊，等等这些问题吧。所以就这些问题的话，就是请张老师跟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这个作为理科生的话，如何报考才是最科学。
3: 好的。那么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提醒家长们注意一点哈，也就是高中的理科和我们大学的理科啊不是一个概念啊。咱们说的高中理科是什么呢？那也就是现在咱们黑龙江省新高考了，
2: 对，
3: 3+1+2，那么也就是选了物理基本上就等于是理科生了，是不是？那么如果选了历史呢，那大概率就是文科生，是不是？那么咱们以前是分理科文科，但是在大学呢，你比如说我们的经济学类的专业法学类的专业，那他们到底是属于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那些师范类的专业呀，然后包括教育学的专业呀， 他们是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实际答案是都不是啊。这些专业呢，我们统称为叫做文理兼招的专业，它既招啊，既能招文科生，也能招理科生，所以叫做文理兼招的一个专业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区分，比如说我们高中的理科生，到了大学就有理学和工学啊，对不对？那么高中的理科呢，也就是说咱们刚才谈到了选了物理类的或者是物理加化学的学科、那么大学是什么呢？大学的专业就分为啊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啊，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文学啊等等这样的学科啊，我们常用的就是十二大学科门类啊。那么家长们知道大学哪类专业啊只有理科生能学呢？文科生学不了呢？家长们了不了解啊？那实际上大学几乎所有的专业理科生都能学，那么哪些是只有理科生能学的呢？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这四类，那么我们简称为理工农医啊，基本上文科生是报不了的啊。当然也有特殊的，你比如说工学当中的建筑学，文科生就可以报。那么医学类当中的中医学，个别的学校文科生也是可以报啊，但是基本上呢，理工农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理科生独有的专业，几乎啊，那么你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是呢，理学和工学它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有很多家长可能是不太能够区分理学和工学，经常是合在一起说叫理工科，是不是？理工科的专业实际它俩是有区别的。那么理学呢，一般就是偏基础学科的研究的啊，升学的优势呢就比较明显。那如果孩子想当科学家，想当大学老师，就来学这个。那如果孩子想就业，想实用，就学工学。这就是理学和工学。那咱们也说了理科工科，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呢是比较容易引起误会的啊。最好我们把它就是专业一点的给它做区分，就是理学工学啊，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哈。那么孩子呢不适合啊，我们就是说如果孩子高中阶段学的是物理类，但是呢我们经过了两年多的一个艰苦的一个卓越的学习哈，一个奋斗，得出一个结论，孩子不太适合学理工科然后那如果高中阶段真的尝试过了，这样的孩子很多，真的尝试过了，我们就说哈，物理组的学生也是可以学文理兼招专业的。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具体的情况去确定，所以呢，会给大家。

0: 孩子是偏文的，那像刚才说的，我们就选文理兼招的啊。那孩子基础学科如果要是能力比较强，我们就去学理学类的。那孩子想学实用的，我们就选工学啊方向的。那孩子化学生物比较好，想学医的，那怎么办？你就选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哎，等等。那我们举例子，你比如说理科男生啊，我们的是物理哈，可以选的就是理学里头的数学、物理啊，因为理学基本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对不对？包括地理在大学本科专业目录中，它也是属于理学学科门类向下的啊。那么还有工学，工学可能家长们研究的比较多，了解的比较多是什么呀？哎，也就是说，计算机类呀，电子信息类呀，对不对？然后呢，还有电气类、自动化类啊，航空航天类、交通运输类、材料类和机械类等等。那么，比如说医学，刚才谈到的临床医、口腔医、麻醉医等等啊。那好了，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存在一个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师范、新闻外语，这是我们理科男孩学我们这个一个推荐。那么理科女孩呢，那首先推荐的就是文理兼招啊，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类，哎，包括新闻学啊，包括外语类方向，然后是理学，然后是工学，最后是医学啊。实际家长们就能够哎注意哈，实际这个推荐呢是男女有别的，男生理学、工学可能会靠前一些，但是在女生推荐的时候呢，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哎往前放一些。当然呢，还是要说明一下，这个呢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啊，家长们还得根据孩子的特点进行一个具体的选择啊。但是理科学生呢，有些专业啊是适合男生，但未必适合女生啊。那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医学里头的麻醉学，我个人一般就是不太推荐女生去学习，因为麻醉学的压力就太大了，真的很辛苦。我们说医生是治病救人的，麻醉呢，就是麻醉师这边呢，他就是什么呀？保命的啊，他是保命的，是不是？所以说每一台手术呢，麻醉师的辛苦不亚于操刀的医生，是不是啊？所以说就压力很大，也很辛苦。女孩这块可能就觉得不是特别做主要推荐啊，这也是有这么一个关系。然后还有就是在男生选择的角度，一般工科可能就比较多了啊。那么也就是说，理科女孩呢，工科专业当中推荐的实际就没有那么多啊。但也就是说，也不是说不能学，因为我们也有孩子们，尤其这一届二五届的，有很多孩子女孩就学了工学里头的相关的电气呀然后电子机械呀等等类型的啊，都是不错的。那另外呢，我们说，这个，主要来源于什么呢？和工作环境有关啊。再强调一遍啊，这些仅供参考哈，也就是说，并不代表说我没说的就不能学，我说了的你就一定要学。如果家长、孩子，您到现在都没有方向的话，可以做一个参考啊。好了，这是理科相关的专业的方向的推荐，男生和女生做区分。那么文科生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啊，就不会去区分男生、女
1: 女生，
0: 生。对对，那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因为文科的专业的就业环境，不管是就业好不好的啊，好不好就业的，他就业环境一般不至于太差，对不对？那么另外呢，文科专业本身它就偏文，所以说男孩女孩的区别就没有那么大啊。但是在理科专业男女生呢是真的有明显的一个差别的。那好，再接下来我们要结合孩子的不同的优势和特点来选择专业啊。我给家长们呢举例说明一下哈。如果一个孩子假设他的个性特点是非常仔细啊，愿意和数字打交道，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啊，表达能力好，思维活跃，关注的东西比较多，抗压能力也比较强的啊，文笔也好，坐得住，哇，全是优点是吧？啊，喜欢钻研的，那这样的孩子他适合学什么专业呢？ 文科生呢，我们可能就会推荐会计吧，是不是？
1: 嗯，
0: 哎，那理科呢？因为今天我们重点讲理科，是不是？哎，统计呀、计算机呀，包括我们说智能医学工程啊、大数据、电器都 OK 的，是不是？面儿就会比较广。那么我们再举例子，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是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

0: 也非常要强的一个孩子啊，表达能力也很好。那么这样的孩子，实际白老师，你认为他会学什么样的专业呢？适合哪些专业呢？啊，实际上我们还是说文科这样的孩子就学法学就不错，对不对？那如果他是理科生呢？啊，那么也就是说，这样性格的孩子可以去学计算机、学电子信息、学集成电路，包括去学临床医学。啊，那再比如，我们举例子，如果我们的孩子呢，思维比较活跃，特别关注新闻啊，抗压能力也很强啊，文笔也很好，那也就是说，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啊理科生，那建议呢，不要一下子就考虑到文科专业去啊，
1: 哦，
0: 可以先选技术性强的专业。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下啊，如果一个孩子表达能力很好，他学医学、学计算机，能把他的表达能力强的优势发挥得更好，也就不是说他必须去学新闻，必须学法学，才能把他的优势发挥出来，是不是这样呢？啊，反而孩子学的技术性更强的专业，又有了技术，然后表达能力又很好，气质又很好，那是不是就太叫什么呀？出挑了，对不对？太容易出人头地了哈，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学会差异化的竞争啊。说的俗一点，就是能学技术性强的就不学技术性弱的啊。说的学术一点呢，就是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一个差异化的竞争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反其道而行之，可能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不是啊？好，那么在选择专业方面呢，大家注意有一定的步骤啊，那也就是说或者是一些技巧啊，给家长们做分享。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技术性越强，对口就业率就越高，OK 不？那么就是转行的损失啊，沉没的成本就越高，这是相辅相成的。那也就是，越需要家长和孩子们对他所对应的行业有研究才行。哦，是这样。也就是说，和文科对比，因为文科对口就业率本身它就是宽口径的一个出口啊，所以说家长们，你再怎么研究，你也研究不了什么太多，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咱们家长和孩子都不愿意去学土木啦，都不愿意去学建筑啦？因为感觉什么呀？前景一般，是不是？曾经一度的热门专业现在已经转化为冷门专业了，那么为什么就愿意去学车辆啊？因为新能源车辆好啊，对不对？那么说，为什么愿意去学航空航天呐、人工智能啊？发展前景好呗，是不是？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学理工科、学医学，我们一定要了解未来的行业前景。你比如，有的家长就会问说，医改啊，这种新医改啊，会不会影响医学类学生未来的就业呢？哎，这就是我们在做考量，对不对？好的，这是第一步。那么再接下来的第二步呢，我们就需要做到的是，哎，怎么去了解一个行业呀？对不对？我们刚才说了要了解行业，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去了解呢？我们要了解它的现状啊，了解它的内在逻辑，了解国家的战略，包括了解国际形势，哎，这个是不可或缺的，是不是？那么了解好了，哎，我们家长和孩子觉得，这行业不错，是不是？那然后怎么办呢？第三步，我们就要确定一下那个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啊，排他性高低如何？那家长们，您今天能听到我给你分享的这个课程，真的是我们报考老师规划的思路，干货啊，哦，认真听啊，那好的，那也就是这样的话，包括我们说一般人，我们尽量的都怎么样啊？选择技术性强的啊，就业面广的，可进可退，然后保证什么呀？容错率高的这样的专业，对不对？这是家长可能听起来会稍微有点抽象的感觉
1: 是，
0: 哈。那我们再来举例子啊，带领家长们按步骤、按程序呢去给孩子选专业。你假如说现在有一个学生说了，老师，我想去中国移动工作。首先我们就要考虑的是，因为这个它是央企嘛，对不对？你说它会很好吗？实际也未必，对不对？我们辩证的看一些问题，但是也未必会很差吧，对不对？因为又发展6G、5G 嘛，对不对？那6G 不错，因为这个和国际形势有关哈。那么5G 国家也在发展通信等等吧，那这些应该都不会太差啊，不一定比得上人工智能，但应该还是可以的啊，因为什么呢？ 还是非常稳定的吧，
1: 嗯，
0: 对不对？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确定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了。那既然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啊，我们这个一定是要这个哪方面的专业呢？也就是电子信息类的专业。那好了，通信工程就是它的核心专业，我们谈到了。那我们去到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就一定要去学通信工程吗？啊，那么一定要去学电子信息类吗？我们把面拓开一些，对不对？那学计算机能不能去中国移动呢？也可以的吧，
1: 啊，可以，啊，
0: 哎，对，嗯，所以就不一定非得学电子信息，对吧？类似这个，那排他性就相对弱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好的，那再接下来我们说了这个央企，我们去看一下换个企业。你比如说我们换一个医院，你假如说我去医院，有个学生特别想去医院，对不对？他应该学什么样的专业呢？刚才我们分享了临床医、口腔医，包括什么麻醉学等等啊。那么包括还有可以学医学技术类的专业都是可以的。那如果一个学生想当医生，这个就比较针对和具体了，也就是当外科医生啊，那学什么呀？嗯，那就没啥争议了，临床医学呗，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取决于你到底是想让孩子进入的行业，进哪个公司，还是说想让他在那个行业里面做最核心的那个岗位。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想清楚啊。对于我们普通家长来说，就是你尽量选择技术性强的，有一技之长，就业面呢还不给孩子锁死啊，这是一个建议。那么另外说，再具体举例说，哎，假如有的家长问了，说老师，你说学计算机好还是学生物医学工程好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专业和专业的对比，院校和院校的衡量啊。那么如果有的家长提出这些问题了，我不知道在听课的家长，您认为学哪个会更好呢？如果你没有那么确定，那在我个人的建议就会啊，学计算机，
1: 计算机
0: 啊，对对对，
1: 哦，
0: 包括学电子信息，
1: 嗯，
0: 学自动化，都比你直接去学生物医学工程会更好，
1: 嗯，
0: 因为生物医学工程的方向太窄了。
1: 那这个你学计算机也好，
0: 嗯，
1: 电子信息也好，对于学生本身他的这个学科方面的擅长也是有要求的，
0: 嗯，对，实际他们有相通和相似的地方，
1: 嗯，
0: 对。那如果要是说，哎，我们这个这个方向窄，就干生物医学工程，那么如果孩子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包括学了自动化，将来就会发现，哎呀，如果啊，将来发现了生物医学工程挺好啊啊，那又想进入这个行业的话，那么大家说，包括白老师，您说，
1: 嗯，
0: 他能不能够转过去呢？
1: 那可以的，因为现在各个领域都是需要的，
0: 哎，
1: 对吧？
0: 对，
1: 哦，
0: 一定是一个
1: 那是那张老师是从这个角度，
0: 嗯，
1: 实际上他的适用领域是非常宽泛的，
0: 是的，
1: 各个领域都需要。
0: 嗯，哎，对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如果说，哎，在对比专业和专业之间的一个选择区分的时候，那到底哪个去选，哪个说哎利弊的时候哈，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去考虑这个点，就是说，嗯，我们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因为你方向不是特别明确，
1: 嗯，
0: 那就建议你把自己的口径呢，也就是说把自己的范围呢面扩大
1: 哦，
0: 哎，不要单一的就去锁定生物医学工程。嗯，因为刚才谈到了面很窄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回过头来就是说，学了电子信息，学了计算机，他也可以去做，
1: 嗯，
0: 我也可以转过去，
1: 嗯，
0: 那您刚才的答案就是非常非常的正确的，嗯，OK 的，就是都可以。
1: 对。
0: 那么实际说我们能不能够将来进入到这个生物医学工程的这个行业里头呢？实际有两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本科学完之后考研的时候我能不能转过去，
1: 嗯
0: 啊，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就业的时候，哎，我能不能进入这样的企业。那么所以说不能简单的啊，家长们去听网上有些报考老师就是说，哎，生物医学工程前景特别好啊，因为我们这个逐步的这两年就会有家长去关注生物医学工程了啊，那这样的话可能有很多家长会引导他们就会去认准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嗯，这个好啊，
1: 哦，
0: 嗯，对对对，
1: 就是他们的这个认识其实只是听说而已，
0: 嗯，
1: 他还没有那么深入的了解他到底是这个领域是什么，
0: 嗯，
1: 是否适合孩子，
0: 对，而且 不只听一个老师在讲。
1: 哦，
0: 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哎，就把家长带入到了这么一个领域和认知里边。但是在我的个人建议里头呢，不要简单的去单方面的去评断这个专业和选择这个专业，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大家尽量的面儿呢广一点儿，对不对？但是呢，在报考当中，我们客观的讲哈，那问题就要复杂很多。就不是这么简单的权衡两个专业哪个更好，哪个学哪个选，哪个不选哪个学哪个不学的这么一个问题了。因为报考当中，我们不但要根据孩子的个性特点，还要根据孩子包括家庭所在的城市和地域，然后还包括要考量的是所要报考的院校地域包括层次，还有包括这个院校的优势学科等等吧，就是综合因素综合考量。并不能单纯的就把这俩专业对比未来前景如何来做评断啊，所以说报考和职业规划呢是相辅相成的啊，一定不要孤立的去看。那么这个是我们谈到这儿，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再说一种，你比如说举例子啊，孩子综合能力比较强，那我们怎么办呢？哎，专业就可以放开啊，放开一些。你比如说我们今年就会有一个学生哈，孩子去东农学了一个这个我和家长都不是特别认为不是特别好的专业啊，但是孩子去了。那为什么还去呢？因为孩子呢喜欢这个专业啊，然后这个院校和专业呢会满足孩子的相关的一个需求，以及这个孩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综合能力挺强的。然后他就可以做选择，是不是？那好了，综合能力强的我们说了，那回过头来我们说综合能力要是弱呢？特别
1: 那应该怎么选择呢？
0: 对，特别是理工科啊，我们怎么办呢？一定要锁定专业啊，因为呢如果孩子分数高，哎，985-211保研率高，对不对？那家长也一定要注意啊，保研现在竞争也很激烈，是不是？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确定想好了将来去保研，我们就就这样去选择。那如果我要是不确定去继续升学深造，我也不太想去，我本科毕业就就业呢，同时孩子的综合能力要偏弱，那学了工科还想跨专业跨行业去找工作，实际我们可想而知啊，就一定是没有什么相对的优势的啊，因为什么呀，人家科班出身的比比皆是，是不是啊为什么要你一个跨专业过来的呢？所谓的人的综合能力，在此我们也要说一下什么叫综合能力那也就是包括了想象力、记忆力、观察力，包括联想能力呀、沟通能力呀、领导能力，还有一个就是学习能力等等那同时包不包括适应能力呢？
1: 当然了，
0: 也有的哈。那另外呢，就是还可以分为什么高中的学习能力呀、大学的学习能力呀，包括实践学习能力。因为实际上白老师就是我们会发现啊，很多学生高中呢一般啊，大学非常优秀。你比如说我有个学生，高中这个孩子就非常不错哈。但是呢也不是属于特别优秀的，但到大学以后就很厉害这就是大学的学习能力大于高中的学习能力，那么社会上的实践能力又大于大学学习能力那这个家长们也要关注一下就是说我们孩子在发展中随着他的年龄阅历的一个增长，那他同时他也会有所调整和变化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就是你看我们要是综合提起说这个能力的话你说各个方面的能力，实际上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大家判断孩子是否具备综合能力的这个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这个孩子遇到问题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对，
1: 无论是生活上的还是学习上的
0: 对，
1: 这个实际上它是异曲同工的。
0: 对，
1: 如果你遇到学习上的问题困难，你能够想办法去解决；遇到生活上的问题，可以主动的实践去尝试去解决。其实这个孩子的综合能力就弱不了。对，但是如果这个孩子的独立性并不是很强，遇事呢只能是父母代替去做决定、做选择去解决的话，那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就应该思考一下，我们如何去培养孩子了。 是不
0: 是？
1: 是
0: 这样的，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谈到综合能力，那也就是说，哎，强和弱的一个建议啊，
1: 对对对，
0: 如何去选择
1: 解决问题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么好，那么我们再去看，如果是说从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家庭的经济条件的维度，对不对？这个也是我们也要考量的，对不对？
1: 嗯嗯、
0: 那么如果家庭条件偏差，那我们就怎么样啊？越差我们越要专业性技术性强的啊，稳住专业，抓住专业啊。那么家庭条件要是好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拓宽一些专业啊，适当的拓宽。实际我们客观点讲哈，主要是因为父母能够提供给孩子一个什么后盾呢啊，也就是说提供一个试错成本的后盾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增强孩子的试错，什么时候能情况下呢，也就是能增强他的试错成本，降低他的损失啊。那我们都知道家庭资源和人脉这块我们一定不可或缺啊。那也就是家孩子的综合能力强的，那我们怎么样啊，我们如何选？能力弱的如何选？条件好的条件弱的，那有的时候我们是有区分
1: 的，是
0: 的、
1: 嗯、
0: 啊，不能一概而论，对不对？嗯，好的。那么我们再回头看说，哎，选专业我们倒推到一个选科，对不对？那么我们在高一选科的时候，咱们就简单粗暴的给家长们做一个概括和总结啊、嗯、因为现在听课的家长基本上就是我们高二高三的家长，高一的可能会偏少，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都已经选完科了，所以说我就简单粗暴的啊、嗯、有三句话给家长，尤其是高一的家长哈。那么也就是说能的话你就选物理啊、嗯 oh. 选了物理以后能的话你就物理加化学，实在不行你再选别的，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嗯，好的。那么我们说刚才说的
1: 第一选择，
0: 嗯，对
1: 对，
0: 物理、
1: 嗯、
0: 啊，也就是理科文科啊、
1: 嗯、
0: 建议是能的话，孩子的综合能力学习能力啊是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去选物理组啊。
1: 对
0: 对，然后回过头来说，哎，接下来我们就得谈到什么了，选大学了，对不对？选大学、
1: 嗯、
0: 那不同的大学呢，它的优势专业实际大家要注意一下。你比如说外语类的学校，那是不是理工科的学生就不能去呢？啊，如果学这些专业，你包括经管类的、法学类的，实际我们都可以去的，
1: 嗯、
0: 对不对？那家长们，你们知道吗？实际上，师范类的学校，有哪些工科专业会比较好呢？
1: 嗯嗯，
0: 啊，因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会比较值得我们关注呢？啊，值得我们去淘宝呢？啊，因为可能师范类学校它普遍的。所有的基础学科啊，文科专业、理科专业、外语类、财经类、新闻类，普遍都是不错的、
1: 嗯、
0: 对不对？但是师范类学校往往有那么一两个工科专业啊非常不错。什么专业呢？计算机和电子啊。因为什么？它的物理好啊，对不对？也就是说一般数学物理好，那这个学校的计算机和电子一般都不差，对不对？
1: 对。
0: 啊，我们举例子，你说比如说华东师范大学的什么呀，软件，
1: 哎，
0: 华南师范大学的电子，这些大家也可以关注、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些特殊的，你比如说南京师范大学的电气等等啊，也挺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像淘宝一样的去看那些学校，因为如果咱们想当然的觉得师范类学校，对不对啊，理工科的学生去师范就去当老师了呗，
1: 嗯嗯，
0: 那职业规划一定是老师，那如果有这种想法，你就很有可能错过啊相关的比较好的专业啊。所以说呢，又因为大家对师范类学校啊是有一些固有的一些刻板印象的，对不对？它的分数呢相对低啊，这是我们的优势，对不对？报考的技巧，那特别是现在师范类的普通批，那我们就知道就业相对的有一定难度的情况下，对不对？家长不忽略这个师范类院校，我们低分高就学到它优势科目、热门专业啊，未来就业前景也不错，这是给家长们的一个小小的报考技巧啊。好，师范类说完，我们再去看一下外语类的学校。 举个例子哈，北京语言大学它有一个计算机专业，它非常有特色啊。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准确的去说知道它应该叫做计算机专业还是翻译专业 啊，它专业名称叫本地化翻译啊，那也就是说计算机加外语呗，对不对？那我们就知道了，很不错，很有特色，我们就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是我们大学选择啊，了解一下。那不同的大学它的优势专业我们又要有一个概念了啊，这样找的时候就能针对性的去找，我们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啊，但是我们要效率高一点，哎，这样就不至于去浪费时间，对不对？好，那么选择大学呢，我们知道要以孩子的分数为基础，对不对啊？分是孩子的命根儿，是吧？啊，分数位次决定孩子的院校层次，对不对？那么基于分数呢，啊，我能选一个什么样的层次的学校等等。那大学的影响力无非我们知道是两方面啊，一个就是地区的影响力，一方面呢就是行业的影响力，对不对？在这儿呢，我们就知道地区的影响力是什么意思呢？哦，我们家长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全中国有多少个学校啊，能够做到在任何行业去找工作啊，人家都知道这个行业，都知道这个学校，在任何地方就业，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能够做到妇孺皆知的这种程度，这个知名度啊，那大家认为能有多少所学校能做到这种程度呢？白老师，您认为呢？
1: 两所，
0: 清北是吗？毋庸置疑啊。
1: 对，
0: 好的，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考量这个呢？因为孩子如果上了这种学校，就不用担心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啊，你这个爱学什么专业，将来就业根本不用操心，是不是啊？啊，
1: 是在之前的时候，是我们还跟一个家长在沟通呢。他当时是他考了是多少分？660多分
0: 啊，
1: 660多分。他当时呢有一个选择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可能不是很出名的专业，还有呢就是哈工大的一个非常好的专业，从这两个学校里来选，那张老师，你给什么样的建议？
0: 您再说一下，我刚才分散
1: 注意力了，也就是660多分啊，可以有两个清华大学里面的一个不太好的专业啊，清华大学我觉得也没啥不太好的专，就是在清华大学里面这个专业啊，就能录他的，就是可能不是他所心愿的，然后但是要去哈工大的话呢，他就可以任选最好的专业啊，然后这两个怎么选？
0: 您觉得好的专业和不好的专业的一个标准，是不是未来就业就会很好的那个概念呢？
1: 家长会有这个考量，就觉得我要去一个最好的专业，那未来的就业，这个自然可能就水到渠成。
0: 对，
1: 但是如果去清华大学的这个呢，可能是比较偏门的这个专业的话呢，可能我这个结果就不一定了。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给孩子做规划，像您提到这个问题，经常会遇到哈。但是说清华，我们清华大学和我们的哈工大，实际它有一定的院校层次的一个差距，
1: 对呀，
0: 差别这毋庸置疑。但是还是那样，看家长和孩子的个性的特点和自身的一个需求。如果我的报考的最终的挑大学选专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就业啊，就是为了将来的就业会非常好，或者是进入到某个行业领域，或者是去进到了某个我想去的一个体制内也好和体制外也好，这俩大方向，那么还是尽量的满足最大的需求为目的。那如果哈工大的这个热门的专业能够满足需求会更大，那我们就会去选哈工大。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的需求被清华大学的某个可能家长们认为是偏门的专业满足的更多，选清华，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
1: 他唯一能让清华满足的就是清华大学这四个字，
0: 那就是院校层次了。
1: 对
0: 、所以说可能就是偏少一点。
1: 是的，
0: 做对比做衡量的时候可能综合因素会更多。
1: 是的，
0: 利弊，我选了清华我能得到什么，能实现什么，我选了哈工大能实现什么，最后有个量的一个量化，可能最后选择就
1: 最后这个家长你知道他怎么选的吗？他就会想，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是步入到社会岗位上的时候，当你被问及你是哪所大学毕业的时候，你会觉得由衷的想说是哪所大学，就是最后让孩子自己来定。孩子就是直接就回答，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那家长说，那我们还选什么呢？对，就是当时他们在选专业的时候确实这块在纠结，但最后呢还是 由心来选择，你想什么？
0: 嗯、
1: 对你内心里你最想要的
0: 是
1: 什么？然后孩子说、
0: 嗯：“
1: 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热门专业，于家长而言，他的这个纠结点实际上就没有了。
0: 嗯。
1: 就是孩子内心的这个愿景是很重要的，
0: 嗯、
1: 是吧？
0: 保院校层次了。
1: 保院校层次。
0: 嗯、
1: 再一个，还有就是可能是，嗯，就是现在吧，比如我们每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开始知道我未来要考大学的时候，
0: 嗯、
1: 可能都说我未来要考清华大学、嗯、啊
0: 啊，
1: 是不是？好多人孩子的梦想都是清华大学，
0: 对
1: 他最后是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去了。
0: 嗯、所以说，在整个报考的过程中、
1: 嗯，
0: 没有一个最终的、绝对的好的一个正确的答案。
1: 是的，
0: 嗯，那还是说个性化的匹配，
1: 嗯、
0: 满足家长和孩子最大的一个愿望和想法。
1: 对，
0: 那尤其是孩子是主体。
1: 你看他的第一愿望就是我想成为清华大学的学生，
0: 嗯、
1: 其实那就可以了，那你就不要再去纠结那个专业的事儿了。
0: 哎，对
1: 对
0: 吧？直接就取舍出来了，
1: 直接就取舍出来了。
0: 嗯对对对，所以说你看报考这块真的不是说我们那么简单的一个维度就能够确定下来如何选、
1: 哎嗯、
0: 或者有一个唯一的正确的答案都没有，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
0: 嗯
1: 嗯、
0: 好的，我们继续说我们的这个学校啊，说什么学校知名度能那么高、
1: 嗯、
0: 啊，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去了这样的学校我就不担心了、
1: 嗯、
0: 啊，学什么专业爱学什么专业都行，将来就业都不成问题的，那么也就是说都不用操心的，那嗯就是学什么专业都被认可的啊，去哪儿就业，人家这个企业行业都知道的，啊，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会太多，
1: 嗯，
0: 对不对？这个量就不会太多。
1: 嗯、
0: 那我们举例子说，北航怎么样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啊，能做到这个程度吗？啊，那还有回过头来，我们说中国科学院大学能做到这个程度吗？分数都很高啊，对不对？那么我们举例说，北航的法学毕业了，那我们在律师行业里能不能做到这个程度呢？啊，北航的法学实际挺厉害的，是不是？那么哈工大呢？哈工大有会计，哈工大也有经管啊，也有经管类，是吧？经管学院，对不对？那哈工大的会计能在财经行业和银行系统做到这一点吗？
1: 嗯，
0: 啊、那答案是不太能，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
0: 嗯，那也就是说，你看，连哈工大也未必能做到，所以大家就不要有这个误区哈，说孩子分数能去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各个行业都认的院校啊，那有点难，是不是、啊？
1: 当然、
0: 嗯，
1: 对，一定很难。
0: 那这个难实际是指什么呢？因为大部分我们都做不到。
1: 嗯，
0: 嗯那么举个例子哈，举个性价比高一点的学校。啊，我们举例子去说明，家长可能会听得比较清晰哈。那这样的话，我们去看一下，说，我们去看一下，说，这个三峡大学，啊，三峡大学它的电气类的专业的学生毕业了啊。假如我们去银行工作，
1: 嗯，
0: 那银行的领导了不了解三峡大学的电气好不好？它重不重要呢？
1: 当然重要了、
0: 嗯嗯、
1: 但是我们大家可能对于这所学校并不太了解。
0: 对，
1: 一听到三峡大学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是一个专科、
0: 嗯、
1: 或者是一个什么就是原来的啊、
0: 嗯、
1: 它可能不是这个一本这个行业里面的啊、
0: 嗯、
1: 这个层次里面的。三峡大学可能对于这个很多的比如说大家去了解、
0: 嗯、
1: 这它以三峡命名，那就像是、
0: 嗯、
1: 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哈尔滨学院
0: 哦、
1: 啊，有没有像、
0: 嗯、
1: 对不对？
0: 像三本是吗？
1: 啊，对，有点像哈尔滨学院
0: 对对，
1: 因为它以这个城市命名嘛，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往往这样的学校就给大家在名字上一个误解，
0: 嗯、
1: 对吧？
0: 那也就是说，哎，
1: 但是在领域里不一定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呢，他如果学了电气，但是他去哪儿上班了呢？他去银行去工作、
1: 嗯、
0: 去求职、去应聘的话、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探讨的就是，哎，他有点跨行业了，对不对？去了财经类的方向的一个领域，
1: 嗯，
0: 他电气呢，他是工学方向，哎，那这会儿我们就回过头来看，说那人家银行领导可能。嗯，了不了解这个学校呢？不一定了解。
1: 嗯，
0: 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重要。那我们说什么重要呢？就是当我们孩子学了电气，在电气相应的行业就业的时候，哎，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更重要？
1: 哦，
0: 啊，对对，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在选某个专业的时候，不需要你们所有人都知道啊，我只需要孩子要找的那个工作，要工作的那个省份知道就好了。
1: 嗯
0: 嗯，对，那么行业内的一些企业知道就好了。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大部分人这个都能做到，是不是？那么所以说学校越好，影响力越是全国性的，可以放眼全国去选择。 那么我们说，不管你北航现在在哪儿啊，谁不认北航呢？对不对？那么肯定是放眼全国就业都没有问题。OK， 那回过头来说，那如果学校愿意搬呢？对不对？那您刚才都把三峡大学比到了那个，是不是啊？所以说三峡大学对院校了解就觉得像三本啊，实际不是哈，
1: 实际上不是，对、
0: 啊、
1: 对。
0: 那我们回过头来，我们说，如果学校愿意搬，咱们的分数相对的就会低一些，对不对？那学校层次也就低了。那所以说要考虑它的影响力。那会不会要求说全国都要知名的呢？那不是的哈，大概就是本地人可能知道听说过，这就可以了，对不对？那外地人可能就没有太了解啊。你比如说我们说现在听课的家长有没有人知道是要金陵科技学院？
1: 没有
0: 啊，大概什么城市的学校？然后
1: 南京
0: 公办民办啊。回过头来看啊，
1: 听起来有点像民办。
0: 对，回过头来我们就说，哎，这个重不重要啊？

0: 白老师，你知道它是什么性质，在什么城市，这个重不重要？不重要。
1: 嗯，
0: 原因在于什么呢？当地的江苏当地的家长知道就行了。
1: 嗯
0: 啊，对不对？那这个实际更重要。
2: 嗯，
0: 但如果你说在江苏大家都不了解，不知道这个学校，那就比较糟糕，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怎么搞的呢？本地人都不太知道这个学校。那回过头来拿我们哈尔滨师范大学，对不对？外地人可能不太知道。
1: 嗯，
0: 但是呢，咱黑龙江省内的人
1: 知道
0: 就行了呀。
1: 嗯，
0: 哎，都知道呀，师范类院校是不是
1: 啊。所以判断一个学校是否大家知道，要看当地人对这个所学校的认知程度。
0: 对，根据他的一个院校的层次、分数的高低。分数好，分数高，那我们尽量都会去选到相应层次比较好的学校，那知名度会更高。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谈的是分数没有那么理想的孩子怎么办呢？对不对？那可能我们就会去选择一些在当地有影响力的一些院校。
1: 这种选择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0: 方法。对不对？那我们接着看，说这个提醒大家，就是说分数低就一定要想清楚孩子将来要在哪儿就业。嗯，你比如说我选的学校，那可能估计就本地人了解啊。我们要到了外地，比如说刚才谈到的金陵科技学院，啊，你比如说咱们自己的哈尔滨师范大学，我毕业了，然后咱去北京去工作啊，去求职，那虽然学校都是公办的，那教育部认可啊，对不对？那是肯定的，但是在北京就业就不是那么特别理想。
1: 那你想，如果说比如说去了刚才说的这个金陵科技学院的话，到了哈尔滨来就业的话，
0: 对，也是认可度
1: 不
0: 是那么
1: 高，
0: 不
1: 是很
0: 高。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0: 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但是在江苏就业没有问题啊。那我们的哈师大在咱哈尔滨省内就业没有问题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要去想，那么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学校差吧，对不对？那上学的时候，实际我们家长在给孩子报考的过程中就要想清楚，你想在北京就业的，就建议你尽量去选北京的
1: 当地的认知知道的
0: 学校，或者是周边的学校，对不对？京津冀一体化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要想清楚，也是一个报考的技巧和一个点。
1: 是的，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在和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然后他也是介绍来一个新的朋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我们想要回到哈尔滨来发展。我说我完了，他就谈到了学历，他说在北京上学。我有一想呢，在北京上学，北航、北邮、清华、北大，是不是啊？人大这些院校全都跑到我的这个脑海里了。然后我说，那你是在北京什么样的学校啊？他说在中华女子学院。
0: 听说过吗？
1: 啊，
0: 也听说过。
1: 中华女子学院，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院？我第一想法就是这是个私立学校。对，因为女子学院嘛，就是和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这个女子学院啊，又想是个民办的，或者是什么国际化的，或者是什么，也不是，因为它是里面还说个中华，反正我当时脑子里转了好几圈，有点懵。对，但是他所以说。中华女子学校在北京当地认知度非常的高，而且呢，它是这个跟这个革命前辈都有直接的关系，然后甚至是也是公办全日制的一个本科学校，
0: 妥妥的公办哈，
1: 妥妥的。哎，但是你看，于我而言，我还搞了这么多年的教育领域哈，高考志愿填报这些年也恕我这个领域没有接触过这个学院。但确实是不知道，所以我说回到哈尔滨来发展的时候，如果他说是在中华女子学院的话，我想有我这样的想法的，比如说企业呀、单位呀，我想会不占少数的。
0: 是的，是的，一定是这样。这也就是我们谈到了分数高的选择和分数低的一个选择。那好了，我们谈到分数低，如果咱们孩子分数没那么高，那因为孩子分数高，咱实际说白了好报了，
1: 对
0: 不
1: 对？
0: 那分数没那么高，选大学的时候怎么办呢？刚才谈到了，要么是你想在哪个省份就业，你就在那个省份上大学。你比如说咱们这边有一个孩子是咱哈尔滨周边的一个孩子，小男孩就想当老师，然后去了南京师范了，就在当地就业了呀，
1: 那就好就业啊，
0: 对对对，
1: 认知度高。
0: 那你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出去，是不是就像上南京，是不是有一定的难度呢？
1: 是，
0: 对，就是这个道理，
1: 得解释半天，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0: 是的，那你比如说咱们北方，咱们黑龙江哈尔滨的孩子想去浙江上大学，想在浙江就业。就尽量去选浙江当地的学校呗，就是这个逻辑哈，尽量的啊。那好，这是一类。那另外还有一类呢，家长可能会我看好行业了，但是具体确定好孩子。

0: 子未来在哪个行业就业了，但是也不知道孩子要在哪个城市就业。哎，行业和地域这块，我就选择了行业。
1: 嗯，
0: 可能就会举例子啊，我觉得学电器挺好的，因为电器这些年太热太火了，是吧？为什么呀？能进国家电网呗，对不对？
1: 对。
0: 那好，国家电网不错，家长感觉想让孩子试一下，那怎么办呢？那你就选行业黄埔学校啊，行业黄埔学校啊，家长记住这个技巧和方法啊。你比如说电力的、铁路的、计算机的、机械的，包括光学的、航空航天的、民航的、材料的啊，包括医学的、建筑的，那包括医学里面我们再细分有中医的，哎，这样的行业的，我们的黄埔院校，包括还有什么心理学的、法学的，对不对啊？那么大家耳熟能详，包括还有什么财经类的，财经方向的、师范方向的、外语方向、新闻方向啊，包括什么历史方向，对不对？这些，那我给大家实际总结了一下哈，包括电力，我们举例子哈，二龙四虎啊，包括这是我们的行业的一个说法了，一个总结，一个简称。那你看这里边有什么？东北电力呀，然后上海电力呀，南京工程啊等等。铁路方向的呢，可能就是行业就会有交通类的方向的一些大学。那计算机电子的类的，我们就知道什么？哎，两电一油啊，四电四油啊等等哈，就类似这样的院校。你比如机械的，我们的燕山大学啊，机械四小龙是不是？哎，行业内的院校。光学呢，长春理工大学。哪个家长知道长春理工大学的光学特别好啊？是不是啊？
1: 对，
0: 还有中国计量大学，对，非常不错。
1: 今天张老师一直在考我们，
0: 是，我就觉得应该跟家长会有一个互动啊，我
1: 一
0: 们
1: 直
0: 一
1: 在
0: 起
1: 考我
0: 别
1: 们。
0: 睡着了哈。好的，那就不一一列举了哈。如果家长这个有需要你关注哪个行业有需要的话呢，你联系白老师，
1: 对，
0: 哎，找我给你发送一些相关的行业内的名校啊，或者行业内的院校
1: 对
0: 啊，黄埔院校。
1: 你对哪个领域里的这个学校，就是其实是你就听说过，但是呢，你又不知道这个领域里面真的比的有哪些院校啊？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于我们的学生而言哈，与孩子而言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所
0: 而
1: 以我
0: 且这些学校里头可能就是原则上我们都是我给选的，就是不包括985/211，实际包括双一流，实际都非常简单了，我没往里放哈，因为它比较清晰了啊，那也就是说，我们要看的是行业内的相关的比较有什么呀性价比的学校。
1: 对，因为像我们说到的，是大部分的考生要在这个区间选择的。其实能选985/211那一部分小一撮的这个学生，其实他们这个选择性反倒是没有那么复杂啊。
0: 是的，
1: 就是这大部分的这一这个占有绝大多数的这一部分的孩子，就是纠结的点，然后到底去什么样的层次的院校，然后选什么样的专业，我就是能想到的事情，怎么找到合适的这个院校，这对于这个家长和学生来说，真的是很难的一个选择。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大家，我建议大家，比如说这个前期的这个预报考啊，比如说啊，到后面的你的信息资料的一个总结，比如说你对这个岗位领域的深入的了解。那么这个领域的深入了解，你不仅要了解这个岗位适不适合孩子，喜不喜欢，擅不擅长，还要了解在这个岗位领域里面，在这个职业领域里面，他都认可哪些院校。
0: 对，是这
1: 啊，
0: 样
1: 你
0: 的，
1: 比如说学医的这件事情哈，那你想啊，有很多就是清华啊、复旦、西安交大，全都有这个医学
0: 是
1: 的
0: 的，
1: 这个专业。那你想，那你是去哈医大吗？哈医大 和复旦，你们选一下是吧？还有就是中国医科大学，你再跟这个什么这个清华选一下。是吧？你如果说你要这么对比，你要不了解这个领域里面对院校的认可程度的情况之下，那你肯定一拍大腿，我为啥不去复旦，不去清华？但是你知道吗？据我们这些年的报考，就是这个领域，就尤其是医学领域来的时候，这个医学专业的所有的报考老师就非常清晰地告诉你，在我们三甲医院，我们认可的全国医学领域的专业的学校就是10所。
0: 是这样，
1: 对，
0: 对，
1: 所以在这里你要不清楚的话，是吧？那你能够上复旦，但是呢，为啥有些学生直接选哈医大？
0: 所以说，
1: 是吧？
0: 哎，对，如果要是说奔985/211，有很多时候呢，行业内的黄埔院校，尤其刚才白老师谈到的医学类的院校
1: 对。
0: 啊，它 985211可能不就

0: 在这个排名它可能整体上可能就不会站在前面。
1: 是的，就是三甲医院在比如说在选医生的时候，在招聘的时候，那你可能985211就比不过这个医学领域里他们认可的学院这个大学， 对吧？所以这一点我们家长一定要清楚，所以在选择的上的时候，我们一定保证自己是科学的，然后不要走弯路，是吧？
0: 对，
1: 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实际上就是张老师每次来节目都会给大家来赠送这个测评卡。测评卡呢，实际上里面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信息有效信息，近几年的哈，然后
0: 录取数据
1: 、还有就包括就是你提前自己预报名一次哈，就走一下这
0: 个
1: 流程，
0: 模拟，
1: 甚至还有你比如说家长和孩子，你比如说我不太清楚。出我到底选什么，有一测评是吧有测评卡，所以这个呢虽然说是给大家体验，但是这个体验我觉得这些可以让大家看到的了解到的，只要是我们常听天天向上节目的家长，其实我觉得很够用，是吧？当然如果说你还有什么比较个性化的要求，比如说刚才像我们说到的理科生报考这块你的迷惑点在哪里，也可以加我微信，我可以帮大家引荐张老师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公益的，那张老师也是公益的为大家来做指导这个也再一次的感谢张老师来到我们天天向上的节目。那么大家其实就是这个问题，我也是特别希望每一个家长，尤其是面临中考和高考的家长来讲你看有一些家长早规划的中考之前就已经规划了中考之前就规划了，
0: 是的，
1: 有
0: 您说的，
1: 中
0: 考决定高中的层次，然后进到相关省市重点高中，然后回过头来，我们选科，然后基本上院校层次和专业方向，这都是一个连贯的一个过程。
1: 对，所以大家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报考的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清楚它的复杂性、它的系统性、它的科学性。
0: 对。所以说我们做个总结这一部分，也就是说在选大学和选专业的时候实际挺像的。对，因为它都有一个内在的关联度，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和一个举例子和一个家庭条件一般的孩子相比，如果我们都是想去学医，都是医学生，在选专业和选学校的时候呢，谁应该更重专业呢？谁又应该更重学校呢？
1: 这些细节都很重要。
0: 对，或者说为什么要根据家庭经济条件来考虑呢？那这个因素要不要考虑？实际在我个人角度讲要考虑是有一定影响的相信大部分人会认为家庭条件如果一般的专业更重要，家庭条件要比较好的话，可以适当的把专业放宽，你就可以挑一个好学校，保院校层次也就是这种。那和前面咱们说的专业的时候呢，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换个角度再说一遍这是这一部分的一个简单的总结。
1: 好的，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天天向上节目我的微信是电台白白的全拼，如果想要测评卡的话，你可以直接添加我微信的时候直接标注上测评卡就可以了。下周四请张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哈。
0: 好的，
1: 感谢你的收听收看，再见，张老师，再见，
0: 再见。
2: 让令人看见奇迹的光彩，听见彩铃中的呼声，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6: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应该说大家下午好啊！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收听我们的畅游城市间。我们的节目呢是从原来的中午12点到13点啊，调整到了下午14点到15点，所以呢也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随着我们的电波继续畅游城市之间。
1: 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AM837，每天下午2点到3点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啊。
0: 嗯，
1: 我和我的搭档新云老师，新云老师已经忘介绍了是吧？这个新云老师啊和吴克啊，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啊度过这一个小时的开心快乐的这么一个下午的这么一个美好时光。
0: 对对对，嗯，
1: 大家都知道，咱们节目自从一改版之后啊，发现了我们节目前面呢。啊，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这个节目啊，然后后面呢也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节目，全是我们的一些新的这个书啊带给我们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所以说在这一时间段呢，大家如果说呀想要听广播看广播怎么办？很简单，第一个传统端可以通过收音机啊、车载电台呀、包括咱们这个手机啊、蜻蜓和咱们的这个喜马拉雅等等啊，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直接顶上就有。然后呢，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每次咱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都通过咱们视频的方式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直接啊关注咱们的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我们的抖音啊，你就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就能看到我跟新韵呢我们两个的直播间具体的这么一个样子跟情况。如果说呢想要给我们提意见呢或者留言呢，在下方评论区你打字我们就能看得到，非常开心，非常方便，非常省心。融媒体嘛，现在都讲究融媒体，融合媒体，传统媒体跟新媒体相互结合的这么一个方式。平时的时候啊，别老看他卖衣服的、卖包的、卖表的，是不是、啊、你看看我们溜的心情更舒畅。所以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讲了畅游城市间。你说哈尔滨的听众说我们介绍哈尔滨啊比较熟悉，但是咱说大庆的朋友呢，哎，你说哈尔滨这么多好玩的，然后呢我们介绍省内的，介绍齐齐哈尔，介绍牡丹江了，介绍佳木斯了，大家发现啊，虽然说我们这个城市之间离得比较近啊，省内这些城市之间离得比较近，但是往往啊大家就会忽略到你身边的美好啊。
0: 对对对，
1: 于是啊新云老师和克我俩就出现了。我们两个呢就是带给咱们的听众网友啊，咱们这个中国这么大，这么多城市，
0: 你也想去看看、
1: 没毛病、城市里边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人文的、咱们历史的都跟大家延续的展开的这么讲一讲，是不是、
0: 那就来吧，中国这么大，咱们一起去看一下。

0: 你看是不是、
1: 跟大家说了这么多，让大家有所了解。但是咱们节目呢，归根结底一句话，还是一个休闲类型的节目，是不
0: 是、
1: 啊？
0: 是的，是的。
1: 这咱们没啥事的时候呢，听听歌，听听广播，听听歌，开心快乐的度过咱们一个小时的美好的这么一个时光。然后咱们还是老规矩，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领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畅游城世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好的，在一段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畅游城市间。今天继续带大家畅游大庆。
2: 这之前跟大家咱们说了这个大庆的这么一个文旅情况啊，然后挺好，里面可玩的东西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多的。然后呢我们也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介绍了啊，这个大庆的具体的这个区域，萨尔图、龙凤、让胡路、红岗、大同、赵州和赵源，还有林甸，还有咱们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啊，大致了解了这么一个位置方位啊。
1: 是是是。
2: 这个为什么介绍这么多呢？就是方便我们的听众网友能够及时的对上号。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风景区啊，包括咱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个温泉什么的，它有的时候都不在市区里边。林甸的温泉啊，杜尔伯特那个咱说那头林甸的温泉，
1: 对对对，
2: 是不是啊，说一说地方。然后呢又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了一下这个大庆的特色美食啊，传说当中的坑好是怎么来的啊，历史沿革到后期呢，咱们这个石油工人会战的时候把它发扬光大，在后期呢变成咱们市民百姓啊都喜欢吃的一种这个方便快捷的这么一个美食，是不是啊？所以说我感觉你介绍一个城市吧，你避不开的。所以金庸老师经常批评我啊，当然这个批评也是爱的批评啊，就是说客人你一说啥都能跟吃的喝的连、
1: 哎、对一说小动物在我这就是可爱，客就是好吃，
2: 馋啊。
1: 好，那今天呢继续带大家畅游大庆哈。大庆这个城市呢，它有非常浓厚的人文色彩。一说起大庆，大家首先第一个想到的它一定不是吃的，第二个想到的才会是什么天然百户之城，一定第一个想到的是大庆精神，铁人精神。
2: 对，
1: 所以说大庆这个城市啊，它是一个有强大内核的城市。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大家呢应该说是到了大庆之后首先值得去的一个最重要的旅游景点，
2: 必须打卡的这么一个地方啊。
1: 对对对，
2: 因为可能年纪跟我们一起仿佛的或者是我们的长辈们，从小的时候就听这个铁人精神，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然后就知道王进喜，然后身先士卒带领我们的石油工人啊。那时候那句话怎么说，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嘛。
1: 对对，
2: 是不是这种战天斗地的精神，然后这个建设我们的祖国。所以说呢啊，去的时候呢一定要去看一看，了解了解他。因为你看这个铁人博物馆，你不光看王进喜同志的这个事迹，其实把大庆的开发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他在里面已经穿成一条线了，
1: 是
2: 能更好的了解这座城市，是不是？
1: 对对对。在这儿呢，心雨也给大家就着这个我们旅游到大庆，说到大庆的这个人文精神哈，心雨在这儿给大家补充一个小小的作为黑龙江人的一个知识点，就是咱们黑龙江有三大精神。三大精神分别是什么呢？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可能好多朋友会觉得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它不是一个精神吗？
2: 对啊对啊、
1: 哎、
2: 是吧。
1: 在这儿呢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个小小的科普。大庆精神啊，是在60年代石油会战的时候啊，以这个王进喜为代表的一批大庆石油人，他们呢包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这样的精神，开发了当时全中国最大的油田，结束了中国人依赖洋油的日子。哎，这就是大庆精神，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和工人阶级的一个优良传统和品质。
2: 确实是、啊、
1: 它呢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2: 对，我在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得跟大家解释一下，我小的时候是那个我家农垦的啊，农垦的时候北大荒精神，还有一个就是什么，那时候天天小时候就是看上学升旗的时候必须背的，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
1: 每一种精神都有内核。
2: 其实对这个各个精神是相通的，你没发现吗？是不是、
1: 是这样。这个呢说的是这个大庆
2: 精
1: 神哈、
2: 啊
1: 它的内核是什么？内核是这个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哈、是它的这个大庆精神。

0: 么再来说一说铁人精神。
1: 哎，
0: 铁人精神呢，是把大庆精神典型化、个人化的一个表现。
1: 哦，
0: 以王进喜为代表，他的精神主要包括什么呢？爱国、创业、求实、奉献这样的内涵。
1: 嗯，懂了。
0: 而他体现出来的是我国石油工人的一个精神风貌。铁人精神呢，他最典型的语句就是“宁可少活20年，接”。
1: 也要建设大油田，是不是？
0: 我给大家准确一下哈，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1: 啊，对对对对对，啊，我可能是因为
0: 这
1: 听过，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
0: 较真起来
1: 没那么强，
0: 对对对对对，
1: 没有那么深。
0: 你真较起真来，可能有点说的不准确哈。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在这儿我敲敲黑板，如果今年有中高考的学生啊，议论文要引用这句话的话，作为黑龙江人很有代表性的，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1: 哎，你这点确实是非常到位。
0: 那你看看，
1: 真是非常
0: 加油考生呢，
1: 那马上是不是？
0: 对呀，
1: 6月份是不是？
0: 对，他是一个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例子。
1: 是的
0: 啊，展示了咱们石油工人不畏艰难、勇于拼搏的这个精神。
1: 嗯
0: 啊，这就是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它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那我再给大家这个把采分点，
1: 哎，
0: 把采分点给大家圈一下。
1: 没毛病，没毛病。
0: 大庆精神采分点是什么呢？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铁人精神的采分点是什么呢？爱国创业、求实奉献。
1: 明白
0: 啊，是这样的意思。
1: 嗯，
0: 那东北抗联精神就此也占用1分钟说一下吧。
1: 好的。
0: 东北抗联精神呢，
1: 啊，
0: 是以杨靖宇和赵一曼等等啊，这些大家都熟识的一些代表人物，东北抗联的将士啊，他们呢在国家危亡时刻，将个人命运与祖国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行了长达14年的艰苦斗争，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形成了这样一种不畏艰险、不畏流血牺牲的精神。我在这儿画一个重点哈，精神，
1: 啊，
0: 精神内核来了。东北抗联精神，不畏艰险，不畏流血牺牲。
1: 哎，
0: 而这种精神呢，是在全国抗战当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这是新云老师今天说完之后，很受教育啊，
0: 小科普，
1: 很受教育，确实是啊。你真是在，就像刚才新云老师所提到的，如果说咱们说有学生朋友们，大家接受教育的情况下，在想表达自己的情感的时候，
0: 嗯，
1: 有时候写作文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采分点，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么这就是咱们黑龙江的三大精神哈，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这三种精神呢，不仅激励了几代龙江人，同时它在现代哈也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引领解它、践行它。我相信啊，这些呢一定会在咱们这个龙江人，尤其是青少年一代当中内心扎下深根。
1: 确实是啊，哎，
0: 这就是借着咱们铁人纪念馆哈，跟大家简单的
1: 说
0: 了
1: 一
0: 下，
1: 说了解了解。
0: 那说到大庆的人文精神，是走出铁人纪念馆之后，咱们前几期节目跟客人一起聊过，说到一个城市，咱们一定到博物馆去看看，
1: 没毛病，
0: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博物馆。
1: 对，
0: 那接下来呢，再带大家到大庆博物馆去看一看。就是专属大庆博物馆。
1: 对，咱们曾经跟大家说了牡丹江博物馆。
0: 哎，对对对，
1: 佳木斯也有博物馆，哪块都有。这个佳木斯博物馆还挺大的，是不是？咱也提到了，是不是？
0: 每个城市都有，
1: 每个城市都有。
0: 哎，你想了解一个城市呢，你真的可以到这个城市之后啊，先吃顿饭，
1: 哎，
0: 然后去他博物馆看一看。
1: 博物馆确实，
0: 来简单说说大庆博物馆哈。
1: 嗯，
0: 大庆博物馆呢是在龙凤区啊，这个文苑街2号。这个博物馆呢展示的就是大庆石油工业的历史和发展。你看它和铁人那个是有差异的，
1: 哦，有点差异。
0: 对对对，在这里呢是了解大庆石油文化的一个重要场所。
1: 嗯，
0: 这个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我手里拿的那个，就是我昨天说过有一个大庆送给我的礼物，
1: 那个，
0: 啊，那一小滴石油，
1: 然后里边包裹着那个
0: 一点点石油，
1: 那个，是不是？
0: 对，这个呢，
1: 第一口油井。对，那口油井打出来的，不是第一批啊，是。
0: 对对对，
1: 油井
0: 就是铁人的那口油井打出来的啊，就是这样。那这个博物馆呢，它馆内有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啊，还有包括动植物化石啊，对于青少年来说是一个科普教育的好去处，
1: 非常好
0: 啊。对对对，那对于我们来说哈，对于我们这个中年人来说呢，它是一个精神内核的一个体现，也非常值得去。
1: 嗯
0: 啊，
1: 因为。想要了解一座城市最好的出发点不就是博物馆吗？城市的博物馆，它因为博物馆里面有些地方那个博物馆，它会有很多的那个历史文物，但是有些城市的这个博物馆，它会把这个城市

0: 制的从建设发展的这么一个简史给大家传起来、
1: 嗯、
0: 让大家能够非常迅速的了解这个城市，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从有然后到发展，这历史的演变到发展、
1: 嗯、
0: 到现在
1: 到今天
0: 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啊，那以后我们呢也尽量哈，如果是这个时间条件允许的话，我们每畅游一个城市，尽量跟大家唠唠博物馆的事儿，
0: 唠一唠 啊,
1: 啊
0: 这这。这得回还不错呢。咱说到黑龙江，你要说那陕西的、
1: 嗯，
0: 你要上陕博去，我感觉这一个月节目不够说，
1: 是是是
0: 是
1: 是，
0: 是不
1: 是？嗯，
0: 是
1: 的，是的。
0: 啊、你要上北京，你要说国博，你知道吗？
1: 哎呦，
0: 故宫博物馆，哇、
1: 哎，
0: 完了，是吧？
1: 那北京博物馆
0: 这节目小半年吧，就这、
1: 嗯。其实哈尔滨博物馆也非常多啊，以后有机会咱们再跟大家说啊、
0: 嗯。
1: 这就是大庆呢，我们节目当中畅游城市间、畅游大庆，给大家介绍的两个我觉得最具代表性的大庆的人文旅游景点。
0: 嗯
1: 啊，那这个大家去的话、嗯、领略城市精神最好的就是这两个地方了。
0: 确实是。
1: 到大庆除了领略人文之外，自然风光更加独特。
0: 没毛病。
1: 啊、风景这边独好。
0: 百湖之城嘛。
1: 嗯。
0: 那你有湖就意味着有多种多样的生物的多种多样性、
1: 哎、
0: 有鱼有野生动物，最重要的是有鸟啊，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巧啊，是不是啊？
1: 嗯、对，这课这个语言特别特别丰富哈。到现在我们家小孩都已经都挺大了，还能记着吴克舅舅当时告诉他这啥？这是蝴蝶儿，巧
0: 巧、啊、
1: 对，克这个俏皮话可多了哈。
0: 嗯，
1: 好了，咱们回到大庆，继续带大家畅游大庆的自然风光。
0: 哎
1: 哎、
0: 啊，
1: 说到大庆的自然风光，首席是什么呢？龙凤湿地自然保护区，
0: 明白了。
1: 哎，
0: 龙凤区，然后有湿地，是不是啊、
1: 嗯？是的，
0: 嗯，这个湿地，这个大家想必啊，之前关注我们节目听众都知道，人叫地球之肺，是不是能够提供很好的负氧离子？
1: 嗯嗯，
0: 然后呢，去之后对人身体也非常棒。然后呢，这个适宜人居住啊，开发过来之后啊，但是若干年前他可能不是这么称呼，以前的时候、
1: 嗯、
0: 条件比较艰苦的时候，那叫沼泽，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咱们开发保护的非常好，然后提供了这种物种的多样性，这个湿地，你就会发现一进里边，绿草、水、鸟、动物。这是人和大自然完美融合的这么一个非常棒的这么一个方式跟方法、
1: 嗯、
0: 是不是？对，嗯，
1: 那这个大庆龙凤湿地哈、啊、简单介绍一下，
0: 简单说一说、啊
1: 它呢好在哪儿呢？它是在市区里边的一个湿地。
0: 对呀，龙凤不是区吗、
1: 啊、对对对，
0: 是不是不
1: 它不是说在这个什么开车多几个小时还多远多远、
0: 啊、
1: 它就是在市区里的一个湿地，总面积呢5000多公顷，虽然它位于城市中心啊，但是生态系统保存的非常非常好，它拥有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
0: 嗯，
1: 很多候鸟都会在此栖息。
0: 对呀、啊，就是上那繁衍生息，去之后有些，咱说冬天天一冷了，人往南飞，开春不就回来了吗、
1: 嗯？对对对，
0: 跟咱哈尔滨赵林公园那条鸳
1: 鸯对呀、
0: 啊，
1: 对对呀、
0: 啊
1: 嗯，在这儿呢，大家用客的话说能看到老多巧了
0: 啊,
1: 啊，都什么巧呢？包括像丹顶鹤，
0: 哎呦
1: 啊。白鹤、
0: 嗯、
1: 天鹅这些鸟都可以在大庆龙凤湿地看到。
0: 就南方的朋友可能到这儿就画魂了、嗯、我说画魂就是有疑惑了，说丹顶鹤不齐哈嘛，它离得没多远、
1: 啊、对对对，实际上
0: 它离得没多远，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它行政区划给人为的划开了，但实际上很近、
0: 嗯、对，它离得没多远、嗯、这你不用担心，你知道吗？这个咱大庆也是这个丹顶鹤的这个主要的栖息地之一。
1: 对对对、
0: 啊、
1: 在这里呢不仅看巧老多老漂亮了哈，同时呢游客还可以在这里欣赏到大片大片的芦苇荡，
0: 哎呦
1: 啊，大片大片的荷花池，
0: 漂亮
1: 啊，湿地就是漫无边际的那种啊，连巧鸟啊，带花啊 啊,
0: 啊，
1: 再加上也还是叫鸟啊，
0: 你被传染，
1: 你被传染啊，东北话传染性很强，
0: 小的叫巧，大的就不叫巧了，
1: 嗯、你大的叫鸟哈，这些呢风光结合在一起，你真的能够感觉到哈、啊、那种人和自然交融在一起的那种美感啊！我到那儿去过龙凤湿地，它有这个小栈桥修到这个湿地中间，你可以走进去，感受那个用呼吸来清洗身体、清洗头脑的那个感觉啊！拍照也很出片，
0: 漂亮漂亮，真是，
1: 漂亮
0: 就是你一去的时候就感觉身心完美的沉浸在其中了，之后，然后再配上 徐云老师会拍片啊，就是他会摆 pose 的时候，我说因为这个可能家学比较渊源，他有的时候经常给我形容那种就是我特别向往的生活，就是在夕阳的这个。

0: 余晖之下，然后在一个甚至是你脑海当中有画面，你听我讲啊，在小镇上，然后摆上一杯热茶，你看这种片儿一出来，当时哎呦，就是我这文艺细菌呐，就是蠢蠢欲动了，
1: 一身的文艺细菌就爆发了。
0: 非常非常非常漂亮，是吧？这种啊，放在里面，你像出片儿，那肯定是非常漂亮的，是不是？
1: 对，在这儿呢，大家也不要太着急啊。虽然你说这儿没有什么典型的，说这个地方给你造个景点，你在这儿拍个照，在那个地方造个景点，给你打个卡，它没有那种哈，很自然的。但是在这儿也建议大家安排个两三个小时。啊，如果这个地方你到那儿拍个照留个影，到此一游，然后人走了，那就白瞎这个地方了。
0: 对，
1: 它适合你到那儿呢。如果你手机要放上音乐哈，咱别整热情的沙漠啊，咱弄那种轻音乐，伴随着自己在这儿走一走啊，溜溜弯，看看鸟，看看花，看看夕阳，吹吹风啊，伴随着悠扬的音乐，跟朋友呢聊聊家常啊，或者什么都不聊，就是享受这一刻的自然风光。这就是大庆龙。奉自然保护区给大家带来的心旷神怡的感受，
0: 确实是。哎呀，这个说的我都又激动了啊！说的这个心情挺美丽。建议啊，刚才星月老师也提了，建议多溜达一会儿，两三个点儿，是不是？要不就白去一趟嘛。咱们所以说，留出一定的时间，然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啊，到里面去散散步，
1: 对对对，
0: 然后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看一看咱们这个野生动物，然后拍拍片儿，发发朋友圈，甚至拍一些小视频，传上抖音、微信视频号啊，然后都可以啊。这就证明你在这座城市留下了你最重要的这么一个足迹嘛，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那咱们说到自然风光哈，首席就是这个龙凤湿地，
0: 对
1: 啊，
0: 但是别着急啊，这个
1: 还有
0: 稳定稳定情绪，别说太多，大家消化不了，怎么办呢？
1: 一会儿再接着说，
0: 放松一下心情，听一首歌曲，回到节目，咱们再继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介绍。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千万不要走开。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畅游城市间，继续回到美丽大庆。
2: 没毛病、啊、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大庆博物馆，又提到了咱们
1: 龙
2: 凤
1: 湿
2: 地公园啊、
1: 嗯、
2: 这个大家呢先注意消化一下，然后没事的时候可以做一做攻略，然后呢到大庆咱们去玩，就非常非常这个具有地方特色的这么一个城市啊、
1: 嗯、对，
2: 然后你发发朋友圈发发片也挺好，是不是？
1: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同样也是在大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一个自然旅游风景区啊，主要强调自然风光的，是哪儿呢？是连环湖温泉景区。
2: 连环湖、
1: 嗯、
2: 啊，
1: 昨天节目跟大家说了，大庆温泉很多
2: 很多很多很多，
1: 对、
2: 啊，
1: 那这个呢，连环湖温泉景区在大庆来说，它是一个相对来说这个比较综合的、比较大的，它集合了人文风光和自然风光为一体的这样一个风景区，在那
2: 儿、也是离杜尔伯特没多远，是不是？我记得好像
1: 是。对对对，是的，它是在杜尔伯特自治县，就是在这个县里边，在这个县境内。这个地方呢，它不是说一个，怎么说呢？它不能把它说它是一个湖，它是由18个湖组成的，
2: 对，
1: 面积非常大，
2: 连环湖、
1: 哎，对对对，
2: 连环湖，
1: 是这意思，连环湖，
2: 让大家就听明白了，是不是？
1: 对，一共是18个湖连环在一起组成的。
2: 而且它这温泉景区特别好在哪儿呢、嗯？人家建设之初啊，就是这个主要叫什么？他提出一个重点建设方向，就是建设北国风光特色旅游开发区。
1: 嗯、
2: 而且同时它也是四 A 级景区、
1: 嗯，
2: 你那里边啊，你去之后冬天去更漂亮，更
1: 美、哦、是吗？
2: 啊，哎呀，大家一泡，
1: 嗯、
2: 哎呀，我这窗外漫天大雪，
1: 对对对，
2: 里边三五知己，是哎呀，多好啊，
1: 嗯、
2: 是不是啊？
1: 嗯，
2: 据我了解，它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泉。咱平时的时候，咱们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都泡过温泉，
1: 对对对，
2: 各种药泉，那里边是猛医药泉。猛医猛药、
1: 啊、
2: 你知道吗、
1: 嗯、
2: 里边有那个还有冰雪跟温泉相结合，是不是？然后室内温泉跟室外温泉的这么一个相结合，然后大众温泉和私密温泉的这么一个相结合，去之后人跟自然相结合，好几种八大特色于一体。
1: 哎

0: 体，还有文化广场、
1: 嗯。
0: 养生沙滩，还有水上乐园、特色别墅、度假区、休闲健身的全民健身。你这一去之后，基本上进去出不来了，你知道吗？你
1: 嗯，
0: 别说别的了，连吃带喝带玩的，你
1: 对，
0: 得住一宿。我个人建议
1: 是的，是的，
0: 啊。
1: 这个地方它不像刚才介绍的这个龙凤湿地，它是纯自然景观。这个地方呢，它是结合了人文景观，怎么叫结合呢？就是它既有这个欣赏湿地风光，
0: 啊，
1: 同时在这儿呢，大家比如说可以坐坐游船，游览一下湖光山色呀，还可以湖边垂钓啊，尝尝这儿的鲜美的湖鱼呀，
0: 明白，明白，
1: 景
0: 明
1: 区
0: 白。
1: 内的度假村哈，还包含说的这个水上世界。那是真正孩子们可以一玩一天的那种，带游乐项目的那种。
0: 大人也能，
1: 对对，是这个意
0: 摩
1: 思。
0: 托艇、游船、滑翔伞、水上飞机都有，大人也能，别说孩子了，孩子进去刮眼睛尝尝了，大人一瞅，嚯！哎，也挺好，是不是？
1: 是的，是的，这包括温泉洗浴啊、休闲服务啊，它是整体下来的。它适合什么呢？不是说我到这儿到了大庆啊，我先吃一顿，然后到这儿玩一圈，然后我晚上找个地儿住，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把整个你的小长假都放在这儿，一到两天的时间就在这里边不出去啊，可以感受它各种各样的这个游乐。
0: 我给大家捣鼓一下，你认为是啥？
1: 你给捋一
0: 下。我跟徐云，我俩简单说啊，那里边呢有这个。夜总会，
1: 哎，
0: 知道吧？
1: 哦，
0: 夜总会有 KTV 啊，有水上游乐中心，有野鸟观赏区。然后呢，这个里边呢还有最重要的啊，咱们都喜欢的啤酒广场啊。哎呀，美酒佳人呐，酒不是醉人人自醉呀，是不是？你到那儿去之后，咱说还有美食，美食一去啊，你吃着这种这个特色的美食，那赵源江鱼都出名啊，那种各种各样的这个江鱼。然后喝着小啤酒，哎呀，我就是放着焰火，真是你在里边住个三天两天的，绝对不会无聊的，能够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非常开心的这么一个体验。
1: 是，
0: 你就冬天去，我跟你说，那里边去之后，温泉、冰雪运动，那冰火两重天，是吧？这边冒热气，那边下大雪，然后看着这个雪景，你这很美啊，很舒服啊。
1: 是的，是的。那像这个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连环湖温泉景区啊，你听就能听出来，大中小、老中青、男女老少，非常适合一大家子人啊，老老小小的。咱们是开一辆这个商务车也好啊，还是一家一个哈，咱们组团去也好啊，在这儿呢，老人有老人玩的，孩子有孩子玩的，像青年人呐、中年人都能找到自己合适的啊，非常适合一个小长假啊，三四天的时间啊，两三天的时间到。那整体把时间放在那儿非常合适，
0: 确实是。介绍了这么多，相信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在心里边都有了自己的这么一个选择、啊。
1: 下个小长假、
0: 哎、
1: 是不是就可以盘算一下了？
0: 没毛病，离咱们还近点，是不是？舒爽一点。
1: 嗯、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跟大家介绍了几个景点和这个景区。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今天呢，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领略一下。我们哈尔滨的老建筑啊，进入到我们今天呢，哈尔滨的老建筑的这么一个特别板块当中。
2: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3: 俄桥老宅原大坑街俄罗斯风格建筑，哈尔滨保留下来许多俄罗斯侨民住宅建筑，这些建筑都有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格特色，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为滨城增色不少。这些建筑同时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和文化成就。哈尔滨俄桥住宅多建于20世纪，反映作为当时国际之都的多元文化背景，当时外侨人口曾经占城市的一半。这一座位于道里区大安街24号原俄罗斯侨民住宅，建于1919年，属于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是哈尔滨三类历史建筑，如今已经成为了商住楼，一楼经营着几家小型商铺。据了解，大安街始于19世纪末建设中东铁路时期运送铁路物资器材的马车， 在沼泽湿地泥中开出了一条土路，原名大坑街，也叫外国六道街。小街距松花江不远，为古河道的沿江地段，东临中国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中央大街，同时还穿过炮队街，也就是现在的通江街，还有哥萨克街及高义街，西至斜文街，也就是现在的经纬街。该街总长约500余米。
2: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听众，
3: 日式老建筑原哈尔滨红豹会馆。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与经纬街交叉口，有这样一栋灰色的建筑，它就是著名的哈尔滨红豹会馆旧址。该建筑是历史保护建筑，建于1938年10月，为砖混结构，主立面共四层，塔楼四层，为四坡阶梯式锥形顶，形似笔形塔尖，两翼侧楼分别伸向经纬街和地段街，像一只引向展翅的天鹅。大楼线条横平竖直，显得大气和刚直，虚实对比非常鲜明，几何感强。窗口内凹，形成了强烈的垂直划分。窗下墙面有直线条纹装饰，非常简洁明快，是一座典型的具有日本特点的现代派建筑。据记载，该建筑占地面积 4119.55 平方米，建筑面积 4095 平方米。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哈尔滨，为加强对报纸的控制，1938年由日本控制的北大新报、哈尔滨日、日新闻等四家报社合资42万伪满币建造了这栋大楼，作为新闻控制中心，兼伪满帝国协和会滨江省分会、伪满洲帝国协和会哈尔滨分会所在地，伪满红报协会实为舆论管制机构。1946年5月，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由长春迁到了哈尔滨，住在此楼办公。1954年8月，成为了黑龙江日报社的办公楼，一直沿用至今。
2: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3: 地段街小黄楼，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75-77号，伫立着一栋具有新艺术运动元素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折中主义风格的三层小黄楼，保护牌上显示着其建于民国时期，砖木结构，原为日本侨民聚集区的报社建筑。建筑立面呈现出了非对称格局，动感十足。建筑的墙面以柱式、山花、涡卷加以装饰，梁台铁艺围栏非常优美和舒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据了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地段街周边为日本侨民聚集区，报社所在区域曾经有多家日本商铺，为山口宠物店、三港洋服店、加藤衣商店、日本写真社、国际运输支店在这里经营。1931年918事变之后，这些店铺突然关闭。1949年之后，一楼曾经是道里邮电局地段街邮政所，同时这里还设有打字机社、标牌社等等，楼上则是居民居住。 哈尔滨时报曾经是日本人在哈尔滨创办的一份发行量最大的俄文报纸，是克里姆林宫每天给斯大林送阅的两家哈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畅游城市间节目。今天啊，又跟大家继续游览了美丽的天然百湖之城大庆。
2: 非常开心，通过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啊，跟大家说了很多的这么一个自然的这么一个景点，然后包括咱们大庆的博物馆，同时也欣赏了咱们哈尔滨的这些老建筑。但是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节目只能进行到这儿了。提示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这一时间段呢，大家都可以锁定 FM90.4 AM837，对我们节目呢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时间关系，咱们今天进行到这儿，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锁定频率，不听不散吧。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刚刚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今天我们的主角也从她的歌声开始。邓紫棋是恐高的，但有一天她去跳了降落伞，从几千米的高空纵身一跃，挨过几十秒的自由落体时的紧张恐惧之后，他突然感觉一种自由。他说，我终于飞起来了，我做了一件我觉得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一刻仿佛世界都是自己的。邓紫棋去跳伞是在网暴最严重的那段时间，2014年他因为参加某歌唱真人秀而在内地爆火，人气飙升的时候，有关于他的负面新闻也开始在网络上铺天盖地散播，有攻击人品的说他耍大牌炒作，有吐槽外貌和衣品的说他胖丑皮裤造型辣眼睛。那几年邓紫棋被骂到怀疑人生，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去参加一些演出，他在台上极度害怕，总担心台下的观众不想看他，回到家时如果看到路人会忍不住会想，他肯定很讨厌我。那种不自信不是对自己专业的不认可，而是对于别人是否喜欢我这件事儿开始不自信，对自我价值产生怀疑。我以为我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所以就会觉得为什么外面会有这么多的莫须有的骂声，如果我真的做过这些事情被骂是应该的，但是我并不这么做，可大家为什么是认为我是这样的人，就觉得被误解很难受。他在孤独里唱着，我已经变得炙手可热，但优秀还是没有为我带来自由。

孤独来自邓紫棋，这是她很少见的说唱作品。邓紫棋不是没有经历过非议，在内地所经历的舆论风暴，在香港的时候她就已经体会过一遍，只是这一次规模更大，骂她的人更多。你是从第几首歌，或者说你是从她的哪一个作品开始认识邓紫棋的呢？我是从《喜欢你》这一首翻唱歌曲开始认识她的。相信有 80% 的听众朋友应该都是从这首歌开始，并且这首歌的传唱度更广，而且它的演绎更加淋漓尽致。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在有一次采访当中，采访到邓紫棋，她说：“人总会在不同的阶段遭遇不同的困难。小的时候参加唱歌比赛，发现自己唱的不如别人好，对于她来说就是天大的挫折。回到家里拼命的练习唱功。”长大一点儿，发现自己唱歌唱得不错了，但是还会有新的困难出现。困境从不会消失，就好像是打游戏的时候，只不过这一次的模式是上天操控的，一开始为你设置的是菜鸟模式，但随着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越来越强，所面临的挑战难度也会越来越高。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音乐既是邓紫棋的创伤药，也是她不可分割的伴侣。邓紫棋出生于上海，四岁跟随父母移居香港，几乎是全家都是音乐分子。邓紫棋小时候，外公常常是白天出去工作，到了晚上就表演萨克斯赚钱养家。外婆在合唱团里教声乐，有时候家里会来一些学生，外婆教大家唱歌的时候，她就会在旁边听。妈妈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常常在家里弹钢琴，有时候妈妈弹一些悲伤的曲子时候，邓紫棋会站在旁边流泪。去了香港以后，奶奶在家里面有很多磁带、唱片，录音机里常常放着许冠杰、陈百强、郭富城。邓紫棋小时候很喜欢逛唱片行，最喜欢的一张唱片是周杰伦《十一月的肖邦》。十二三岁那年，因为很喜欢黑色毛衣，还专门自己编了一版寄到周杰伦的唱片公司，但是没有得到回复。后来他把那一版歌词又改了一下，出了一首叫做《爱你》。

很久以后，来自邓紫棋。出道13年，邓紫棋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就像她的孩子一样，是她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如果有一天这些作品都不再属于她，对于她来说必将是致命一击。但是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捉摸不定，在30岁来临之前，邓紫棋的人生游戏又被升级到更高的难度。她与前公司的解约官司尚未有结果，最糟糕的一种情况就是那些曾经在她脑海里反复出现的旋律，那些她用心做出的自己小孩一样的音乐作品，可能都不再属于她。这是最让她感到难过的事情，但现在看他已经看开了一点。他说，很多东西都是你控制不了的，我只能努力去还原事实，如果他还原得了，我愿意，非常感谢上天，如果他还原不了，我的生命还得继续。

目标任务总是永远无止境，完成一个还会有下一个。这两年，邓紫棋除了做音乐之外，也开始享受着生活，跟家人聊天，跟朋友吃饭，或者看电影、打游戏，做许多她曾经觉得浪费时间的事情，虚度长长短短的时光，看日子细水长流。在2020年到2023年这一段时间，让邓紫棋改变了许多。小的时候，她喜欢把一切成绩归功于自己的努力，但在这之后，她觉得自己变得更加谦卑了，不再认为那些获得是理所应当，因为生活有太多的意外，她更加感恩，也更加珍惜今天所拥有的一切，还有家人，还有爱人，还有朋友，还有音乐。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都在，经历过一些风浪，但生活没有被改变，她依然在写歌唱歌，未来也会照旧。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

来自张碧晨，你也。这里是岁月流声，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AM837 正在为您直播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在娱乐圈中的璀璨星河当中，每颗星星都拥有着自己独特的轨迹，有的光芒四射，一路坦途，有的坎坷曲折，饱受风雨。张碧晨这位实力派的歌手便是后者中的代表，他的故事让人唏嘘，也让人反思。

凉凉来自杨宗纬和张碧晨共同献唱。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印象当中的张碧晨似乎是电影和电视剧主题曲的女主，因为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你也》便是第20条电影当中的片尾曲，而凉凉也是电视剧当中《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的片尾曲。那么他给很多的电影和电视剧分别都唱过主题曲，像《花千骨》《消失的他》《长歌行》《我不是药神》等等等等。张碧晨出生于天津的一个富裕家庭，从小在音乐的熏陶下长大，他的音乐天赋在年少时期便已经显现，多次呢在校园歌唱比赛中拔得头筹。然而他的表达想进入娱乐圈成为歌手的这样的愿望却遭到了父母的反对。在父母的传统观念当中，娱乐圈并不是一个稳定的职业选择，而张碧晨对音乐的热爱超越了一切，他决心追逐自己的梦想。

碧晨演唱的一首《花千骨》的主题曲《年轮》，这里是岁月留声。可以听得出，当年的张碧晨的嗓音已经是实力派的歌手。当然，她的所有的经历也离不开她的一番苦心经营以及她的刻苦用心。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张碧晨参加了 K-POP 世界庆典歌唱比赛，并获得了中国赛区的总冠军。这一次成就为他赢得了前往韩国接受专业训练的机会。然而，在韩国的练习生生涯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美好，他面临着团队的排挤、经纪公司的冷漠以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尽管父母陪同在身边给予支持，但这段日子仍然充满了挑战和泪水。

开往早晨的午夜，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经历了韩国练习生的磨砺之后呢，张碧晨选择回国发展。2014年他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并凭借出色的唱功和深情的演绎，成功加入了那英团队。这一经历让他在国内乐坛崭露头角，也标志着他的演艺之路起点的新成绩。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的方向来自张碧晨，这是电影《长歌行》的主题曲。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在娱乐圈的发展当中呢，张碧晨与华晨宇相识并传出了绯闻，两人共同参加的节目《畅游天下》中，张碧晨对华晨宇的照顾无微不至，但华晨宇却始终以兄弟相称。这段感情的真相扑朔迷离，直到有消息爆出张碧晨未婚生女，而孩子的父亲正是华晨宇。

张碧晨的未婚生女事件在娱乐圈引起了轩然大波，她不仅要面对外界的议论和指责，还要承受孩子亲子鉴定带来的心理伤害。作为一个母亲，她坚强地承担起了养育孩子的责任，但同时也为自己的选择付出惨痛的代价。她的演艺事业受到了严重影响，一度陷入了低谷。

面对张碧晨的未婚生女事件，华晨宇的态度也经历了变化，从最初的否认和逃避到最后来的承认和担当，他逐渐接受了自己作为父亲的角色。然而这一切对于张碧晨来说已经太晚，他所承受的伤害和损失已经无法弥补。

尽管遭遇了巨大的折磨和打击，但是张碧晨呢，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他努力调整心态，积极面对生活的挑战。在《消失的她》这部电影中，他深情地演唱片尾曲，让人们再一次感受到了他的音乐魅力。他的歌声中透露出坚强与不屈，也让人看到了他重新出发的决心与勇气。

张碧晨的故事不仅仅是娱乐的八卦新闻，更是一个关于梦想、爱情和责任的故事。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在追求梦想的路上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但只要坚持信念，勇敢面对，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张碧晨是一个坚强不屈的女孩，我们祝愿她以后的人生路会越走越顺畅。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听不散。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

0: 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板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手把青秧插野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于秀英要救徐明高，来到宁王府，见到了宁王朱宸濠。朱宸濠一看于秀英长得如花似玉，当时朱宸濠这家伙色心大动，这两只眼呢就要看着于秀英，恨不得就把于秀英给看花了。于秀英这个骂呀，心说啊，朱宸濠啊，朱宸濠，你是什么东西，就你这样还能当皇上？于秀英满面陪笑，王家千岁，我到这儿来是有件事儿。朱宸濠一听，于相国有什么事儿你只管说。上一次我师父徐鸿儒来到南昌府，我师父赶奔前敌，帮着我师兄还有我哥哥大摆飞飞阵，让我一同前往，没成想小女子那前几天偶染风寒得了重感冒了，现在我身体也好了，我准备赶奔前敌，帮着我哥哥师兄和我师父大摆飞飞阵，为王家千岁是建功立业。朱宸濠一听啊，这个美好，相国啊，这多亏了你了。这于秀英啊就提出来，王家千岁，现在我要把我的光明镜取回，那带着赶奔前敌，帮助我哥哥还有我师兄，您看如何？朱宸濠一听，本来光明镜啊也不是朱宸濠的，就这样朱宸濠就命人把光明镜取来给了于秀英。于秀英啊拿着光明镜辞别了朱宸濠，说我现在就起身到了自己的房里边，把自己的两个丫鬟那晴云呢和暖雪给找来，让他们俩人跟着自己赶奔前敌。这于秀英虽然不会御风而行，人家于秀英也有独家的仙术，他有这么一块手帕，这块手帕叫行云帕。就见于秀英啊到了外边，把这行云帕空中的一丢，就见变成了一朵祥云呢、三个人站在云头，就这样驾着云赶奔吉安府去找徐鸿儒。那么怎么打救徐明高暂且不提，咱们翻回头来再说依晨子。这依晨子啊，那回到连营里边见到了王守仁还有玄真子，玄真子就问我说，依晨子啊，你这一次赶奔南昌府却盗取于秀英的光明镜，不知镜子是不是盗来了？依晨子瞧了瞧王守仁，又看了看自己的大师哥玄真子，我说大帅呀、师兄，是这么回事，这于秀英啊和徐明高有实事的姻缘，这个不用我说，大哥您比我清楚。于秀英

对徐明高，那是恩情义重。他自己在屋里边唉声叹气，从他的言谈话语当中，对宁王朱宸濠那极其不满，包括对他哥哥于半仙，他师父徐鸿儒，还有飞幻道人。我看这于秀英啊，那和他们那不是一路人。这于秀英有弃暗投明之意，因此啊，我就劝说于秀英，让于秀英啊想办法搭救徐明高。我并且说了，只要他现出光明镜，保住徐明高，将来咱们大破飞飞阵以后，就让于秀英和徐明高两个人破镜重圆。真要是徐明高到那时候翻了脸，不认于秀英，就让大帅做主。王守仁这么一听，这王守仁心说话，这事儿有点悬吧？那于半仙那是于秀英的亲哥哥，他能不能帮助咱们？把他亲哥哥给打败了，或者把他亲哥哥杀了，这可能吗？徐鸿儒是他授业的老恩师，难道一说他就为了徐明高，就能和徐鸿儒翻了脸？这王守仁觉得这事儿有点悬。叶辰子手捻着胡须，看着王守仁，我说大帅呀。这个事儿你不用怀疑，于秀英将来肯定投降咱们大明。您呢就把这事儿应下来，只要这件事儿大顺就答应了，那于秀英就得帮助咱们这大破飞飞阵。真是要有了于秀英当内应，我看这飞飞阵很快那就破了。王守仁点了点头。说现在于秀英到光明镜也没到来，那怎么破这飞飞阵？这叶辰子就说了：“大帅呀，那于秀英说了，那3天以后，这于秀英三更天来到咱们的大营，亲自就把光明镜啊给咱们送来。”这王守仁一听：“是吗？”能有这事？王守仁将信将疑，心说话，拭目以待吧。就在此时，这何海生也回来了。何海生一回来，这玄真子就问何海生：“何海生啊，你去到于鸿儒的温风扇，不知可曾得手？”这何海生就把温风扇这徐鸿儒带在了身边。徐鸿儒起身行，已经来到了吉安府，并且也把徐鸿儒手下那两个徒弟那清风明月所说的话也和玄真子讲说了一遍。这玄真子点了点头，看起来徐鸿儒手下的人呢也不全是恶人，那也有良善之辈。这何海生、玄真子、王守仁、叶辰子啊，这些人正在谈话呢，就听有打外边噔噔噔噔噔噔，那进来个小厮，这个小厮单腿打气儿，那跪在了地上，报大帅，现在那飞幻道人派人前来下书。叶辰子看了看王守仁，因为王守仁是三军的大帅，你叶辰子，你身份再高，你武艺再高，权力在王守仁这儿。王守仁吩咐人把来人给我带进来，时间不算太大。由哪外边进了一人，这位往里这么一走，摇头晃脑，是趾高气扬啊。王守仁看了看，桌案一拍：“我来问你，也到此作甚？”就见这小子

前来给您下书。这家伙把书信掏出来，有人过来把书信接过来，传给了王守仁。王守仁呢，那就把书信打开，这么一看，原来徐鸿儒啊，要约王守仁明日开战。王守仁看完了以后，王大帅现在心里边啊没有底儿，因为现在光明镜还有温风扇全没借来，这要是开仗有没有十足的把握？他转面看了看这玄真子，这玄真子把这封书信拿过来瞅了瞅，玄真子点了点头，那意思是说，大帅您呢就应战。就这样，王守仁提起笔来批了四个字，明日迎战，然后把战书又送给了来人。小的摇头晃脑，趾高气扬的走了。大伙儿这个骂呀，心里说话，大帅在这坐着，真要是没有大帅呀，我们就把你摁倒在地，打你小的一顿，也出出气。这王守仁一看来时走了，瞧了瞧玄真子，我说玄真大师，咱们现在有没有十足的把握那战胜这徐鸿儒？玄真子摇了摇头说，大帅呀，现在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赢了，不过徐鸿儒现在既来下这个战书，咱们如果要是不应战，显然咱们就怕了徐鸿儒了，就会影响咱们的士气。我看咱们明天就把全军列开阵势，打上一仗，咱们也看一看这徐鸿儒他有多大的本事，咱们又不打这飞飞针，您只管放心，放心开战。我玄真子、一尘子，包括何海生、焦继生等人在暗处帮忙，元帅您是只管放心。王守仁一听，好嘞，只要有七剑十三侠暗中帮忙，我估计也不会有什么事儿。这王守仁吩咐军队那速作准备，到明天准备应战。等到了第二天的一早晨，这王守仁升坐了宫位，王大帅往公案后边一坐，拿起一支大令，我说慕容真听令。这慕容真过来，大帅哪旁使用，你呀为前不正印先行官，听见没有，领着军队准备安营。然后又瞧了瞧那狄红、王能、李武、包兴公、杨小房、徐清、薛寿还有周香帆等人，众位将军大家准备好了，今天要和飞幻道人的阵前开战，希望众位将军人人奋勇，各个争先，就给这飞幻道人来个下马威，也让他们知道知道他们官军是不好惹的。这些个战将一个个摩拳擦掌，全都做好了准备，王守仁就亮了全队。咱们再说这老道那徐鸿儒也领着这一万人马列开了阵势，徐鸿儒那骑着四不像，在四不像上坐着，喝，这家伙夸嘴撇着，心想我徐鸿儒这本事你们是不知道啊，我到了阵前我是收庄带包圆，什么旗舰十三侠我就不信，只要我往上一戳一站，那些人你全得完蛋。这小子狂的那全都没地儿了。那左右有两个道人，一个是飞幻，另外一个就是于半仙。这两个小子一看徐鸿儒那个派头，今儿个他们俩人也横了，

这胸脯拔的呵，俨然以胜利者的姿态而自居。徐鸿儒往对面一看，就见官军列了队了。接见官军，好，军容整齐，但只见七分十色，青黄赤白褐，这黑红紫绿蓝呢，刀枪如麦穗，剑戟似寒林。什么叫簪缨滚滚？哪个叫甲叶遥遥？三军儿郎摇琴呐喊，人欢马炸，是生龙活虎。正中央一杆坐都宝元旗，那胡了金点素缎色的大旗正中央斗大个白月光，上书个王字，在旗脚下有一匹红马，马上端坐的正是三军大帅王守仁。那就见王守仁头上戴黄澄澄帅字金盔，铁挂黄金甲，掌中托着金背砍山刀。往脸上看，这王守仁长得面如冠玉，两道八字利剑眉飞通两鬓，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海下一步短漠然，往那一戳一站也是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那就见徐鸿儒这家一催四不像，来到两军阵前，用手里的拂尘这么一指，我说对面王守仁嘛，近前答话。王守仁一催坐起马，晃手中金背砍山刀来见徐鸿儒。说句实话，两边这些战将都为王守仁捏着一把汗，因为知道这徐鸿儒那会左道旁门，那武艺高强，真要把王守仁伤了，那可就麻烦了。不过大家心里边也有底儿，有玄真子、那依尘子、那海鸥子、焦继生、何海生这些人保证，也不会出事儿。那就见这徐鸿儒看了看王守仁，说你就是王守仁，我劝你两句，说宁王千岁朱宸濠这个人德配天地，谦恭仁和，可以说有帝王之相，手下谋士如雨，勇士如云，现在占着南昌城，我看将来必能驾座九五。大明的江山现在已经气数已尽，正德皇爷重用奸党，这朝廷里边乌七八糟。正德皇爷那姓朱，宁王朱宸濠也姓朱，那允许正德当皇上，那朱宸濠当皇上也是理所当然。要听我徐鸿儒良言相劝，也赶紧是下马投降。真是宁王千岁得了天下，将来你也不是王侯之位，这乃是一条明路，如若不然，今天你是死期将至。这徐鸿儒的话刚说完，把王守仁气得这浑身力都铁如筛糠，心说啊，徐鸿儒啊，徐鸿儒，你要帮着宁王朱宸濠那助纣为虐，你真是恬不知耻。徐鸿儒和王守仁两军开战，谁胜谁负，这单听下文。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着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
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郑国的王守仁在两军阵前见到了徐鸿儒，徐鸿儒得不得得不得，就说宁王朱宸濠有天地之分，能够做皇上。当时王守仁他气坏了，把王大人气得浑身直哆嗦，用手中刀一点，我说徐鸿儒啊，你这个老道好事可恶，你们出家的道人本来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不应该来到两军阵前杀生害命。你说这朱宸濠怎么着能够嫁作九五，他也配？他是什么东西？你看他干这些事儿，自己私造离宫，招兵买马，聚草存粮，推倒我主的江山社稷。你要听本帅良言相劝，由哪两军阵子坐脚一走，回到山里边潜心修炼，带着你两个徒弟于半仙和飞欢，这乃是一条明路。如果你要执迷不悟，大明朝的天兵一到，那可玉石俱焚。你也别觉得你摆下了什么飞飞针，现在我们要旗舰十三峡，各位英雄，佛保大明，就要破你这大阵，你是死在眼前。徐鸿儒听完了以后，把徐鸿儒气的是胡须飘摆，眼珠子瞪得溜圆呢。这王守仁一看这老道这是要动手，王守仁心里清楚，自己这点本事要和徐鸿儒比，那差得多得多。这王守仁心里说话怎么办？可就在此时，有哪自己的队伍当中冲出一匹马来，马鞍桥端坐一人，谁呀？正是云阳生的徒弟包兴公。包兴公圈马过来以后，看了看王守仁，王大帅，您呢退在一旁，就把这老道这杂毛道人交给我了。这王守仁一看，一催坐下马，回到两军阵前。这包兴公也是老道的打扮，当时他看了看这徐鸿儒，一看这徐鸿儒是好样貌，就见徐鸿儒那胯下四不像，要由哪四不像上跳起来，站在平地，凛凛身躯也在九尺左右，那头上戴万字的化阳金，顶梁门嵌着一块无瑕美玉，身上穿着八卦的仙衣，腰系丝绦，族长瞪着大红的珠履，往脸上看，这位脸色还不错，真好像冠玉相似，两道浓眉，一双碧眼，这俩眼珠啊，那都是绿的，发出幽灵般的光辉，悬胆的鼻子，方海阔口，海下一部红色的虬髯。这位往这一站，把嘴这么一撇，根本没把包兴公放在眼里。包兴公把手中大铁枪一晃，对面你就是于半仙的师父，飞幻道人的老师。我看你是没事找事儿，是不是该死了呀？啊，不到山里面那潜心修炼，怕他两军阵前的杀生害命，我劝你呀，赶紧回去，这是一条明路，如若不然，你今天你的死期已到。包兴公一说这话，这徐鸿儒这家一伸手，徐鸿儒在左边和右边
有两个道童

其中有个道童赶紧上前，就把一口宝剑递给了那徐红茹。徐红茹手掐着宝剑，用宝剑一点，我来问你，你叫的什么名儿？竟在本道人面前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包兴公点了点头，要问我呀，云阳生，那是我师父，我在王守仁大帅麾下调遣官拜指挥之职，今天我要取你的性命。就见包兴公把手中大铁枪这一颤，扑棱起，那是怪蟒翻身，直奔徐红茹。这徐红茹一看大铁枪过来了，把四不像往旁边一催，把这招闪过去。包兴公一看他把这招闪过去，包兴公一拴大枪，就把这枪啊那当棍使拦腰便扫。就见着徐红茹这家面带微笑喊了一声，包兴公你给我撒手。也不知怎么回事，这包兴公啊大铁枪就落在了地上。包兴公压了一声，这时候徐红茹一声冷笑，一催四不像要取包兴公。就在此时，就听到空中有人喊了一声，我这徐红茹，你休得猖狂，谋家取你的性命。徐红茹那顺着声音抬头这么一看，那就见有那空中落下一人，这个人稳稳当当落在了地上。一看那个一臣子，耶，不是个和尚，就将云阳生啊，长得这个人是真挺漂亮，就好像一个秀才相仿，长得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似的方海阔口，牙排碎玉，齿白唇红，身上穿着灰色的僧衣，看着徐红茹。我这徐红茹啊，还是那句话，你应该回在山里潜心修行，千万不要在这儿，如若不然你是死期已到。就见徐红茹啊微含一阵冷笑，我说你是干什么的，有什么资格来劝贫道，你叫什么名？云阳生看了看徐红茹，呀呀呸，我告诉你我叫什么名你不配知道，今天我就取你的脑袋。徐红茹也真气坏，这家把手中宝剑一点，这样的话咱们这比试高低，分一个强存弱死，真败假亡。这云阳生那不带徐红茹发招，这云阳生一张嘴，有胆的嘴里就吐出了一道白光，实际上一口宝剑，宝剑是直奔徐红茹的面门而来。徐红茹一看见，就知道这是旗舰十三侠当中的人物，这手功夫叫做飞剑，不敢小视。就见徐红茹把手中的宝剑掐在手里边，打了一声击，就见有拿宝剑翻出了一口宝剑，直奔就迎住了一臣子这道白光，两口宝剑在空中叮叮当当就打在了一起。大伙儿一看，耶呵，这一臣子的剑术那挺高，那一臣子剑术是利用丹药化空中之气，费了很多的心血那才练成的。徐红茹这口宝剑全凭幻化邪气转化而成，两个人是各施绝艺，杀在一起是斗在一处。旁边的飞幻道人这家伙一看，耶，我老师千万可别出事，如果我师父真有个三长两短，我这飞飞阵是依靠何人呢？因此飞幻道人

这家伙一股脑那阵里出来，也祭出了一口宝剑，宝剑要打伊尘子。有打旁边可气坏了伊尘，那就是交际生。当时交际生打出了剑丸，就见有打交际生的鼻孔当中出来两道白光，这两道白光是直奔飞幻道人宝剑而来。飞幻道人那就和交际生杀在一起。现在这空中是宝剑盘旋，叮叮当当，薛红儒手捻着胡须是有得意之色。那伊尘子那也是成了名的剑仙，也没把伊尘子放在眼里。交际生和这飞幻道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那也是棋逢对手无高下。两个人呢打了个势均力敌，旁边给观阵的这于半仙一看，呀呵，现在军阵上打成了两对儿，干脆呀，我就取那王守仁的性命。就见这于半仙这家把手中的宝剑那祭出来，说了一声取王守仁的人头。就见这口宝剑真好像有灵性一般，这宝剑是直奔王守仁。王守仁正在这观战，就发现一道白光奔着自己来了。王守仁吓得这魂不附体。就在此时，旁边有着何海生一看这于半仙要伤着王守仁，当时由那鼻孔当中射出了两道白光，这两道白光啊就逼住了于半仙的宝剑。于半仙也吃了一惊，王守仁心说话好吗，看起来真是仙家妙术，要没有齐剑十三侠帮助我，我这颗脑袋那大哥就丢了。因此这王守仁心里挺高兴，心说话有这些侠将客给我帮忙，何患那诸臣豪不除啊。伊尘子、交际生、何海生、于半仙、飞幻道人还有徐红儒，他们的宝剑就在空中斗在一处，真好像群龙出海，那真是众虎争山。打了一阵，就听着空中苍啷一声，把个徐红儒吓了一跳。就见徐红儒的宝剑，伊尘子的宝剑呢给削去了一半，摇拿空中啪嗒一下掉在了地上。徐红儒吓得一哆嗦，心中暗想，烟河这个人的剑术那还挺高啊。不过徐红儒转面一想，我怕什么，这徐红儒一伸手摇打旁边道童的手里边，就把拂尘拿出来了。就见徐红儒啊把这个拂尘那就拽出来了，嘴里喊了一声祭。就见这拂尘呢啊唰啦起来，化作无数的宝剑是直奔伊尘子。伊尘子一看也吃了一惊，心说话，耶呵，徐红儒那不简单呢。伊尘子就有些害怕，就见着徐红儒面现得意之色，心说话，韩立，你不有本事吗，削了我的宝剑。这无数条宝剑罩住了伊尘子，这伊尘子也有些心悸。就在此时有人喊了一声，师弟不必担惊，少要害怕，愚兄到了，给我退下。伊尘子一听这话就知道是自己的大师兄玄真子来到。玄真子来到疆场以后，就见伊尘子往西一退，玄真子由哪口中吐出了一道白光，这道白光是直接徐红儒发出的宝剑。就见玄真子喊了一声，迅速幻化

宝剑这道白光化作了无数的宝剑，就要抵住了薛红儒扔出来的拂尘。当时薛红儒也吃了一惊，心里想，这个人是谁？怎么这么大的本事？薛红儒把眼珠子一瞪，我说对面什么人敢不敢报通名姓？叶辰子一笑，有什么不敢呢？猫家就是七剑十三侠头一位玄真子。这玄真子一报名，徐红儒这心里也咯噔一下，这叫人的名树的眼儿。徐红儒早就听说过玄真子，知道玄真子道德高深。徐红儒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心里想，上一次我徒弟于半仙在南昌城外摆下了迷魂大阵，就是让你们这些人给破了，今天又来捣乱。薛红儒的拂尘幻化的宝剑就和一尘子的宝剑斗在一处，打着打着就见一尘子喊了一声，然后玄真子把偌大的袍袖这么一抖，就见薛红儒的拂尘就飞入了玄真子的袍袖之中。薛红儒一看是大惊失色，呀，玄真子这宝剑那成千上万直奔薛红儒，把薛红儒可真吓坏了。这薛红儒心想，这可怎么办？但是薛红儒这家也不简单，一伸手掏出一根针，这根针就好像绣花针大小。这家把针掏出来，那喊了一声给我记，就见这颗针呢迎风就长，就变成了一个偌大的铁杵，就迎住了玄真子的裙肩。玄真子一看，呵，徐红罗这家伙还真不简单，要想把他斗趴下那还不容易。玄真子又喊了一声，绣花针迅速退下，就见这绣花针变着铁杵嘡啷啷落在了地上。当时徐红儒可真吓坏了，玄真子这宝剑那兜着屁股就追上来了。现在这徐红儒一想，这可怎么办？今天我命休矣。玄真子在后边紧追不舍，徐红儒，今天你恶贯满盈，你也走不了了。徐红儒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心说，玄真子啊，玄真子，你不是要追我吗？你不是道德高深吗？我还有宝贝。就见徐红儒这家一伸手，又打抱皮囊里取出了温风扇，把温风扇那朝着玄真子他们这么一扇，这温风扇出来以后，就见王守仁手下的军队一个个晕晕乎乎，全都倒在了地上。这玄真子一看，呀，看起来这徐红儒温风扇那十分的厉害，要想赢了这老道，就要设法盗取他的温风扇。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这王守仁这军队就和飞幻道人那于半仙还有徐红儒对了阵，这玄真子一尘子交际生就和对面动了手了，双方面是各施法术。咱们单说这徐红儒，
那开始的时候啊，祭出了宝剑。

劲，没成想让伊尘子的宝剑给削去了一半。就在此时，他就把拂尘那祭出来化成了无数的宝剑大战伊尘子。一看伊尘子这要吃亏，这玄真子这才出手。玄真子收了老道的拂尘，这老道心里一惊，击出了一颗化针，那化作铁杵，就挡住了伊尘子的这些个宝剑。最后伊尘子又把花针给破了，老道徐鸿儒当时这心可就散了，心想玄真子果然是名不虚传，玄真子口吐剑丸要伤这徐鸿儒，把徐鸿儒吓得亡魂皆冒。徐鸿儒一想，干脆我用我这压箱底的宝贝，这家的爆皮囊里取出了震动之宝，叫温风扇。温风扇取出来，这把扇子就跟普通的扇子没什么两样，表面上看着就是一张白纸糊的扇子，用这扇子这么一扇，温风顿起，就见王守仁手下的军队一个个昏昏欲睡，那有很多人都倒在了地上。玄真子道术高深，但是也觉得这脑袋不舒服，就知道徐鸿儒这把扇子叫做温风扇，看起来要想把这恶道彻底制服了，大破飞飞针，非把他的温风扇盗得不可。徐鸿儒借着这个机会，这家伙就跑了，这玄真子也没追。玄真子知现在要想破这飞飞针，那绝非易事，就得有很多的伤亡。这玄真子也命令军队就这样撤了退。这徐鸿儒、于半仙、飞幻道人那回到连营里边，这徐鸿儒也是先有余悸呀，心中暗想，呵，我看这旗舰十三生不好惹呀，今天这玄真子把我的宝剑削去了一半，收了我的拂尘，把我的花针也给破了，得回我有温风扇，要是没有我震动之宝，徐鸿儒今天还够呛。咱们放下徐鸿儒暂且不提，单说玄真子、伊尘子、焦继生、何海生、王守仁领着军队回到了连营。这王守仁这心里边佩服玄真子这些个侠剑客呀，心里想，今天我算开了眼了。一看那老道徐鸿儒那多狂啊，还有那于半仙也狂了邪乎，飞幻道人也是法术无边，真要是没有这些个剑仙帮忙，我估计我的军队就大败亏输。当时王守仁面带微笑，玄真大师这一次能够不败，多亏了大师，要没有大师，我王守仁这条命就扔在了疆场。我说仙长啊，我呀相当佩服仙长的道术。玄真子看着王守仁，王元帅呀，现在我们就是为了扶正出邪，大明的天子正德皇帝那是有道的明君，这朱宸濠倒行逆施，那徐鸿儒、于半仙、非幻道人助纣为虐，我们这些人焉有不管之理，元帅只管放心，过不了几日咱们就可以大破他的飞飞针。不过现在这光明镜还没有，这温风扇必须盗得。另外我曾经派人赶奔九龙山，那去请吴天雄
还有他的夫人鲍三娘。据我所知，那鲍三娘身怀有孕，鲍三娘到了前敌以后，咱们就可以大破飞飞针。少了鲍三娘这一妇人，那还真不行。然后转过头来又看了看焦德鹏，说，大鹏啊，你也辛苦一趟，那回趟家把你两个夫人孙德娘还有王凤姑请到前敌，让他们帮兵助阵。焦德鹏点了点头，人家焦德鹏现在已经成了仙了，有哪前敌吉安府回家呀，御风而行，那最多超不过俩小时。有人说那比高铁的速度那都不慢啊，对，人家那是神仙，那脱了凡胎。焦德鹏点头应允，前去办理。宣真子、依臣子、王守仁这些人在一块讨论，说前些天依臣子说了，这于秀英要献光明扇，可是现在过了三天仍然一点动静没有，难道一说于秀英是不是又变了卦了？依臣子听完了以后看了看众人，我看不一定，我看于秀英于小姐对徐明高是一往情深，对宁王朱宸濠包括他哥哥他师父颇为不满，那于小姐乃是向正义之人，我估计那是时辰不到，咱们再等一宿，估计今夜晚间这于小姐就会来到临营。玄真子点了点头，咱们再等一等看。那就在此时，由哪外边那进来四个人，这四个人往里这一走，这王守仁呢他不认识，就认得其中的一个，谁呀？那就是傀儡生。傀儡生由哪外边走进，这玄真子看了看傀儡生，我说，傀儡生啊，你怎么才来呀？我们都和飞环道人打了一仗，你是不是偷奸耍滑，那不想为国家出力？傀儡生朗声大笑，哈哈哈哈，师兄啊，你说这话可不对呀，我傀儡生不是来了吗？我早来了也没有用，我估计你要用我了，我特到你面前听你调遣。玄真子一笑，两人开了个小玩笑。却见玄真子说了，傀儡生啊，这于秀英要献这光明镜，可是现在这光明镜也没得得手，我估计这件事别人办不行，那还得你亲自走一趟，那去见于秀英。于秀英和徐明高那前些时让你给接了时事的姻缘，他们俩人对你是感恩戴德，你要是去呀，这事儿万无一失。傀儡生看了看玄真子，我这大师兄啊，看起来你又让我去做月下老人，给这俩人牵红线前去保媒，是不是？玄真子微含一笑，正有此意。我看你呀，把这个大媒保成了以后，既可以得到那光明镜，又可以使徐明高、于秀英两个人重归于好，你是做了天大的好事。傀儡生点了点头，要这么说，我看呢，今天已经晚了，那兴许于秀英今夜晚间就前来献着光明扇，如果今夜晚间不来，我傀儡生明天去见于秀英，不知师兄意下如何？玄真子听得知，觉得傀儡生说的非常有理，这样的话明天再去。玄真子就嘱咐王守仁，我说，大帅呀，
于秀英今夜晚

0: 间真有可能来见光明山。我看您呢，暂时先别休息，等到三更以后再休息。于秀英不来，您好好的休息一宿，明天就让傀儡生去见于秀英，去借光明山。就这样，王守仁在自己的大帐里边找了一本兵书，烛光之下是夜读兵书。王守仁心说啊，这玄真子预测的对还是不对？于秀英真能现着光明山？王守仁也是将信将疑。就这样到了三更天，王守仁正看书呢，就觉着有一阵怪风。王守仁就是一惊，当时王守仁呢，他们这一抬头就发现前边站定了三个女子。当时王守仁就吓了一跳，心中暗想啊，这三个人是怎么进的我的大帐？当时这王守仁一惊，我说哪方来的刺客，真乃大胆，还不给我退下。这王守仁一说这话，就见中间那个女子飘飘万福，我姓于，我叫于秀英。王守仁仔细一看了于秀英，哎呀，于秀英长得真挺漂亮，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蕊，比玉玉生香，浑身上下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那更显得精神。旁边这两个女子虽然不如于秀英长得那么标致，也堪称那是个美人。于秀英这一说话，这王守仁这才明白，哦，你就是于秀英，今夜晚间见我何时？于秀英微含一笑，王元帅，难道一说依臣子没有把我和徐明高的事儿跟您讲明？王守仁一听，这就是于秀英，依臣子已经把徐明高和于秀英这婚姻的事儿早就告诉了王守仁。王守仁点了点头，小姐今夜晚间到来，莫非前来献着光明镜？于秀英点了点头，正是。不过现在依臣子在哪里？这王守仁赶紧派人就把依臣子、玄真子、那焦继生、何海生、傀儡生这些人全都给找了。这些人来到帐里以后，一见于秀英，依臣子点了点头，哎呀，于小姐果然守信用，按时来到。于秀英看着依臣子，我的仙长，你把我的事是不是已经元帅讲明？依臣子赶紧过来，来到王守仁近前，大帅呀，这姑娘就叫于秀英，她深明大义，打算弃暗投明，帮助咱们大破飞飞阵，她可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秀英于小姐一伸手，在怀里边拿出了光明镜，在手里一托，说这就是光明镜。王守仁一看，呵，也就这个小镜子，这镜子那不算太大，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这小镜子呀就和咱们吃的那小号的绿豆饼那差不多。拿出来以后放在王守仁的面前，王守仁一看，王守仁也不懂，依臣子、玄真子过来看了看，玄真子大师点了点头，心说话，这就是光明镜。玄真大师看了看王守仁，我说大帅啊， 这乃是稀世的珍宝，那是价值连城啊！咱们可以试验试验这光明镜。王守仁一听，如何试验？您让人呢把这灯光全都指灭。这王守仁命人把灯啊全都熄了。这屋里边啊，那这是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这黑咕隆咚。就见玄真大师就把这小镜子在空中这么一举，这玩意儿你还别不服，什么叫宝贝？拿出来以后，屋里顿时光亮无比，真的好像一轮明月悬于天空。这屋里边相当的敞亮，王守仁心说：“哎呀，这乃是奇珍异宝。”让一臣子玄真子收好了，将来要带着光明镜，要破非幻道人的非非真。王守仁挺高兴，玄真大师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心说话：现在于秀英既然献了光明镜，说明他和徐明高是旧情未了，我何不就借着于秀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想着这，玄真大师就来到王守仁近前，在王守仁耳边耳语了几句。王守仁一听，看着玄真大师，王守仁面带微笑。就见王守仁看着于秀英：“于小姐，你弃暗投明，说句实话，我王守仁呢相当的钦佩。我看这么办吧，你献了光明镜，为朝廷立了大功，你和徐明高这事儿就包在我的身上，将来如果破了非非真，你立下大功一件，这件事不怕徐明高不同意，有我王守仁在这。再者一说，如果你见下奇功，我奏命当今的天子，我主万岁，也可以欲成此事，小姐只管宽心放下。”于秀英一听：“嘿，如果说万岁皇爷给我们主婚，那徐明高就没有不同意之理。再者一说，我到了飞飞镇里边，就把徐明高把他救活了，我对他有活命之恩。”于秀英想的是：“多谢大帅成全。”王守仁看着于秀英：“我的于小姐呀，那现在还有一件事，希望你能出手相帮，就是徐明高还在飞飞镇中，你能不能想办法就把徐明高给救活了，让徐明高暂时隐藏在飞飞镇中，将来咱们里应外合，这是一件事。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你必须帮助我们到那徐红炉的温风扇。”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5: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生命。
6: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5: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进行健康的知识讲解。我们在身体当中有一个脏器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它在你不精心呵护的情况之下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又是你平时不在意的点。所以我们如何去科学护胆，告别胆忧，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进行详细关注到我们身体里的这个沉默的器官，也是沉默的管家，就是胆囊。每一天我们希望自己的胆囊健康，我们饮食生活起居习惯等等方面是否有一些不恰当的行为造成了我们胆囊受伤呢？这个沉默的管家在默默地承担着你对他的伤害呢？那这种伤害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又会是哪些呢？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二科的主任医师张志强张主任。朋友们有任何问题也可以进行详细的关注和了解，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张志强主任。张主任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7: 嗯，张主任，您看我们刚才在说到的身体里面的沉默的器官，也可以说是沉默的管家，叫做胆囊。我们为什么会给它有这样的一个叫做沉默管家的称号？
8: 因为胆囊啊，是我们身体里面一个消化器官，平时啊，这个大家不会对它很在意，只有当它有病的时候，可能是大家会想起它来。
7: 嗯。
8: 而这个随着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因为进食还有我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大家的这个平时的压力大，然后呢，作息时间不规律等等原因吧。造成了这个胆囊疾病的比这个前些年的多发，
7: 嗯，
8: 所以说呢，越来越引起了人的关注。在前些年，在我们这个可能建国初期，在我们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在我们这个挨冻受饿的时候，
7: 嗯，
8: 那这个胆囊的疾病啊，就很少发病，
7: 嗯，
8: 只有在这个我们生活水平好了，然后呢，每天进食这个油腻、糖分。这个大鱼大肉，这个烧烤啊，这些油腻的饮食的多了以后，再加上我们身体这个糖尿病、肥胖，
7: 嗯，
8: 这些原因以后，这个胆囊就是逐渐的这种发病率的提高，
7: 嗯，
8: 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7: 嗯，您看刚才您提到的，现在发病率的应该是在升高的一种状态。我在前一段时间，其实不久之前，我去查一下叫肝胆胰脾彩超，这正是您的科室里面常规要检查的这个项目。当时彩超的医生就是在彩超的那个科室里面还正坐着，比如说完事儿了，说你可以下来了，特意和我说了一下，你没有胆囊炎。我觉着马上的反应说，哦，可能大多数人都有胆囊炎，不然他为什么要特意跟我说一下你没有胆囊炎，因为我并没有问。而且一般的情况之下，医生在采超试的时候他不会说，他只是记录下来，然后你到医生那再看嘛，或者你自己拿着单子看。这是不是说明真正的是在我采超那儿去做这项检查的时候，确实很多人可能都会查出胆囊或多或少有点问题。
8: 胆囊的疾病啊，他有的时候查起来经常会他的影像学和病人的体征症状不一定是完全相符。
7: 嗯。
8: 有很多人他说我经常会右上腹疼不舒服，进食后有这种这个反酸呐、啊、疼痛啊，放射到后背啊，有一些这个感觉。但是呢，他去做超声倒是不一定就能肯定能查得出来，就因为胆囊疾病呢，它还跟胃病、跟胰腺、跟这个肝脏的疾病经常会混淆。
7: 嗯，
8: 所以说真正的去 做超声呢是一个简单的判定，
7: 好像是一个初步筛查，
8: 初步的筛查，
7: 嗯。
8: 所以

0: 所以说，因为胆囊炎、胆囊结石啊、胆囊疾病的发病率的增高，所以说很多超声科医生这个对这方面的经验也多了一些。所以说，他根据胆囊壁的，有没有茅草啊、增厚啊，有没有炎性的改变呐、啊，有没有石头啊，跟这些指标吧，然后他可以初步的帮你界定一下。
1: 那说到这，我就有新的问题了，张主任，您刚才是说，并不一定你查彩超就能查出来胆囊的疾病问题，是吗？那它是作为一个初步的筛查，我们比如，因为好像每年大家到了一定的年龄，都会对自己身体关注，去做一些常规的检查。那比如肝胆一批彩超，是说我没有任何症状表现，我做这个彩超也没查出任何问题，我就可以不关注了。还是说也不行？
0: 可以这么理解。这个如果我们例行公事的每一年两年做一次体检，然后常规查一下，就是腹部彩超、肝胆一脾这一块儿吧。如果超声没有发现大的问题，然后呢你自身又没有什么症状，没有什么疼痛啊、消瘦啊这个一些改变的话，就可以不用进一步检查。
1: 那什么样情况之下是说你彩超其实没查出来你疾病问题？是说我有什么样的症状，它和胆囊疾病相关吗？
0: 有很多患者啊，就是在门诊就医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种恶心、不舒服，有的时候有这个上腹部的疼痛，向后背部放散，他会来医院就医。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需要医生来界定。有很多患者呀，说我是一个轻度的一个胆囊炎或者反复发作，结果呢，他吃这个抑酸药，吃这个胃药，吃黏膜保护药。吃了10年8年，或者是吃了3年2年，始终当胃病在治。也有个别病人呢，说是我是一个十二指肠反流性疾病，然后呢，胃溃疡或者是糜烂性胃炎，进食以后啊就有症状，但是呢，他可能就当成胆囊的疾病来治疗，就是也是治了很长时间。所以说，想把它区分开呢，如果有症状的话呢，还是要把这个检查做得详细一些，尤其是，症状很明显，这个很典型，这个经久不愈，就是经常用一些药物治疗之后呢，反复发作，那我们应该把这个超声，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甚至说胆道的核磁，胃镜，这些现在都已经很常规的检查吧，都要都给它常规做一下，让医生呢。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帮你这个把这个疾病理清了，然后对症下药。
1: 胆道也有核磁这个
0: 对，
1: 检查手段。
0: 对，因为胆道的这个进一步的检查就是胆道这个磁共振检查，因为它是空腔脏器嘛，它里面有水，有胆汁，所以说核磁的检查对胆道帮助更大。
1: 您看，我们说胆囊，像以前呢，大家以为说你这胆小，你这胆大之类的，认为你是胆里面的，似乎你的胆汁的多少，认为胆就是生成胆汁的。后面其实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有这些误解了，所
0: 其
1: 以说，
0: 实，这个主持人你问的问题非常好，因为什么呢？门诊呢，我们看病人的时候，尤其得了患了胆囊疾病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一般都建议说你把胆囊切掉吧。但是呢，很多的病人呢，他就误以为我切掉了以后，那我没有胆汁怎么办？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认识。这个其实我们的胆汁呢是由肝脏生成，每天呢我们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每天这个肝脏的生成胆汁是800到1000毫升左右，然后呢它会通过这个生成以后通过胆总管流到十二指肠里面，这个胆囊啊就是在这个流出道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能装70-80毫升的一个小袋子，它能够把这个流出的这些胆汁的一部分。存进这个袋子，然后呢，经过这个袋子呢，它储存到袋子里面进行浓缩，然后呢，当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或者在进食油腻的饮食的时候呢，它再把浓缩这些胆汁再挤回或者排放到胆管里面进入肠道，帮助我们起到这个消化作用。所以说，当我们这个胆囊啊，这个没有病的时候，肯定是不要动它，因为它能够。 把这个我们稀薄的胆汁把它浓缩了，然后呢更好的帮助我们消化。

0: 改变不大。
1: 这就是我们说胆囊它的作用，以及胆囊一旦失去之后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二科的主任医师张志强张主任，科学护胆告别胆忧，这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重点和大家来谈到的如何保护我们身体当中这个沉默的管家胆囊的相关主题，希望大家详细关注。因为确确实实现在对于胆囊疾病很普遍，也很多见，是吧，张主任？
0: 对。
1: 可是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些，大家听起来哦，这个胆囊好像也没有太大的作用吧？你看它失去了也没有太大的影响，那我们呵不呵护它，管不管它，照顾不照顾它，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其实肯定不是这么一回事儿的，不然我们就不会拿出一期节目来讲这个疾病问题。所以稍后的时候我们要细致的看胆囊在我们身体当中起到的作用，如果它生病了它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影响。节目现场我们请到的张志强主任呢，也和大家进行一些更多方面的介绍。在学术方面呢，是黑龙江省医学会肝胆外科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肝胆外科分会委员，也是黑龙江省医学会肝胆胰肿瘤外科分会委员，黑龙江省抗癌协会胆道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机器人与微创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那这说起来大家可能都不陌生了，说机器人手术这现在似乎也是消息传到了寻常百姓家，大家也都知道，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医学和科技的共同联手，那现在达到的一种治疗的高度，对我们百姓的可以说是福音。那我们看啊，张主任坐在节目现场，实际上从事外科工作多少年了？已经
0: 30多年，
1: 三十多年了。实际上呢，等于是外科工作在这方面技术是非常的娴熟，而且呢，经验也是特别丰富。再有呢，这里面涉及到的，我看说能独立完成普外科常见的3-4级的手术，独立完成3-4级的手术，这是相当于一个什么样的级别？3-4级是高级别吗？是这个含义吗？
0: 对，手术我们常规分级是1、2、3、4。然后呢，3-4级手术呢是相对难度比较大一些的手术。
1: 那能独立完成，就说明是在这方面。
0: 因为这个，尤其是普外科的，就是我们普外科。肝脏手术和胰腺手术，这个胆管的手术，这都是在普外科里面的高精尖的手术，这也都是一个比较难度比较大的4级手术，所以说它是在常规一般的3甲医院里面，只有部分医生或者部分主任可以完成。
1: 是这样。好的，那现在呢，我们再看，您还曾经去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东方肝胆医院进修，这两个医院是在肝胆方面。
0: 对，这个我们的二军医大学啊，现在叫海军医大学了。它的长海医院的胰腺外科呢，这个是全国算是顶尖的胰腺外科。现在也是世界上它的胰腺标本量最大的这个医院。它的学科带头人，我的老师金刚老师，也是目前我们这个全国的基本上是在排在前几位的胰腺外科的专家。然后我就师从他呢，这个一直工作了一年。然后呢又在东方肝胆呢，这个师从我们杨广顺院长，这也是这个吴孟超老师的大弟子，这个我们也工作了一年的时间。所以说就把这个胰腺手术和肝脏手术呢，有了一个突破。所以说回到我们哈尔滨市第一院以后呢，就把我们的这个专业呢做了起来。
1: 所以也是独立的熟练完成胆管癌的根治术，胰12指肠切除和胃癌根治术，这都是一种术式啊。大家不要说听说根治了是不是就是完全好了，以后都不再复发了，也没有什么样可能，不是，它只是叫一种术式啊，这大家要明白。然后还有呢，就是结肠癌根治术等等，腹腔镜下阑尾切除，腹腔镜下胆囊切除，腹腔镜胃穿孔修补和腹腔镜下胃癌结肠癌的根治术等等。那这里面呢都是涉及到了现在普外科所涉及到的这些疾病的范畴。那再有说腹腔镜下肝切除、胆囊切除、胆囊肿切除这些复杂手术，您也做的特别多。现在您看我们

0: 发现用镜子做手术的这种说法越来越普遍。
1: 现在呢，这个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我们这个器械啊，这个设备的更新，由过去的开刀手术到现在的微创手术，甚至说到进一步发展这种无创的手术，这个大部分的过去的开刀手术，我们现在的胃癌、结直肠癌，包括一十二肠啊，包括肝脏手术，大部分的病例呢都可以用腹腔镜来完成，或者是用机器人来完成，这个完成率呢基本上能达到70%-80%，所以说给病人呢减少了很多这种开刀的痛苦，这个大的刀口，它的恢复起来很有不适感，但是呢，这个都需要这个一个学习曲线和一个过程吧。
0: 不是说这人上来我就可以做这些手术。医生也是同样。所以张主任呢也是主攻肝胆胰等疾病的诊治。那我们现在回到话题当中啊，今天重点来提的是我们的胆囊这个器官。那胆囊刚才提到了它在浓缩，它是起到一个这个作用，然后在我们吃饭的时候需要说它在释放到胆管，您是说释放到胆管里是吧，然后到我们的消化道就是肠道里面，它实际上作用就是用这种浓缩的胆汁去消化我们的油腻的食物。那您刚才提到的是说如果我们的胆囊切除了之后，我们的胆汁还照样去可以消化食物，那它这个浓缩过程就没有了，是这样的啊？
1: 因为它这个当胆囊切除以后啊，这个我们人体刚才我说提到人体是一个很高级的动物，它呢能够把这个功能呢逐渐的代偿，因为我们还剩有胆道，有胆管，这个它这个在这个排出的过程当中呢，它有能够有一部分替代胆囊的这个功能，但是呢当然了，这个胆囊是不切，如果没有病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就是我们做好这个自己的这种饮食的调整好，然后这个对着油腻饮食啊是要适度，早餐呢要定时吃，说是这个我们的睡眠呢要保证这个规律，所有的对这个胆囊有利的这个一些生活习惯呢一定要做好，尽量不让胆囊出问题，但是呢也不要恐惧说我胆囊切了以后会怎么样，因为一旦胆囊有问题了，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只是痛苦了。有很多都是病人呢，这个在门诊就医以后，对切胆囊很恐惧。但是呢，这个恐惧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也要依从性一定要好。医生要觉得你这个应该切掉了，一定要听医生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胆囊问题，一个胆囊疾病还会引发一些连锁的反应，所以譬如说胆源性的胰腺炎呢，说是梗阻性黄疸呢，它可能会有一些后续的变成很棘手的疾病，
0: 所以这是我们关注的。那可能最常见的大家最明白的可能是胆囊炎和胆囊结石，那这是两种在胆囊里面常见的疾病，我们今天先把他们来说一说，后面我们再谈到其他的一些继发的疾病问题。胆囊结石症状就是腹痛吗？胆囊结石它的形成过程是什么呀？
1: 胆囊结石呢是胆囊疾病里面最常见最多发的疾病，胆囊结石呢它分这种无痛的，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
0: 没症状，
1: 也有呢这个造成了继发胆囊炎，然后呢甚至说有充满型胆囊结石，甚至说这个结石掉到胆管里面，它有这个很多种形式出现，然后呢它形成的原因呢大概率呢其实有这么几个因素，一个是呢我们的饮食习惯，这种高脂高油这种饮食习惯，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城市啊，地处这个边疆地区高寒地区，我们高寒地区的人呢、啊、对这种烈性白酒啊甚至这个高油的饮食啊、可能摄入的就要比这个南方多一些，然后呢这是一个地域性的，再就是呢你的饮食的这个不节律不规律，每天这种不吃早餐、不吃早餐呢你就会因为这个大家可能都有一个认识什么呢，就是每当你到医院做体检的时候医生都告诉你要空腹来，为什么要空腹来啊，就是因为你空腹的时候啊你这个胆囊是一个饱满的状态，因为
0: 啊，它充盈着呢。

0: 胆汁在里面。
1: 我们这个睡一宿觉，我们不吃东西，不喝水，胆囊就不工作。
0: 嗯，
1: 然后那个胆汁呢，就会汇集到胆囊里面，把它停在那儿。
0: 嗯，
1: 这时候胆囊啊，把胆汁浓缩到一定程度，它在那儿放着。
0: 嗯，
1: 当我们早上进食的时候，那这些胆汁就会排放到肠道里面。
0: 嗯，
1: 而我们如果说不吃早餐，那我们你想想，我们从
0: 一直在那儿放
1: 着，头一天的七八点钟进完食，
0: 嗯，
1: 到第二天七八点钟12个小时该吃饭的时候不吃，
0: 嗯。
1: 等到中午再吃饭，这个时间就比较长。
0: 是
1: 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胆囊里的胆汁可能就会沉淀下来，析出晶体。
0: 嗯，
1: 它造成了成食的几率就大了。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我们先天的一些代谢性的因素，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为什么说你长姐是我不长？就是说你从来不吃早餐，你也不长。
0: 嗯，
1: 其实这是有的。
0: 嗯，
1: 因为他这个。他这个家族遗传方面，他就先天他这个代谢
0: 就好，
1: 人家就好。
0: 嗯，
1: 他呢，就他这个胆囊里面这个胆汁，他就不愿意吸出晶体。
0: 嗯，
1: 而你这个家族呢，你就是天生的，你这个胆汁就稠，
0: 天选之子。
1: 然后对，然后呢，你就愿意吸出晶体长石头。
0: 嗯，
1: 这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因素。
0: 嗯，
1: 经常我们这个做这个胆囊的手术，我经常做会家族性的。我给孩子这个病人的爸爸妈妈做过手术，
0: 嗯，
1: 他家如果要是有3个孩子，其中我还给1-2个孩子也做过，
0: 也做过，
1: 就确实这种家族性的很明显。
0: 嗯，这爸爸妈妈做的挺好说，还找张主任，孩子也有
1: 这种遗传性的，就是、
0: 嗯、
1: 这种有这种因素。
0: 嗯，
1: 所以说呀，这个他有很多的各种因素，他有的人说先天他那个胆道，这个流出道和流进道，他这个是一个通路。它就比别人迂曲延长，
0: 嗯，
1: 或者是它就比别人更宽敞，
0: 嗯，
1: 所以它这些种种因素吧，都是一个促成这个胆囊结石形成的，
0: 嗯，都是一个变数，
1: 对，都是变数。所以说成食的原因呢，
0: 嗯，
1: 有很多，它不是说单纯就一样，
0: 嗯，
1: 它是几个因素罗列到一起，
0: 嗯，
1: 就是你就这个体质，你可能是加上
0: 你就这个条件
1: 习惯，
0: 嗯，
1: 你就是愿意成食，
0: 嗯。所以这里有的时候就是说抬杠这个事儿，比如大家会就像您刚才说，我也不吃早饭，我没有得，我常年不吃早饭，我也没有胆囊结石，没有胆囊炎呢，和那没关系，其实并不是，只不过像您提到的，它是有客观因素在，嗯，特殊情况在。
1: 但是这个事儿吧，还真不能犟。所以说，你就是如果是，
0: 嗯，
1: 你，因为有很多年轻人，你没到那个年龄，
0: 嗯，
1: 因为到了一定年龄，到
0: 了可能也来了
1: 50岁以后。随着你的这个机能的下降，
0: 嗯，
1: 随着你代谢水平的降低，
0: 嗯，
1: 随着你像糖尿病、肥胖，你这个到了你一定年龄以后，这些东西都找来的时候，
0: 嗯，
1: 你可能就会出现，而且就会发病。
0: 嗯，所以也不能认为我就不是这样的体质，我什么时候都不会。
1: 对，
0: 这是不可能那么绝对的。
1: 嗯，对，千万别这个去跟他叫号这个事儿。
0: 嗯嗯。那我们胆囊结石出来了之后，它是一点点形成，一点点多的吧？而且结石是不是也叫什么弥散性啊，什么什么各种类型？
1: 嗯，结石呢，它有一些块状的，就很大，
0: 嗯，
1: 有的呢就会像沙粒一样，
0: 嗯，
1: 甚至呢有的像泥沙，像那个胆泥那种，就是像我们的，哎呀，就是很稠的那种，比胆汁更稠一些，比那个成食之前更，就像那个浆糊一样。
0: 嗯，
1: 有的人呢，就是那种充满性结石呢，说胆囊多大，石头多少，所以说这个胆囊一点功能都没有，
0: 嗯，
1: 但是呢，它里面就像那个鱼籽一样，包了一包籽儿，
0: 嗯，
1: 它把那个胆囊充得满满当当，但是呢，它这个时候这个胆囊没有任何的功能，它也没有胆汁的进入，也没有胆汁的排出，
0: 嗯，
1: 但是呢，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往往这个病人还没有症状，他就是没有任何症状，但是他就充满性的结石，
0: 嗯，
1: 但是也有。情况呢？说刚有那么1-2个小石头，哎，他就开始反复有症状，
0: 肚子疼，
1: 对，经常会吃了这个油腻的东西就感觉腹痛啦，
0: 嗯，
1: 就不舒服啦，
0: 嗯，
1: 就是各种情况就出来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胆囊结石不是说根据说，哎呀，我石头多我就疼，
0: 嗯，
1: 我石头少我就不疼。
0: 嗯，
1: 经常我们想提醒大家，就是你这个泥沙样的结石这种病人，可能是更容易引发胆囊结石的。这个和胆囊炎的并发症，
0: 嗯，
1: 因为它这个泥沙样结石，一旦要是这个石头啊，
0: 走了，
1: 走了跑了，通过这个胆管排到胆总管里面，
0: 嗯，
1: 堵到胰腺这儿，就引起
0: 胰腺炎，
1: 叫胆源性腺炎，
0: 嗯，
1: 甚至呢，堵到这个12肠乳头这个地方，也就胰腺开口这个地方，
0: 嗯，
1: 胆汁排放不畅，就会引发这种病人的黄疸，
0: 嗯，
1: 这个每天这个1000毫升胆汁。

0: 只能下去300-200，剩下的返回肝脏，人就憋得变成尿尿黄、眼睛黄、皮肤黄，就继发的这个黄疸。然后呢，个别呢还会引起这个化脓性的胆管炎。所以说胆囊结石啊，这个一旦有了以后啊，确实要关注。因为大多数的胆囊炎都是胆囊结石继发来的，也就是说，它石头在里面晃来晃去，
1: 刺激了，
0: 刺激胆囊壁，然后呢，再加上你这个对它不重视，经常去熬夜进食油腻的东西，所以说反复让这个胆囊不规律的去收缩，这都是它一个结石继发炎症的因素。
1: 那就说明胆囊如果有结石，胆囊炎的可能性就会增大了。那是单纯只是胆囊炎的这种情况有吗？说它没有石头。
0: 这个无实性的胆囊炎有，但是呢，相对少见，
1: 相对少
0: 相对
1: 见。
0: 少见。但是呢，临床当中啊，经常会说做超声没看到石头，甚至是有的人说我做 CT 没看到石头，
1: 那在哪儿
0: 还有
1: 啊？
0: 的人说我做核磁没看到石头。其实呢，因为胆囊结石啊，它的石头的成分不一样，有的石头呢是这种这个草酸盐的，有的石头是胆固醇的。这个有的石头啊，我们取出来之后往盘子一扔，就跟鹅卵石一样；
1: 特
0: 有的
1: 别
0: 石头
1: 的
0: 呢，
1: 结实。
0: 对，从那个取出来以后啊，用手轻轻一碰就碎了。所以说呢，因为石头的成分的不一样，造成呢我们影像学对它的诊断的困难。说是病人说做了个 CT，说没看到石头，结果一做超声看到了，因为超声、CT、核磁的显影方法不一样，这个时候有的时候需要互相的去印证。患者有时候不理解，说你给我做了超声，哎，你怎么还又给我做了个 CT，最后又给我做个核磁，
1: 干嘛做这么多一
0: 做这
1: 项
0: 么
1: 不就
0: 多？
1: 行吗？
0: 对，其实呢，它各有各的这个诊断的不同的路径和方式，它能够互相把它这个找不到的问题能找出来，所以说有个别的时候需要这三个影像学检
1: 都做。
0: 查互相的去都做，互相印证一下。
1: 那在这儿啊，我们说胆囊结石，刚才也提到了一些症状，而且有胆囊结石的人，是不是就多半会有胆囊炎？
0: 这个不绝对。
1: 不绝对。
0: 有个别的胆囊结石的病人呢，一直是因为他可能比较注意吧，饮食比较规律，饮食比较清淡，哎，他就一直不发病，没有炎症，也没有什么不适感。其实这种情况，所以说就可以这个先观察着。而那个，甚至说刚才我说那个充满型的结石，都已经满罐的石头，
1: 没
0: 但
1: 有
0: 是
1: 啥功能了。
0: 我从来不疼，也没有什么不舒服，也没有炎症，所以说这个他俩肯定是胆囊结石是引起胆囊炎的一个因素，但是不能绝对的说我有了结石就有胆囊炎。
1: 那您刚才说到了，比如说那种充满胆囊里面的这种结石，胆囊已经没有功能了，似乎，那这种是不是就二话不说就得手术呢？还是说你没症状我可以不管它呢？
0: 您说的对，这个因为吧，这个胆囊啊，我们治疗它的时候，为什么要说做切除？做切除的其中最后一条，这前面几条啊，就是我们怕的，形成继发的炎症啊、并发症啊，怕它这个发炎的穿孔啊，怕它这个继发这个胰腺炎呢。但是最后一条就是怕肿瘤，
1: 怕肿
0: 怕
1: 瘤，
0: 得癌症，因为胆囊癌非常的少见，这个发病率比较低。你可能听说过胰腺癌。胰腺癌呢，号称癌王。
1: 对，特别凶险，
0: 其实胆囊癌啊，比胰腺癌还凶险。
1: 只不过
0: 因
1: 没
0: 为
1: 太
0: 呢，
1: 听
0: 大
1: 过，
0: 家很少听到说谁得胆囊癌，
1: 对，
0: 因为胆囊癌呢，发病率低，但是呢，它有一个特点，只要发病了，只要是一个中，相对是这个不是很早的吧，因为它起病都比较隐秘嘛，一般发现都比较晚，发现就生存期超过半年的胆囊癌病人都比较少。所以说它恶性程度比较高，但是说我那就它的成因呢，又是因为它的炎症啊、结石反复刺激囊壁呀，所以说这个当你这个像充满性结石这种情况，它已经没有任何功能了。虽然它不疼，但是为什么要切掉它？是因为避免它反复结石的刺激，最后
1: 癌变，
0: 癌变，最后造成了一个，就是你们用一个很 就是很简单的办法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1: 嗯，
0: 结果千言不语，最后造成了不可逆的这个
1: 风险，
0: 让你的这个风险这么大，
1: 嗯，
0: 所以犯不上。
1: 嗯，所以在这儿我们在了解胆囊的时候，你看涉及到的一些是我们可能或多或少掌握的知识，也有一些完全是我们的盲区。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胆囊健康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二科的主任医师张志强张主任。科学护胆，为什么叫做科学护胆告别胆忧？这科学在哪儿？其实刚才已经发现一些端倪了，饮食起居睡眠等等啊，这是我们说常规的。那还有哪些科学护胆的知识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掌握和了解？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健康开讲，我是佩涵。那刚才在说到了胆结石，顺便其实也提到了胆囊炎。胆结石和胆囊炎它发病时候的症状表现相似还是完全不同？
0: 嗯，胆结石呢有很多人是体检发现，就是不一定是有炎症才发现。
1: 嗯，
0: 如果你是常规体检发现的，那就每年体检的时候关注一下，看看它的量增不增多，然后既然发现了呢，那我们饮食要注意一些。
1: 嗯，
0: 它要不发病没有炎症，那你可以咱们都可以去先观察就可以。
1: 嗯，
0: 而这个胆囊炎你要是这个发现了，那就是该治疗治疗。
1: 嗯，
0: 保守治疗无效，那我们就要手术治疗。
1: 也手术
0: 治疗。嗯，治疗。
1: 啊，胆囊炎是都会一定有胆囊炎症，发炎了就一定会有症状吗？像不像石头？
0: 大多数对，只要是有炎症的话，
1: 嗯，
0: 病人都会有这种右上腹的疼痛，也就是我们的右侧的肋骨的下方。
1: 嗯
0: 啊，然后呢，都会有这种疼痛不适。
1: 嗯，
0: 然后呢，有稍微重一点，都是往后背有放散的疼痛的感觉。
1: 嗯，
0: 尤其呢，明显呢，就是在这个进食以后，
1: 嗯，
0: 进食油腻的饮食以后，就是说甚至说有很多女性同志吧，
1: 嗯，
0: 她可能是平时饮食比较注意，比较清淡。
1: 嗯，
0: 我平时也不撸串儿，也不喝酒。
1: 嗯，
0: 然后呢，涮羊肉什么我也少吃。
1: 嗯，
0: 但是呢，她反映的就是逢年过节，那家里肯定要做点好吃的。结果吃上，哎，我就有症状。
1: 嗯，
0: 这个症状呢，就还很典型。然后呢，吃上之后，我就得用消炎利胆片呐，用一些药物再去
1: 控制一下。嗯，
0: 所以说这个胆囊炎呢，这个只要你这个有了以后啊，随着年龄增长，尤其是50岁以后，它的发病几率还逐渐的增，
1: 嗯，
0: 就是频次还不断的增高。
1: 嗯。嗯，
0: 尤其像这个肥胖的女人，这个女同志，多产的女同志，这个都是一个糖尿病的，都是一个这个胆囊炎高发因素。
1: 嗯，
0: 这个或者说已经有了胆囊结石、胆囊炎以后，
1: 嗯，
0: 这个发病频次它就会提高。
1: 嗯，为什么多产会？
0: 这个是跟这个它的激素水平就跟肥胖一样，它都
1: 有关系，
0: 有关系，对，
1: 嗯
0: 嗯。
1: 那是说女性比男性发生胆囊炎、胆结石的几率要大吗？
0: 对，它是因为这个雌激素啊，会影响胆汁的代谢，所以说这个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形成胆囊结石。
1: 嗯，从刚才张主任的介绍当中，我大概听出来，比如说什么样的人容易得胆囊炎、胆囊结石？肥胖。
0: 嗯，肥胖，女性。
1: 女性。
0: 这个年龄偏大以后，就是40岁、50岁以后。
1: 嗯
0: 嗯，再就是，
1: 油腻饮食方面，
0: 油腻饮食，
1: 什么经常撸串也不行是吗？
0: 嗯，这个就是凭个人的这个体质，有的人可能没问题，但是确实有的人就还是，
1: 总之它是一个因素存在，
0: 对，就是饮食上的一个因素的存在吧。嗯，
1: 然后熬夜也对胆囊也不好，
0: 对，因为你这个熬夜啊，你这个都会打乱你正常的一个内分泌。你这个内环境的一个调整状态吧。
1: 嗯，有了胆囊炎或者胆结石之后，您看您说胆结石是根据情况来观察，那胆囊炎呢可能就要治疗。胆囊炎在治疗的时候也要配合，不管是他俩谁，都要配合你的生活起居饮食结构，是吧？
0: 对。
1: 所以这里面其实张总，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因为毕竟门外汉，但是有专业的专家在这儿呢，我反而这个问题抛出来，能有专业的人士给我来进行解答，我觉得可能也是大家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也是现实当中可能存在的。比如在饮食控制方面，您看，比如说你胆囊炎了。你胆结石了，可能你的饮食就要相对清淡，但是呢，有的人的清淡就过于清淡了，肉都不吃了。然后这里面呢，在像您说，随着年龄增长，所以年龄增长，它的什么叫 甘油三酯之类的，胆固醇啊什么的、
0: 嗯、
1: 啊，血脂又高了。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说，我都不吃肉，我这项怎么还高？因为它这个瘦肉好像还就要经过我们的肝脏代谢，反而会让你形成的血脂能够保持一个平衡，但你如果不吃肉，你的肝脏里面不代谢这些，反而血脂可能会高。所以这个清淡饮食怎么去把握呢？有的人就过犹不及了，或者是矫枉过正了。
0: 这个这种情况啊，这个所谓的我们说的这个要调理好自己的饮食结构，
1: 嗯
0: 可不是说让绝对的去清淡饮食、
1: 嗯、
0: 就是这种清淡到说我不碰肉、
1: 嗯、
0: 不碰这个任何的这个脂类的东西，
1: 对，我鸡蛋也不吃，
0: 对，其实我个人认为啊、嗯、这个应该是饮食相对合理、
1: 嗯、
0: 这个首先呢要保证规律，就是我一日三餐、
1: 嗯、
0: 这个要规律，然后呢三餐的里面呢蔬菜啊水果啊这都不能缺，
1: 嗯，
0: 然后呢吃一些优质蛋白，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肉类这个脂类的东西多吃点鱼肉啊鸡肉啊，这个说这个瘦肉啊，当然这个应该是一个有个合理的饮食结构吧，
1: 嗯，
0: 这个没有说是说绝对不能吃这个不能碰肉，
1: 嗯，
0: 不能碰这个脂类的东西，但是呢避免这个大油的东西，
1: 嗯，
0: 这种这个这个
1: 所谓肥甘厚腻，
0: 对，过于这个像、
1: 嗯、
0: 像这个你去喝这个火锅的这个
1: 汤
0: 啊这个吃这个这个羊肉串的这个大量的摄入啊，
1: 嗯，
0: 这些可能不建议。
1: 嗯嗯，这是让大家来掌握我们的饮食结构如何说是来配合你的胆囊健康。
0: 嗯、
1: 这里面并不是单纯的说我就只要我像苦行僧一样、嗯
0: 这个、
1: 来生活。
0: 其实这个东西呢。不要去过分的去苛求，就是我经过我们的饮食的调整，嗯，大多数病人呢能够达到一个好的状态，
1: 嗯，
0: 但是如果要是我经过饮食调整，我都是
1: 还控制不了
0: 反复的犯，
1: 嗯，
0: 反复的这个疼，那也这个就得不偿失了，因为、
1: 嗯、
0: 因为一个单纯的一个很轻的一个就是个胆囊疾病说造成了你不能摄入很多有营养的东西、
1: 嗯、对，一吃就疼
0: 一吃就
1: 疼、嗯、
0: 这个就建议你经过一个系统的检查或者保守治疗之后、
1: 嗯、
0: 如果无效的话，那我建议你就把胆囊切除、
1: 嗯、
0: 因为我们有很多病人有个什么误区呢，还就是说
1: 保胆、
0: 我吃了以后或者我做了手术以后是不是就不能吃油腻的东西了，
1: 嗯，
0: 其实这个正好是反了，这个我经常跟他说，我说只要你做了你，我倒不能说跟他说你什么都能吃，
1: 嗯，
0: 其实就真的就再摄入这些油腻的东西，你就会没有症状了。
1: 嗯，那没有症状，它能代谢了吗？
0: 能，没问题，
1: 没问题。
0: 但是，也像刚才说的啊，就是那还是要自己
1: 有个度，
0: 有个度呗。
1: 嗯，
0: 因为一旦你要是破坏了这种度的话，
1: 嗯，
0: 那肯定你
1: 就破坏平衡
0: 了。尤其是你身体，你肥胖啊，
1: 嗯，
0: 高脂血症啊，这些都会找上来嘛。
1: 嗯嗯嗯，就是等于切除了有些禁忌，反而可以
0: 对
1: 解除了。
0: 嗯、对，
1: 嗯，那再有就是你因为说到了手术啊，还有一种叫保胆取食吧。
0: 嗯，保胆取食，保胆取食这个是。
1: 嗯，
0: 哎呀，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一个话题。
1: 嗯，
0: 这个在我们国家，其实这保胆取食最早是在百余年前吧，应该算是，对，起码要几十年以前，是在国外开展的一个手术项目。后来呢，引进了中国，但是国外现在叫停了，就是这个已经叫停了。
1: 啊，就
0: 中国呢，现在呢。主流的三甲医院的肝胆外科，
1: 嗯，
0: 是没有提倡做这个手术的，
1: 啊，就不是保胆取食，
0: 对，因为这个手术呢存在着很多弊病，
1: 嗯，
0: 因为保胆取食呢，它要求的这种保胆的指标非常的严格，什么、
1: 嗯、
0: 怎么叫严格？要求这个病人的，假如说年龄，
1: 嗯，
0: 他一般都是很小，然后呢，他这个胆囊啊功能非常好，
1: 嗯，
0: 囊壁呢就是这种炎症也非常轻，
1: 嗯，
0: 这个石头呢就是这个非常少。
1: 嗯，
0: 然后说实话，就是如果要是他都够保胆这个指标的话，他都不用做
1: 啊、
0: 哦，他都没有做的必要
1: 啊、哦，还取什么食、是吧？
0: 对
1: 啊，是这
0: 样。然后呢，这个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说你能够长结石，为什么你们家族愿意长结石？为什么他不长？
1: 嗯，
0: 你是因为你是有长结石的这种底子的，你是有这种成因的体质。
1: 我一下子明白了，
0: 嗯、
1: 你取了可能还长。
0: 对，所以说呢。嗯，我最快的一个复发的病例就是 因为我不做这个手术，
1: 嗯
0: 嗯，我一个同学在另一家三甲医院，
1: 嗯，
0: 他做的一个包胆取石，后来病人到我这儿来，他短短半年之内石头就出来了，
1: 啊、哦，
0: 这是我见过这个复发最快的，
1: 嗯，
0: 而且刚才也说了，这个胆囊啊，它这个石头在里面反复刺激，容易形成胆囊癌，而这个包胆取石呢，需要把胆囊切开，把石头捞出来，捞出来再缝回去，
1: 嗯。嗯
0: 缝回去呢，又有40%-70%左右的人呢，他会在3-2年之内复发，
1: 嗯，
0: 可能还要再去做手术
1: 啊、
0: 嗯。他这个经过一次手术之后，他就会粘连呢，会怎么样？
1: 是。
0: 而这个反复的去做这种手术，对病人第一是一个经济上一个负担，再一个是对每次手术他都有一个风险性在里面，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反复的对胆囊这种刺激，形成肿瘤的几率也会加大，
1: 嗯。嗯
0: 所以说。在我们主流的医院，这个基本没有，就是你去挂一个大三甲医院的肝胆外科的专家的号，
1: 嗯、
0: 你跟他说
1: 我要
0: 保
1: 胆取石，
0: 我要保胆，他们都会很无奈
1: 啊，会很无奈
0: 啊，因为这里面有
1: 就觉得哎，大家这怎么还这么去看待问题、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这个，譬如在我们的科室也是，就是我说你要做，我说我真的做不了，不是、
1: 嗯、
0: 因为这个手术比胆囊切除要简单，但是呢，
1: 啊、其实是简单的
0: 这个东西，我就怕、嗯、我说
1: 益处没那么大，
0: 容易就是我怕把你耽误了，
1: 嗯，
0: 而且呢，
1: 嗯、
0: 我怕我怕吧，怕那个业内的专家嘲笑我
1: 啊，是这样，所以这等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张主任非常细致的给大家说明白了保胆取石为什么像您提到了大三甲医院的这医生并不给做的一个缘由，也给大家进行一个提示，我们要不要去这样的选择？那意味着其实等于你这有石头。说我就把石头取出来，我的胆囊就干净了，以后它就是健康的，那我就要做这个手术。那现在大体上不用去这么想，那有石头，医生说你现在也不用动，你就可以观察，啊，什么时候说真不行了，我们再把胆囊切掉就可以了。那胆囊切掉了，真的就长不了石头了，它没有这个房子了啊，没有
0: 这
1: 样的，
0: 没有这个培育的地方了
1: 啊。
0: 嗯
1: 那这是我们说到了手术的这一块啊。其实，在说到胆囊疾病的时候。好像还有现在什么肠息肉、胃息肉、胆囊息肉、胆囊也息肉。
0: 嗯、对，胆囊息肉呢是继这个胆囊结石之后的另一个比较胆囊多发的疾病。
1: 嗯
0: 嗯，但是大部分的人胆囊息肉啊都是这种叫胆固醇息肉。
1: 啊、
0: 哦，它那个胆囊息肉分这个胆固醇息肉和腺瘤样息肉。
1: 嗯，
0: 这个胆固醇息肉啊，就是做超声的时候你会看到它像一个蘑菇一样。就倒着的蘑菇一样飘在这个胆囊壁里面、
1: 哦、是这样的
0: 对、
1: 嗯、
0: 大多数没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风险
1: 啊
0: 嗯但是呢得了胆囊息肉以后呢要定期复查
1: 嗯
0: 因为呢这个息肉啊这个我们界定的这个息肉和腺瘤基本上在1公分就8毫米到1公分作为一个界定
1: 嗯
0: 尤其是对这种单发的息肉这个宽基底的、
1: 嗯、
0: 就是说我说刚才我说那个胆固醇息肉都是像个蘑菇
1: 倒长的，
0: 倒长的是一个、
1: 啊，就是蘑菇散在底下的、
0: 对，像飘着一个小蘑菇在里面。
1: 嗯，
0: 而这种基底很宽，在这个胆囊壁里长出来的这种腺瘤样的息肉，更需要关注一些。一般呢，
1: 嗯、
0: 我们从发现到往往体检发现，可能是它有个3-4毫米、
1: 嗯、
0: 4-5毫米、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每年看着它。
1: 嗯，
0: 一般到8-10毫米，也就是1公分左右的时候，
1: 嗯，
0: 都建议把它做掉，因为呢。哦这个腺瘤之后可能就是腺癌，
1: 嗯，
0: 这个一旦要是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胆囊癌特别凶险，
1: 嗯，
0: 就是一定把这些这个容易，对我们很预后很不好的这种疾病，
1: 嗯，
0: 在先期就把它控制了，
1: 嗯 嗯，
0: 所以说就是一旦它要是长大了，
1: 嗯，
0: 就是早一点的，就是把择期把它做掉，
1: 嗯
0: 嗯，
1: 那个是你听腺瘤样的，一听有瘤，大家就心里紧一下，
0: 对
1: 啊，这个确实是也是有一定风险的。
0: 险
1: 那胆固醇的那种，它一般不太会长，就可以一直不关注吗？
0: 对，这个呢也是定期复查吧，
1: 嗯、
0: 因为都没有绝对的，
1: 嗯、
0: 这有没有说是就能后期长起来的，这个不是很好说。
1: 嗯，现在在胆囊手术的这一块一般。都是用什么腹腔？是用腹腔镜吗？是腹腔镜。
0: 对，现在呢，我们的像胆囊这样的手术，过去就是十几年前吧，
1: 嗯，
0: 还是做开刀的。像我刚工作的时候，都是开刀做，
1: 嗯，
0: 从这个 这些年呢都转变成腹腔镜。
1: 嗯，
0: 腹腔镜呢又分这个单孔腹腔镜的，可以做这个三个孔的、两个孔的、四个孔的，这个都可以。
1: 嗯，
0: 然后呢，根据术者的熟练程度和术者的认知程度吧。
1: 嗯，
0: 这个给予这个病人，做一些这个相应的操作。
1: 嗯，
0: 但是呢，都差不多。这个只不过是有的人可能多一个孔，其实每个孔最大的可能一个多厘米，小的就0.5厘米，五
1: 个
0: 毫米，
1: 很小。
0: 基本上术后在腹壁上看不太明显。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整个手术操作呢，如果要是不是一个急诊，不是一个反复这个感染化脓，这个反复这个这个千言不愈的这种胆囊疾病，这个择期的发现了。就做的这种胆囊，大多数十几分钟、20分钟可能都能结束。就对于一个熟练的术者来说，
1: 嗯，
0: 当然是也有这个病人呢、反反复复的炎症，反反复复的刺激，
1: 或者说粘连
0: 造成了这种，哎呀，这个粘连很严重，甚至变成了叫我们叫磁化胆囊，这个。这个时候就增加了手术的风险。
1: 嗯，而这个它粘连是说和腹壁其他的组织粘连，是吧？
0: 一个是跟腹壁。跟周围像跟结肠，跟这个十二指肠，还跟他自己的这个胆总管、胆道，这个都有这个密不可分的这种界限。所以说在这种反复感染刺激、反复这个保守治疗状态下，这个胆囊，做起来之后呢，这个医生很痛苦，就是因为
1: 得一点点拨开，
0: 一点点拨，然后呢，病人也很遭罪。说实话，所以说呢，
1: 病人那时候不是在手术中都是
0: 因为这种胆囊做完之后，病人有这个要承担这种术中说肠管损伤、
1: 明白
0: 这个胆管损伤的风险。
1: 嗯，就是因为你一直粘连在一起，在剥离的过程当中，难免哪块是不是受损了？
0: 对，然后呢，术后要白蚁瘤管。
1: 嗯，
0: 而这个那种好做的胆囊，这个人家这个新发的来做的呢，就是术后可能一天两天
1: 就可以出院，
0: 甚至我们可以做日间手术。
1: 嗯，
0: 就早上病人来办入院，上午做手术，
1: 晚上
0: 就回家了。
1: 嗯，
0: 这都可以做到。
1: 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手术里面说你时间长短，那要看你的复杂程度了。
0: 对，所以说一般呢，就其实我们这个国人的依从性，都不是很好。
1: 嗯，
0: 因为经常在门诊你会跟他说，哎呀，你这个病需要手术干预了，手术治疗了。他呢有可能会说，那我先保守吧。
1: 保守就是先吃药呗。
0: 先吃药，先打针。这个不到万不得已他就不做。或者说他会说那我再看看，等下次犯再说。甚至等下次好了之后可能就一两年就没事了，甚至。然后他就会觉得，哎呀，这不挺好吗？
1: 是啊，听起来也是。
0: 等下次再犯的时候，又痛不欲生的来了。
1: 嗯，
0: 然后可能他又会觉得，可能也有可能根据家里最近有什么婚丧嫁娶，或者单位有什么事儿，他又说我要保守，又要不做。但是就反复这种保守的，这个等到真做的时候，那真的是
1: 有点难产。
0: 对，很难产，这个医生非常痛苦。这个甚至这个当这个急诊发作的时候。我们很多医院的医生为了保护自己，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不好做，所以说就先给病人呢插一个叫 PDCD 的管子，就是叫精皮茎苷，先给你插一个引流，这个引流管呢把胆汁引到体外来，引到体外，这个管子呢一般要放三个月，
1: 要放三个月，就在身体里放三个月。
0: 就是给你讲个笑话，就是说你去，我不知道你去没去过生产熊腔胆酸那个地方。就那个先给熊插一个管子放胆汁那种感觉，这个那个胆汁要外流的，这个时候呢只有这样呢病人就不疼了，他炎症就能慢慢消除。然后呢为什么要三个月，他等炎症完全消除了
1: 才能手术，
0: 这个炎症全都化解了，然后呢再来医院，医生再给你做，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医生的风险和患者的这个承担风险这种程度都降低了。其实这是一个，
1: 很无奈的，
0: 很无奈的办法。但是，那你针对于这么多这种依从性不好的病人，他只能这么做，因为直接给你做，他风险就是大。
1: 那这块我想问一下张主任，您的意思是以急诊来的一个患者，就这种情况，他是说他的急诊他特别疼吗？他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急诊了？
0: 对，这种病人呢，如果是新发的病例，就是说。他以前没得过病， 没得过这个病，也没保守
1: 过，没发现过。
0: 一般急诊来的都没问题。
1: 嗯，
0: 就是这种，但因为发病的时候，他疼的原因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个碎石头卡到胆囊颈了，
1: 啊、
0: 嗯，或者是顶多是碎石头掉到胆管里面出现胰腺炎了，这都有可能。然后呢，这个新发的来的时候做一般情况下，医生有经验的医生判定之后，都敢给你一起做。但是呢，经过询问病史，说你是反复发作，然后反复保守，这个人完了，这次又是一个急性发作。
1: 嗯，
0: 所以说有经验的大夫
1: 不能给做，
0: 就是说这个想规避医疗事故风险的
1: 啊、
0: 嗯，那可能就不愿意给你做
1: 啊、嗯。那他这会再带来什么问题呢？他就是急性发作了，这个时候直接手术把胆囊切除，会造成什么样的风险增加呢？
0: 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就有各种损伤的风险呗。而胆囊手术虽然是一个不是一个很高级的手术，但是它是一个风险也是很大的手术。
1: 嗯，
0: 就是我在学习的时候啊，在那个东方肝胆有一个全国知名的胆道专家，
1: 嗯，
0: 就非常有名，他自己就说，他说肝门部胆管癌就是我们普外科医生，就是肝胆外科医生都很敬畏的一个非常大的手术，这个专家做得非常好。
1: 嗯，
0: 他能找到他做手术的可能都是一些 VIP 的病人。
1: 嗯，
0: 然后呢他自己就说，他说做这种大手术我从来不出汗
1: 啊，不担心，
0: 但是我只做胆囊手术我会有汗
1: 啊。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能找到他做胆囊的有很多一部分都是很难做的。
1: 嗯，
0: 这而且难做的呢就会有可能会出这种并发症，一旦出了、
1: 嗯、
0: 这个胆囊手术一旦出了医疗上的并发症，他就是很悲剧的。这个
1: 是啊，就听起来说这么小的一个手术、
0: 嗯、
1: 你出现了这种事故啊，
0: 不是，而且是后续的
1: 啊风险，
0: 后续的救治工作
1: 啊，
0: 他跟说做个肠子漏了，做个胃说漏了
1: 啊，
0: 还不一样
1: 啊，
0: 他很麻烦，病人可能会出现继发的这种肝衰竭
1: 啊，
0: 甚至说有的需要这个再做一次两次三次手术都有可能
1: 啊。
0: 所以说无论从病人的这个身体条件上这种打击，还是经济条件上这种打击都很大。
1: 嗯嗯，也就意味着其实疾病确实也是需要我们敬畏的、啊、然后各种手术也是、
0: 嗯、
1: 同样的一个道理。那手术了之后我们这段时间的这种修复康复，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应该敬畏身体的？那这个时候会有一些难题吗？或者需要大家注意事项也很多吗？
0: 嗯，胆囊手术的术后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注意，因为这个比较好做的胆囊手术那肯定就是一天可能两天出院了，然后术后饮食呢只不过是相对清淡一点，有个一周两周过渡一下。
1: 嗯，
0: 但是有的人可能他不过渡他也无所谓。
1: 嗯，
0: 你等到这个不太好做，这种可能是病人需要带管时间长啊，需要住院时间长啊，那肯定是术后可能需要这个休养的时间要比别人要多一些。
1: 嗯，那这是今天我们讲到大体上关于胆囊它的健康与疾病都会有哪些，我们和大家应该涉及的比较全面了，是不是张主任？
0: 嗯，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胆囊结石啊，这个还可以继发胆管结石。
1: 嗯，
0: 什么叫胆？
1: 为啥叫继发呢？
0: 就是
1: 胆管里面也结石了吗？
0: 这个胆囊是一个，我刚才我讲到这个胆汁从肝脏排出来的，是一根管子连到这个肠子上。
1: 嗯，
0: 然后胆囊就是在这个叉上长出来一个袋子，
1: 嗯，
0: 它这个袋子里面的石头会有的时候会流到这个胆总管里面
1: 啊、
0: 到胆总管里面呢就会，我说就发生这个堵塞，
1: 嗯，
0: 引起胆源性胰腺炎呢、啊、引起这个黄疸呢、啊、
1: 嗯，
0: 这个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就再来做手术，就不是一个手术
1: 啊、
0: 就变成了两个手术，先是、
1: 这种叫继发，
0: 对，叫继发。
1: 嗯，
0: 你等原发是什么？原发就是假如病人没有胆囊了，然后胆囊里又长石，胆囊就是胆管里又长石头了。
1: 啊、
0: 这个叫
1: 没有胆囊的时候，胆管里也可以再长石头。
0: 这种几率是有的，
1: 啊、
0: 但是很少。
1: 那就等于是胆囊里面有结石，然后它又继发了胆总管结石。
0: 对，
1: 手术的时候是这两个都同时做，它还不能叫一个手术。
0: 对，这个呢，过去呢，常规都是病人要先到消化内科去做一个叫 ERCP 的一个这么个术式，
1: 嗯、
0: 先把做个胃镜，然后先把那个胆管里的石头去捞出来，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病人再转回普外科，再要切胆囊，
1: 嗯，
0: 我们呢倒是现在可以做到这个一期的，就是整个在这个我们科室就把胆囊切掉，胆管术中再切开取石再探查、
1: 嗯，
0: 但是就增加了很多风险，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尽量不要发展到这一步再来就医
1: 啊、
0: 嗯，
1: 那您说这是发展而来，
0: 对，
1: 那这种怎么避免发展而来？是说
0: 这个就是应该是当你诊断了胆囊结石，医生已经跟你讲过它风险性以后，
1: 嗯，
0: 你不要等到它反复发作，因为大多数人发现石头的时候不会直接。

0: 这个石头掉到胆管里面，
1: 嗯，
0: 都是经过了一个病程的反复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不要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就医，
1: 嗯，
0: 或者说不要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干预它，
1: 嗯，那就等于我们其实您刚才提到说依从性的问题，我们去检查了就听医生我给我们的指导，我们按照这个进行就行了，还甚至这包括依从性里面的叫做复查时间。说你多长时间你再来查一下，你还是要去，不能说我没有症状我就不来了。
0: 对应该是起码要用我们的话说，你一个回合以后，
1: 嗯，
0: 如果还不行那就别再挺了
1: 啊，那就手术啊您的意思。嗯，那这是普外科或者是肝胆胰腺专家里面的共识吗？
0: 对啊，这个所有的肝胆外科的医生，
1: 嗯
0: 嗯，我们都有一个每年他就是这个所有的疾病吧，
1: 嗯，
0: 每年都要出一个指南性的东西。
1: 是，
0: 刚才我讲那些大多数也都是按照这个指南的标准，
1: 嗯，哦，
0: 跟大家这个简单的说一下。
1: 所以这些也希望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所涉猎到的涉及到的，大家听过之后也真的能够放到心里权衡和掂量掂量，那真正需要的时候我们也要看之前就有过这种知识储备了，那医生在说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参考，哦，原来确实是需要这样，那做决断的时候可能也会更果断，疾病治疗可能也会更得当。
0: 对，
1: 嗯，那今天在节目现场呢，我们就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二科的主任医师张志强张主任，也希望大家都能胆囊和胆管，总之和胆相关的这些位置都能健康，并且保护好它，一旦出现疾病问题我们及时科学有效的去进行解决。感谢张主任，我们再会。
0: 再会。
1: 嗯。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0: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2: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1: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2: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1: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2: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2: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1: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3: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4: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5: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新韵，欢迎您每天清晨6点收听新闻早知道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每天6点整收听和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韵将伴随大家的清晨时光。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阵雨天气，偏西风4级，白天最高气温22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未来3天我市多云天气为主，大家一定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外出的时候最好也带上一件轻薄的外套。我们来关注本地方面的消息。 北京时间

2026年8月25号11时21分，由哈尔滨工业大学总体研制，由哈工大附中主导研制的中国青少年科普卫星工程04星哈尔滨号，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搭载长征6号丙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卫星顺利进入轨道且翻板正常展开，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8104星研制面向哈尔滨全市青少年开展航天科普实践，卫星工程总体单位为中国航天科技国际交流中心。该项目以哈工大附中为牵头单位，联合哈尔滨市航天创新人才培养联盟77所中小学共同推进。研制团队由哈工大紫丁香学生微纳卫星团队师生以及8104星中学生实验队组成。项目采用大手拉小手的模式，中小学生与哈工大卫星研发团队协同协作，全程参与载荷设计、设备调试、在轨应用等各个环节。大学团队以青年学子为主体，核心骨干涵盖本硕博不同培养阶段的在校学生，以及在研制历程当中成长起来的并且刚刚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为了致敬和铭记青少年学子的科创精神，团队将全程深度参与卫星研制攻关的核心中学生实验队员姓名以及哈工大2025年入学的全体本科生姓名精密雕刻在了卫星结构上，伴随着哈尔滨号一同飞向苍穹，闪耀太空。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本地消息。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会于8月30号闭幕，就剩下最后几天时间了，想去现场的小伙伴一定要抓紧。啤酒节核心园区的运营时间是每天下午13点到晚上22点，室内场馆以及西区的野趣公园运营时间为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如果是遇到了极端天气，园区的营业时间将会临时进行调整，请大家关注官方发布的信息，以现场实际运营情况为准。特别要提醒的是，王牌冰上演艺节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演出已经进入倒计时收官阶段，8月27号，也就是今天，将会是最后一场演出。记者最新从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政陈列馆了解到，该馆从9月1号开始将会恢复到常规开闭馆时间状态，每个星期二到星期天开馆，每周一闭馆，节假日除外。新馆每天早晨9点到下午17点对外开放，每天16点整禁止入园。本部旧址每天对外开放时间为早晨9点到下午17点，每天16点30分禁止入馆。请大家提前1到7天通过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政陈列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畅游哈尔滨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参观当天，大家记住一定要按照预约时间到馆参观，凭本人预约的有效证件进入场馆。为了保证观众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参观秩序，该馆将会持续配合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黄牛倒票以及违规讲解的行为。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不要通过其他途径进行预约，避免个人信息泄露导致上当受骗和财产损失。眼下已经进入到了暑假的收尾阶段，哈尔滨太阳岛风景区依旧人气旺盛，成为了市民亲子休闲的热门目的地，掀起了遛娃的热潮。有不少家长这几天带着孩子来到太阳岛休闲区进行娱乐，大家结伴骑行观光，观赏特色风车，或者是乘坐观光车穿梭在林间，在水阁云天驻足打卡，欣赏美丽的湖光景色。孩子们更是亲近自然，嬉戏玩耍，到处充满欢声笑语。优美的生态环境，丰富的休闲项目，让太阳岛成为了家庭短途出游的优选之地。市民们趁着暑假的最后时光，陪伴孩子感受自然风光，在这里留下温馨美好的夏日回忆。
就在本周末，也就是8月29号和30号这两天，2026年哈尔滨马拉松官方配套活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2026荧光夜跑

机制，选手只能领取本人本场次的物资，不支持跨场次领取和提前领取物资。冰雪大世界领物点是在冰雪丁香火炬广场，两侧领物窗口统一为比赛当日的12:30到20:00。领物必须核验本人身份证原件，夜间户外运动也需要客观评估自身的体能状况，量力参与。另外还要提醒带孩子的家长朋友，务必看好自己的孩子，注意保管好随身财物，跑步过程当中多多留意脚下路况，确保安全畅跑。新学期马上就要开学了，前往哈尔滨城市通智能卡公司咨询和办理学生卡的市民持续增多。哈尔滨交通集团智能卡公司提醒各位学子和家长，学生卡首次申办可以全程线上办理，已经持卡的学生在小升初、初升高升学阶段无需到网点进行审验，卡片可以正常延续进行使用。同时公司近期也全面上线了两款 IP 联名学生卡版面，进一步丰富学生用卡选择。这次的文创学生卡也是一次全新的上新，是智能卡公司深化交通加文化融合发展理念的创新举措，推动哈尔滨城市文创产品进一步向潮流化领域拓展，也为滨城学生出行服务增添了时尚和多元的全新体验。最近哈尔滨市闽江路和木材街周边区域雨污分流改造工程项目经过了相关部门批准建设，工程将会在闽江路周边区域新建雨水管线，木材街周边区域新建雨水管线，同步配套将会建设检查井、雨水口、出水口，还有出水连接管等等全套附属设施，构建全新的雨水排放体系。在改造完成之后，片区将会真正实现雨水污水各行其道，雨水通过新建管网直接排入河道，生活污水统一收集输送至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一方面大幅度地提升了片区排涝能力，有效化解了雨季道路积水隐患，告别雨天出行趟水难题，另外一方面减少污水混合排放带来的异味，改善老旧小区居住环境，同时也削减了污染物的直接排放。公共停车泊位是属于全民共享的城市资源，为了规范城市静态交通管理，充分释放闲置停车资源，滨城交管部门统筹调配警力，聚焦居民小区、街巷、商铺等等重点区域，开展违规挡车设施集中清理整治工作。私设的挡车设施既侵占了公共资源，又影响了城市静态交通市容秩序，同时更是损害了市民共享公共资源的基础权益。滨城交管部门持续保持常态化整治力度，同步做好现场普法引导，同时畅通群众问题反馈渠道，依托市民举报线索补充路面排查盲区，全方位规范城市静态交通秩序，持续回应市民顺畅停车、安全出行的民生需求。2026年秋季新学期即将开学，哈尔滨市校园周边路段人流车流较为集中，早晚高峰通行压力较平日有大幅度增加。为了保证学生出行安全，滨城交管部门落实一校一策工作机制，增派警力强化高峰时段指导和疏导，并且对于校园周边信号灯的配时、减速带设置等等交通设施开展了优化调整。公安交管部门建议各位家长出行前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了解一下学校周边的路况，同时预留充足的通勤时间，提倡优先选择校车或者公共交通工具接送孩子。自驾途经校园周边路段的时候，请减速慢行，保持耐心，主动礼让过街学生和行人，杜绝急刹、随意变道等等操作，以文明交通行为保障学生出行平安。为了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根据相关规定，黑龙江省公安厅道路管理局将会在辖区部分高速公路路段新增设技术监控设备，总计3处，查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其中包括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违法行为抓拍点1处，高速公路超速行驶违
法行为抓拍点两处，

新增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启用时间为2026年9月3号零时，敬请广大道路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规，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为了有效化解各类行车安全风险，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近日哈尔滨交通集团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启动了为期2个月的筑牢安全行车防线，守护金秋平安畅行秋季安全行车整治专项行动。这次的专项整治行动总计规划了5大整治重点，涵盖了经斑马线不礼让、分心驾驶、乘客未坐稳及起步等等行为。哈尔滨交通集团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会全面梳理和整治成效，深挖短板弱项，固化优秀经验做法，健全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全力为广大市民营造安全有序和舒心的公共交通出行环境。日前，公安部门推动全省高频户籍事项跨省通办、全程网办全面落地办理。现在，外地居民只需要携带相关材料，前往迁入地公安机关申请落户即可办结。以跨省购房落户为例，申请人需要准备居民身份证、户口本、房产证，还有户口迁移申请书。办理分为线下窗口以及线上政务平台两种方式。线下办理流程是携带好相关材料原件以及复印件，前往迁入地派出所户籍窗口进行办理。线上流程是登录全省公安一网通平台，填报相关信息，上传所有材料的扫描件。除此之外，居民身份证首次申领、换领、补领、临时身份证申领以及新生儿出生落户均已经实现了全省一站式办理。户口登记内容变更更正、亲属关系证明、注销户口证明等等各种户籍类证明已经实现了全程网办。眼下已经到了初秋季节，冰城哈尔滨的绿意依旧花样迷人，城区各个街路、社区庭院内成片的紫茉莉迎来了花开正旺的时节，缤纷繁花点缀城市街角，为初秋的冰城增添了温柔浪漫的色彩。紫茉莉在城市街头绿化带当中并不常见，它主要是分布在哈尔滨市的各个庭院社区当中。在很多社区庭院绿化带当中，一丛丛紫茉莉长势茂盛，宽大翠绿的枝叶层层舒展，娇艳的花朵次第展开。园林专家也告诉记者说，紫茉莉它的生性坚强，适应性极强，是初秋季节哈尔滨市街头常见的一种观赏花卉。一簇簇繁花错落绽放，生机盎然，不仅丰富了城市绿化景观层次，也让市民出门便有邂逅初秋花香，尽显滨城宜居生态之美。再来跟大家介绍一条好消息，在昨天刚刚落幕的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北部赛区比赛当中，5场稻香男篮拼到了最后一张晋级门票，以第5名名次出现，连续2年闯进了全国村 BA 总决赛。10月份，5场稻香将会南下湖北咸丰，站上全国村 BA 总决赛的舞台。这一群从黑土地上长大的小伙子们会拼出更燃的比赛，为稻香争光。他们还表示说，等到了总决赛的时候，不仅要拿下胜利，还要打出更高的赛事水平。

下面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个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以及资源优势。一到七月份，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等一批重点项目已经开工，并且加快建设。一到七月份，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总计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截止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总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近日，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近日，张家口市首次迎来俄罗斯直发班列，标志着中欧班列东欧通道满洲里口岸正式打通。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沙德尔将会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总计2800多个，

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15-5期间，我国将会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外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等相关服务。经济首条跨省域城市轨道交通北京地铁22号线近日启动空载试运行，为2026年底基本开通奠定基础。近日，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近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12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等突出问题，并且增加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近日，在广东惠州有人溺水呼救，正在当地旅游的湖南长沙14岁学生王直兴，凭借着一个双人救生圈和远超年龄的冷静，智救3名溺水游客。当地正式确认王直兴的救人行为属于见义勇为。湖南2027年度学生儿童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正式启动，到12月31号截止，每人每年暂定为400元，错过集中缴费参保期将提高个人缴费标准，而且设置了90天待遇等待期。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0: 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

0: 珊瑚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实务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沛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 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岳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三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155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7: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6: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两倍以上。
1: 由四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0: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1: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预计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1: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1: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股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全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

0: 哈尔滨早新闻。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嘉林。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中元节。再次提醒您保护环境，文明祭祀。先来关注哈尔滨地区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以下时间，请您重点关注。哈电电机成为黑龙江省装备制造业首家获评 DCMM4级认证企业。从大粮仓到健康厨房，龙江优品全力加速跑。南岗区深耕百年街区文脉，黄房子奏响城市文旅新乐章。冰城少年逐梦九天，哈尔滨号科普卫星成功发射。来关注具体的新闻内容。近日，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量化管理级4级权威评估，成为黑龙江省装备制造业首家获评 DCMM4级认证的企业。现在跟随新闻中心记者段英林一起走进哈尔滨电机厂。
1: 今天我出门呢，主要是为了拿一份体检报告。这个体检报告的对象呢，不是人，而是一家老厂子。那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我们哈尔滨拥有75年历史的老牌企业哈电电机厂。这份体检报告的对象呢，就是他。体检报告到底查了什么？4级又意味着什么呢？今儿呢，咱们就带着报告一起到厂子里去找答案。听咱们在厂区里听到的不是机器的轰鸣声啊，而是数据在说话。您好。
2: 你好。
1: 你好，郝经理。
2: 4级叫 DCMM， 它是全称叫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这个模型是国家认可一个企业数据资产管理达到的一个什么样程度的一个权威标尺。它主要覆盖的范围有这个数据战略、数据架构、数据应用等等8个能力域。达到4级呢，代表了我们从传统的经验管理已经迈向了以精准的数据指标管理。我们往往不能直接看到这个数据起到的作用，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分厂里边进行的所有的工作背后都是数据在支撑。我们现在看到这边就是我们冲点分厂的立体库，他们在测试当有人进入立体库的时候，立体库会不会停止运行，这样的话保证人员的一个安全，安全也是跟数据有关的。现在看到这个小车的变形，包括机械臂再去运转，实际上它的后台是软件传输的数据，通过网络无线网络来给它一个指令，它在执行的，它的执行状态也会实时的反馈回软件。正好到这个机控中心，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就是大屏里面就会有这样的实时的数据的展示的。
1: 跟着郝经理啊，一起来到了咱们冲检分厂的疾控中心。像这样的疾控中心，在咱们哈电电机的每一个分厂几乎都有。那您看我身后的这个电子大屏啊，这个屏幕上所跳动的每一个数字呢，都对应着一台真实的设备和一道真实的工序。那么过去呢，这些数据都分散在不同的管理系统里，像一座座孤岛一样，如何将这些管理系统打通集合呢？那么这就是哈电电机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在做的工作。您比如我身后的这个数字孪生系统啊，那它呢就真正的做到了指哪打哪，这个车间里面的每一个角落一秒就可以到达。
2: 我们可以通过驾驶舱来看我们每天的这个分厂的工作情况，包括我们的计划完成度是什么样的，我们的重点设备的每天的产能是如何的，然后我们的整体生产的日报是怎么样的。这样的话，我们通过一个数据的方式来展示出一个分厂的运行的一个整体的情况。
1: 您看眼前这位姑娘，初见时我误以为她是刚毕业几年的大学生，细聊之下才知道，原来她竟然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工作20年了。
3: 刚来的时候我们是大概5到6个人，然后现在就只需2个人。原来以前是需要手工的，就是人工操作嘛，然后现在是在线质量检测、智能物流、数据采集，现在整个都是线上操作。
1: 那从造得出到造得好，从靠经验到靠数据，这家老牌的国之重器的企业呢，用一块四级认证的数据牌向外界证明了，传统的装备制造业一样能够站上数字化浪潮的潮头。而这只是一个开始，当每一道工序都有数据说话，每一台设备都有数据护航，咱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发展就有了最扎实的底层支撑。今天的这一份体检报告，不知道您满不满意，我是给到一个夯。
0: 沃野黑土不仅盛产优质粮食，更孕育多元健康好物。8月26号，黑土优品功能领航北大荒集团新产品产销推介活动举办，依托功能食品加定制农业创新模式，更多龙江黑土好物正加速走向全国，远销海外。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孙思佳的报道。
4: 我现在就在北大荒新产品产销推介会的现场，我身后呢全都是咱龙江黑土地种出来的宝贝。现在呀，咱们可不是只产粮了，还琢磨着研究出一些老百姓喜欢的健康的功能性的产品。
5: 推介会上，兆源功能米、察哈洋弱碱粥米、93功能油、完达山牛奶等集中亮相，百余款黑土好物精准满足消费者日常健康饮食需求。
6: 北大荒农垦集团泰来农场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凯：
7: 泰来农场依托低基温带弱碱黑土优势，严守种植标准，抓实高端定制大笔生产。这次活动呢，为我们搭建了良好的产销对接桥梁，拓宽了我们的市场渠道。
5: 如果说功能米是农产品的提质升级，那么高端定制农业就是北大荒种地模式的全新探索。凭借实打实的营养优势，庆阳农场的黑米在推介会上受到不少客商的关注。
6: 庆阳农场党委书记、董事长季伟波：
8: 我们的黑米销售啊，已经遍布全国各地，各地都有代理商。有机定制，我今年是种植了10300亩，已经全部定出去了，主要是合粮等企业。私人定制这块呢，我们是3888一亩地。全程的农场负责生产种植、管理、加工、包装，保证不低于400斤。
6: 合粮农业董事长张芳：
9: 这个黑小米已经达到了欧盟标准，特别是有700多项的认证。那我们也用这个黑小米作为原料啊，比如加工我们的黑米的杂粮煎饼，还有我们的黑米牛奶的燕窝粥，还开发了有20-30种吧等等。老百姓接受程度高，走向了全国的13万家超市，卖到了28个国家，比如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包括一些东南亚的商超卖场都能看到我们一些精深加工的用黑小米作为原料的产品。
5: 活动期间，来自各地的客商还走进生产工厂和示范农场，亲眼见证健康食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生产过程，把黑土地的每一分优势都变成餐桌上实实在在的健康选择。摒弃卖原料的传统路径，北大荒集团在功能性食品研发和定制农业创新方面双向发力，推动龙江农业从传统大粮仓变身百姓认可的健康大厨房，让更优、更绿、更香、更安全的优质农产品走出黑土，香飘四海。
0: 百年历史街区如何焕发时代新生？冰城夏都的文艺烟火如何融入市井生活？南岗区化缘街历史文化街区给出答案。一场打破剧场围墙融入实景街区的常态化文艺展演正在黄房子拉开帷幕，百年建筑旁的文艺回响奏响城市文旅新篇章。
10: 悠扬的琴声，动人的吟唱，每天都在南岗区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交织响起。卡秋莎、月亮代表我的心等旋律吸引市民和游客一起轻声哼唱，被热情感染，他们还和舞者共舞，裙摆随着节拍飞扬，笑声与乐声打破了传统舞台与观众的界限。
6: 市民吴女士：
11: 非常高兴，心里像开花了一样，可好可好了，因为哈尔滨是个宝地，真的真好真好，特别好。
10: 第一次到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的陈先生，没想到在这里能欣赏到高品质的演出，连连赞叹哈尔滨作为音乐之城的底蕴。
6: 浙江游客陈先生：
12: 我是哈尔滨女婿，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来哈尔滨。
10: 为深度活化百年历史文化街区资源，丰富群众精神文化供给，

0: 温润如初，如今这里正从可看的景点走向可沉浸的文艺现场。
1: 市民任女士，
2: 请他们来之后就把我们的景区的气氛烘托了一下。我觉得咱们哈尔滨市政府投了大量的精力和资金来打造我们广袤的景区，就有一些的文化特色在这儿，好比我们在那个青岛参观的八大关一样，我们这里比八大关更美。
1: 记者高原。
3: 像这样的演出呢，并不是一阵风，而是咱们每天都能看到的家常菜。这样的文艺演出呢，每天晚上6点会准时在这里举办，在周末和节假日呢，还会有一些家常。那么在花儿街历史文化街区啊，我们深刻感受到文艺正在种进生活，历史正在点亮文化。那么可以说呢，这里逐渐成为了咱们槟城夏都最动人的城市会客厅。
1: 南岗区丘林地区管理处办公室主任邵鹏，
4: 大家都知道我们黄房子呢是以俄式文化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街区，那么我们的业态呢当然是与此相吻合的，我们是以各种俄式西餐为主，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开设了年轻人更喜欢的品质的咖啡、网红的面包。
1: 北京游客朱先生，
5: 东北这边这俄餐比较有名嘛，就来就是想体验一下，吃完感觉挺好，也挺感觉应该是挺正宗的。
1: 记者高原，
3: 在这里我被一块黄房子造型的慕斯蛋糕所吸引了。那这种造型的慕斯蛋糕呢，据说咱们一天是限量是10块，今天呢是最后一块了。那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介绍，咱们为什么有这种创意？
1: 绿皮车咖啡主理人刘森。
6: 就是根据咱们这个历史街区的一个建筑的造型，当时找了一个好看的角度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找了个模具厂家做了一个这种慕斯蛋糕的模具。
0: 作为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很有特色的打卡地标，绿皮车咖啡将复古火车情怀与咖啡文化相结合，双层火车的设计理念也为街区增添了多元生活场景。
1: 绿皮车咖啡主理人刘森，
6: 是因为哈尔滨是火车拉来的城市嘛，然后我就觉得就单层火车吧比较普通，然后就全国找，在沈阳发现了一辆这个双层的火车，整个装修的风格就是相对复古一点，外面有一些麦穗啊，有一些咱们哈尔滨那个市花丁香花。
0: 现在黄房子已经不再是一处静态景点，而是集建筑美学、文艺体验、品质生活于一体的特色街区。未来南岗区将继续深耕文化加旅游加商业深度融合发展路径，以常态化文化活动涵养城市气质，点亮城市烟火，在百年街区打造槟城历史文脉与现代生活交融的生动图景。
7: 8月25号11点左右，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8104星哈尔滨号科普卫星搭乘长征6号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卫星顺利入轨，太阳翼展开正常，遥测信号稳定。历经7年距离攻坚，槟城少年亲手参与研制的科普卫星成功奔赴浩瀚星河。请听报道。
0: 火箭轰鸣腾空，刺破云层，现场师生全程见证星舰分离的关键时刻，卫星在轨各项状态稳定传回地面，标志着8104星哈尔滨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8104星又名哈尔滨号，是中国青少年科普卫星工程的重要组成星，卫星由哈尔滨市教育局牵头，哈尔滨工业大学总体研制，哈工大附中主导研制，联合哈尔滨市航天创新人才培养联盟77所中小学共同推进，是一颗面向全市青少年开展航天科普教育、空间科学实践的18.7公斤级微卫星。卫星搭载科普屏幕、高清相机、微型相机、偏振相机多类科普载荷，后续将依托在轨设备常态化开展太空摄影、对地成像、大气偏振观测等一系列中学生专属太空科普实验，为青少年搭建真实的太空科研实践平台。
1: 哈工大附属中学校长王磊，
8: 卫星成功入轨之后，学生团队将自主值守地面测控站，独立开展信号接收、影像解析与数据处理分析等工作，真正的做到了参与研制、在轨管控

0: 成果研究、全链条亲身实践。
1: 在轨运行后的8104星将全面激活四大科普载荷功能，持续开展太空观测、天地通信、空间实验等常态化科普任务。海量太空影像观测数据将同步转化为校本教学资源，让浩瀚太空成为常态化科创课堂。
2: 哈工大附属中学校长王磊：
0: 我们将常态化的开展各类在轨的科学实验，持续稳定的接收回传卫星在轨数据，为中小学生开展课题探究、研究生学习提供真实的、权威的太空科研素材，让航天工程的实践价值、教育价值持续落地生根。
1: 哈尔滨号卫星成功发射，是我市大中小学一体化协同育人、科学教育做中学的标志性成果。项目彻底打破课堂壁垒，让青少年在真实航天工程中历练成长，全方位提升科学探究与创新实践能力。这颗冠名哈尔滨号的卫星成为冰城科创教育的特色名片，将有效提升区域基础教育创新实践的品牌影响力和辐射力。
3: 为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中非卫生健康领域交流合作，立足扎实做好三个服务，为龙江发展贡献志愿力量工作要求，日前第11批国际志愿医疗队再次出发，让龙江志愿精神走出国门，走向非洲。
2: 下午一点，记者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看到正在办理行李托运的第11批国际志愿医疗队。这次队员由李宏宇、赵春元、孙强、徐月、宗岩五名医护人员组成，远赴毛里塔尼亚基法市，持续执行消除白内障致盲专项项目任务。作为团队中年龄最小，也是第一次前往非洲的徐月来说，内心既忐忑又期待。除了精湛的专业医疗技能，他还要将哈尔滨人的热情带到非洲。第十一批国际志愿医疗队队员徐月：
4: 因为我们这次出行期间正好也赶上中国的中秋节，然后我也带了一些月饼，希望和非洲人民一起来分享我们的祖国特色的美食。
2: 这批队伍里还有第二次参与专项任务的队员。2023年，赵春元就参加过消除白内障致盲专项项目任务，在非洲的一个月时间，克服当地气候炎热、医疗基础设施有限等诸多困难，为近1000名患者带去光明。第十一批国际志愿医疗队医生赵春元：
5: 觉得能为非洲人民能做一些事情，把国内的技术带到非洲，然后让他们重见光明，我们觉得所有的付出和努力都是值得的。
2: 据了解，自项目启动以来，黑龙江省眼科医院高度重视，精心部署，全力统筹医疗人员调配等工作，先后组建并派出10批次专业医疗队远赴毛里塔尼亚，持续深耕当地公益医疗援助事业。首批国际志愿医疗队于4月1号正式启程出征，每支医疗队均按照标准化医疗团队配置组建，由3名经验丰富的眼科医生、2名专业护理人员构成，团队成员均具备精湛的诊疗技术和过硬的应急处置能力。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派出50余名优秀医疗队员奔赴非洲医疗一线，前十批医疗队累计完成眼健康筛查12622例，实施白内障超声乳化复明手术3235例，超额完成原定3000例手术任务目标。 第十一批国际志愿医疗队队长李宏宇：
6: 我们在走之前呢，也进行了充分的培训、学习、考核，我们对这个迎接即将到来的困难做了充分的准备。我和我的这个团队队员都希望我们能全力以赴，为非洲人民带来光明。
7: 辛辣热评，声声追问，理性思考，睿智分析，娓娓道来，关注社会热点，聚焦社会正能量，做您全方位的新闻眼。
3: 18年，哈尔滨和长春完成了一场最温柔的人间闭环。长大

0: 大成人的暖暖跟着父亲一同踏上哈尔滨的土地，他要亲眼见一见当年为他的命运拼尽全力的这群人，把记了18年的感念亲自交还给这座城市。娓娓道来，请听《冰城善意隔山海，岁月自可平》。
1: 值不值得倾尽全力去救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哈尔滨人用行动给出答案，值得。2008年3月8号，长春产妇尹文娇剖腹产之后突发凶险的产后大出血，生命危在旦夕，救命的人血纤维蛋白源全境告罄，吉林、沈阳、北京多方求援无果，绝境之下，长春都市动听音乐台向黑龙江交通广播发出跨省生死求助。数百公里山河相隔，对方是素昧平生的异乡人，但哈尔滨人骨子里的底色就是见不得旁人身陷绝境。直播间立刻中断了常规节目，转为24小时生命阵地，求救讯号传遍了哈尔滨的大街小巷，整座城市自发地行动起来。本地医疗机构特事特办，连夜调出了稀缺救命药，出租车、私家车主自发集结，顶着三月春寒奔赴长春。交警开辟绿色通道，打通了这条跨省生命线。千千万万普通哈尔滨百姓凭着心底的悲悯，为陌生人彻夜和死神赛跑。可人间终有憾事，药箱穿越夜色抵达长春，终究没能留住叶文娇。3月15号，她不幸离世。万幸的是，女婴平安降生，家人为她取名马念恩，小名暖暖，把这份来自哈尔滨的善意刻进了孩子的名字。这份牵挂一晃过去了18年，长大成人的暖暖跟着父亲一同踏上了哈尔滨的土地。此行最朴素的心愿就是替永远停留在2008年3月的母亲当面和这座城市说一声谢谢。他要亲眼见一见当年为他命运拼尽全力的这群人，把记了18年的感念亲自交还给这座城市。这件事也在网络刷屏，无数的网友为之动容，不少当年曾经出力伸出过援手的普通人也纷纷在评论区留言，诉说着埋藏心底18年的牵挂。看到银幕上回放起18年前那场生死营救的影像，暖暖真切地了解了这座陌生的城市当年为了抢救母亲、守护自己拼尽了怎样的力量。孩子失去妈妈，那是心底永远一处无法填满的空缺，但是当年哈尔滨一城人真的很想悄悄熨平这份命运的遗憾。暖暖和父亲望着画面，思念决堤，泪水也决堤。久别重逢的一刻，经历当年直播的广播人心绪难平，曾经寒夜疾驰的普通人望着安然成长的姑娘，所有无声的付出终于拥有了温柔的落点。18年，哈尔滨和长春完成了一场最温柔的人间闭环。与暖暖而言，这场跨越山海的奔赴就是一份格外厚重的成人礼。愿暖暖带着两座城市的温情，平安顺遂，向阳生长，把这份人间暖意传递向更远的地方。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地景界亚洲风景名胜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继续播报本地新闻。
2: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陈凯。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为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黑龙江省公安厅近日对专项斗争进行再部署、再升级，明确将打击六霸等突出黑恶犯罪作为攻坚重点，并进一步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构建起以民意为导向的警民联动防线，让黑恶势力无处遁形。为进一步拓宽线索来源，公安机关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警方提示，举报人应如实反映问题，尽可能提供具体时间、地点、人员和证据线索，提倡实名举报，以便核查单位及时联系，依法从快从严查处。公安机关将对举报人信息和内容严格保密，全力保护举报人人身财产安全。同时，对于借举报名义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2: 2026年秋季新学期即将开启，哈市校园周边路段人流车流集中，早晚高峰通行压力较平日有所增大。为保障学生出行安全，槟城交管部门落实一校一策工作机制，增派警力，强化高峰时段指挥疏导，并对校园周边信号灯配时、减速带设置等交通设施开展优化调整。槟城交管部门以实地摸排全市各校周边道路实际条件，更新规划了接送学生车辆临时停靠点位、就近配套停车场及限时停靠路段，驾车接送孩子的驾驶人请服从现场执勤民警指挥，车辆务必单排顺向靠边停放，避免在校门前长时间驻车等待，杜绝双排占道停车，减少对主干道通行的影响，共同维护校园周边安全通畅的交通环境。公安交管部门建议家长出行前提前规划行车路线，了解学校周边当前路况，预留充足通勤时间，提倡优先选择校车或公共交通工具接送孩子。自驾途经校园周边路段时，请减速慢行，保持耐心，主动礼让过街学生与行人，杜绝急刹、随意变道等操作，以文明交通行为保障学生平安出行。
3: 为全面排查校园食品安全风险隐患，连日来，道里区市场监管局对辖区内相关学校食堂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开展食品安全检查及专项快检工作，紧盯食材采购、验收等核心环节，切实保障广大师生饮食安全。此次检查聚焦学校食堂及集体用餐配送单位、食品处理区、食材仓储间、洗销区、备餐区等关键场所，紧盯食材采购、验收、储存保管、加工烹饪、餐具消杀、食品留样等核心环节。此次抽检累计完成快速检测18批次，结果均为合格。道里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深化快检技术应用，将食材常态化快检纳入日常巡查的核心工作，开展随机快检与突击检查，不断扩大覆盖面，提高频次，以技术赋能精准监管，从严从细守住校园食品安全底线，为校园饮食安全保驾护航。
2: 记者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获悉，近日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的第四届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黑龙江省复赛开赛哈市选送项目斩获佳绩，获两个一等奖、一个二等奖、一个三等奖及一个优胜奖，展现了我市退役军人创业创新活力。
3: 作为大众最喜爱的体育项目之一，篮球在哈尔滨拥有众多爱好者。9月5日19点，一场备受瞩目的篮球盛宴，2026年星耀龙江篮球。

0: 巅峰会哈尔滨战将在黑龙江大学体育馆鸣哨开赛，届时 CBA 南京同曦大胜男篮将以主力阵容迎战远道而来的美国 TBL 犹他矿工队，冰城球迷在家门口就可欣赏到高水平职业篮球的巅峰对决。目前赛事门票已在大麦 APP 及小程序、抖音、票、星球 APP 及小程序同步开售，球迷可通过官方渠道购票，相约黑龙江大学体育馆共赴这场职业篮球盛宴。
1: 近日，道外区文化馆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老道外大戏台举办哈尔滨国际青年潮流艺术周主题活动，为百年老街注入蓬勃朝气。本次活动汇聚众多青年文艺爱好者，呈现潮流歌舞、创意演绎和互动交流等多元艺术形式，动感的节奏、自信的舞台，吸引过往游客纷纷驻足观赏，在历史建筑群中感受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独特魅力。舞台下、街区里，青年志愿者也开展路线引导，并向游客讲述哈尔滨的历史文化与老道外人文风情。
0: 暑假临近尾声，太阳岛风景区凭借优美的生态环境、丰富的休闲项目，成为市民游客亲子休闲的热门目的地。家长和孩子有的结伴骑行观赏特色风车，有的乘观光车穿梭林间感受大自然的美妙，有的在水阁晕天驻足打卡欣赏湖光美景。
1: 机械臂精准快速抓取，每分钟数百片裹着精华液的面膜贴封装落袋。近日，在冰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哈尔滨运美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正开足马力，每天这里都有数十万片医美级面膜及水、乳、膏、粉等美容产品下线，发往全国各地。很多人以为医美面膜是近几年才火起来的赛道，而这家落户在县域国家级开发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已经是历经23年发展的老字号。今年凭借科技创新、自主研发以及多元代工的路径，这个已经在当地培育起来的美丽产业再度焕发蓬勃生机，在原有根基之上绽放出新的产业之花，跑出转型升级加速度。
0: 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为抢抓秋收前管理黄金期，双城区全面启动玉米抗疫、防灾行化、喷施作业，以精准农技、科学施策稳住秋粮涨势，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目前，双城区精准研判大田涨势，靶向划定作业区域，集中开展44万亩玉米行化喷施抗疫防灾作业，专项助力作物灌浆成熟、提质增量。作业重点覆盖万隆乡、杏山镇、农丰镇、水泉乡、西关镇及国营农场等春旱突出、作物生长滞后的重点乡镇片区，由各乡镇统筹调度，分片推进，落地到田，实现重点区域全覆盖、无遗漏。行化喷施作业已于8月25日正式启动，全区累计投入无人机80台，首日高效完成，喷施面积 3.1 万亩。随着作业力量全面铺开，日均喷施能力可达10万亩以上，确保8月31日前全面完成44万亩喷施任务。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1: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0: 我是 AI 主播陈凯。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近日，江西顺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发表声明称，一名为谢尚进的人士虚构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复兴研究院副院长、教授身份被识破，企业随即解除合作关系，这并非个例。法制日报记者调查发现，从伪造院士、将军头衔到花钱购买大师证书，从企业被虚假身份蒙蔽，到明知故犯假借人设为产品营销背书，假专家、水大师乱象丛生。
1: 受访专家认为，此类行为不仅涉嫌虚假宣传、消费欺诈，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更透支专业领域公信力，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需多方联动，标本兼治，从源头规范，头衔评定，从严监管营销乱象。
0: 浙江杭州的宋女士一家曾饱受假专家困扰。2026年4月，她60多岁的婆婆偶然被拉进一个养生群，每日花费大量时间观看群组内推送的私域养生直播。直播间内，一名自称当代国医泰斗、现代中医肾病学奠基人的张大师，滔滔不绝地讲解各类慢病调理知识，不间断向观众推荐多款高价养生产品。宋女士说，老人对这位线上专家深信不疑，不断在直播间下单购买各类保健品，已花费数千元。然而，宋女士根据直播间介绍的履历信息逐一检索发现，该专家宣称曾上过央视节目坐镇某知名中医馆的经历，相关节目在官网上根本检索不到。她致电某知名中医馆，对方否认有相关专家存在，同时提醒宋女士小心被骗。宋女士索要该专家全名和任职机构，以便查询医生执业注册信息，但群主只透露专家名叫张大手，任职单位、学术经历一概不提。宋女士整理好查证结果，反复劝说，老人才半信半疑地在家人的坚持下退了群。
1: 宋女士的遭遇并非孤立。2026年3·15晚会曝光了一条通过制作虚假健康讲座视频，在私域社群高价兜售药品的灰色产业链。网络视频制作方从药企低价采购产品，制作系列讲座视频后，售卖给私域营销公司，由后者向老年群体进行营销。这些产品进货成本低廉，售价却极高。一款普通辅助治疗药品售价可达市场价近5倍。位于东北某市的盛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透露，视频中侃侃而谈者的国医弟子、学会会长等头衔几乎全是花钱包装的道具。
0: 记者梳理发现，假专家的造假手段花样繁多，冒用正规机构人员身份，虚构名校、科研院所的职务，花钱从部分社会组织购买各类大师、会长头衔，挂靠名称和正规权威机构高度近似的野鸡机构，以混淆视听，使用国学大师、中医传人等模糊化身份标签营造专业感。与直接虚构身份的假专家相比，水大师的头衔看似正规，实则获取门槛极低。
1: 近日，中国烹饪协会发布公告，明确历年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称号证书即刻失效。2026年以来，中国酒业协会、中国建筑防水协会、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等多家协会已撤销大师称号，背后动因直指考证门槛与持证获利极不匹配。仅颠勺几年的新手厨师，花费数千元就能头顶大师光环。一款普通茶叶贴上大师工艺标签后，价格涨了10几倍。
0: 受访专家指出，借助虚假专家人设骗取信任后，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引流变现行为可能触犯多条法律红线。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郑磊介绍，此类行为可能构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的消费欺诈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第25条规定的虚假宣传，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罪等。如果相关行为从线下转至线上，还涉嫌违反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等。
1: 他进一步分析，对于合作企业、合作商家而言，知情与否作为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对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有一定影响。例如，行为人有证据足以证明自己确实不知情，可以不予行政处罚或从轻减轻处罚。再如，行为人有证据足以证明自己确实对犯罪行为不知情，即缺乏诈骗罪的主观故意和非法占有目的，一般不构成诈骗罪。 针对已经被行业协会宣告作废的大师证书头衔，郑磊提示，即便证书曾经真实存在，在协会宣告失效之后，如果仍拿作废头衔对外宣传，开展商业牟利，已失去事实基础，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等相关规定，需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0: 值得思考的是，不少权威机构已在官网公示人员名录、公开电话、邮箱可供核验，野鸡机构和非法社会组织等在网络上一查便知真假，核验渠道明明公开可及，假大师却依然不断钻空子，源源不断有消费者为之买单。郑磊认为，对于良性运作的社会而言，专业正直的专家系统不可或缺，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但真专家和假专家需要识别，假专家正是利用普通公众识别能力不足，自封专家或大师，或从一些行业协会、商会，甚至非法社会组织处购买会长、大师称号，目的是不当博取受众信任。只要社会仍然需要真专家、假专家现象，就很难被彻底消灭。
1: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虚假头衔背后是头衔供给和市场需求的双向错配。供给端，部分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把关不严，批量输出注水证书；需求端，不少企业营销习惯于依赖专家大师站台加持，部分消费者盲目迷信头衔光环，忽视产品本身质量。即便核验渠道公开，可很多市场参与者缺乏主动核验意识，让造假者有机可乘。
0: 2026年7月16日，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8月1日起施行。办法明确，未经批准，社会组织不得开展以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等为对象的城市之乡基地等授牌命名活动，不得开展包含国家、中国、中华、亚洲、全球等类似含义字样，以及虽未冠以相关字样但实质具有类似含义的评比表彰活动，不得借举办峰会、论坛、盛典、庆典、展会等活动进行颁奖、表彰、认定命名等七类活动。
1: 受访专家认为，办法清晰划定了社会组织评比表彰的活动边界，为净化行业生态、维护市场公平秩序筑牢了制度防线。受访专家表示，虚假专家乱象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社会组织规范、平台审核、执法惩戒、社会理性消费观念培育同步发力，才能逐步铲除虚假头衔滋生的土壤，守护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王昌龄25号在北京说，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受国务院委托，王昌龄当日向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王昌龄指出，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4.7%，增量达3.6万亿元，为5年来同期最高水平。
1: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25号在北京表示，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企业2.2万家。林基在当日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发展引人注目，对外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并呈现出多元化的投资趋势。2025年，中国对外投资流量是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已达到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在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 对外投资的行业覆盖了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过去传统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4个领域。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稳步拓展。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5号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26届投洽会相关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本届投洽会首次设置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日到11日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
1: 记者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了解到，4家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财政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中，关于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4家银行明确，对于2026年8月1日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4家银行明确，银行在办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业务过程中，不会委托任何第三方，包括社会中介办理，也不收取任何费用。广大客户切勿轻信银行官方渠道以外人员的电话、短信等其他渠道信息，谨防各种形式的诈骗，保障财产和信息安全。
0: 根据中消协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投诉热点分析及典型案例，如今涉及人工智能、客服或通用型人工智能的投诉有所增多，部分人工智能客服做出费用构成、优惠活动、售后政策等明确承诺，消费者据此做出交易决定后，经营者又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是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为由拒绝履行，引发履约争议。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将于9月1日起实施。专家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1: 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预计未来2天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影响，云南、四川盆地、贵州、广西、广东、福建、浙江、江西等地有强降雨，东部海域风力大，需持续做好暴雨和台风灾害防御。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东北部、华北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需加强次生灾害防御。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全长11.6公里的海上超长钢栈桥25日在辽宁大连实现全线贯通，该栈桥为目前国内在建里程最长的海上钢栈桥。中建八局大连长海大桥项目副总指挥龚宝凯表示，钢栈桥贯通有效解决了浅滩海域船舶作业难的行业痛点，大幅提升物资人员通行效率，降低海上施工安全隐患。随着钢栈桥贯通，标志着长海大桥南侧施工区域正式转入主体基础施工阶段。
1: 25号，以石英筑基新疆未来为主题的2026高纯石英产业链发展大会在新疆阿勒泰市召开，40余位行业专家学者以及180余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代表参会。期间，阿勒泰地区高纯石英产业战略咨询委员会正式成立，阿勒泰高纯石英产业研究院及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高纯石英示范中心、国家级创新中心、高纯石英分中心、全国重点实验室高纯石英中试基地集中揭牌。阿勒泰地区高纯石英产业发展白皮书同步发布，标志着新疆高纯石英产业发展正加速从资源储备向工业化应用转化。高纯石英被称为新材料领域的工业基石，是支撑新

0: 新能源、半导体、算力、精密光学发展的战略性关键矿产。2025年，经中国国务院批准，高纯石英矿被正式列为中国第174号新矿种。
1: 记者25日从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获悉，依托晋阳直航与陆上铁路、航空枢纽互补，湖北形成海陆空多项联动的国际物流格局。目前，万吨级船舶可常年直达武汉，汉江实现襄阳以下千吨级航道贯通。2025年，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汉湘桂内河航运大通道湖北段全面启动。今年4月，长江中游京江河段航道整治二期工程主体工程全面交工验收。数据显示，2025年湖北港口吨吐量8.08亿吨，位居中国内河第二；一吨大港增至5个，位居中国内河第一。武汉港外贸箱量突破87万标箱。
0: 上海市政府25日发布的《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上海将新增认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数量达300家以上。上海将优化升级支持总部经济发展政策，支持总部集聚研发创新、财资管理、投资决策、供应链管理等多项功能，升级成为亚太区总部、事业部、全球总部。
1: 近日，在 AI、机器人等前沿科技颇受关注的背景下，作为杭州科技旅游实景之一的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出现暑期研学参访热，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脑机接口、DeepSeek 等前沿科技和成果在此集中展示，科技产品成了城市新特产，备受民众青睐。
0: 四川省黑水县是红军长征途经的重要节点，红军先后3次途经黑水，翻越昌德、雅克夏、达古3座海拔4400米以上的大雪山，并召开芦花会议。如今，黑水县依托红色资源和生态优势，推动红色文化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黑水县昌德村建成红色昌德教育基地，发展民宿接待户90户，年接待游客超5.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438万元。羊绒哈德村累计接待游客180余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2900余万元，带动100余人就地就业。从筹粮熬盐出发地到旅游泛热土，黑水县正走出一条红色文化、引领生态旅游富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据8月24日封面新闻报道，一位消费者于5月份在某购物平台买了6罐黄油啤酒，喝了之后觉得口味并不如在其他几家店买的那么好，于是留下了一条表明香精味很浓的评论。商家却在评论回复里公开了他的个人地址。这位消费者还发现，除自己之外，还有多个留下中差评的买家被同一商家开盒，且夹带污言秽语。目前，该店铺已更名且下架全部商品，北京市顺义区市场监管局胜利所已介入调解。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会广东25日在广州启幕。广东省文联专职副主席王垂玲介绍，除原创音乐赛道，大赛还特别设立 AI 音乐赛道，用户可以使用 AI 创作流行歌曲并参赛。据了解，大赛将评选出46首获奖歌曲，其中原创作品30首， AI 作品16首。广州市推动音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在会上发布，其中提出，广州将遴选优质原创音乐项目，给予专项资金扶持与多渠道宣传推广。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5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7亿元。暑期档连续46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昨天官宣全球上映计划。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8月11日上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突破16亿元。 该影片在此前的点映阶段收获了超高口碑，淘票票 9.9 分，猫眼 9.7 分，前者更是创下过去三年点映评分纪录。影片凭借扎实品质受到观众广泛欢迎，实现票房口碑双丰收。
0: 中国大满贯赛首批参赛名单25号公布，男女单打，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名将王楚钦、孙颖莎领衔该名单。名单显示，男单报名截止时排名前五的运动员是王楚钦、费利克斯·勒布伦、法国松岛辉空、日本莫雷加德、瑞典张本智和日本。参赛的中国选手还有林诗栋、温瑞博、周启豪、向鹏、陈元宇和梁靖昆。女单方面，报名截止时排名前五的运动员包括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和王艺迪四名国乒队员，另一人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此外，中国队选手陈幸彤、陈毅、石寻瑶、秦宇轩也将参赛。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将于10月1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设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五个单项，各单项冠军将获得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
1: 8月25日晚，2026阿迪达斯大学足球冠军邀请赛决赛在北京体育大学举行。主场作战的北京体育大学队常规时间内2-2战平山东大学队，在点球大战中以4-2战胜山东大学队，夺得冠军。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进行中，在25号举行的100米大型组复赛中，第一组成绩再次刷新纪录。继本届运动会开幕式上跑出的9.39秒，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了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风